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产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连腌尖产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4: 如果你在等置业，真的要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5: 只要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急停四辆车车位，
4: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6: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8: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9: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0: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9: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11: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1: Sunny Communities；
1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2: Rosebud Honda
11: 性节冷暖。
14: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5: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前两天在刷抖音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奶奶在做这不叫西点，在做一些面点。对，面点呢，一开始看到她到底是在做什么，后来一看，想起了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在深圳有一家比较有名的一家餐厅啊，叫西北幽面村还是什么类似的。Anyway， 之前一直叫做幽面幽面啊，其实刚刚查了一下字典，应该叫做油面啊。油面到底是什么呢？它和普通的面粉有什么区别呢？很多人就觉得是说有一些分不清啊。油面呢又称油麦面，是由油麦粉制成的面食。那油麦呢其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杂粮啊，它含这个非常高的蛋白质、矿物质还有纤维素等多种营养成分。所以呢相比之下，普通面粉呢则是主要由淀粉质组成嘛，营养价值就相对于较低，因此呢油面被誉为健康面食的代表。油面的制作过程呢也有非常独特之处啊。一般来说，油麦粉的粘性较差，它不易成团，因此呢在制作油面时候呢，通常需要加入一些其他的面粉或者是淀粉来增加它的这个粘性，这样子呢才能制成非常 Q 弹筋道的有嚼劲儿的这个油面条或者是油饼。啊，除了健康和美食方面呢，油面还有着这个非常广泛的文化背景啊。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油面是当地人的主食之一，那也是各种民俗文化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食物。当然了，这个油面啊，不管是在中国，而且还在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呢，油面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这个渊源。那今天呢，我想再延伸一下，就是提到这个美食啊，山西美食叫做油面烤老老，这个老老不是姥姥啊，这个姥姥是这个木字旁加一个老人的老啊，考呢也是木字旁右边加一个考试的考，所以是考姥姥。那也如果我说错的话，我是在网上有查到这个发音了，如果说错的话，请你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啊 at 我一下，告诉我真正应该怎么样子说。但是我在字典上查的应该是油面考姥姥。OK， 那一提到这个山西美食啊，这个陕西的地方的这个美食啊，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泼面啊、胡辣汤啊、羊肉泡馍呀、啊，当然各具特色啊。这个当然了，而且是它不但是具有明显的地域风格，而且能够让人们食用之后，而且回味无穷。那么对于山西来说呢，也是有非常丰富的饮食文化的，其中这一道油面烤老老啊，不管游子们走到哪里，只要吃上这道美食，总能够想起那一缕相思啊。你是一盆一个面盆啊，适量的油面粉，还有一根筷子。山西的妇女们只要有这三样工具啊，就能够用灵巧的双手熟练的这个发面、擀面皮儿啊，不一会儿面食特有的这个香气就从这个蒸笼中飘出来了。在山西啊，不管是长辈的寿宴、小孩的周岁宴，亦或是新人的喜宴，饭桌上都少不了这样一道菜。它的寓意也非常的丰富啊，可以象征家庭和睦啊、夫妻团圆美好等等等等等等。油面烤老老是用油面精工细做成的一种面食，被视为太原十大面食之一。在方言中啊，这个烤老即是巴豆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柳条编成的斗啊。由于这道面食远看着像巴豆啊，人们便用烤老形容它了。同时呢，油面烤老老近看又像是蜂巢，所以呢，老百姓也称为啊这个油面窝窝。油面烤老老是山西中北部高寒地区民间的家常美食，现在呢，当然已经作为这个杂粮小吃在饭店啊、酒楼啊大受欢迎。它的做法、名称来临，其实是要追溯到大约1400年前这个隋末唐初的时候啊。民间相传，唐国公李渊被贬太原留守，携家眷啊途经凌空山谷、煞盘古寺，老方丈呢特制了这种油面食品以款待。那李渊就问了啊，手端何物啊？老方丈答：这个烤老老啊，烤是植物的泛称，烤老是指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用柳条编成的成物的器具。啊，也有之前有人这个在诗中写到：“琵琶斜雨翻成怨，烤老亮金买断春呐。”啊，看来当时方丈是以手端的小笼屉做答了啊。后来呢，这个李渊当上了皇帝嘛，便派老方丈到五台山当住持。啊，老方丈呢带众僧赴任，路过静乐县。看油麦出收，便把油面烤老老的制法传给当地。再后来呢，这种民间面食传遍了晋、峡、蒙、益、鲁等地，成为了北方山区人民的家常美食。当然这只是啊民间的传说啊。他这个油面烤老老的做法呢，其做法关键有三。第一就是热腾的沸水啊和面 二是快速搭卷，三是掌握火候。你将油面加一倍开水或者是冷水，或者用手掌在光滑的板面上推一个，食指卷一个，做成像是这个猫耳朵形状的这个桶状形啊，长寸许，薄如叶，色淡黄。做好后呢，你挨个站立并排在笼内，就特别像这个蜂窝的感觉。你蒸熟了之后呢，你再将这个烤捞捞啊盛在碗里，浇上这个卤子，撒上香菜末即可食用。它这个那种卖的油面粉那种醇香，我觉得是我最喜爱的啊。当然这也是让我觉得一吃出来的话就觉得有一种朴素的感觉啊，但是又有有非常有乡土人情的感觉，但是它又非常的劲道十足，而且我知道它营养丰富，所以有当地啊流传着40里油面30里高20里油面饿断腰的这个所谓的说法啊。你说到吃法的话，油面烤捞捞的吃法，一种是这个沾卤子吃啊，卤子一般有啊羊肉、蘑菇啊，这个还有肉酱，或者是一个人口味加上这个肉、土豆、茄子等炒在一起做成的酱啊，软筋适口，浓香不绝。另一种呢是切开啊，夹菜炒着吃，当然也可以沾着这个酸辣汁品尝，口感呢非常的劲道爽口。那这一道菜呢发展到今天呢啊，当然也是饮食结构越来越复杂化，人们在追求饱腹的同时呢更加注重的是食物本身的鲜美和营养。因此不管是从加工原料还是加工手法上来看呢，这一道油面烤老老在现代也发展的更加的精细，这主要体现在现代的人们采用更加先进的工具来对这个油麦进行加工，在蘸料的选择上也跳出了这个葱花呀、芝麻呀等传统调味的这个一个所谓的固定的模式啊，出现了类似于我记得还有一些地方还加了番茄酱啊，这个牛羊肉卤味啊等口味更加独特的这个蘸料，既满足了不同人对不同口味的需求，又使得这一道烤老老这道美食更加的丰富。小伙伴们，山西美食油面烤老老，你吃过了吗？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 倾心之作，
0: 清新滋味，
1: 新滋味月饼。
2: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 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笔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8折，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 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epherd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次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1, 2, 3, go！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7: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6: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7: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6: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音乐节啊，它的历史起源其实很难考证。人们一般把1876年诞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拜罗伊特音乐节视作现代音乐节的鼻祖。每年夏季呢，这个拜洛伊特音乐节都会上演德国作曲家理查·瓦格纳的歌剧，它奠定了音乐节的要素，也就是在限定空间内举行，围绕特定主题进行密集的演出。而在欧洲啊，每年有近1000个大大小小的音乐节，仅在德国和奥地利两国呢，就会举行300余个音乐节。音乐节并非音乐会的简单叠加啊，而这两者有何不同呢？我们不妨用美食打个比方啊，你像是在纪录片《寿司之神》

如果把音乐会比作寿司啊，那音乐节呢就是这种盛宴，重在色香味俱全，听之感官犹如食之体验，不仅在单品的味道啊，也在于菜品的搭配还有这个顺序。那相较于音乐会啊，密集发生特定主题和限定空间内的音乐节，它更强调这种通感，就好比品尝美食一样啊，你店家的这个装潢啊，店员的服务，菜单的设计，包括这个酒水啊，都会对食者以味觉为主的综合感受产生影响啊。虽然说啊，音乐是听觉的艺术，但是音乐节往往能够给到欣赏者超越音乐的这种听觉的感受。业界对音乐节的评价多居于社会效应，当然还有经济效应，以票房、上座率、听众年龄层和首演数量等作为评判的依据，与听众切身感受相关甚少。那么其实听众对一场音乐会的评判多基于阵容、场地和曲目这三种要素。一般来说，越为大牌的演出阵容，当然越经典的曲目、越好的演出场地就越受欢迎。那这些要素呢，之于一场演出就如同食材决定菜肴一样重要。但对音乐节而言，菜肴的搭配同样显出你这个大厨的水准，是吧？每个音乐节它都有自己的主题，主题的选择凸显的是音乐节总监的艺术理念，也体现他的领导能力。那位于挪威克温赫拉，由挪威钢琴家列夫·奥维·安兹尼斯担任总监的玫瑰谷音乐节，以这个作曲家，有一年啊，他们是以作曲家肖斯塔克维奇为主线，以肖氏作于1925年的弦乐八重奏两首开幕，以作于1971年的第15交响乐这个钢琴三重奏以及打击乐版本闭幕，横跨其整个创作的生涯。音乐节呢，当然还辅以像是这个斯特拉文斯基、普罗斯菲耶夫等等作品旁敲侧击，邀请到中提琴家诺贝亚齐莫尔曼啊，钢琴家啊马克安德烈哈莫林，还有大提琴家克莱门斯啊等等等等等等。听众呢，能够在短短的4天内全景式的捕捉肖氏的灵感源泉和成长土壤。波兰华沙的肖邦与他的欧洲音乐节啊，突出了肖邦在欧洲对后世的影响力和对前辈的集大成。啊，该音乐节呢有两大特色，一呢当然就是肖邦作品的演出阵容了，由历届肖邦钢琴大赛的冠军出演；二是使用复古的时代乐器演奏肖邦音乐，忠实还原于肖邦那个时代清亮的声音的特征。音乐节同时还也是展出了其他波兰作曲家的平台，比如好像是我记得是2019年的时候也是波兰民族歌剧奠基人斯坦尼斯拉夫·莫纽克什200周年诞辰。音乐节呢就推出了数部他的歌剧音乐会版，包括极具轻歌剧风范的《闹鬼庄园》，罗马尼亚国家级的艾奈斯库音乐节以作曲家乔治·艾奈斯库为不变的主题，他是罗马尼亚音乐的奠基者，虽然他留下的作品不多，但是我一提他这部曲子你一定会知道，就是《罗马尼亚狂想曲》，没错，就是他。以作曲家名字命名，以作曲家的为主题的知名音乐节，还有像是贝多芬音乐节、德国的威尔茨堡的莫扎特音乐节，还有这个海顿音乐节啊，这个等等等等等等，太多了太多了。这些音乐节呢，都以作曲家为固定特色展开节目的编排啊，可为欣赏者迅速了解一位作曲家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当然还有一些音乐节的主题会直击社会乃至全球的热点，你像是挪威的奥斯陆的终极当代音乐节，自2018年推出人类的迁徙这个直面新移民的话题后，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还突出了这个传统之下的压力，作为这个主题探讨研究文化传统的继承和颠覆，吸引了不少这种新锐。

作曲家带着他们的非常前卫的一些作品登台。音乐节往往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呢、啊，像是每年在多伦多，不管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大小小的，不是有爵士音乐节吗？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拉丁北美音乐节，各种啊，我都已经想起来了太多了。无论你是喜欢中意哪一种音乐节，我觉得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去欣赏音乐节，不只是去感受一番热闹，而是真正的聆听音乐，聆听。还有了解音乐节背后的这个故事以及文化。

0: 如果你在等置业，真的要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1: 只要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急停四辆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绪。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回来了，准备了大量特价货品、清货货品，还有过量库存，最高减至原价四折，还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的限时抢购优惠，令你省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做一般信用消费，还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的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优惠火热，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4: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5: 拣 Musa 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6: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6: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0: The Break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8: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9: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今晚8点样生活，我是子君。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理解，《哈利波特》作为一套儿童读物，在英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力量？2020年前后，英国和爱尔兰合作的 Greenlink 互联网络计划通过了审批，正式投入建设。这个所谓的 Greenlink 互联线路计划指的是在爱尔兰和英国威尔士之间铺设一条约200公里长的电缆，其中160公里是海底电缆，这样两国电网就可以实现互通，英国可以将太阳能和风能产生的电力输送到爱尔兰，也有利于保护环境。看起来就是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儿，但是却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因为这条输电线路的选址定在了彭布罗克郡的西海滩，这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地方，而是一群哈利波特迷心中的圣地，因为家养小精灵多比就是在这里死去的。多比是《哈利波特》系列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他本来是个被反派家族奴役的魔法小精灵，在哈利波特的帮助下，他成功获得自由，并在未来的冒险中不顾一切地保护着哈利。最终在《死亡圣器》一书中，他被反派食死徒杀死，就在死前还念着哈利波特的名字。彭布罗克郡的西海滩就是电影版《哈利波特》中多比被杀死一幕的拍摄地点。 在电影上映之后，书籍和电影的众多粉丝来到海滩，为多比建了一座墓，墓旁摆满了绘有图案的鹅卵石和袜子作为纪念。这些袜子代表着自由。根据书中的设定，哈利骗多比当时的主人马尔福交出了一只袜子，这才使多比摆脱了奴役。而当这些狂热的粉丝得知 Greenlink 互联线路计划将会通过海滩，并有可能会对多比的墓造成明显的破坏之后，他们就坐不住了。谈起那时候的情况，当时的负责人卢德拉姆就心有余悸。他说，这个项目刚开始开发的时候，他已经取得了地方当局和土地所有者的许可，所以他觉得已经是万无一失了。但就在动工之前，他们团队突然接到了好几百通的投诉电话，打电话来的都是哈利波特的粉丝，担心电缆会直接穿过多比的坟墓。卢德拉姆回忆道，当时我的同事汤姆负责审批工作，他告诉我咱们必须给个回应。我说，汤姆别闹了，我可忙了。他说，不不不，咱们真的必须认真对待。汤姆讲了多比的情况，然后说这件事儿非常非常严重。结果卢德拉姆的第一反应却是，多比是谁？后来在仔细研究了多比在这些粉丝心目中的地位之后，卢德拉姆还是服软了。我们又和规划人员一起讨论了该怎么重新铺设电缆，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往多比的坟墓里钻了。最终这条电缆长190余公里，耗资4.3亿英镑，连接了爱尔兰的韦克斯福德郡和威尔士的彭布罗克郡，输送的电量足以满足38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但即便如此，这条电缆还是专门为小精灵拐了个弯儿。事实上，这也不是多比的坟墓第一次面临威胁。英国很多环保组织其实早就盯上了这座墓，因为人们在墓前摆放的小袜子、小饰品，还有彩绘鹅卵石上的油漆碎片等物品，很有可能会进入大海，从而危及野生动物的安全。为了保护环境，2022年威尔士国民信托基金会发起了一项调查，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该不该把多比的墓移走。最终经过8个月的讨论，要求保留这座墓的声音还是占了大多数，最终基金会也只能选择留下这座墓。但是他们还是向游客发出提醒，敦促他们不要留下袜子。似乎在官方看来，这个墓还挺碍事儿的，但是官方最终还是选择尊重了人们的意愿。事实上，这个决定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即使是虚构的纪念，也已经获得了现实层面的承认以及保护。不知道这个墓未来的结局如何，但至少对于哈利波特的读者们来说，被这么多人铭记和保护，算是多比这个虚拟小人物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局了。话说，一个成人内容平台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账号，账号接近日更，内容几乎全是视频，免费订阅，但是点进去却是一水的土拨鼠。账号的运营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实验室，带头的叫 Dan， 是生态与演化生物学教授。他所负责的项目在洛基山生物实验室专门研究土拨鼠，看动物如何应对环境变化。这个项目从1962年坚持到了现在，这让它成为全世界第二长的针对可个体识别的野生哺乳动物的连续研究。这群土拨鼠学名叫黄腹汉塔，是全北半球15种汉塔中的一种，最重能长到差不多9公斤，接近一只中等体型的柯基。研究员会在他们背上画记号，好在望远镜里面一眼就认出谁是谁，然后还给他们起了名字，有的叫蛋，有的叫订书机，有的叫爪印，还有叫柜子的。 但是我们知道做研究那是要烧钱的，真金白银的烧啊。实验室的资金主要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续期是要重新递交计划的，他们递了好几次，希望再收集10年的研究数据，却都被拒绝了。评审组给出的理由是，这个实验室已经攒了足够多的数据了。但是丹不同意，他们认为要研究很多演化问题时，只有把时间拉得足够长，才能够得出结论。祸不单行，学校也没钱了，他们系失去了1/3的研究生支持名额，这对实验室来说真的是挺要命的。每年5个月的野外研究季，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研究生守在野外追踪、观察和记录土拨鼠的活动。学校和项目经费原本是可以支付他们的津贴以及研究费用的，但是现在资助名额没了，也就意味着实验室里少了一批能够长期待在野外干活的人。他们算了一下，要让这些研究生继续参与项目，维持下一季的野外研究，大概还缺了7.5万到10万美元。今年春天，丹又在草甸上蹲着，等着他的老朋友那些土拨鼠们。他说自己花了太多时间坐在草地上等土拨鼠干点什么，但是那天他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其实都是钱。突然他想到，刚和太太看完了一部剧，讲一个女人为了养孩子就开了一个成人平台的账号，剧名直译过来大概是马哥有点财务麻烦。他坐在草地上想，现在土拨鼠也有财务麻烦了。他回到实验室说，我觉得咱们该开个账号，把手上的素材发出去，大家想了想都挺支持的。账号建好了，学生跟他说，你得填社保号和银行账户。丹犹豫了整整一天才把这两样东西填进去，毕竟啊还是老知识分子，有那么点抹不开面子。接下来是年龄验证，他拍了自己的驾照传上去，但是被拒了，因为他和账号头像上的土拨鼠长得一点都不像。他只好写信过去解释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这个成人平台才给他们开了个绿灯。这么多年的研究，他们在山里布下的自动相机攒了海量素材，不愁没得发。负责账号日常运营的是 Emily， 实验室的研一学生。他说有时候他就挑那些看了能够让人开心的内容发出去，但是他最喜欢的是有特定行为的片段，比如一只旱獭突然就吹起哨来，那个哨声在他们的研究里叫警戒叫声。旱獭见到郊狼、狐狸或者獾会叫，被吓坏了的时候，叫声会连成一串颤音，警示同伴有大危险，让他们赶紧躲回洞里。但是发出这个叫声本身，这个行为也是很危险的，一出声捕食者就知道猎物在哪儿。研究者找旱獭的办法之一就是先把它们吓得叫起来，再寻声找过去。一只动物为什么要用暴露自己的方式去保护同伴，这也是这个实验室追了60多年的问题之一。现在这些记录被剪成几十秒的片段，发在了一个成人内容的平台上，底下有人打赏。之前咱们说了，这是全世界第二长的针对可个体识别的野生哺乳动物的连续研究。第一名是珍古道尔在坦桑尼亚的黑猩猩研究，这个研究因为当年经费紧张也差点没了，还是因为发现黑猩猩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最终才从国家地理那边拿到了经费继续研究。而这个黄腹旱獭的成人账号，最早那阵儿账号只能够收到几百美元， Emily 说那笔钱购买诱饵，把土拨鼠引到能够观察的距离。 到了今年八月初，丹说他们大概赚到了$4000，又过了几天，这个数字涨到了8000，平台抽走了20%，看起来已经挺不错的了，但是他需要的是75000到100000美元。
11: 八点养生活，
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为了能够继续科学研究，不得已在成人网站上面开号放视频，只为了筹款。现在的科学家也都这么难了呀。其实丹也公开说过，他不指望这个账号能够弥补那些缩水的经费，但是这至少是一次科普机会，也许能触达一批平时完全不会关心黄腹汉塔、不会关心野生动物的人。为了继续研究，他们还想了很多招，跟酒厂合作推出了一款精酿，就叫做汉塔的眼泪，名字指的是气候变暖给汉塔带来的压力，卖酒的钱一部分回流到了实验室。还有网友自发弄了个同名的迷因币，把手续费导向汉塔研究。上个月底他们还办了胖汉塔周，请公众投票猜哪一只在冬眠之前会长得最胖。 Emily 说，有人觉得科学家不该这么见缝插针，不该这么会来事儿，这么谄媚，但是他并不赞同这个想法。64年间，他们看着一代代汉塔在这条山谷里调整自己，什么时候出动，冬眠前要囤多少脂肪，交配的条件和时间点，看着他们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里一点一点的改变，为了活到下一个春天。于是这群人也开始改变，卖啤酒，办胖榜，把红外相机里的素材搬到一个他们哪怕2年前看都根本不会看、想都不会想的平台上。一只汉塔为了过冬要把自己给吃胖，一个实验室为了过冬要把自己变成内容创作者。研究了64年的适者生存也落到了研究者自己身上，他们和汉塔一样，都只是在想办法熬到下一个春天。大势山是日本静冈县伊东市地标性的景点，海拔580米，轮廓形似一个倒扣的碗，有人称之为抹茶布丁。山上没有一棵树木，长满了草，这些草春天开始生长，5月份山体的绿意是最浓的，一直会持续到9月，整座山都会呈现出让人心旷神怡的抹茶绿色，而且绿得分外均匀，像是从动画片里抠图抠出来的一样。也正是这一抹纯正的绿，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去打卡。然而大势山的特别之处远非如此，如此美丽的地方每年都会经历上一次山火的洗礼，都集中在早春。在我们日常认知中，烧山行为那是违法的，所以网络上才会流行一句话，放火烧山，牢底坐穿。但是大势山的火是当地人蓄意为之，有组织有预谋，而且是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进行的，至今已经持续了700多年，已经成为当地的一项传统活动。至于为什么要烧山，在过去可能是为了生火，但是现在呢，主要就是为了旅游业发展。其实从山的外形上就可以初见端倪，大势山是一座死火山，这里土壤的主要成分是之前间歇性喷发的火山碎屑，呈现独特的黑色，是酸性土壤，一般作物是不适合种在这里的。但是有一种叫卡亚的植物就例外，这是一种茅草，在过去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自然资源。茅草可作为家畜的饲料， 燃烧后形成的草木灰也是天然肥料，可以用来提高水稻的产量。它还是建设房顶的材料，每年11月人们会收割茅草，然后铺设于屋顶用来保暖，等冬天过后再将屋顶的茅草移走。比较粗壮的茅草还可以用来编织其他物件。过去人们定期焚烧，最初是为了净化作物生长环境，确保茅草能够旺盛的生长。经历了一个冬天之后，人们在早春的烧山活动中再次相聚，喜悦之情不言而喻。于是这项活动就衍生出了为新一年生机勃勃而庆祝的意思。久而久之，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烧山就成为了一项传统项目，也叫火祭。而如今呢，人们早就已经不再依赖山上的作物生存，但是依然还会烧山，除了保持传统和祈福，更多的是不允许山上长树。大势山能绿得如此纯正，如此均匀，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山上没有杂质树木，只有绿油油的草，而且每年早春都会烧上一烧，草的生长比较同步，长势也很好，就不会出现东秃一块西秃一块的情况。换句话说，大势山如今的自然风景是靠人工烧山精心维护出来的。这种行为也得到了很多日本生物学家的支持，他们就认为只要几年不烧，这座山就会长满树木，草原变成森林后，那草原上特有的动物物种，比如一些濒危的甲虫类就会消失。那今年呢也没有例外，烧山活动在春天如约举行。根据官网发布的信息，烧山是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士负责，为确保山火不蔓延，前期会做很多的准备工作，例如整座山是分块烧的，会提前安排出防火隔离带，山顶凹陷处是最先燃烧的地方，然后才是山体侧面。燃烧过程中，整座山都有人密切关注火势，同时会配备专业的灭火工具，以免火势蔓延。有意思的是，如果谁对烧山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参与其中。就比如今年的烧山活动，允许600人参观，购买门票就可以站在步道观看整个燃烧过程。而想要亲身体验放火，也是可以报名的，仅限60个人，手拿火把站在山脚，听工作人员指挥点火即可。一个火把据说是3000日元，和咱们加币30块钱左右啊。别看山不大，但是真的烧起来，那场面还是非常壮观的。山上的草经历了一个冬天已经枯萎，整座山很快被火焰吞噬，只需30分钟，山体一片焦黑。所以野外小心用火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的。如果您对烧山活动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在明年开春的时候去往日本的大势山看一看，亲手点起火的山到底是个怎样的盛景。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相约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书广播温度。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6: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中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ford Honda；
0: 性节冷暖。
9: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0: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在星期四的早晚9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在财富生活的这个栏目相会，博览财富见闻，我们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这两天呢，有一个就是在香港的新闻哈，就是在一个商场里面，小孩子之间呢，应该是有些摩擦，这时候呢，其中有一家人的这个家里面的老太太，就是可能小孩的外婆，就打了对方那个小孩一巴掌，然后这个事情就是这两天因为闹大了嘛。因为这个小孩的妈妈可能在香港的一家保险公司里面工作，然后公司也暂时停职，同时也上了法庭，然后被记者呢，被香港很多的这些人追着问哈，你为什么打小孩子哈？其实这个事件呢，我还没有说由头到尾的去知道这个了解这个原因，为什么打起来，为什么有纠纷哈？但是我看到就是这个老太太在打那个小孩的时候呢，有三个路人呢路见不平的拔刀相助呢，就是因为他们三个人看到了打那个小孩一巴掌，打得特别脸都打肿了哈，然后这三个人呢站出来。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有时候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不会是那个比较怎么说呢，你会不会是那个会站出来就是勇敢的作证啊，勇敢的是帮助一下别人的人。有时候真的这一个外人的这个作证哈，因为当时那个妈妈可能没有看到，就是受害者小孩的妈妈没有看到，但是就是因为有些路人的热心的相助呢，这个事儿就逐渐的发酵。所以因为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庭审之后的这个消息，我就想起，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有时候自己会冷漠的走开，我们也觉得说呢，我要是站出来作证的话，会不会有些什么麻烦啊等等哈，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倒不是说呢情感道德绑架谁你应该做什么，但是这个社会它就是应该互相之间的人和人的这个支撑哈。不过这个社会其实也是挺多坏人，说实在现在各种科技的这个进步，让我们的诈骗案太多太多，你要是微信里面 说什么借钱呐、或者是一些呢平常的你这些说不出口的事情哈，别人都会以为你呢在这个诈骗哈，所以可能有些东西是因为古老而安全，旧的技术有时候更能够防范黑客的攻击。就是以前是没有电话的时候，没有微信的时候，这些诈骗可能会发生的不是那么的普遍哈。有一位世界知名的网络安全专家，他是世界有名的了，他要接触什么样的技术没有呢，对吧？他不可能，他接触不到任何先进的技术。但是你可能或许不会想到啊，这位世界有名的这个网络安全的专家 Mikko Happonen 哈，他还用着多年以来的这个叫做 Eudora 的一个过时的电邮软件。我依稀好像听过有这个，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用过。我肯定是现在跟主流的 Gmail 接轨啊，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在 Gmail 里面，对吧？他就多年以来与 Hotmail、Gmail 等主流的邮件的选项保持距离，反而选用了这个名为 Eudora 的这个过时的电邮软件。这位芬兰的电脑安全专家说呢，即使这个 Eudora 的过时电邮软件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上的 support 了，但是我仍然持续的使用了许多年。他说呢，他偏好这个 Eudora 有多个原因，认为他在许多方面呢更胜一筹。虽然这个 Eudora 不是与时俱进，不像现在的电子邮件的软件有那么 fancy 的各种选项哈，但是他说呢，随着人们大家都转到新的 Gmail 的这些或者 iCloud 的这些电邮的工具，所以这位电脑专家说，黑客也逐渐把这些古老的 Eudora 的抛诸脑后，不愿意再花时间在 Eudora 上面去做一些的这个黑客的这些坏的这个行为。所以这种呢，他认为呢，这种做法是古老而安全。然后他认为说呢，依赖旧的技术或系统，因为他们可能会以某种看似违反直觉的方式，比新的这个替代品呢更加的这个安全。而且就是他认为绝大多数这些黑客他们都是想赚钱的罪犯哈，他把目标对准可能全世界很少很少，他说可能是够甚至是几百个人在使用的系统，对他们来讲呢完全没有意义。我真的不知道哈，就是说你可能我普通人你去用这个 Eudora 你不方便，但这位是电脑专家，他可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太古老的这些邮件的时候，反而它里面有些技术上的这个 support 你没有了，你怎么办普通人？但是这个网络安全专家他是能够找到这些很多的方式比我们普通的人呢更胜一筹。所以你说像加拿大的银行系统啊，我们可能也是觉得诸多诟病哈，银行和各行之间呢有一些的壁垒哈，但是实际上这些我们这边的银行系统呢，它也有它的这个古老而比较相对稳健的这一个优势，所以很多东西它都是优劣哈，还是比较明显。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他有优点，他可能啊就是有他的这个缺点。好，那么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 AI 它实际上在我们现在每天啊都是在使用 AI， 这个在学校的这个教育氛围里面对 AI 的抗拒反对声音越来越多，但是在商业化的社会里面呢那依赖 AI 呢可能有些的依赖 AI 的算法来决定公司里面哪些人应该晋升，但是在学校里面特别是儿童的这个思考能力的建立的过程里面有教师就认为课堂的设备剥夺了 AI 时代所需的这个技能，还会损害儿童的这个思考能力。今天还会跟大家分享一家呢百年企业啊，这个历经了大萧条、经济衰退和新冠疫情，他们没有裁过员，到底是为什么呢？文化智库栏目今天来分享呢，在今年的上海书展呢，有54本书呢很受欢迎。看时间呢，肯定是谈不到54本书啊，但是可以讲一些其中有一些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书呢，和大家来分享。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0: 好，听众朋友，那么我们来这个每天依赖 AI 对吧？算法，我们的这个生活已经习惯了哈。那有一位的亿万富翁，他也是哈，他有个系统，他这个公司呢，能够算出员工升职前应该在某个岗位上工作多长的时间。这一家的公司呢叫 Wonder 哈，这个他的 Wonder 公司的老板叫 Mark Rory 哈，他最近在一些的财富的播客里面说呢，他们是做食品的，他们的食品科技公司正在使用一套由 AI 驱动的绩效管理系统来决定员工能否得到晋升，同时提交的评分也是其中重要的参考依据。他说他们公司每半年会安排至少12名同事对每名员工的绩效行为表现和领导力来评分，然后将这些评分连同书面的反馈一并输入 AI， 由 AI 生成绩效的报告。然后他们还会设置一个叫做呢 Value Above Replacement， 一个简称 VAR 的这个指标，用于衡量以同级员工替代某名员工的难度哈。其实说不准我们各自的公司背后老板已经开始做这个事儿了哈。现在我看到有些的买卖房屋啊，这个价格的定价或者是啊回价的这些策略，好多的买家卖家他们都在这个 AI 里面去寻找一些的这个AI 给他的一些指南吧。所以说呢，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哈。他们这个系统还能够算出员工升职前应该在某个岗位上工作多长的时间。这个 Mark 就解释说呢，如果管理者能提出有说服力的理由证明算法遗漏了某些要素，也可以推翻模型的建议。不过这种情形越来越少，而且与模型的分歧本身也会变成数据用来改进模型。每个考核的周期，他说总有那么几次呢，我们这个人啊，管理员那和 AI 模型的意见不一致，但是模型现在也是越来越聪明，这样的例外他说也一次比一次少。那 Mark 认为说呢，他说把更多的决策权交给标准化的系统，能够削弱个人偏见的影响，甚至减少对女性和少数族裔员工的潜在歧视，从而让晋升变得更加的公平。说这个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这些的问题哈。反正这套系统它做出来之后呢，他认为说用数字来处理一些复杂的商业决策的这个习惯对他来讲呢，我觉得他说我还是很不错，而且他还能够做一些的透明的薪酬制度，让员工能够看到其他的同事的这个薪资水平。我觉得这个挺超出一般公司的这种做法，一般大家都是薪资是保密的嘛，对不对？但是呢这家公司 Wonder 他们就是用这种自动化的历程让 AI 来辅助晋升的决策。现在呢就是他是做食品的一个初创企业哈。最近在这个科技界好像他的这个 Wonder 这个公司越来越得到很多人的青睐，然后融资也好啊，就是 IPO 之前的这些上市啊，都很多的这些科技的一些投资人呢很看好。所以 AI 其实也许它有很大的用处哈，但是 AI 呢在另一个方面呢，我今天又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教育界就不认同。教育界说呢，这个课堂有这么多的这个设备，因为现在不是要 back to school 嘛，你就会看到很多孩子回课堂，有些学校新学期又配备了很多呢课堂新需要的各种的这些电脑和平板的这些电脑等等哈。然后这个数字化学习和传统学习的这个竞争也越演越烈，也越来越多的学区开始重新审视电子设备在课堂里的定位。然后呢就有教育界的人士说呢，其实这是孩子们呢他们在成长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这固然有好处，但是也有代价。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学生是独自点击完成数学的各种课程，而不是和一个同学作为一个小组一起解题，他们就接触不到不同的解题的这个思路。就长远来讲呢，就是人类会把自己给困在，从幼年开始你就困在这个机器里面，会损害儿童的这些思考的能力。大家可以想一想哈，这个对小孩子的教育里面，这个 AI 是不是过早的介入不太好呢？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晴、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纳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

0: 由你做主，自治、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有一家的这个从大萧条以来就有的这个企业啊，百年企业，他们是做饮料和糖浆的一个生产商呢，叫做呢啊 Torani。他们就是这么多年来呢，无论是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全球化进程，或重创美国制造业城镇的自动化浪潮，甚至是他们需要他们这种风味糖浆的主要客户，就是咖啡馆啊，大面积停业的新冠疫情这个期间呢，都不曾呢让这个 Torani 裁员。如今呢，随着生成式 AI 和智能体开始重塑美国企业的初级岗位，那么他们公司的这个 CEO 呢，应该我相信呢是他们这个就专门请的就职业的经理人吧，已经执掌了 Torani 35年啊，Melania 他说他也在思考所有企业高管都绕不开的问题，就是如何引入理论上可能取代员工的工作的技术。而他呢，这位 CEO 还多了一层的考量，说和在迈入 AI 时代的同时，让这家总部位于加州的圣莱安德罗，有着101年历史的糖浆制造商延续从不裁员的记录呢？这个技术进步肯定，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在思考啊，老板们也在思考，对吧？创业者们在思考，员工们在思考，绝对是带来巨大的变革。这位 CEO 说，我们所有人都将共同经历这个过程，但是借着这个过程淘汰很多员工的企业太多太多，但这家公司 Torani 他们的做法一如既往，他们思考的是如何呢借此为每个人创造更好的工作岗位。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呢，这位 CEO 呢最早开始结识了这个 Torani 的创始家族，在91年加入公司。据他回忆啊，当时公司呢只有9名的员工，年营收约70万美元。Torani 是由意大利移民在1925年的时候在旧金山创立，最初出售手工制作的糖浆，用于为这个饮品调味啊。就像我们加拿大的这个 maple syrup 一样，我们也是为我们的饮品调味的，家里面基本上好多人都备着一瓶，不是说每天需要，但是你要做一些 pastry， 你要做一些咖啡的时候，你就需要那个调味啊。然后1933年美国禁酒令解除后，然后直到呢几十年后的1982年， Torani 才推出如今最负盛名的咖啡调味糖浆业务哈。此后呢，公司的这个糖浆产品从5种增加到150多种，可添加到咖啡、鸡尾酒和汽水等等各类的饮品。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特色，每年的这个营收都在突破，团队才仅仅500人。过去的35年间呢，公司年均的营收的增长率达到20%。大多数的公司哈，据 CEO 说，只看这个财报数据，员工就是工具人嘛。但他们公司恰恰相反，就是始终坚持呢，员工优先。事实证明，其实这套的理念呢，员工真的对他们来讲呢，行之有效哈。然后他们在这个这么多年的发展里面，守着企业传承的本能。现在还有多少企业是20年的、30年的、50年的？这是101年的企业哈。然后公司呢，随着不断的壮大，旧金山的这个逐渐的满足需要，他们的团队还逐一了解每名员工的住址，并且标出各自的邮政编码，以便找到一处大家都方便通勤的新址，也就是现在他们的这个园区。公司为这次的搬迁还筹备了2年半。然后刚刚呢是这个快搬的时候呢，那新冠疫情又来了，那个时候这个 Torani 公司也迎来了这个真正的关键的这个考验。他们对各种财务的情景进行测算，研究如何在不裁员的这个情况下维持经营，最终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完成搬迁，让新的设备投入运转哈。然后他们这500人如何创造更大的这个价值呢？那这位的 CEO 说呢，其实在面对 AI 的时候，团队和团队之间，员工和员工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反而呢，要加深更大

的这个信任。在历次的技术迭代里面，他们都从来没有踩过园，而且他们的员工呢，我觉得可能从一开始选人的时候就是比较的这个重视一开始各种的品质，他们都愿意接受新的技术，因为他们对公司有信心，也愿意学习新的事，甚至就是公司是他们的坚强后盾，而他们同样也是公司的依靠啊。所以在他们的这一套独特的财富共享的计划里面，除了精神上的，还包括这个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挂钩的员工奖金，以及入职满一年就可参与的员工持股的计划，就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共同创造的财富的这个理念，以及呢不会因为各种的这个理由呢给把员工给裁掉哈。你看大萧条、经济衰退、新冠疫情都不裁员，而是大家共同面对去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我觉得找到这样的雇主，夫复何求，我还是双方的这个幸运，倒不单说是老板的幸运、创始人的幸运，或者说是员工的幸运，那肯定都是大家互相的一种的这个责任，以及互相成就对方。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最近啊，这个日本和印度之间有一些商业的来往值得我们关注。印度的商务部长呢，在上周率领了印度史上规模最大的企业代表团访问日本，寻求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此行呢正值日本加大进军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力度，这趋势就日益的明显。现在如果你走访孟买、德里或班加罗尔的购物中心或商业街，很难忽视越来越多已在印度设点的日本消费品牌，像优衣库、无印良品，还有这个一些高端的其他的这些运动的品牌，各种啊鞋帽啊等等，进入印度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还在快速的扩张。还有其他的家具制造商哈 ，Nitori 这个很有名的日本的家具制造商也进军印度，还有这个连锁的便利商店，去日本到处的，国内也是很多哈 ，Lawson 也在准备进入，所以呢，这个他们的这个计划还特别的雄伟。Lawson 就说呢，从孟买开始呢，在2050年前在印度开设10000家的这个门市。不仅是零售业，而在外国金融机构纷纷缩减印度银行业投资组合的时候呢，日本银行正在积极的进购印度金融资产。日本最大的银行三菱日联银行去年完成收购印度的影子银行 20% 的这个股权，交易额达到44亿美元，成为印度金融史上最大规模的外国投资。去年这个三井住友银行也成为印度 Yes Bank 最大的股东，持股 24%。 如今啊，这个在亚太地区，日本企业已经成为印度快速崛起的全球的一个能力中心。根据德勤近期的报告，超过100家日企在印度设立了各种的海外的创新中心，负责研发企业策略、人工智能开发等关键业务的功能，以及众多其他重要的工作。这个日本企业不得不把成长的寄望是寄托在印度，因为由于日本本地人口在过去16到17年间持续的下降，不仅国内的需求正在放缓，市场规模它也在持续的萎缩。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行业内的人士就是看到了印度的这个人口大国，而且人口还在不断的膨胀。就是说，你好多国家都在人口萎缩的时候，印度他们就是一个，在他们的下一代的传承上呢，他们有着一种执念哈。所以真没有任何的消息传出印度，有少子化的这个趋势哈。所以这个日本国内的这个问题，他们就要想着向外呢去拓展一些的这个思路。日本传统的海外扩张的市场正在日益下降，在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环境的这个变化下呢，对中国的投资大幅下滑，而美国市场则因为关税和本土竞争而更具挑战性。其他东南亚的经济体的市场规模则比较有限，像新加坡啊、印尼啊、斯里兰卡等等。就是你在一看亚洲地区，那这个印度哈，的确它是各方面有点像啊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的中国。就那个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早一点到中国去布局的话呢，那些企业都赚得非常的这个盆满钵满。所以说呢，这近15年两国印度和日本签署贸易自由化的协定，政府层面的经济合作因此加速了发展，那印度也成为呢日本企业推动长期业务成长的自然目标的市场。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消费生各类的这期，那我们在这个一会儿文化智库的栏目来一起分享一下哈今年的书展，有一些书呢很欢迎，一会儿见。

0: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ford Honda，
2: 信捷冷暖。
5: 取悦你的耳朵，
6: 取悦你的耳朵，
7: 触动你的心窝，
8: 触动你的心窝，
9: 音乐爱不停，
10: 音乐爱不停，
11: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12: 听好歌当然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13: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4: 咱们今天文化智库这个栏目来分享一下上海书展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啊，这个或许是有史以来人流量最大的一届。据官方的统计呢，双主场共接待读者超过 42.2 万人次，周末两天近16万人次读者走进书展。在本次上海书展的这个最后一天之后呢，记者就纷纷去走访多家的出版社的展位，统计出了一份今年书展上的畅销的书单。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对现场购书行为的带动作用非常的这个显著哈，这些社交媒体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带货啊，上次好像我给大家分享过，其实现在出版社的利润也比较少，因为你有时候社交媒体带货，你就要把这个利润分给那些卖书的主播们，然后所以有很多出版社就是利用文化的周边，文化的这些就是各种其他的书之外的一些的 IP 来进行一个自己的整合吧哈。这次的上海书展的女性写作和性别议题相关的图书呢，热度哈依然是不减，还有宠物元素的图书呢似乎也格外的讨喜，以及呢有些的这个书其实它是一本旧的书哈，但是他推出一些礼盒装哈，这个礼盒装整个书的设计那个礼盒也是很实用，所以买的人呢也挺多，愿意就除了在书之外呢，我看到文创产品的这种的兴盛哈。好，那么有些书哈，哪些比较受欢迎呢？我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些的经典的重读的一些书籍哈，比如说呢这位叫米尔豪瑟，他的短篇自选集《巴纳姆博物馆》，他把这个博物馆、游乐园、百货商店和幻术舞台写成真假难辨的微型宇宙。这些故事里，人工造物总有一种逐渐失控的倾向，展品比真实世界更逼真，微缩城市生长出自己的时间，表演者为了追求完美不断地接近危险。那米尔豪瑟也着迷于现代娱乐工业制造奇观的能力，也警惕人们如何心甘情愿地进入幻觉。 另外呢还有一位呢是这个以伍尔夫同名短篇为题的小说选集，叫一部未写的小说。他把日常的观察、意识的流动和人物的内心交织在一起。就在书展的现场，这本书就售出了800余册哈，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销量。然后呢还有一本书叫文学大逃亡，这个讲的是1933年初纳粹掌权后的短短数周，一批曾经塑造了魏玛文化的作家被迫离开德国。作者本人的这个乌维维特施托克，他重现了知识分子突然失去祖国职业和安全感的历史的时刻。那还有一本呢叫这个最蓝的眼睛啊，这位的作者啊 Toni Morrison 呢是他的自己的首作，从一个渴望拥有蓝眼睛的黑人女孩出发，审视种族、性别和审美标准如何侵入一个孩子的自我的这个认识。还有一个呢就是胡安烟，他记录自己辗转多种工作的经历，书名叫我在北京送快递，也卖得不错。他做过快递员、夜班拣货工、便利店的店员和自行车店的销售，也在不同的城市不断的迁移。他关心一份工作怎样占据人的时间和身体，扫描枪这规定节奏，绩效改变同事的关系，下班后仅剩的精力决定一个人还能不能阅读哈。就是这本书呢也是挺受欢迎，因为我觉得它是走进了普罗大众的这种普通人的这个生活。那还有一位的这个一本的书呢，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里面的是叶欣小散文。叶欣他这一年多散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贵州日报、今晚报、上海滩杂志和新创作的散文随笔啊，60多篇，以上海人的视角关照上海和贵州，以贵州人的视角关照贵州和上海，也是非常的这个受欢迎。还有一本破案的这个书，我不知道在哪里看过这本书，我都忘了。这不是一本完全的这个新的书哈，可能这是一本的传统的侦探小说，叫《喜鹊谋杀案》这个《喜鹊谋杀案》呢，就读者既要破解书中之谜，也要追查书外之谜哈。这也是这次的这个书展里面呢，卖的比较的这个多的一本书吧哈。接下来还有一位的一本书叫这个《弃医者》。王敬恒以马来西亚职业医生的经验为基础，讨论医生为什么离开医疗岗位。小说把这个医疗伦理当中的尊重自主、行善、不伤害与公益的原则，放回资源不足、责任不对等的真实的这个环境啊。其实这个也蛮适合我们加拿大。其实我们加拿大，我们大家当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疗免费的，然后我们就是。我认为医生和患者双重的都有各自所不能承受的这个重和轻。这医生呢他们已经尽力了护士可能也尽力了，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在医院哈可以说也不需要请护工，所以护士照顾得非常的妥帖。那在这个有些人看来呢就觉得我到了医院我要等很久对吧，我这个不算是一个有生命危险的病，那我就要等很久吗，就觉得不公平。所以我认为这个弃医者这本书还挺有趣的哈。然后还有一本是叫幻山啊，这个故事呢始于父亲的离世。植物学博士陈宇央啊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一张父亲在冈仁波齐的旧照片，决定飞往喜马拉雅。然后就开始去描述在当地的这些的这个生活哈。然后还有一本呢泥潭啊，这本泥潭是刘楚欣以武昌起义前后的时代为背景，让没落的旗人、革命者和旁观者进入同一片的这个历史的泥潭。还有这个从宏大年代走向具体生活的，这里有这个太平前夜、五代十国的乱世诗兴这是陈尚君以诗人诗作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梳理五代十国如何从崩解与征战走向新的这个统一。 还有呢，这个《日暮前清门》啊，这本书，近代的世寓与人物，作者李文杰呢，从军机处召见制度、奏折流传和晚清人物入手，观察帝国晚期政治如何实际的这个运作哈。还有一个也挺有趣的，叫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啊，这个以乾隆年间席卷多地的简便妖术恐慌为线索，分析一些谣言呢、官僚体系和皇权呢，如何互相放大了这个不安哈、反正就是这次的很多书里面呢，它的内容板块都不一样，你自己选你自己喜欢的。还有一本书叫《上海简史：公共租界的成长与发展》，这本早期上海史作品聚焦公共租界的形成与扩张，梳理人口、商业、制度和城市空间如何彼此推动，不同国家的利益、华阳人口的流动、商业扩张和公共卫生需求不断的改变城市的这个边界。昨天我的节目讲这个塔，没错，这个塔在每座的城市啊，小城大城呢，其实都有。这一本书叫《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作者宋念生就是以沈阳一片不大的街区为书写中心。西塔既是一座寺庙的名字，也是一个不断改变边界和身份的地方。战争啊、殖民啊、工业化与跨境迁移都在此间留下了这个痕迹。所以你看看，就是书展里面，你真是可以哈、可以看很多类别的这些的书哈、所以我认为逛书展今年越来越多人逛啊，是大家可能真的能够走进这个书展里面，在平常的比较浮躁的这个社会里面，找一处的这个空间呢安静下来。像这次的书展还有一本书呢，叫《中国菜市场》。人类学者钟书如长期走访多地菜市场，从进货定价啊、摊贩竞争到熟客关系，解释这个看似日常的空间为什么能够支撑中国人的新鲜的饮食啊。这个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因为我上次也讲过，我们回国探亲也好，我们去其他的国家去旅游也好，其实去看看当地的菜市场啊，还挺有趣的，就是这个叫做呢，走进当地人的生活，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旅行哈、还有一本书呢，这次也很多人去关注，就是段永平问答录。这本书呢收录段永平2025到2026年的公开问答，提问者常常想得到一个股票代码或成功的捷径，回答却反复能回到能力圈啊、企业的文化啊、用户价值和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段永平呢，我们知道是投资高手，对吧？他如何这个投资的？他说，投资人可能一生只有20次的出手，你到底这一年你是否就出手了20次呢？好的，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13: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4: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在空中相会。明天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4: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3: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它店铺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4: 清新之作，
3: 清新之美，
5: 新之美月饼
6: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8: 音乐家李兰，
9: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我不知道您平时有没有去一些音乐平台呢？我就觉得现在的这些音乐平台有的时候真的挺让人无语的。以前啊，我最烦的就是版权打架，或者有些歌曲呢，哎，也不知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就下架了，搞得歌单哈缺一块儿。可这些吧还都能忍，直到我前两天我刷了一趟 QQ 音乐，看了一眼国内新碟首发这个页面，哎呦，当时就愣住了。虽然说我现在没有办法给您呈现那张图哈，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这不在逗我吗？作为一个有点小强迫症的人哈，就是那种我看到的是随便发随便上根本没人管的一个状态，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现在呢，想找一个能老老实实的展示每天新专辑的平台太难了，要么呢就是平台运营自己不上心，漏掉一堆正经发歌的，要么呢就是另一头某一些网络歌手发歌的速度呀简直就像开了水龙头似的。我就给你们数一下哈，其实是在今年2月3号晚上11点，有一个叫大头针 official 的，我之前还给您播过他的歌，一次性上了15首单曲。这还没完，还有一个叫做 Proud by Man 的陆琪琪，哎呦，这更猛，一口气啊发了44首，44首啊，听众朋友们。然后呢，您再看一下这些歌名哈，遇见（括弧终于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爱我的人了），爆了（括弧电音版），还有什么求你别离开我呀，啊，我的心借了你的光啊，等等等等。真的，我看完只觉得就是那么一股无名火蹭蹭蹭的往上窜，这不就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吗？真正用心做音乐的人被淹没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倒是铺天盖地的。说真的，这才是我现在对互联网音乐平台最无语也是最无奈的地方。哎呀，真的是有点 心里就是不痛快，所以呢跟您一通吐槽。但是音乐家节目我们还是要听歌的哈。不过说真的，就是因为现在平台上新歌太乱太水，我才更想给您推荐一点真正值得听的。那既然刚才刚吐槽完那些什么流水线情歌呀，什么电音爆款呐、啊，那我现在其实最想和你听的反而就是那种安安静静有质感可以让沉下来的歌。就当给耳朵洗个澡。那我脑子里面第一个蹦出来的是一首温柔的，来自康士坦的变化球的，歌名叫《搁浅的人》。这名字听着有点丧啊，搁浅的人，但是旋律和歌词其实特别戳人，会让你觉得哎呦有人懂我，而不是那种硬塞给你的廉价的情绪。好了，就是这网络音乐平台虽然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被那些44首连发的网络神曲给带偏了，好歌还是有的，只是藏得深了点儿。

康士坦的变化球，歌曲的名字叫《搁浅的人》。那接下来我选来的是一首任素汐的《路还好远啊》。那这首歌呢，看过电视剧《迷墙》的朋友应该是听过吧，这是《迷墙》的片尾曲，据说啊，是任素汐专门给她的灵魂好友郭京飞量身定制的。那整首歌呢是极简的民谣风，编曲特别简单，没有什么高音炫技，更加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但它好听就是好听在它像一个普通人坐在你旁边，低声跟你唠着家常，唠那些生活里的烟火气。歌词写的全是中年人的困惑、迷茫、隐忍还有孤独，但又不全是丧，它里面还有那种相互取暖、相依为伴、

歌曲一上来呢，就写到路还好远啊，人在哪里啊，青天烈日下，一路往北啊，走过我的人呐，不用看我，你就往前走你的，我就自己吧。这几句你品一下，这不就是中年人的生活吗？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过得一地鸡毛，但路还远着呢，你该往哪儿走呢？那就一路向北吧，继续走，你不用看我，你走你的就行。可是呢，刚说你走你的，下一段哈，哎，马上又不对劲儿了，他又开始惦记了。他唱道，雨下得大吗？可有人给你撑伞吗？风把路牌上的树刮走了，我往哪儿去呀？你看，就是刚刚还在逞强说我就自己吧，然后转头呢就开始问人家有没有伞呐、啊？这不就是咱们普通人那种嘴上硬心里软吗？然后再往下更戳心，他唱我能变卦吗？没有你怎么独往啊？这糟糕的雨啊，何时停下？停下我等你吧，你别不来啊。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很真实的歌词。你说嘴硬就嘴硬嘛，其实就是不想耽误对方，可真要一个人走又扛不住，那不如这样，我停下来我等你，咱们一起撑一把伞，一起面对这破天气，一起扛着生活里面的一地鸡毛，行不行呢？

其实如果再结合电视剧《迷墙》的剧情来看啊，任素汐这首歌写的就是成年人的那种隐忍的孤独，明明放不下，嘴上非要说放手，明明心里面在喊你别走，可是说出来的呢却变成了你走你的。人生这条路看不清方向，风雨也没有人撑伞，一边逞强独行，一边呢又悄悄盼望着对方不要离开。

这首歌我还挺喜欢的，越听越喜欢。那我们再来听听郭京飞的版本。郭京飞的音色我觉得就是老天赏饭吃，他的台词功力也是相当棒。那听他唱歌，哎，也是很好听的。我就在想，这歌名叫做《路还好远》啊，我觉得它有两层意思。一层呢，就是现实里的人生路漫长，还有很多磨难没有走完；另一层呢，就是夫妻之间的那道心墙，要修复，要找回彼此。那这条路也还长着呢。

怎么说呢，这首歌听完了，它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它不煽情，不喊什么口号，就那么平铺直叙的平平静静的唱，但是每一句呢都像是从生活里面长出来的。你别说，这任素汐和郭京飞的嗓音都带有一种中年人的疲惫和温柔，不是那种精致的漂亮啊，而是你觉得有毛边儿，但是有真实的质感，特别适合这种老家常式的表达。而且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歌词的结构是反复递进的，同一种情绪说了三遍，但一遍比一遍深。开始呢是独自赶路的孤独，中间呢就迷茫了，不知道往哪儿去，那再到最后啊，就是那种明明推开了却又舍不得放下的牵挂。是任素汐自己谱曲填词，他没有弄什么大开大合的悲情，他就是聚焦成年人的那种隐忍。我真的是挺喜欢这种直白式的表达，不端着的方式。希望任素汐、郭京飞他们也是在

0: 无限的咪。
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回来了，准备了大量特价货品、清货货品，还有过量库存，最高减至原价四折，还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的限时抢购优惠，令你省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做一般信用消费，还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的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优惠火热，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0: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金赞助，皇冠门窗，
3: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3: The Break。
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6: 音乐家，李兰。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来到了今天节目第二个时段，想和您分享几首真正可以让人松下来的歌。上个时段聊了那么多糟心事儿，也吐槽了平台，还听了任素汐、郭京飞那种带着烟火气儿的诉说。那现在我想把节奏再放慢一点儿，让我们的脑袋和我们的耳朵都可以歇一歇。那这几首歌呢，它都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排，也没有声嘶力竭，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晚上回到家，把鞋一脱，往沙发里面一陷，闭上眼睛那一刻的背景音。先来听许飞的这首吧。许飞的声音我一直觉得还挺有辨识度的，那种不急着讨好你，也不急着证明的那种感觉。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淡淡的歌》，真是歌如其名呢，从头到尾都是淡淡的。听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刚刚还挤在脑子里面的那些对话呀、代办事项啊，终于可以先退远一点了，哪怕就退3步也是好的。

歌听完了，是不是觉得整个人都轻了一点呢？他不会把你的情绪推高，也没有故意撩你的哪根神经，哎，就是把声音稳稳地放在你身边，不远不近的，刚刚好。接下来选来的是岑宁儿的《水彩》。岑宁儿的声音有个特点啊，就是感觉好像离你很近，像坐在你对面说话一样，但是呢，又不要求你立刻回应什么，就是你忙你的，他唱他的。可是这种陪伴感又特别的舒服。这首歌叫《水彩》，你可以想象那种颜料在水里慢慢晕开的感觉，手边的事儿可以继续做，但动作不用再那么快了。你会发现啊，肩膀也松了，呼吸也有了空隙。

岑宁儿的水彩。他写这首歌的时候用的词儿其实都挺简单的，想放开，想喝彩，这一刹毕生的偏爱都化开。仔细想一下啊，这种化开的劲儿恰恰是我们平时最缺的。你就说我吧，我好像总是喜欢把什么都攒得太紧，代办事项，对话内容，点滴的情绪，结果攥着攥着最后手都酸了。但是这首歌好像就在跟我说，说哎，松一松吧，有些东西化开了反而好看。哎，还真的是，他的声音静静的在那儿跟我对着话，这种感觉还真的挺好的。说到呼吸，接下来我们就听蔡健雅的这首经典老歌《呼吸》。这首歌其实有些年头了，但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在人疲惫的时候听。为什么呢？人一累了吧，就很容易只顾着跟上外面的节奏，而跟着跟着又把自己给跟丢了。但《呼吸》这首歌就是让你把注意力短暂的收回来，你不用去数今天完成了多少，也不用去想明天还有多少事儿，你只需要听见一句一句的旋律在往前走，也听见自己正在呼吸。

这首蔡健雅的《呼吸》，不知道您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听到副歌那句呼吸，我需要多一点空气的时候，就会下意识的真的深吸一口气。蔡健雅的声音就是有这种魔力，然后她特别轻，用气声也不使劲儿，但你心里面那个紧绷的弦，她就是能给你拨松了。然后歌词写的感情令人窒息，我需要多一点空气，表面上像是在唱情感里的这种窒息感啊，但是每次在听呢，我觉得它更像是在跟生活本身在对话。你说呼吸这件事儿谁不会呢？但是平时我们真的不太注意呼吸这件事儿，除非憋得难受了才想起来。可是这首歌就是提醒你说，哎，你还在喘气儿啊，可别跟丢了。好，那就深呼一口气吧，你会觉得舒服很多。好了，那么接下来是一首叫做《休息》，这是以利高露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本身就很好啊，休息。你看，我们好像总是在等一个所谓的加引号的合适的时候才敢休息。比如说，等事情全部做完，等这阵子都忙完了，等下周，等月底，等明年，等等等等等。但是《休息》这首歌，他想说的就是休息。不一定要等到什么都结束了才行。有时候呀，休息呢，就是把屏幕上的窗口少开一个，把暂时你不必回复的消息先放一放，让疲惫是可以存在的。

0: 以利高路的休息。听完了这几首歌，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呢？反正我自己觉得就是脖子没那么僵了，脑子也清亮了一点儿。
1: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给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5: 音乐家李兰，
0: 来到今天晚上音乐家节目的第三部分了。第一首歌曲选来的是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这首歌呢，是旅行团几个成员过了30岁之后写的，像一本交换日记。每个人呢，把自己的迷茫、挫败、愧疚都摊开来放在桌面上。但是奇怪的就是，这么多丧的东西摆在一块儿吧，唱出来反而有光了。有一句唱到，生活似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这句话很消极啊，也像今天周四的状态哈，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前不着周一，后不着周五的。但是旅行团没有告诉你说别丧了，要加油，他们只是拍拍你的肩膀说没事儿，我们也这样，但总有些东西是一直在的。这首歌不会催着你说马上变好，它只是告诉你今天还会继续，那接下来的时间可以不用一直把自己拧巴的那么紧了。好，来听这首《永远都会在》。

是不是觉得这首歌其实挺亮的呢？不是晃眼睛的亮啊，是那种夜晚温暖的一点光。你知道天会黑，夜晚还在，但是只要有那点光就够了。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送上陈鸿宇的《理想三旬》。这首歌可能很多人都会哼几句，但是我想说的是，刚才我们听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唱的呢是有些东西丢不了，而接下来《理想三旬》他唱的却是有些东西算了也行，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这句话我起初我觉得说怎么那么认命啊，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但是现在我又觉得这是一种不较劲儿的智慧。周四嘛，我们不需要一个漂亮的结论，今天没做完的事儿，没想通的理儿，没理清楚的关系，都可以先放着，就像陈鸿宇唱的那样，慢慢来，不急。我很喜欢他的嗓音，低沉又干净，不花哨，但裹着你的那种时候呢，就是特别踏实。好，为您送上《理想三旬》。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其实音乐家带给你的是什么呢？听歌听完以后，事情还在原地儿，明天要交的不会因为你听了歌就自己做完了，躲不掉的也不会凭空消失。但是不一样的是，水杯终于被你拿起来了，肩膀好像也没有刚才那么硬了。那希望今天剩下来的时间你不要过得那么用力了，你只需要呼吸，喝点水，然后继续。好的，今天晚上就到这儿了，该干嘛干嘛了，晚安，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7: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听过新闻和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我们回到来睡游星第220集下半部节目的时间。同上个礼拜一样，在东西合璧的环节，我再选播欧瑞强的作品。这首教堂钟声原本的英文歌呢，就是 Mac Monroe 的 Wednesday Child， 年份1966年的。而这首 Wednesday Child 亦都是听众 Jerry 所点唱的。在跟着的上海留声机，两首歌曲呢仍然都是在这个新年期间几应节的，分别有红太想听的恭喜发财葛兰演唱，而 Teresa 呢就想听张凡演唱的贺新年。在中国金曲这个环节，听众阿超很想听一首敖包相回，至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阿 David Tong， 我为你送上一首呢由 Johnny Nash 演唱的另外一首名曲，叫做 As Time Goes By，来自北非谍影的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当然原装的主题曲就不是 Johnny Nash 演唱的，但是这个版本 As Time Goes By 香港人就很熟悉的。而跟着 Raymond Lai 他说要找一首 A Pop With No Beer， 希望听到原装的版本，要送给几位好朋友 CK、Judy、Tammy 和 Ming， 没问题，今天会为你送上的。而最后一首歌呢，我选了一首由 Nat King Cole 和他的女 Natalie Cole 合唱的版本，这首经典的名曲 Unforgettable， 除了送给 Sherry 欣赏之外，也都是送给我们的同事 Amy， 祝你在3月1号生辰快乐。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东西合璧这个环节再介绍多一首 Albert O 当年的名曲教堂钟声，填词的就是卢国沾，而原曲是来自 Matt Monroe 的 Wednesday Child，收录了在1979年欧瑞强的那只卖了超过30万张的中文大碟《陌上归人》里面其中的一首歌。

嗱，听过中文版本嘅《教堂钟声》由欧雪强演唱之后咧，跟住落嚟送上就系原装嘅版本 Matt Monroe Wednesday Child， 而呢首歌咧亦都系听众 Jerry 所点唱嘅。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咧，系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嘅。我嘅 email address 就系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亦都可以 send 嚟咧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如果用传真，可以 send 嚟90588998 90588998 欢迎大家点唱啦、揾歌啦，又或者同我分享下音乐嘅心得。嗱，亦都欢迎大家入我嘅金曲会，金曲会咧系免费入会嘅，不过就需要大家嘅联络电话、姓名同埋电邮地址 ，send 嘅 email 俾我登记咗咧，就可以成为会员噶啦。过去呢四年咧，金曲嘅会员越嚟越多，而我哋嘅活动咧，经常都会举办，咁又有 party 咧，又有演唱会，成为咗金曲会嘅会员咧，通常咧都有优惠同埋优先嘅。嗱，好似嚟紧下个月3月17号咧，我哋将会有个欧瑞强嘅签名会。金曲会嘅会员如果想嚟呢个签名会咧，我会安排一啲 VIP 嘅座位券俾大家噶。好快脆咧，我就会用 email 送上我哋嘅会员通讯，详细嘅情形亦都可以上我个网页睇睇嘅。嗱，农历新年期间咧，我同我嘅 singing group 都非常之忙碌，咁因为又有表演啦，又有 party 啦，又有迷你嘅演唱会等等，咁好开心咧，亦都认识咗好多新嘅听众朋友。嗱，有啲咧喺 party 里面咧，更加系即刻点唱。嗱，我会一一安排咧，为你哋陆续安排播出噶啦。咁只要你哋每个礼拜黐住加拿大中文电台收听《岁月流星》嘅节目咧，一定听到你哋心爱嘅歌曲噶。嗱，好似呢位朋友咧，你写俾我呢张纸上面嘅歌曲啊，好多都系绝版同埋好旧好旧。嗱，好似《Rosemary》啦，《Indian Love Call》啦，《Donkey Serenade》等等等等。咁仲有嗰首《You Will Never Grow Old》，Nat King Cole 演唱嘅，又系绝版嘅名曲。不过喺《岁月流星》咧，都曾经出现过噶啦。嗱，呢啲歌曲咧，会尽快一一安排为你哋播出啦。好，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阵间，转头翻嚟会有《上海流星机》。
1: And cut。
2: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3: 双黄百莲蓉。
2: 我喜欢。
4: 中意咧，带你 feel 多啲。经得起时代的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的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6: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7: 唔快啦，早啲好。
6: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7: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6: 又关我事？
7: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喎、你放心，我净系帮你绑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6: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8: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9: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1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0: 当然啦。
1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0: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2: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13: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12: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13: 有一定嘅热量，
12: 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13: 有型巴。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3: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係一句口号啊，直情係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15: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16: 上海留声机。
17: 桃花江边好。
0: 农历新年期间，大家一见面就梗系讲恭喜发财。嗱，洪太所点唱嘅呢一首《恭喜发财》，原唱者就系葛兰。呢一首咧系一首不容忽视嘅贺岁歌曲，作曲嘅就系音乐大师姚敏。呢首歌轻松嘅旋律咧，加上李俊清撰写咗充满喜气洋洋嘅词意咧，引入咗新春嘅气息。咁例如歌词里面话：一阵阵嘅春风花香，一杯杯嘅美酒吐芬芳，欢欢喜喜大家聚一场，春风满面乐洋洋。而歌曲中间嗰一段：恭喜啊，恭喜发大财，好运当头，坏运啊永离开。而接住又有：恭喜啊，大家万事都愉快，从今以后有福啊没悲哀。咁含含都系啲咧好意头嘅歌词。咁后面咧再加上：买了汽车又做洋房，买了家私又做衣裳。尤其是最后一句合唱的齐唱恭喜发财，难看富贵一齐来，足以证明为什么这一首歌原本是电影《酒色财气》的插曲，本来不是贺岁歌曲，但是竟然受欢迎到历久不衰，确是非常有实力和有特殊的魅力的。再加上由拥有万邦女郎爱好的葛兰演唱这首歌，在农历新年期间选唱和选播这首歌就最适合不过了。恭喜发财，恭喜大家都发财，由葛兰演唱。

有人将早期的老歌比喻陈年老酒，越耐就越香醇。因此有些歌曲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刚才那首《恭喜发财》就是一个例子了。而跟着来年这一首由张凡演唱的《贺新年》亦都入选噃。那首歌就是严欢赞词，严欢就即是严哲西，他还有个笔名叫做陆丽，主作曲的就是侯湘。这一首《贺新年》可以说是流行了几十年，当时的学校小学生几乎个个都会哼，个个都会唱《贺新年》，祝新年，新年啊，年年年，爆竹声声催人上又年。原唱者叫做张凡，讲起张凡，他投身电影艺术界长达半个世纪。张凡呢，他都感到惊奇，这一首他当年灌录的《贺新年》竟然间会流传到现在。他曾经表示，当年黄毛丫头时期灌录这首歌的他呢，现在已经是七十几岁的老太婆了，可以见得这首《贺新年》的魅力不凡。张凡这位歌手13岁就加入了歌剧社，接受了歌舞训练。

如期盼事过境迁，咁好似歌词里面话，回首往事如烟，痛苦辛酸，期望从今万事如愿。咁象征住旧嘅一年咧，一切不如意嘅事，随住新嘅一年嚟到就消失啦。咁当年抗战嘅时期，大家不约而同，都系抱住过太平年嘅心愿。咁喺贺新年中咧，就可以领略到当时嘅人嘅期望。咁就系话，贺新年，祝新年，新年啊，年年年，愿大家都过一个太平年。好，请 Teresa 欣赏张凡演唱《贺新年》。

听众阿超嚟 email 咧，话好想听一首《敖包相会》。嗱，呢首歌咧就系1953年啊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嘅主题曲嚟噶。我帮你拣嚟嘅版本咧，系由黄树理同埋吴秀云演唱。嗱，讲起呢个敖包咧，佢系起源于古老嘅祭祀，喺内蒙古嘅草原上面咧，经常可以见到一啲山顶或者系幽灵上面。有一处处用石块堆起好似烽火台的石堆，有些大的石堆，周围还有些小的石堆，这些就是蒙古族的敖包。敖包是蒙古语的音译，汉语的意思就是石堆。敖包的大小不等，数量也不一，一般多为单个敖包，但也有多个敖包摆在一起的。多数的敖包一般都是13个一组，中间一个就是主敖包，比周围的敖包是大一点的。敖包在蒙古的牧民心目中是神的象征，亦都是牧人行路的标志。他们外出远行，路经敖包的时候都要下马参拜，祈祷平安，并且在敖包上面加几块石头，然后才再上马赶路。据说早在他今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游牧于北方草原上的匈奴人就以石块堆成路标，或者是作为牧场边界的标志。敖包是蒙古人心目中的神灵的住处，在每年的5月13日之后，当水草丰美

养肥壮的夏季呢，草原上面的蒙古族牧民一般都举行祭祀敖包的活动。咁到时嗰啲牧民呢纷纷就扶老携幼，咁带埋一啲奶酒啊、奶嘅食品等等呢，前往附近较大同埋有名嘅敖包住祭祀。咁如今啊，每到夏季嘅傍晚呢，有啲年轻嘅情侣亦都经常去嗰处喎。咁双双坐喺敖包嘅附近谈情说爱，咁当然就希望敖包为佢哋作证，保佑有情人终成眷属啦。嗱，大概喺半个多世纪之前啊，根据蒙古族作家马拉甚夫一部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改编了成为一部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拍。敖包相会就是电影里面的男女主角其中一个相会的情节，亦都是插曲《敖包相会》男女对唱的镜头。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上映，敖包相会这首歌亦都随之而飘向了中国的五湖四海。好了，讲过敖包相会的故事，请阿超欣赏下我为你揀来的由黄树理、吴秀云合唱的《敖包相会》。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20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David Tong 很喜欢听 Johnny Nash 的歌曲，但这首 As Time Goes By 也是他演唱的，香港人是最熟悉的版本了。当然原唱者呢就不是 Johnny Nash， 而是一位黑人歌手 Julie Wilson。 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一部电影 Casablanca 德菲谍影。对于绝大多数的喜欢老歌的朋友呢，德菲谍影 Casablanca 几乎可以说就是这首歌的代名词，是一首经典中的经典。这部 Casablanca 德菲谍影由堪富利保加和英格列布曼共同主演，当年不但击败了英格列布曼主演的另外一部经典《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拿到1943年第16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同时中荣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本的金像奖。无论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几乎人人都知道片中著名的 As Time Goes By 就是男女主角当他们还在巴黎定情时候的定情歌曲，而他们最喜欢听的就是那位黑人的爵士歌手 Sam 一边弹钢琴一边在唱这首歌。原本这首歌呢就是那位 Dooley Wilson 演唱的，但是另外的版本香港人非常熟悉的就是这位歌手 Johnny Nash。 Johnny Nash 的歌曲呢为香港人熟悉的还有 The Voice of Love、 Two Plow 等等。好，请 David Tong 欣赏由 Johnny Nash 演唱的版本 As Time Goes By。

在听过 Johnny Nash 的歌声之后呢，跟着下来要为 Raymond 送上这一首 A Pop With No Beer。 Raymond 托我找这一首歌是要送给听众 Judy、CK、Tammy 和 Mingho 的。这首是一首著名的来自澳洲的民歌，它的旋律呢是 Beautiful Dream Up， 而原唱者呢要数到很早期的，在1957年呢由 Slim Dusty 演唱的版本。当然其后呢还有很多人翻唱过，例如1976年呢就有 Ted Angan， 1988年就有 The Crazy Brothers 和 Midnight Oil 等等。这首歌呢就是由 Gordon Parsons 所作，1957年呢由这位澳洲的田园歌手 Slim Dusty 唱红了。当年呢这首歌的细调呢非常之畅销，成为了他的第一只金唱片。不可惜呢这位 Slim Dusty 已经就在2003年呢，即是早几年呢9月的19号呢就已经离开人世了，享年呢是76岁的。好，请 Raymond 和几位朋友欣赏这一首 A Pop With No Beer。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20集最后一首歌了。那这首歌呢就由 Nat King Cole 和他的女 Natalie Cole 一起合唱的。那这首歌在1991年面世的时候呢，当时真的造成举世的轰动。其实这首歌呢并不是他们父女呢真正的合唱版本。因为 Nat King Cole 呢早已经是过了身很多年，而 Natalie Cole 呢只是透过现代化的录音技术，将他爹地旧录音的演唱的部分呢抽离了出来，配上了自己演唱的部分以及全新的编曲，就造成了父女合唱的感觉。 Unforgettable， 一首经典的名曲，很多东西都是令人 Unforgettable， 很难忘记的。好像我这位同事，这位好同事 Amy 胡恩，每年的3月我都记得她的生日，3月1号是 Amy 的生日，祝你生辰快乐，送给你这首合唱的版本 Unforgettable， 同时也都送给 Shelly 收听。

0: 岁月流星第220集呢，时间又够晒啦，再次祝阿 Amy 3月1号生辰快乐。而喺嘅时候呢，要结束岁月流星第220集，同样多谢大家嘅收听，祝各位今晚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6: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7: 唔知点解
8: 就要听，
9: 原来系咁。
8: 想用成语，
10: 先要知
9: 点解成语。
10: 集体回忆
9: 呢出戏，嗰首歌，
7: 科技新世界
9: ，High Tech，
7: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0: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9: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0: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9: 林家华嘉年华，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1: 嘉年华。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20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2月25号。多谢各位收听。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再焦虑啊。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十几蚊，食乜都冇瘾，路过见到刺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尽情地痛苦与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Exit 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我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起眼泪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深的来认识神。当基督徒谈到祷告的时候，似乎我们所关心的往往就是祷告的果效，也就是说，到底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能够照着我们所计划的那样来实现。然而如果祷告得应允，我们的需要得满足，这些成为我们祷告最重要的焦点的话，那我们就是错失了祷告真正重要的目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会向我们介绍一些有效的方法，来维持我们与神独处的恒心。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相信如果我们有机会问主耶稣，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以什么事情为最重要？在一天的时间里，他最看重的是什么？相信主必然会回答说，就是我与神独处的时刻。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主耶稣清早起来，独自一人向父神祷告。而在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之后，主耶稣又回到父神面前，以祷告结束这一天的生活。主耶稣说，我只做父神所喜悦的事，父做什么，子也做什么，我从不做自己想做的事。耶稣跟神的关系是持续不断的，即使他在世为人的时候依然如此，他总是花时间与神独处。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仍然是哥罗西书第四章，保罗的劝勉。保罗在这里论到基督徒生活的各样事情，然后在谈到祷告的时候，保罗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看哥罗西书四章第二到第四节。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来思想有关祷告的真理。保罗在这里勉励我们要恒切祷告，那当然不是在路上急急忙忙的祷告三两分钟就算了，又或者在吃饭之前所做的泄饭祷告。每一个人生活中都会遇到各样的难处，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可以借着祷告去解决这些恼人的问题。只要他把问题带到神面前，神能够给他智慧和力量去面对问题，或者是解决问题。有四方面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虽然这四方面的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却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祷告生活，如果我们想祷告生活能够带来真实的冲击和影响力，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别人的生命里都能够产生影响的话，我们要留意这四方面的事情。第一是什么呢？就是要拨出固定的时间来祷告，这是一个恒切祷告的人所必须做的。魔鬼撒旦他绝对不愿意看见圣徒有规律的祷告生活，他会尽他一切的方法和力量搅扰圣徒，拦阻我们祷告。最常见的就是让我们生活变得很忙碌，于是我们就有借口了，我太忙了，我不能祷告，或者是我要减少我的祷告。所以刻意的分别时间出来祷告，有固定的祷告时间，守着一个时间祷告，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属灵操练。第二是祷告的地方，地方的大小不是问题，可能是在家里，可能是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我们觉得比较个人比较隐私的地方，在这个特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自由的与神相遇，可以向他倾心吐意， 我们可以在那里把我们的重担和忧虑卸下，这是一个我们与神相遇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可以更好地预备自己祷告，因为每一次我来到那个地方，我就知道这是我祷告的地方。在这里我要跟神祷告，我要享受与神相交的美好。第三是目的，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目的，那还不如不祷告。如果你的祷告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不是出于灵里的迫切激动，只是流于形式公式化，那还不如不祷告。我们不要想到什么就祷告什么，有什么事情浮现在脑海当中，我就为那件事情祷告。我们的祷告生活不要只停留在这样的阶段。祷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祷告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从神那里求一些什么，神期望我们在祷告中所抱持的目的是倾心的愿意与他发展亲密的个人关系，这应该是我们祷告最终的目的。祷告的动力来自于对神心意的明白，对神旨意的顺服，至于为自己的需要，为别人的需要来祷告，那是次要的目的。第四，祷告必须要有计划，虽然这个计划不用很复杂，但是却不可缺少，因为没有计划常常就没有目的，没有目的就没有不达目的绝不终止的动力，也就容易流于懒散。所以祷告必须要有计划，我们甚至于可以给自己预备一本记载祷告事项的本子，把我们要祷告的事情记录下来，我什么时候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我也写下蒙应允的日期，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表示我们很看重，把我们祷告的历程记录下来，我们就知道自己曾经为着什么事情祷告，神怎么样应允了，而我们是等候多久才获得神的垂听和回应，这会帮助我们在祷告生活中更有信心的，也更知道怎么样祷告。如果我们能够持之以恒，仔细的去读一读我们曾经在祷告本里所代祷的一些事项，慢慢的我们就会拥有很多的祷告本，里边的记载是非常宝贵的，是具体的向我们显明神的爱、神的关心、神的垂听、神的作为、神的应允、神跟我们发展的关系，我们信心就能够不断增强，生命也更加丰盛。在这个本子里都是真实的见证、真实的记录。保罗说，如果我们的祷告要有果效，必须要恒切祷告，要有恒切的心，持之以恒，不间断的祷告，不要一曝十寒，或者维持一段很短的时间我就放弃了。神的答案常常要耐心等候，不是立刻就看见的。诗人大卫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就听我的祷告。好，除了恒切祷告之外，还要警醒，要有敏锐的反应，不是沉睡，不是魂游四海。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提醒弟兄姊妹，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千方百计要搅扰我们，要打断我们的祷告，要制造很多突发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记得我在做什么，我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不要任意让自己祷告生活突然中断。除了恒切祷告和警醒之外，还要感恩，这是保罗同时提到的。要是我们手里头经常带着我们所记录祷告的这个祷告本，相信我们必然能够随时随地向神发出感恩，因为我们看见了神的作为实在是非常非常奇妙，神是又真又活，他是听祷告的神。请我们再看第二到第四节的记载，哥罗西书四章二到四节，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除了勉励弟兄姊妹该怎么样祷告之外，他还论到自己。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头写的，他也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但不是为他个人的需要，他没有求弟兄姊妹为着他能早点出狱，能够讨回公道，能够伸冤来祷告，他是挂念神的事，挂念传福音的机会，这才是保罗所关注的。 保罗是伟大的使徒。相信在好多人的心目中都认为保罗是个不倒翁，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大概他没有别的需要，大概只有他会关心人，不必人去关心他。其实不是的。事实上，保罗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没有分别。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九节，保罗曾经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保罗自己从来没有认为他是高人一等的，因此当他论到祷告的时候，他也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也许这是保罗鼓励哥罗西弟兄姊妹祷告的其中一个原因，让他们有一个很实际的祷告事项，就为保罗和同工们祷告。然而我们注意，保罗所要求的不是他个人的需要，而是为神的事工、神的计划和心意，为了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机会，为了许多人生命能得着改变来祷告。好，下面我要分享，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首先，像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就能够更好的发展。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与主的关系会更加的亲密，更加的深入。第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对生命的看法会有所不同，我们会从神的角度去看人生，我们的属灵地位和光景会不自觉地被提升，我们所关心的事一如神所关心的，我们会关心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了神的眼光，我们也有分辨的灵，可以知道真假。第三，当我们认真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积极的信心，这信心会不断的发展，特别是当我们仔细记下所祷告的事项，而且密切留意神是怎么样垂听祷告，怎么样回应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增长得更快，我们晓得神是信实的。第四，我们即使在压力中，但内心依然会有平安，这也是祷告的一个果效。我不是说祷告是要把我们的重压拿走，把困难挪开，又或者使我们不会再有试炼、逼迫、重担、眼泪、伤害和痛苦，不是这个目的和果效。神不一定会把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挪走，但是当我们认真祷告神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即使仍然处在困境之中，但是我们内心却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不管外在的压力多大，伤害多深，我们依然能保有内心的平安。也许弟兄姊妹会问，我们只需要向神祷告和说话，情况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吗？不错，我们只要认真的祷告，恒切的、专一的花时间与主同在，按着神的心意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第五，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得着洁净。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向神敞开，假以时日，我们不能不看见自己里边的污秽，我们不能没有神的眼光和看法。当然，除了罪之外，还有很多事物的看法也是很重要的。神会帮助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害处的，那不一定是罪，但是如果生命中没有了这些，我们会活得更好、更精彩，活得更美。又或者我们还更应该追求些什么，才能更符合神的心意，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清楚。第六，我们的灵性会有真正的成长。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指示我们应该面对和处理的事情，他会指教我们该如何运用属灵的恩赐，我们该怎么样使用金钱，怎么样运用时间，人生的方向该怎么走，我们要支持什么圣工，奉献的实际情况又该如何？总之，神会在生活的每一方面引导我们，给我们确切的方向和目标。第七，我们会更顺服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们会渴望顺服他。当然，在此同时，撒旦绝对不会轻易罢手，绝对不会就这么离开。当我们越是祷告的时候，撒旦的攻击就越厉害，越是频繁。这其实是一件好事，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在属灵的历程上更进一步了。因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祷告，也不追求，我们不冷不热，撒旦根本不用理你。但是我们如果真诚的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撒旦就着急了，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搅扰我们。第八，当我们看重祷告的时候， 神会满足我们的需要，包括我们肉身上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以及心灵里的需要。不论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神都乐意供应，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是美善的，他乐意把一切的好处倾倒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心满意足，他永远不会误事。第九，祷告的结果就是我们更有能力侍奉神。不论我们的侍奉岗位是什么，是在教会里的诗班唱诗，或者是做招待收奉献，或者是教主日学，或者是传讲信息，或者是做关怀探访，或者做街头布道传福音，我们都会带着前所未有的能力。不但如此，即使我们每天的工作，像在家里头带孩子，在公司里担任主管，或者是在公司里做职员，做一个普通工人，或者担任社会上的什么角色，没有分别。我们随时随地察觉到神与我同在，神的能力和智慧加在我的身上，使我可以做成他要借着我做成的工。第十，总结上面所说的这九样，我们可以说，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在生活各方面都结满果子的人。当我们看重祷告，以祷告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而且付出最重要的时间亲近神，把神放在生命中首位的时候，神乐意赐福给我们。我们看重跟神之间的关系，神也同时看重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恩惠和福气，我们要亲自去经历和尝试才可以知道。祷告是神给属他的人的一个权柄，而神也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他施恩的器皿，成为他恩惠流通的管子，叫许多人的生命因着我们而蒙恩，甚至于透过我们而有所改变。当我们在祷告中聆听神的声音，对主说话的时候，神会显明他的心意，圣灵会感动我们，叫我们特别为某个人祷告，为某个人的需要祈求。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于会问，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祷告呢？弟兄姊妹，神是一位超然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他能够在所有顺服他的人心中工作，他可以把我们的需要透过祷告感动某个人来为我祷告。同样的，圣灵也会在我祷告的当中感动我为某个人来祷告。虽然我不一定知道这个人他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我顺从圣灵的带领，顺从圣灵的感动，在圣灵里祷告，就可以直接帮助那个有需要的人。神就是这么样的奇妙和真实，所以祷告是不分国界的，是无远弗届的。它的功效能够达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保罗说，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又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不但如此，在腓立门书第22节，保罗说，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祷告是何等重要，彼此的代祷，互相的代求，是蒙神垂听的。我想我们都渴望有别人为我们祷告，但是在此同时，我们也要付出自己的时间为别人祷告。神要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就是彼此代求。试想，作为一位牧者，如果全教会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为他祷告，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呢？这么多教会里的服事，这么多繁重的事物，一个人怎么背负得来呢？没有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的支持，教会的传道人他做不下来，而且非常可怜。所以我鼓励主内的弟兄姊妹要多花时间透过祷告支持教会的传道人。我也鼓励身为基督徒的父母每天要花时间在祷告中纪念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也需要你在祷告上的支持和帮助。新约圣经雅各书五章十六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这里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生命中最大的产业不是物质和金钱，而是有人为我们祷告。不但如此，我们更有为人代祷的权柄。我们可以把不同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 神是万有的主宰，他可以给人保护，给人智慧，给人指引，给人各样的需要。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他说了，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保罗是为神的工作而要求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好让神为他开传福音的门，给他传福音的机会。其实福音要传到地极，是从祷告开始的。金钱不是最重要的，人才也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最重要的。祷告求神开传道的门，这才是重要的。神有能力，神有他的时间去为我们开传道的门。如果我们希望有别人为我们祷告，那就让我们先成为为别人祷告的人。我们不用害怕把自己的需要告诉别人，特别是在一些教会的小组聚会里头，我们请求别人为自己祷告，这不是丢脸的事情，而是合神心意的学习，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彼此扶持，互相代求。保罗身为使徒，神重用的仆人，他尚且请弟兄姊妹为他代求，求神开传福音的门，好让他能够讲明基督的奥秘，让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起明白神爱世人的信息，更何况我们呢？保罗所求的主要是两件事情，第一，求神开传道的门，开福音的门，让他有传福音的机会。另外呢，是让他得着口才，使他可以把基督的奥秘传讲的清楚明白。今天不少人到教会去，好像是一个听道的专家，批评传道人所讲的信息，批评传道人的口才，批评他的穿着，而不是抱着谦卑受教的心去听道，好像是评论专家那样。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实上，传道牧师都是人，没有人是完全的，他们也有他们的软弱和不完全的地方。要是弟兄姊妹是抱着批评和不满的心来参加聚会，那问题更大的不是传道人，而是弟兄姊妹自己。要是我们希望传道人能够有好的口才，或者能讲出美好的信息，我们不是去批评，而是要多为传道人祷告，要多关心他们，要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这才是真正解决的方法。传道人也不要不好意思，要把灵里的需要告诉弟兄姊妹。保罗很谦卑地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神的圣工，为了福音的需要，求神开传道的门，求神赐给他口才。作为传道人，很需要神的灵指教他怎么样传讲神的信息，这是很不容易的侍奉。我们在台下听到，我们品头论足，论断传道人很容易，但是当我们自己站上讲台，我们就发现很不容易。有一位弟兄，他平常喜欢批评传道人讲得不好。有一次聚会，就特意安排这位弟兄上台讲道。他整整一个月，晚上睡不着觉，他才发现得着口才，能够讲基督的奥秘是多么不容易。需要神的同在，需要神加给他力量，而神怎么加添他力量，让他有好口才呢？乃是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代求，而不是我们心里的批评。啊，他明白了。我们在批评一个人之前，我们为他祷告了多久？我们付上了多少祷告的代价呢？弟兄姊妹在听到的时候，都期盼听见的不只是圣经字句的表面解释，而是深入的含义，丰富的灵意。到底圣灵在默示这段经文的时候，要向我们说的是什么？到底神在字句中隐藏的经意和奥秘是什么？我们盼望听见。到底今天对我的挑战是什么？但是，这样的信息很不容易讲，因为不是普通的演讲，而是神自己的话语，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口才去表达的，乃是靠圣灵的感动，使我们得着口才，蛮有能力的把信息传讲出来。弟兄姊妹，试问在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中，我们花最多的时间所求的是自己的需要呢？是我们的家人呢？是我们感到最亲密的人呢？还是我们很关心周围和教会之外的朋友？我们要学习走出自己的小圈子，而关心神眼中的世界大事。我们有更广阔的眼光，我们想想社会上许多无助的人，无家可归的人，许多受伤的人，许多受到虐待被忽略的人。今天的时代是一个远离神的时代，许多的仇恨暴力充斥各处，许多的斗争对抗随处可见。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好好思想，我们需要把福音带给这些人，我们需要求主为我们开传道的门，也给我们口才能够讲福音的奥秘。我们所求的是神的国降临，我们所求的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今天的讲题善用祷告生活的第二讲就讲到这儿，求主帮助弟兄姊妹。
2: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但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分出时间来与神独处，这样神必然会大大使用我们，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ford Honda、
0: 性节冷暖。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王一宁。
4: 阳光
3: 早安
4: 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6:30的加拿大中文电台 EM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祝福。转眼之间呢，来到了星期五啊，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88%，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7度。看周末，星期六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7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6度。啊，不知道啊，这个您以什么样的工作方式较早之前呢怎么在讨论啊，从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呢，不少的这个工作呢可以在家工作，那当然了，大家都心里明白这是不同的这个工种。如果您的工作适合在家工作，包括一些联邦政府的机构啊等等啊，甚至连加拿大税务局的工作人员都可以有一部电脑就可以在家工作了，对吗？那时下呢，还仍然有不少人呢采用这个遥距工作的方式，甚至现在的年轻人在哪里工作呢？在咖啡店上班，对吗？非常之方便，就到了咖啡店找一个角落的地方，然后有一部电脑就可以在网上处理许许多多的工作。哎，那个氛围呀，感觉就不一样。那问题来了啊，咱不说让不让这个员工回去工作岗位上班啊，相当比例的人呢，当然也得到公司上班，因为这跟您工作的性质啊，如果您是客服通过电话的啊，或者一些啊政府的工作等等啊，真的是可以在家办公。那对于员工而言，哪种方式有比较高的生产力呢？咱们一直在讨论争论这方面的问题。有人说了，在家工作啊，甚至比在办公室工作还累，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员工都认为您非常轻松，在家里喝着咖啡啊，啊，或者可以躺在那床上躺会儿啊，啊，然后这个啊，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啊，都可以。其实真的情况是这样的吗？啊，或者呢，就您觉得有人觉得在家工作这一天哦都不闲着，对吧？啊，有桌面电脑，有手机等等，然后呢，这个没有上下班的时间。反而比回到这个办公室更累，那到底怎么样呢？美国啊，叫做爱荷华大学啊，专门做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呢，就该校人员追踪了同一家企业219名混合办公人员长达啊一周的时间，比较他们在家上班和在公司上班期间的生产力。研究发现呢，跟在公司上班相比，当这些员工在家上班的时候，因为他是油电混合啊，有一段时间在家，有一段时间在啊公司，这样才能做出比较。那这个比较就是说，每个人的工作效率啊，在家工作哦都比较高，他们在现实工作目标方面的进展也较大，工作速度也较快，而且在家上班的这个频率越高，工作效率提升的幅度就越大。哎，不知道收音机前您认可不认可啊？研究人员要求这些员工啊，在相同的5个工作天里，每隔1个小时要记录一下自己的能量水平。结果发现呢，在家上班的时候，他们全天的能量水平啊较为平稳，因为呢干扰比较少，而且轻松自主的安排工作的日程。那倒是，如果您在家上班，比方厨房里煮一杯咖啡啊等等啊，然后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的时候，那个感觉确实跟坐在办公室不一样，你发现没有？坐在书房就觉得轻松一些，因为周围没有任何人。如果您坐在这个大的办公室里，这个小格子里边的时候呢，可能感觉真是又不一样，有点压抑啊。相较之下呢，他们在办公室公司上班的时候，由于面临诸多的干扰啊，旁边的同事找你啊，电话的铃声啊，啊，或者其他部门人员呐、啊、等等啊，他们的能量水平往往波动就比较大。 好了，再总结一下啊，就是

说如果这些员工邮电混合形式，五天在家，五天在办公室啊，那这个美国这间大学的研究显示呢，如果在家工作效率他说比较高，而且能量高啊。研究人员说呢，与在公司上班的日子相比，员工在家工作时的能量波动的幅度降低了33%，能量波动啊，每降低1%，其目标达成的进度便会提升26%，效果呢也更为显著。这样研究的报告撰写人，也就是这间大学的叫做管理和创业精神的一个教授，他说啊，无论在家里、咖啡馆或其他非办公场所来工作，人们对于啊什么会干扰自己有较大的掌控权。那倒是咖啡店里啊，如果太吵我可以换一间，或者坐在一些角落等等啊。而且发现没有，有的咖啡店呢在咱们上班的时间真的是不忙的，为什么？就是上班开始的时候大家买了咖啡就走了，然后下班的时候人多，那中间的一般的都是啊退休人员啊，或者不上班的人员，就没有上班的时候这么繁忙啊。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可以啊，这个为什么会拥有较大的掌控权呢？他们可以选择忽略邮件或关闭即时的通知，以便进行更深入更专注的工作。对了，您在家里啊，这个电子邮件可以暂时停一停啊，就说我这个任务我要做什么事的话，我先专注这个，其他的呢要先放一放。但是在办公室就不同了啊，在家上班与在公司上班的干扰性质是不一样，相较于在家时呢处理家务啊，安抚这个爱犬等等的干扰，职场当中的干扰，比方说同事的打扰啊，临近间隔的这个噪音啊，啊很难这个通勤的道路啊，你想如果您家住 Markham， 您在 Mississauga 上班，但每天开车就有401就烦死了，对吗？啊，然后呢到了公司呢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已经耗费了许多的精力了，但是当您坐到办公室之前呢，这些压力潮水一般的涌来呀，让您感觉就不一样了。那远距离工作对年轻员工怎么样呢？啊，这个咱们加拿大本地的大学叫 Mount Royal University， 简称叫 MRU， 这间大学啊叫创新与行销学的这个系啊，也做了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啊。他们在2024年就做了，说混合办公模式能提高员工留任率啊，又不会牺牲工作的绩效。诶，看来都是正面的啊。那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越是年轻的员工越喜欢这种邮电混合，甚至是啊在家工作。为什么呢？房价又贵了，可以搬到偏远有湖光山色的地方，在一个小镇里只要有高速网络，在家呢什么都不耽误就可以干活，然后呢还可以轻松享受一下周遭的这个环境啊带来的这些益处。年轻员工似乎也非常重视职业发展和资深同事指导的机会。那美国一间调查公司就发现呢，只有23%具备远距工作条件的叫 Z 世代员工倾向于完全遥距工作，而在年长一代当中这个比例为35%，就是说反而呢年轻人呢他喜欢这个遥距，但是也都希望呢能有年长的同事来帮助他们，就是说邮电混合形式呢还是比较适合的啊。不知道现在您作为哪项的这个工作的方式呢？如果您可以在家又可以在办公室，您又体会怎么样呢？哎，这是值得考虑的一个话题啊。6:38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88%，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满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最低气温在17度。周末星期六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7度。今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6度。6点45分，为您看看最新的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啊，在这个 Brock 的 C 那么多车；401的东行线 Pearson 附近，还有427到 Q 都比较繁忙。DPP 的北行线在 Gardner 附近行车缓慢。DPP 南行线 Shepherd 附近多车。另外还有400的南行线 Finch 多车，401 C1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还是单线排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就比较堵车了。QW 多伦多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Cawthra， 搭乘东行线由 Jameson 多车到 Jarvis。
5: 张国荣的一曲两词《最冷一天》和《取暖》是有趣的。乐评经常说，粤语版的《最冷一天》听起来并不冷，反而是暖的，而国语版《取暖》呢，听起来却更冷。
6: 寒夜的脚步是两个人一路被紧紧的追赶。
5: 林夕的粤语版给了歌迷一个温柔且具疗愈感觉的港湾，而杨立德的国语版则把哥哥身上的那种近乎颓废、凄美、为爱不顾一切的宿命感发挥到了极致。最冷一天在寒冬中燃起了一抹烛光，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
6: 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
5: 乐迷感受到，即使时代再冰冷，环境再恶劣，因为有身边人的陪伴，这个冬夜就不再可怕。
6: 我们

取暖呢，则要在绝境中紧紧抓住救命稻草，似乎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深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没有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把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

0: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晴、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安省三区的补选结果尘埃落定，执政进步保守党和反对党新民主党分别保住他们原有的议席，出任咸美顿市议员多年的保守党候选人比利在 Hamilton East Stony Creek 以接近 39% 的票数胜出，保守党的候选人 Susan 拉西在 York Simcoe 以接近 50% 的票数胜出，在 Scarborough Southwest 新民主党候选人沙班以超过40%的票数胜出。根据安省选举局的非正式补选的结果，三区补选的投票率只略高于25%。省长道格福特说，在两个保守党据点的补选结果显示，选民支持一个他们所信赖在经济艰难时刻会为安省抗争的政党，而新民主党就说在施加堡选区胜出显示选民认为在可负担措施方面可以信赖新民主党。加拿大统计局定在今早的8:30公布8月份的就业数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期上月增加了15000个工作的职位，而失业率是维持在6.4%。全国在7月时增加了75000个职位。本国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上月破裂，美国随即对总值大约280亿元的一系列加拿大的货品征收50%的关税，而本国将会在下个星期二9月8号实施反制的措施。本国经济发展在本年初疲弱之后第二季加速，但新的关税带来不明朗因素也令人关注经济是否可持续的复苏。加拿大中央银行在本周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2.25%，而央行说联邦政府的支援项目相信将有助于减轻关税所带来的部分损害，但是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企业推迟他们的投资和招聘的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据报最快下个星期访问加拿大。加新社引述非政府消息人士说，预期泽连斯基在出席9月9号于奥斯陆所举行的挪威国王哈拉尔葬礼之后访问加拿大。泽连斯基一旦到访，正值外交部长阿南德预期在本月稍后在多伦多主持一个关于令到被俄罗斯官员绑架的乌克兰儿童返回家园的峰会。另外，俄罗斯驻加拿大的大使就回应说，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的峰会。他说，俄罗斯自20国集团在1999年成立以来，一直都是成员国。而总理卡尼昨天被记者问及时，就说如果他和普京对话，会叫对方离开乌克兰。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在习近平本月访美期间，美中两国将就农产品和相关的非关税壁垒的问题公布新的安排。格里尔接受获释新闻节目的访问，指美方不寻求与中国达成庞大的全面贸易的协定，而是希望妥善管理双边经贸关系。预计习近平访美期间，双方将就农业和相关的非关税壁垒发表更多的声明，以促进美国产品的对华销售。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表示，对习近平本月24号访问华盛顿而感到非常的兴奋，很期待在白宫与他会晤。中方至今未有确认习近平访美，只是指中美双方将就年内元首互动保持安排沟通。南华早报报道说，前白宫的官员斯托克斯呼吁美国为阻止中国率先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AGI 做好准备，必要时甚至要考虑极端的手段，包括外交、间谍、网络、胁迫措施，甚至包含军事打击中国的数据中心。 而斯托克斯曾经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出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高级顾问，他现时担任新美国安全中心和印太安全计划的副主任。报道指他在星期四一场线上的活动提出相关的言论，他指出美国国防部、国家安全局和其他的机构应开始评估需要哪些的情报才能够为相关的行动提供正当性，就好似过去决策者研究核武器并从科学倒推到政策影响的方式一样。根据研究机构的评估，美国目前在先进 AI 模型的研发之上领先中国数个月，但是他警告说中国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技术突破，接近甚至是率先达成 AGI， 并提及中国在机器人和其他人工智能领域方面的进展。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两地总共增至了1300人遇难，56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死亡的人数修订为1287人，有5083人仍然失踪。当局宣布将下星期一列为全国哀悼日，而西藏的死亡人数就维持在21人，有541人失踪。在尼泊尔方面，两名分别30和45岁在水利发电站倒塌隧道当中的工人被困9天之后奇迹的获救，当地清晨救出时他们仍然清醒，现场传出欢呼声和掌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俄罗斯海参崴举行的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指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以及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当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双方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的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强调当前国际能源的价格是深刻的调整，而机遇和挑战相互的交战，双方愿意和俄方一道不断地加强能源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都向论坛致贺信，表示正在和中方联合展开技术的创新，提高碳氢化合物原料的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的效率和生态的安全，强调两国专家有定期的沟通，很大程度促进燃料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南韩韩联社引述多方消息指出，南韩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 P8A 海上巡逻机和朝阳号后勤支援舰等防御性的战力。而据报政府正在研讨派兵动议文本的草稿，可能这个月之内提交给国会。总统府青瓦台就表示，可以考虑在不影响应对朝鲜半岛态势之下，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报道引述青瓦台相关人士指出，南韩政府曾经多次提出要为霍尔木兹海峡稳定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包括军事贡献，但目前仍处于研讨的阶段，未有任何的定论。又强调军事贡献也都包括参战以外的其他选项，派兵不等于一定参战。有南韩传媒较早时报道说，首尔政府准备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协助维护航行自由，计划年底之前完成相关的部署。国防部一度回应指出，有关的事宜在依法推进的过程当中将适时对外公布，而青瓦台随即否认，国防部其后就改变立场，表示未有定论。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欧盟已正式加入华府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的行动，但未有透露详情。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公布有关的消息，指华府赞赏欧盟做出坚定的表态，会和盟友合作，确保伊朗政权不能够利用环球金融体系资助他们的核武野心、武器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泰德指出，国际社会正在向伊朗发出明确的信息，将会致力切断德黑兰政府的经济命脉。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有很多国家都私下协助华府对伊朗的经济行动，只是不想公开表态，相信中国也都愿意配合行动。 韩联社引述消息指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下周不会到南韩出席首尔安全对话，由副部级的防卫审议官代为与会。报道指出，小泉缺席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可能与他上月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有关。南韩政府当时表示强烈的反对，并召见日本驻韩大使馆公使和日本驻韩武官提出严正的抗议，令到韩日两国关系降温。首尔安全对话将会在下星期一到星期三，是南韩国防部所举办的年度多边安全协商的机制，美国、中国、欧盟等都有派代表参与，而日本去年由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作为代表出席。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的交火，也门政府官员说，造成双方大约28人死亡，有数十人受伤，另外有超过900户的家庭流离失所。这名官员向新华社记者表示，胡塞武装当地的星期四凌晨发动进攻，政府军随即展开反击，交战持续到傍晚。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上月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的威慑措施。近几个星期，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也都加剧。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的事件，当地的警方说，约40人因为吸入了有毒的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说，约200人当地的星期四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上非法装卸石油的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了石油制品散发出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了最少37具的遗体，均为当地的居民，另有部分人被送医治理，还有多人失踪。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0%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
3: 我女儿班上有33名学生，她告诉我班里什么都不够，教师又挤又吵，让她觉得压力很大。而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总是忙不过来。从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立学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孩子值得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4: 如果你在等置业，真的要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5: 只要79.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急停4辆车车位，
4: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4: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6: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留声得奖者 Chloe、 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同您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Paul Lawrence Chu。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88%。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7度。周末星期六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7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6度。7点21分，在路况方面，四零一的信线 C 冷附近多车 ，Leslie 到 Young 繁忙 ，Q 到400 ，Western 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四零一的东行线547堵车的 Q 的附近，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到401 ，DP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Finch 多少401 ，C0的北行线35多车的 Mayfield ，C0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中行线 Have Six North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只有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QW 市区方向 Fairview 附近多车 ，QW 东行线 Hugh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Jameson 附近，还有 Jarvis 附近都行车缓慢。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7: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庆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楼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port Honda；
3: 信捷冷暖；
8: 金赞助皇冠门窗；
3: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8: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
3: The Break；
8: 银赞助陆福海鲜酒家；
3: 清风到家
8: Mi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3: 雅阁饼店
8: Wallace 何师傅装饰设计
3: Brimley Toyota；
8: 龙舟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8: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9: 财经新闻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7:23，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联储局的理事沃什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安全而流动性强的美国国债已不再享有溢价，并正在推高高中性利率的预期。他表示说，美国国债的孳息率上升，既是因为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而感到担忧，也都认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对资本的竞争。他出席一个活动时表示说呢，如果美国要通过经济增长摆脱40万亿美元的债务负担，就必须要将结构性的赤字由本财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约6%降至零。他也都对财长贝森特将较长期国债回购的规模扩大一倍的效果表示怀疑，不认为该项短期的干预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金价反弹2%或以上，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如果通胀的压力减低，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他的言论令到市场对加息的预期降温。现货金较早时呢报每盎司4472.9美元，上升了2%。12月份纽约份的期金收报每盎司4539.9美元，升了2.8%。国际油价的走势不一，美国和伊朗继续的相互发动袭击，市场持续担心将会影响到中东的原油供应，支持油价的表现。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有希望达成协议以解决俄乌冲突为油价带来下行的压力。11月份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95.52美元，下跌了11美分，跌幅约0.12%。10月份纽约的汽油收报每桶91.3美元，上升了29美分，升幅是0.32%。德国大众汽车表示，理事会会一致地批准一项全面转型的计划，作为提升竞争力的一部分。而该计划呢，可能包括要裁减约50000个工作职位，包括管理层的职位。声明说，计划的目的是提高集团及旗下品牌的运营效率、竞争力以及未来发展的能力。公司指出，除了现有的项目之外，为实现转型并保障竞争力，仍有必要进一步地由根本上来调整全球员工的规模。公司未有披露裁员的具体时间的安排、地区以及品牌的分配等等。中国大陆传媒报道说，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近日正式的开闸，首批的资金已在浙江、云南、新疆、四川等地相继的投放，有望撬动10万亿元量级的资本项目的总投资，成为下半年稳投资、稳增长的关键支持的力量。同时，发改委日前还召开了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推动六张网建设从规划布局转向形成实务方面的工作量。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e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補選結果塵埃落定，進步保守黨和新民主黨分別保住他們的原有議席。陳年司機據報最快下星期訪問加拿大。李博宇的援隊伍至今找到超過1250具遺體，有另外5000多人失蹤。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八點鐘新聞。
1: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2: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9月4日星期五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星期五分外精神爽利嘅，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亦都睇到咧，好明显好多朋友咧放紧长周末，所以车流量咧少咗好多嘅，譬如401西行线咧只系得四林嗰度咧可能会比较繁忙嘅，而另外入到嚟咧北约克同士加堡咧401西行线由 Leslie 到 Young 啦，400号高速公路到 Dixon 咧都系有繁忙嘅迹象。而401西行线出到 Winston Churchill 的出口呢最尾啊，差不多去到红绿灯嗰度咧，右边线个坏车停咗喺度嘅。而401东行线咧，遇上地由427到 Q 都系多车啦，跟住由 Bayview 到404，尤其是 Express 系行车缓慢嘅。而401东行线去到西林咧，可能有短暂时间有慢驶嘅迹象，主要上系因为个太阳撑住你双眼咧，大家又未戴到太阳眼镜，就唔敢行得太快嘅。咁而409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01咧系繁忙，404 DVP 南行线咧先由 Shepherd 到401多车啦，松一松之后咧喺 Lawrence 有短暂。时间咧系有慢驶嘅迹象，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410嘅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Mayfield 咧亦都有繁忙嘅，而403东行线咧介乎 Highway 6 North 咧左边线有个大嘅货车咧系坏咗停咗喺度，而且都处理当中啊，所以403东行线由 Main 到 Highway 6 North 咧都系比较慢驶，而另外 QEW 东行线咧去到 Third Line 咧左边线亦都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基本上喺 Fairfield 咧都系有。繁忙嘅407南行线入去409嘅东行线发生咩事啊？记得啦，因为咧有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现时龙尾咧由 Derry 开始。再睇睇 QEW 东行线啦，由 Huron Terrell 到的士都行车缓慢。加甸拿东行线咧 ，Jameson 短暂时间挤塞，喺 Jarvis 路咧亦都有短暂时间挤塞嘅。咁而城市道路方面咧，有呢两个事故大家要留意噶。先睇下 Young 同 York Mills， 佢哋嘅十字路口咧，个交通灯咧系有故障嘅，现时要当。Always stop 去前进，咁而另外 Finch 西行线啦，介乎 Bridal Town 以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咧，令到行车受阻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3: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6: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啊 ！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乐希。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9月4号星期五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准备好过这个劳工日的长周末假期未呢？或者小朋友呢准备好下个礼拜开学未呢？我想问大部分的小朋友呢，他们的答案都会说，哎，玩埋那个长周末先啦，或者甚至哎呀，如果下个礼拜不需要返学就好啲嘅。那有部分小朋友会这样想嘅。但是亦都有啲小朋友话，我其实好渴望啊，因为你已经几个月呢冇同嗰啲朋友一起玩啦。虽然呢我知道有啲小朋友呢仍然会呢可能喺网上面啦，透过好多不同嘅软件啦，同佢哋一路打机一路倾偈嘅。咁但始终靠网上面嘅联谊，同埋实际上见到班朋友仔喺度踢波、喺度玩、喺度玩足咧，呢样嘢系绝对唔同嘅。每每见到啲小朋友，佢哋可以连续20分钟咁样不断跑、不断足咧，真系觉得佢哋嘅精力充沛。我哋作为成年人都可以锻炼自己，唔好话跑20分钟啊！每一日肯愿意咧喺户外嘅地方咧，花十零分钟去散步，尽量令到自己可以有气促嘅感觉咧，都可以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啲，更加会见到咧可能有机会咧减到啲三高啊！因为之前见过有一啲嘅采访咧，就问翻阿卢海鹏先生，就话啦：，喂，之前你好似咧行路又唔方便嘅，甚至又有三高嘅情况。佢话跟咗阿发哥咧学个呼吸法，甚至咧每一日尽量行多啲，做下运动咧，嗰啲三高嘅情况冇晒，不禁都令我想上网睇下佢所讲嘅叫做发哥步行法同埋发哥呼吸法系点样嘅。不过咧，生命最紧要咧就每朝早起身嘅时候精神爽利，兼夹能够开开心心。当我见到呢一单新闻咧，不禁令我觉得唔系啊嘛，九月咁快颁诺贝尔奖，一般嚟讲咧要等到十月先至会颁奖噶嘛。但系今日所讲嘅叫做 IG Nobel Prizes， 就系搞笑诺贝尔奖。嗱，入面真系有好多你发觉原来科学领域咧，肯去认真去谂嘅，系真系可以揾到一啲咧系对我哋生命有好处嘅事件嘅。包括咧就系话，原来咧曱甴嘅奶汁咧系有个好嘅营养，丰富嘅蛋白质，人食咗之后咧可能系会有健康嘅，但你敢唔敢去揾呢个曱甴嘅乳汁嚟去饮啊？话晒小强，你点样去揸件都奶咗嚟啊？要一个人平常我哋朝头早饮一杯奶嘅，都唔知要几千只曱甴至搞掂。咁另外佢亦都分析咗咧，就系话点样去擤鼻涕可以令到自己嘅脑唔会有任何嘅情况，甚至可能因为擤鼻涕搞到中风嘅。嗱，唔好睇小啊，因为当你擤鼻涕嘅时候咧，突然间一刹那去改变你自己鼻腔入面嘅一个气压咧，可能会令到个耳膜唔舒服嘅。嗱，其实佢呢一个奖项咧，即系有好多匪夷所思，但你又睇到原来科学家研究嘅时候，唔系净系单单喺个象牙塔，唔系净系单单喺嗰一个嘅实验室入面咧做啲嘢，系佢自己都唔知道，而系能够应用到佢生活嗰度。所以呢一个嘅搞笑诺贝尔，每一年我觉得咧值得去留意就系，科学家都系人，佢都系希望能够透过科学嘅演进，令到我哋生活过得好啲嘅。详细究竟咁？今年有啲乜嘢嘅名单，有啲乜嘢嘅奖项咧？晏啲再同你慢慢讲啊！先同你睇下现时嘅天气状况。现时嘅室内气温咧17度，相对湿度88%，吹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1到17公里不等嘅。而今日嚟讲咧，咦，虽然系多云啦，有阳光啦，但系下昼嚟讲咧，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而晚间嚟讲咧，同样有3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嘅，咁所以大家预咗可能出街你要担把遮啦。全日最高气温21度，加埋湿度会有31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7点48分。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3。当爱已经成为往事，强行记住都无补于事。好，但四年一新人线咧，介乎四林繁忙咧，就 Leslie 到 Young 啦，400号高速公路到 Dixon 都系行车缓慢嘅。而四零一新人线咧，出 Winston Churchill 个出口咧，去到最末端咧，右边线嘅坏车仍然喺度处理当中。401东行线咧，先由427到 Q 繁忙咧，而去到 Leslie 嘅 Collector 咧，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所以令到401东行线咧，由 Bayview 到 Leslie 嘅 Collector 咧系非常挤塞。而另外咧，401东行线去到西林有短暂时间咧，都会有慢驶嘅，因为太阳会藏住好多驾驶者嘅眼睛。409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到401咧，亦都系繁忙嘅。404 DVB 南行线先由 Shepherd 到401多车，跟住去到 Lawrence 亦都有短暂时间挤塞。而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403东行线去到 Harvey Six North 咧，左边线嗰架坏嘅大货车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啊。所以由 Main 开始咧，都系繁忙嘅。而42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龙尾咧由 Derry 开始挤塞。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喺 Fairview 嗰度多车咧 ，QEW 东行线由 Hill Road Ontario 到的士行车缓慢。加甸拿东行线由 Parkland 塞到 Jamison， 另外喺 Spadina 同埋 Jarvis 出口咧，亦都系有车龙喺度嘅。城市道路方面咧，呢三则仍然喺度发生紧嘅，包括咧就鸭夹 York Mills 十字路口咧有交通灯故障，要当 Always Stop 前进。Finch 西行线介乎 Warden 以西一林嘅 Bridal Town 嗰度咧，系因为有交通意外嘅调查工作咧，系全个西行线都系封闭啊。而 Markham Road 及 Milner 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南行线同埋西行线咧系会受阻。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终于都嚟到劳工日嘅长周末假期，为所有要翻学嘅小朋友，今个周末真系要做呢四个字所能够带到嘅愿景，就系修心养性。虽然有啲人可能会话要等到呢个周末先至回复翻正常应该有嘅作息时间，可能会迟咗啲，但系迟都总好过唔做。否则下个礼拜啲时间乱晒，学习嘅情况就会有所牵连。不过就算话将会结束暑假，系唔系代表今个周末就真系乜嘢都唔做呢？正系完全匿喺屋企，我谂都几难嘅。其实都可以有个活动，系可以一家大细安然享受，亦都可以开开心心嘅。好难得呢度大部分狮子头嗰间电影院喺呢个周末会提供5蚊嘅戏飞优惠。咁真係可以话唔单止小朋友可以享受到当中嘅着数，连我哋呢啲可能喺暑假入面有啲电影都系未睇嘅，都可以把握呢个睇平戏嘅机会，入到去漆黑嘅空间，投入电影嘅世界。睇电影就系最好㗎啦，你入到去唔可以开住定嘅手机，你唔想同呢个世界绝缘都唔得。亦都正因为咁样呢，可以等你将你自己原有嘅好多烦恼通通抛出脑后。喺你附近仲会揾到间戏院嘅，唔好话唔享受呢个优惠。有啲人可能会话，成个暑假入边嗰啲大片啊，包括蜘蛛侠啊、奥德赛嗰啲都未睇，咁就把握呢个机会咧。但亦都有啲新戏嘅，反而我自己个人咧比较希望睇呢一套电影，就系、是《豺狼大战 Acme》ACME 呢个字，可能以往你喺 Looney Tunes 卡通片都见得多，唔讲都唔知道佢个全名系。留翻你自己睇啦。而嗰只豺狼以往喺小鸟 BB 嘅卡通片入面咧，都永远系歹角。唔知点解，成个卡通片嘅设定就系要呢只豺狼去捉小鸟 BB， 而佢每次用好多所谓创新嘅方法，都系失败告终。虽然以往细个睇嘅时候都会觉得嚟嚟去去都系嗰条桥， 但系有时睇落咧，又发觉佢都几创新嘅，因为冇一条桥系重复嘅。纵然佢系失败，虽然呢只属于大角嘅豺狼冇乜人会中意，但或者从佢身上面，我哋睇到卡通片有时系潜移默化地去教识我哋一啲做人嘅道理嘅。嗱，首先先唔好讲点解佢硬系要捉呢只小鸟 B B 啦，但系正因为佢捉唔到，又继续要去捉咧，佢就可以俾我哋睇到乜嘢叫做锲而不舍。你可以话佢一放弃就冇古仔做噶啦，但系正因为睇咗咁多集，佢都系继续唔放弃，继续去试，有时试到损手烂脚，但系佢都系继续。所以都唔知道，可能某程度上面我哋今时今日对好多事情系唔妥协，都可能系跟佢学嘅。咁而另外呢一只嘅豺狼，不嬲都系大配角，佢唔系焦点嘅所在，但好难得凭住电影人嘅构思，今时今日佢竟然系呢套戏嘅主角啊！咁亦即系代表，纵然你成日好似喺人群当中都系冇乜人认识，都系被隐没嘅嗰一个，但系始终你都系自己生命嘅主角，总有一日你可以成为众人嘅焦点。要成为众人嘅焦点，做到主角系凭住乜嘢呢？你可以做啲好差嘅事，成为新闻头条，你全世界唾骂又得。但系如果你做一啲好英勇，造就人哋嘅事，你都会成为人哋嘅目光，可以传颂千古。虽然系咪千年有人记得，未必系啊，但系最起码你要令人谈论，系可以有好多嘅方法。俾人批评你啊，俾人话你渣，定系话你做一啲异于世界上面嘅人会做嘅一啲好嘅事，人哋会觉得你系超凡脱俗，于是乎会成为众人讨论嘅目的啊！人人都总有机会做主角，而你亦都唔例外。只要把握好机会发光发热，你呢一个主角一定可以做得非常精彩。让我哋彼此共勉。
4: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呢啲系？
5: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4: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几首饰噶？
5: 旧噶，啱啱俾嘅。
6: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7: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宏志阁电梯合约多问号，随时中业主找数。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合安，前日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汇报屋苑各项服务合约嘅状况与跟进进度等，但仍未适宜。其中指今年3月16号起重新签署宏志阁三部升降机保养新合约，每3个月续期，以协助住户上楼之用。对上一次展开合约期在6月16号开始，即是在9月15号完结，而有关合约费用就由慈善机构捐款。有测量师认为，根据宏福苑公契是所有业主一起协议文件，若果捐款停止，就要所有业主摊分维修费，不排除会掀起其余7栋大厦居民业主的民怨，尤其是宏福苑地下楼层的住户。测量师姚杰莹表示，未受大火影响的宏志阁是有必要进行升降机保养，以便居民上楼取回物品，这个是合理的做法。基于宏福苑大厦公契，宏志阁升降机保养续合约是必要之举，而慈善机构捐款用途和它的原意是否全数用于宏志阁，亦或选择应用在全院大厦上，无人得知。皆因捐款运用决定权在董事会手上，虽然宏志阁三部升降机保养合约由慈善机构捐款，稍为避过反对声音。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在日前届满，政府昨日表示，计及期限之后收到并盖有8月31日或之前的邮戳的回复。宏福苑八座共1984户当中，有1971户，即是占了 99.3% 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即是仍然有13户未签接受收购建议信件。 姚杰认指业主签了收购建议信，就代表放弃申索权利。最终政府管理宏福苑大前提之下，不排除会动用大维修基金一部分拨入宏志阁升降机保养费用。根据宏福苑公契，是所有业主一起协议文件，若果捐款停止，就要所有业主摊分维修费，不排除会掀起其余七栋大厦居民业主的民怨。合案在大会中表示，有关服务对屋苑运作必要性服务，以及原有合约的服务范围、服务水准、条款和其他细节未能够完全配合现时需要，因此不宜直接沿用。例如宏志阁升降机保养服务需要依靠运作需要重新制定和签订新的合约，而重新安排新的服务合约由慈善机构捐款。实际上，房屋局寻日指，截至前日，超过四分之三大埔宏福苑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即系共188户，占咗该座总户数嘅大约75.8%。按早前公布嘅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嘅业权收购工作，并且陆续同该座业主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嘅买卖手续。截至前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座共1595户，即系大约80.4%嘅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继续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公布出炉，谴责中国施射飞弹。今年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峰会喺白楼举行，尽管北京对主办国白楼施压。太平洋岛国仍然在今日达成的联合声明当中谴责中国朝该地区海域施射飞弹。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份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公布由白楼总统魏树仁在深夜举行的记者会上面宣读，内容要求任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都应该至少提前24小时通知。这份声明获得论坛18个成员当中的17个同意，只是努埃罗不同意。中国今年七月临时通知少数几个国家之后，即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直至在太平洋地区展现军事实力。中国长期试图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飞弹落在努埃罗和台湾邦交国杜瓦鲁附近的国际水域，立即引起太平洋国家的愤怒。这些国家对数十年前美国、英国、法国在该地区进行核试仍然记忆犹新，并且已经宣布其海域为无核区。峰会公布指出，领袖们对近期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表达关切，该导弹在未充分通知的情况下面飞越多国成员国上空。公布呼吁所有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国家应该确保透明度，并且消除疑虑，包括依照国际惯例至少于试射前24小时发出预告。印尼当局公开奇特户籍数据，上班人名叫名人佐佐，连哆啦 A 梦都有啊！只要你敢改，就可以成为你的名字。在印尼街头一叫名人，可能有157个人回头一看，再叫多一声佐佐，回头的人可能比名人仲多一个，158个。嗱，这个不是巧啊，是印尼内政部人口与民事登记总局白纸黑字的官方数据。截至2026年6月30日，印尼全国有190个人官方登记叫做漩涡，157人叫名人，158人叫佐佐，152人叫宇智波。只是单单火影忍者这套动画就将宇智波一族硬生生在印尼开枝散叶。如果要将这600几个木叶村民凑在一起，估计能够直接拍成一部印尼版的火影忍者真人版，还不需要找演员。这个都未算，其他动漫同样战绩惊人。哆啦 A 梦里面的大雄全印尼有181人，就算你说大雄的名字比较普通，这个学嘢又唔掂、运动又差的小朋友，遇到难事只会大叫哆啦 A 梦的大雄。而更离谱的是，有16名印尼人正式的名字就叫做哆啦 A 梦。而另外，海贼王 One Piece 的路飞有79人，蜡笔小新的新之助有65人，犬夜叉呢个名字都有23人，就连哆啦 A 梦动画入面好鍾意晒有钱的小富都有8人用呢个名。于是网上就出现了一个咁样嘅问题啦，日本动漫角色成千上万，点解要偏偏揀大雄呢？难道你唔担心小朋友大个咗之后好似大雄咁蠢咩？而更有趣嘅系，喺 One Piece 上面嘅 D 原作入面名字带 D 嘅角色被称为 D 之一族，传承神秘嘅 D 之意志，个个都系狠嘅角色。有网人就话，印尼家长都系要希望自己小朋友承继呢啲 D 之意志，而 而点解印尼有咁多人用动画嘅名字作为自己嘅名字呢？呢、这个要数翻上去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日本动画透过电视大规模涌入印尼，哆啦 A 梦、龙珠、美少女战士、火影忍者、海贼王都成为咗整整两代印尼人嘅集体回忆。睇住呢啲动画长大嘅孩子，如今到咗生儿育女嘅年纪，为儿子改名嘅时候，就冇按到祖传嘅套路，直接打破回忆杀。
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系乐希。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9: 大家好，我系黄桂林。在职场之上，有很多人是并没有明确的职场目标的，每日都浑浑噩噩地做事，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要做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清晰。这样的状态不单止很难取得成长，更加没办法让上司看到你的潜力和发展空间。我们今天试图拆解一下，在职场之中想长久发展而又获得赏识，那就一定要明确目标思维了。明确目标思维要分为两个部分，是个人目标和工作目标。个人目标呢是要清晰，比如说半年之内提升某项的技能，又或者一年之内要争取到些什么的业绩或者是升职。工作的目标就要同上司的期望对齐了，比如说今个季度要完成某些业绩的目标，又或者优化某项工作的流程。我们亦都要定期同上司沟通你的目标，争取他给指导给你，同时让上司知道，哦，原来你的发展规划，因为这样他会为你提供一些机会，这样呢就可以实践你在职场之中的规划了。
1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越南红肉蜜柚3.98元一个。
13: 陈太油菜1.88元，
12: 去皮铁干淮山2.99元，
13: 油水桂花鱼12.88元，
12: 有机金沙排骨8.99元，
13: 泰高白虾仁7.99元，
12: 日本 SMB 咖喱块7元2盒。
1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8: 晨早新闻专辑。
15: 加拿大警方目前调查紧有一名女长者被车撞伤事件。安省三区补选过后，省议会内议席分布形势不变。泽连斯基据报最快下星期访问加拿大。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今朝发生交通意外，一名女长者受伤。初步消息话，事发喺6点过后，喺士嘉堡 Bridal Town Circle 同 Finch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救护员话一名70几岁嘅女长者被一架车撞倒，紧急送往创伤中心时有生命危险。而警方就话涉事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喺现场，警方目前喺现场调查。安省三区补选结果尘埃落定，执政进步保守党同反对党新民主党都分别保住他们的原有议席。出任咸美顿市议员多年的保守党候选人比蒂在 Hamilton East Tony Creek 以接近 39% 票数胜出，保守党候选人麦希在 York Simcoe 以接近 50% 票数胜出。至于在 Scarborough Southwest 新民主党候选人沙班以超过 40% 票数胜出。根据安省选举局的非正式补选结果，三区补选的投票率只是略高于 25%。 省长杜格福特说，在两个保守党据点的补选结果显示，选民支持一个他们所信赖在经济艰难时刻会为安省抗争的政党。新民主党就说，在士嘉堡的选区胜出显示选民认为在可负担措施方面是可以信赖新民主党。 加拿大统计局定于今朝八点半公布本国八月就业数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经济师普遍预期上个月增加了15000个工作职位，而失业率维持6.4%。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据报最快会在下星期访问加拿大。加新社引述非政府消息人士说，预期泽连斯基在出席9月9号于奥斯陆举行的挪威国王哈拉尔的葬礼之后就会访问加拿大。泽连斯基一旦到访，是正值外交部长亚南德将于今个月稍后在多伦多主持一个关于令到被俄罗斯官员绑架的乌克兰儿童返回家园的峰会。而泽连斯基在昨日就说，试图斡旋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两国代表会谈。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日在海参崴出席东方论坛时就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的救援队伍至今找到超过1250具遗体，有超过5000人失踪。至于在西藏的救援工作仍然进行。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6: 泥石流发生至今一个几星期，尼泊尔当局今朝在北部拉苏瓦地区被瓦砾掩埋的水力发电厂隧道中救出两个水电站人员。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个男子从布满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身。另一张相就显示另一个男子全身泥浆，救援人员用担架抬他走，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医院治疗，搜救行动持续。报道说，其中一个重见天日的男子是尼泊尔电力局工头，他向救援人员表示，事发当日自己原本在水电厂控制室值班，当洪水和泥石流涌入隧道的时候，他叫工友逃生，自己就错失离开的机会。尼泊尔传媒报道，另一个获救者不是水电站常驻人员，是从另一水电站调过来协助维修。水电厂隧道是尼泊尔灾区救援重点之一。电力部门认为隧道内设有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的密室，这些空间不轻易被沙泥灌满，隧道内可能有被困工人依然存活，于是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西藏吉隆尼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行动亦都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他们今日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向口岸核心区域推进，另一组坚守上游掩塞湖核心监测区。两组人按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设置监测点，构建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预警体系，即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5: 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福建泉州、漳州、宁德等地受到热带气旋紧拉维以及沙德尔残余影响，连日来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都发生洪涝灾害。气象部门预计福建中南部地区今日有大雨到暴雨，而中部沿海地区部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福建进一步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融入并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8: 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5年规划将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也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关键伙伴。
19: The plan will leverage Hong Kong's unparalleled roles as a superconnector.And super value adder, linking mainland capital and enterprises with global markets while bringing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technology and talent. The banking sector is our crucial partner in realizing this strategic vision, bringing it to our dynamic life.
18: 李家超认为，与银行业可以在四个领域合作推动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并促进创新科技，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强金融安全和市场诚信。他指出，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致力丰富人民币流动资金池，又说将扩大与内地的互联互通机制，包括股票通、债券通和跨境理财通等。
19: We are committed to enriching th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expanding offshore renminbi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products, and reinforcing ou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We will expand the mutual market asset schemes with the mainland. That includes Stock Connect, Bond Connect, 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And swap connect.
18: 李家超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界将会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5: 香港的司法机构宣布委任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高浩文为上诉庭法官，有关任命会在今个月7号起生效。高浩文在1963年于英国出身，2006年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曾经私人执业。他在2010年至2012年获委任为高等法院原讼庭暂委法官，其后在2019年获委任为原讼庭法官。在香港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完成调查，并且提交报告，指事件主要成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促请中心要妥善落实各项措施。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会在10月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0: 开业超过20年的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仿效19世纪维多利亚式宫廷建筑风格，有400间房间。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宣布，酒店会在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涉及房间、大堂、宴会厅、会议设施等。园区未有透露翻新工程预计几时完成，表示有进一步细节会尽快公布。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电影有不少新主题，希望升级工程之后增加主题房间数目，不担心工程期间会影响节日高峰期度假区的房间供应。
21: 宾客到今时今日，他们对于譬如是需要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们有这么多故事的翻新，其实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比大家想象中是更加好呢？我们会揀係即係想需要係一個比較大型嘅裝修，我哋就唔係太擔心，即係話誒咁呢度會唔會可能係少咗咧？咁我哋喺我哋本身另外嗰兩間酒店咧，個房間咧其實都好多嘅，因為一間咧係700多，一間係600多嘅房間。我哋睇過咧，其實喺嗰個嘅供應量方面咧，尤其是呢一個主要嘅假期嘅市場咧，我哋係即係係充足嘅。
20: 佢又透露，喺剛過去嘅暑假，迪士尼三間酒店平均入住率超過80%，同香港整體情況相若。迪士尼未來幾個月會推出節慶活動，其中萬聖節活動會喺本月中展開，部分限定餐飲獲得清真友善認證，希望配合香港旅遊業開拓新市場嘅方向。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5: 香港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且接受校方纪律处分。该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着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且即时解散干事会以及是向各界致歉。涉事的学生亦都为到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完成调查，并对活动举办者同涉是学生作出纪律处分。成大话，对于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了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 今次的事件令到涉事的学生明白到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以及对公众和参与迎新营人士造成的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和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发言人说，校方会透过举办不同的学习和各类活动来到培养学生的品德、社会责任感，并且不断完善自我，迎接未来挑战，期望社会能够给予涉事学生改过的空间，令他们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从经验中学习并且成长。发言人又指出，学生发展处将会为到同类型活动的举办者提供更多学生活动管理工作坊，并且已经就着今次的事件设立热线，为到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心理支援和进一步的协助。在香港，一名40岁的内地男子去到旺角一间汇丰银行向职员出示面值是1400万元的怀疑虚假支票，涉嫌行使虚假文书被拘捕，正被扣查。一名从日本抵达香港的男子因为非法进口另类吸烟产品，在法院被判即时监禁6个月，卫生署说欢迎判决。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020点，升806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2.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 Window。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5分，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4-1的东行线方面，多车位 Huron Trail 的 Collector 开始，跟着的士去到 Kill 的。之前曾经有一个报告就说在410-403的 Collector 位置有个坏车的，但是现时都是还未可以找得到这个坏车的位置。之后慢车位就去到呢個 Allen Road Express Bay Collector 開始，一路嚟到 Leslie 嘅 Collector 路段啦。因為 Leslie 以東嘅 Collector 咧，右邊線交通意外持續處理噃。去到呢個東邊嘅 Salem 咧，亦都有多車報告。409東行線啊 ，Martin Grove 至401多車，而轉喺401西行咧 ，Salem 一帶先係緩慢先。咁跟住 Kennedy 去到鷹街噶。咁但咧去到呢個 Warden 咧，要留意翻啦，應該係入 Ram 嘅情況嚟嘅啫。咁就係因為咧收翻啊，即係南行線嘅 Warden 咧入 Ram 位咧，就因為有維修工程咧而要封閉嘅噃。咁而另外咧去到呢個至 Dixon Road 都是多车，404南行线 Shepherd 至 Lawrence Avenue 缓慢，然后北行线上回来主要都是 Eglinton 上到 York Mills Road 的。400南行线暂时都畅顺，但北行线可能是出摊了，现在因为是这个长假期的关系，所以现时要留意一个是比较远一点的，就是 Ferry 以北去到这个近住 Springwater 的地区。因为在 Highway 11的 Speed 那里，就是 Junction 那位，就北行线发生交通意外，两条线都封了，所有车辆是全部都一定要离开400北行，全部都要行 Highway 11的，大家留意一个情况，令到慢车流量龙尾是 Duckworth。QE 東行線方面去到 Dorval 之前 RAM 線有架壞的泥頭車要處理，另外吉連東行就是 Eastington Express 去到 Strawn， 西行就是主要都是 Parkland 至 Jamison 一帶。 QE 西行除了兩段位多車之外，47至 Corfa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行上之外，39也都開始緩慢，當然都可能跟長週末有關。410的南行線主要都是 Williams Parkway 比較多車。另外去到市區方面，留意一些交通意外，最新一單剛剛收到報告，剛剛8點前沒多久，是北約克區的，就是 RenéAvenue 夾呢個 Flemington Road 啦，咁就係喺另外咧就係去到呢、這個喺士嘉堡方面咧，亦都有交通意外之後咧係有封路有兩個添。第一個咧就係呢個 Markham Road 夾呢個 Miller Avenue 咧，就啱啱發生到交通應該係發生交通意外喺啱啱六點後嘅事啦。咁現時咧最新消息咧就警方仍然在場調查，有人受傷嘅關係咧 ，Markham Road 嚟到呢個 Miller 嘅南行線 ，Miller Avenue 嚟到呢個 Markham Road 嘅西行線咧都係有封路嘅情況。另外一單封路咧都係士嘉堡，就係 Finch 嘅西行線去到過咗 Warden。Bridal Town Circle 的位置那裡也都有封路的情況的。還有最後有交通燈的故障報告在鷹格 York Mills Road， 但是最新消息就是電力工人已經在這裡搶修當中，但是要等下一個報告才知道。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贊助，歡迎來臨北美最先進的保時捷中心參觀選購。
4: Downtown 充滿生氣生機， Downtown 充滿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ean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岁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的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bud Honda
0: 顺捷冷暖
1: 金赞助皇冠门窗
0: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0: The Break
1: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0: 清风度假
1: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0: 雅阁饼店
1: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0: Brimley Toyota
1: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0: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7: 时事百科日本十五个驻有美军基地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以解决驻日美军问题文件指驻日美军的飞机涉及安全问题美军基地又泄露有害物质过往亦有美军在基地外携带枪械对当地居民构成重大影响日美地位协定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一份关于驻日美军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的重要协议它不是独立存在而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附属协定进一步处理美军在日本境内活动时究竟受到什么法律管辖基地怎样用和日本政府和美军各自有什么权限日美地位协定的背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日本战败盟军占领日本美军在日本建立大量军事设施1951年美国和日本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同时签订一份有关驻日美军地位的行政协定1952年日本恢复部分主权后这套制度正式运作之后因应日本重新成为主权国家和两国安全关系的发展1960年美日修订安全保障条约并以新版日美地位协定取代原有安排协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规定驻日美军可以用日本提供的设施和区域日本政府会提供土地给美军建立军事基地机场港口住宅和其他相关设施现时日本境内最著名的美军基地集中在冲绳另外东京附近神奈川青森等地亦有重要美军设施另一个核心内容是刑事管辖权如果驻日美军人员涉及犯罪应该由日本法院定罪定是由美国军事司法制度处理就要按照犯罪发生时的身份时间和地点等因素判断一般来讲如果案件被视为美军执行职务期间的行为美方会有较重要的管辖权如果案件属于日方具有管辖权的范围日本亦可以依法追究责任除了刑事法律问题日美地位协定亦涉及民事索偿税务入境海关劳工和军人家属等事项多年来美军基地因噪音扰民飞行器安全问题频遭诟病美军亦曾经在冲绳犯下强奸施暴等罪行但受日美地位协定的庇护驻日美军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美军犯罪后大多数能够逃过日本的法律追究所以日本国民一直强烈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8: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07-8388
9: 阳光天气站
10: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3我是乐器现时的气温和一个钟头前都是没有变过的仍然都是17度相对湿度88%最近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1-17公里不等的今天来讲什么的天气状况都有早上来讲现时有少少阳光的渐渐云量会增加下午更加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的全日最高气温会达到26度而加上湿度都会有31度的感觉紫外光指数属于强的去到6的度数的而今晚将会多云黄昏时分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又会跌回去16度的听日星期六来讲开始我们的长周末早上将会有阳光的下周渐转多云兼夹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听日的气温和今日差不多最高25度加上湿度会有30度的感觉但听日的紫外光指数会比今日强少少会去到7度的听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跌回去16度而展望星期日将会阳光普照的气温介乎16度至到24度之间非常之舒服而今日的日落时间将会7:48的
8: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07-8388
11: 有些事你试过好多次都不得有些梦你追了好耐 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2: 欢迎来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笔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8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13: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Wond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5: 9月4日啦，早上时间8:26噶。Good morning，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乐熙，
16: 早晨李婷，
15: 早晨啊，长周末啦，
16: 冇错啊，太好啦， yeah. 长周末啦，再加埋咧，今年好多朋友都特别期待 CNE 入面嘅 Air Show 咧，将会系雪莉飞行队咧，佢哋系暂时退下火线嘅最后一年啦，所以变咗今年大家真系要揾一个好嘅地方咧，其实一定系 CNE 会场咧睇得最好嘅。
15: 咁啊，亦都下个礼拜我哋会叫做翻到去现实啦，现实嘅世界就系学生要翻。学啦，咁但系我知道咧，有啲学校咧就系9月9日先开学，
16: 迟一日喎。
15: 系啊，有啲都大部分都系9月8日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呢个心情咧，就系嗰种咧，就系话又唔舍得个夏天，但系又好想啲细路仔快啲翻翻学，可能就有一种矛盾嘅心态。咁但系今日嘅重点要留意到咧，加拿大嘅统计局咧将会公布最新我哋嘅就业数据啦。咁啊睇到有一份嘅经济学家嘅调查预测咧，估计加拿大8月咧会新增大概15,000份嘅职位嘅。与此同时啦，今日稍后时间咧亦都见到美国咧都会公布咧，就系小非农啊，同埋仲有其实非农嘅数据咧，都喺呢个礼拜咧美国嘅重要嘅数据嚟嘅。
16: 可以知道个就业市场咧会唔会因为暑假咧，因为话晒八月，好多时大家都会期待咧有啲暑期工啦，咁所以会令到个就业数字咧会有少少上升嘅。不过那边厢除咗睇就业数字，睇个大围嘅经济数据咧，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喺礼拜三嗰场大雨之后咧，佢哋嘅屋企可能会水浸啦，甚至个车咧都困咗喺一啲水浸嘅地方入面嘅。究竟你嘅保险会唔会赔咧？都成为咗好多朋友担忧嘅地方，咁亦都系值得去问下你嘅保险经纪嘅，因为好多时咧，你唔知道你自己买你嘅车保险或者你嘅房屋保险入面咧，系有冇涵盖到如果水浸所导致嘅一啲伤害嘅。
15: 咁啊，南安省地区咧继续要进行一啲咧叫做系清理工作啦，同埋咧亦都喺多伦多嘅消防部咧就话喺一日里边咧收到1,500宗嘅求助电话嘅，咁啊净系单日嚟讲咧呢一个纪录咧亦都系有纪录以嚟最高嘅一个比例噶啦。咁啊，相近于咧，就系话之前喺2013年嘅冰暴嘅事件嘅，受破坏最严重嘅建设之一咧，就系我哋多伦多嘅北边啦，就系呢个 Rogers Stadium 吓，咁亦都因为强风咧吹走咗一啲嘅座位，咁造成咗呢啲大型看台嘅结构上嘅一个危险性嘅。与此同时，就要关注到咧，安省咧喺琴日亦都3场嘅补选啦，进步保守党同埋新民主党等等咧，都补翻原本应该有嘅议席。
16: 冇错啦，新民主党嘅 Fatima Shah。在士加堡西南选区赢得到这个议席，而进步保守党的 Jeff Beattie 也在咸美顿东 Stony Creek 的选区赢到这个议席，最后就是 York Simco 也是进步保守党的 Susan Leahy 可以赢到这个议席，也就是代表在安省省议会里面整个政治光谱是没有变过的。
15: 除了本地的消息大家关注，里珀尔的洪灾过后之后大家都看到很多有关的报道，真的知道那个天灾 开吓，真系非常之无情嘅。咁但系救援工作咧仍然继续。咁亦都今日睇到最新嘅消息咧，有两位咧就系、是、叫两名被困喺呢个水力发电厂隧道里边咧，系超过九日时间嘅工人咧系获救嘅。咁同埋都分享翻咧，点解佢哋会即系可以咁幸运地咧系继续生还啦？同埋原来佢哋咧系即系被困之中咧，但系佢仍然希望咧就唔系净系即系自救嘅，仲希望救到其他人嘅。
16: 系啊，睇翻呢两名人士被救出嚟嘅时候咧，全身都系泥啊，咁但系亦都好幸运啦。佢哋对于生命嗰种嘅执着啦，咁啊，所以变咗现时嚟讲有两名人士，我哋希望咧就仍然救多啲，因为睇翻咧，其实喺呢一个叫做三 A 发电厂入面咧，有至少557名嘅工人失踪，其中有大约115人咧就困喺呢一个主要嘅隧道入面嘅，而呢两人咧就喺呢个主要隧道入面咧俾人救翻出嚟嘅。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嘅。睇到成一嘅东行线啊，主要多车位收 Pearson 去 Kill 噶。咁另外好消息咧，因为 Leslie Collector 嘅有线交通意外清理咗，咁但系咧慢车位咧就依然有啦，就系、由 Island Express Baby Collector 一路去到404路段噶。401嘅西行线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喺窝顿南行线入401西行个 Ram 因为维修工程就封闭噶，咁即系能够只能用呢个北行线嘅 Ram 啦。咁而多车位本身成一西行嘅 Kennedy 去到 Young， 咁另外有新报告去到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右边线有架坏车阻路啊。404南行线延长咗个慢车路段啦，就 Finch 至 Lawrence Avenue 啦。咁而另外去到400嘅北行咧，就要留意翻继续喺呢个 Barry 以北嘅 Springwater 地区咧，因为呢个 Highway 11 Split 个 Junction 位嗰度咧发生交通意外，成条嘅北行线嘅400咧都系封闭咗，所有车辆咧由 Highway 11 Split 出咗去啦。咁但系咧有封路呢个路段咧，就由呢个11 Split 一路咧就封到去 Forbes Road 咁，可能要之后先至可以入得翻去。请大家北行去长洲门嘅度假朋友留意翻。另外 Q 东行线继续要留意，去到 Dorval 之前嘅呢个 Ram 线咧，泥头车都仲未拖走到。去到 QE 西行咧，有单新事故啊，早前提报道过 Third Line 呢个位置咧就有啲回慢咧，现时证实左边线有架坏车喺度，龙尾都喺 Dorval 开始添。咁另外喺加拿西行线 Spadina 咧曾经一度有 Ram 线坏车咧迅速处理完毕咗噶啦，咁而去到呢个写零南行线咧，现时咧个慢车位由 Bowyer 一路去到 Williams Park 尾噃。市区方面继续要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有人受伤嘅处理当中，北约克区嘅 Rene Avenue 及呢个 Flemington Road 就其实咧喺401以南同埋咧 Allen Road 以西噶。咁另外有两单交通意外都系因为调查工作而要封路嘅。首先 ，Markham Road 及 Miller 呢个交通意外引致到咧喺南行线嚟到 Miller 啦，而 Miller Avenue 嘅西行线嚟到 Markham Road 都系封。另外一间封嘅咧就系呢个士加堡嘅北少少啦 ，Finch Avenue 西行线嚟到呢个沃顿以西嘅 Bridletown Circle 咧，据报一路去到去 Pharmacy 之前咧都系有封路嘅情况，做呢个调查工作噶。咁啊，交通灯故障喺 Young 同 Dimes 都仲未搞掂，但系工人咧已经喺度工作当中啦，希望好快可以完成。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咗公校65亿加元嘅教育经费。我哋嘅仔女值得有更好嘅教育，我哋一齐要求政府投资喺我哋嘅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1: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0: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体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3: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啊 ！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5: 哇，那个平均时薪去到$37.02，恭喜晒所有打工仔啊！喺八月嘅时候咧，加拿大统计局统计嘅数字就见到呢一个咧按年嘅升幅啦。
6: 咁啊，八月份咧就业嘅人数有减少嘅，下跌咗咧就有42,000份嘅工作，呢度下跌咧系0.2% 吓，咁啊就业下降咗0.1%，咁就亦都知道咧今日最新公布嘅呢个失业数字咧，就失业率维持翻喺呢个6.4% 不变嘅。
5: 系啊，虽然你话睇翻咧喺过去啦，五月、六月同埋七月咧个失业率系有所下降咁，但系今个月咧即系八月嘅时份咧就系持平嘅。咁如果你话睇翻咧个别嘅年龄层方面咧，15至24岁嘅年轻人咧系下跌咗19,000份嘅工作啦，就连咧一个核心年纪啊25至54岁嘅人士咧，亦都下跌咗16,000份嘅工作，跌幅系0.1%嘅。
6: 咁啊，虽然听到咧就话即系平均嘅失业率咧，就系整体嘅失业数字喺八月份咧系维持不变嘅。咁但系留意翻呢个核心工作嘅年纪嘅男性咧嘅失业率有上升嘅，系升咗0.2%，咁啊去到6%嘅。咁而女性方面啊，核心年龄嘅工作层咧，佢哋个比例咧，女性就下降咗0.2%，就去到5%。青年的失业率数字变化不大，都是维持在12.9%的。而55岁或以上人士的失业率5.1%。看看不同的行业的一些就业人数的减少的比例，在商业建筑和其他的支援服务就业方面人数减少了20,000份，而公共行政就减少了8,800份。刚才看到个数字，也看到魁北克的就业人数是减少了19,000份的。
5: 安省咧都差不多噶，減少咗18,000份啦。咁但系整體上面咧，嗰個比率咧就唔係話太多，因為始終安省嘅人口比較多啦。咁所以咧，就算跌咗18,000份嘅工作咧，只係輕微跌咗0.2%嘅。反而喺咁多省份入面咧，真係要讚下紐賓士域省啊！佢哋係上升咗咧2,400份工作，升幅係0.6%嘅。
6: 咁啊，當你聽到呢個失業率維持不變咧，就覺得都好險下，因為我哋頭先都話啦，有經濟分析咧就話增加工作，咁但係似乎咧整體嚟講咧。八月份都是就业人数有减少，但始终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数字呢是一上升的话呢，亦都知道政府的政策或者可能在这个的央行即定这个议息的政策呢都会有影响的。八月份的平均时薪刚才所讲啦，按年呢就升了2%，所以增加到0.71元，即是未加够1元，但是平均呢就是$37.02的。
5: 但值得留意呢就是在今次的数据里面呢，它有一个的数据就是话呢个叫 layoff rate， 即是个裁员的比率，在八月是0.8%的。相对于过去12个月入面呢，其实平均那个数字呢都是1%。咁呢个似乎在八月入面呢，啲公司真的要令到嗰个员工唔再返到去嗰度要去裁减人手呢，呢个嘅迹象呢好似有少少改善。
6: 好大嘅挑战啊，咁因为2027年仲有几个月就会嚟到啦，好多行业呢都会作出咗一定明年嘅叫做 budget 啦，同埋所有嘅发展嘅一个大嘅规模嘅计划书，所以真系嘅，可能喺嚟紧嘅几个月咧，都会听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叫做改型啦、转型啦，又或者可能听多咗咧一啲裁员行动嘅。咁啊，但系讲到保险咧，亦都系我哋而家生活咧好多时候好重要嘅一个保障啦。咁尤其是之前咧经历咗呢啲哇横风横雨，甚至有龙卷风嘅情况咧，咁啊，终于见到啲保险业咧都话今次嘅即系嗰啲，尤其是系要即系攞到个赔偿嘅比例咧，都好多人申请。
5: 系啊，始终你要睇下你自己喺汽车嘅保险啦，同埋房屋嘅保险入面咧，你买咗啲乜嘢？因为有时咧，有啲朋友会觉得个保费好似好贵啦，有啲唔系好常会发生嘅情况咧，你可能会减低咗个选项嘅。咁而水浸可能就一个你会忘记咗或者选择唔要嘅选项。咁如果你真系假设你个保单入面系讲到明系冇包到话水浸所导致嘅一啲伤害啊、财物啊或者系等等嘅伤害咧，可能根本上喺今次星期三嘅大水浸咧，你就未必有得赔嘅。
6: 咁啊，唔 单止水浸啦，仲有系车方面啦，可能有啲人咧都系因为嗰啲水浸导致到车咧都要有一定嘅即系嗰个嘅赔偿嘅申请或者系理赔等等嘅。咁今次呢份资料咧就系 RateHop.ca 嘅保险方面咧，佢哋作出咗一个嘅评估，咁就话咧，的确有好多人咧对于自己嘅住宅啦、车辆啦，同埋因为呢啲叫做风暴或者系天灾造成嘅损坏咧，保险额有几多同埋保几多咧，都唔系好清晰嘅。
5: 系啊，因为始终咧佢有好多好细分嘅项目嘅，譬如你话水浸所导致嘅一啲伤害啦，你要睇下究竟系因为你个渠塞嗰啲水咧，就系由个渠嗰度倒灌入嚟啊，定系话喺其他地方嗰度咧，啲水进入嚟，令到你屋企咧系有财物嘅损失，呢个系要厘定清楚，先至可以等保险公司决定赔唔赔。咁呢个可以话比较简单啲，你一睇就睇到噶。咁但系相反咧，汽车嗰度大家就要小心啦，因为有啲朋友可能揸啲比较旧嘅汽车，你只系买第三保嘅，就唔买全保。如果假设系咁样的话咧，喺嗰日嗰场雨导致你嘅汽车嘅损害咧，多数机会都未必保嘅。
6: 咁啊，尤其是有啲叫综合性嘅汽车保险咧，就通常会包埋水浸啊、冰雹啊，仲有强风造成嘅损坏，但如果你话你系买一啲基本嘅汽车保险咧，就未必有呢啲嘅保障噶啦。咁啊，同埋喺过去嘅星期三咧，带嚟嘅强风啊，或者系一啲风暴咧，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啊，导致到好多范围嘅停电，仲有水浸。咁所以咧，今次即系知道嗰个天气嘅威力吓，咁大家亦都知道咧，而家仲系有啲地区咧，可能仲系陆续咧，先慢慢恢复翻有啲即系关于水浸嘅安排啊，同埋仲有嗰啲嘅屋咧停电咧，即系呢方面都可能正在处理中
5: 嘅。系啊，呢个百年一遇嘅大雨同埋水浸咧，真系令到我哋呢个好似有种劫后余生嘅感觉，可能咧都要清理下你附近好多咧嗰啲落叶啊等等。即系我谂呢个长周末咧，好多朋友除咗去玩之外咧，都要为清理呢啲嘅叫做杂物咧而头痛嘅。
6: 系啊，咁啊讲到玩。今年咧多伦多举办嘅呢个世界杯咧，大家应该都有关注啦，同埋亦都咧会睇好多嘅世界杯嘅赛事啦。咁原来有啲个案都几特别吓，到而家咧仲未收到 refund 嘅。咁啊，点解咧？咁啊，其实当然你话系一啲个别嘅 case 啦，咁但系都唔止一个 case。原来今次咧安省咧有位男子就透过一啲票务推广咧，就系买世界杯嘅门票，咁啊都有即系十几人啊，或者几十人咧仍然等紧退款嘅。
5: 佢就睇到喺网上面咧有人话。有一啲推广公司咧，我有飞埋，咁亦都言之凿凿，嗰间公司话你唔需要担心，佢就买咗边一场咧？头场咧多伦多一场啊，加拿大对住波斯尼亚，咁所以咧俾咗钱去嗰间推广公司，就谂住收飞啊，等嚟等去都等唔到，间公司咧后屘就话啊，其实唔好意思啊，我真系冇飞俾你，我不如我回翻钱俾你啦，但系讲就好容易啊，话回钱，等到呢家哇就快两个几月啦，都仲未收到钱啊！
6: 报道指出咧，佢哋透过呢个 Balance Promotion Inc 咧就买咗呢一场嘅赛事嘅门券啦，咁同埋咧，当时都觉得咧呢间公司嘅声誉啦，同埋知道个背景资料咧，好有信心嘅。咁总共买咗4张飞嘅，咁透过呢个电子转账咧，系俾咗5,250蚊，咁啊每一张咧1,300蚊。咁你觉得如果人生要睇一场嘅世界杯，咁千几蚊都 OK 嘅？
5: 系噶，仲要系头场，加拿大头场，几多人要入去咧？为我哋国家嚟去呐喊助威。
6: 冇错，第一场特别威啊！
5: 系，但虽然嗰一场都系打和嘅。
6: 咁而家就係话佢哋要透过呢係一啲可能係传媒啦，同埋要同返一啲唔同嘅公司去了解清楚几时先可以达成咗呢个退款，因为佢係其中一个个案啦，但原来有30几人㗎，咁如果你30几人每个人都几千蚊，咁就接近100,000蚊㗎喇。
5: 係呀，所以变咗数字咁惊人呢，先至会令到呢连警方都要介入，会唔会係有商业诈骗嘅成分嘅。咁呢个有传媒讲咗之后呢，我相信应该会容易啲解决嘅，起码间公司好就好在间公司唔係话突然间唔见咗人冇回复俾佢，只不过呢就是、拖住话我会俾钱你，我会俾钱你，不过几时俾翻钱佢咧，暂时都系未知之数嘅。
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8:45，继续由吴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啊。成一东行线啊，有单新嘅坏车报告咧，喺 Bayview Express Collector 嘅转换车道里边咧，左边线咧系受阻噶，所以多车位咧已经断续由47经过 Gill 再嚟到呢个系 Leslie 嘅 Bayview Leslie 嘅路段啦。咁而成一嘅西行咧，就继续留意翻 Modern 南行线入 Ram 位咧，就由为维修工程咧就封闭咗咧 Victoria Park 至到 Avenue Road 多车，而去到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 咧，继续留意翻喺右边线 线是有架坏车的。那好消息降临，400的北行线出摊的朋友就是起顺了，因为 Highway 11的 Speed 的增循轨那里的封路全线开放返晒的了，所以不需要再出去塞车。不过呢这里慢慢消化的交通，但是事实上龙尾在 Duckworth 的一带的。去到 QE 东行线方面呢 Dorval Ram 线继续有坏泥头车要处理，但是西行的 QE 呢就去到这个 third line 位置呢，本身呢坏车在左线，而左在左边路膊，最新消息呢左边路膊都清了场的啦。另外去到这个47的南行线有单新的坏车报告呢，是出 Lancer 那个 Ram 呢右边线就受阻。至于方面继续留意返交通以外啦，北约区的 Renee Avenue 及这个 Flemington Road 就是成一以南为 Allen Road 以西啦。另外两单就是有人受伤而调查的交通意外，分别都是史家堡的 Markham Road 及这个 Miller Avenue 的位置呢，就是南行线的 Markham Road 来到 Miller 来到 Markham Road 的西行呢都是封的。另外呢去到这个 Finch 西行线及 Warden 以西的 Bridletown Circle 一路去到 Pharmacy 呢都据报是封闭了这个调查工作。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0: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sale又回来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sale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2: 倾心之作，
11: 清新滋味，
12: 新滋味月饼。
13: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阳光天气站，早上时间8:48，早晨啊！今日喺翻呢个长周末嘅天气咧，非常之好啦，因为咧今日嚟讲仲有少少夏日嘅感觉啦，因为日间嚟讲咧加埋呢一啲嘅即系湿度咧，体感咧都系有30多度嘅感觉嘅，咁但系今朝早咧就好舒服嘅天气啦，现时嘅气温咧系室外温度19度嘅，咁啊见到晏昼嚟讲咧将会都系紫外光指数非常之高，茶丁放晒，如果去 CNE 咧，可能礼拜六日嘅天气会更加舒服啦，因为温度咧系会介乎晚上嘅大概15度至到日间咧最高温度咧系22到23度 perfect 嘅 weather 啦。现时嘅相对湿度78%，吹紧就系西北风，风速13公里嘅。咁啊，今晚嚟讲咧，天气方面咧都系会继续咧系非常之舒服啊，尤其是晚间咧可能带定外套咧比较稳阵啲。咁同埋长周末咧，好好把握住呢个夏天，我哋大家放假嘅时间多啲出外玩啊！
14: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5: 唔单止你个新抱有新机咧，先至要恭喜你嘅。今日人人都要恭喜，因为见到油价下跌，下跌两仙，去到103.9仙一公升。其实恭喜你都系得啖笑嘅，都仲系好贵啊！如果要平油的话咧，喺 Major McKenzie 时及 Lifeline 嘅先锋油站咧，今晚会见到160.9仙一公升嘅油价，应该全城最平噶啦。咁而另外咧 ，Barfers 及 Shepard 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咧将会报162.9仙一公升。另外 Markham Road 及 Lawrence 嘅显赫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2.9仙一公升嘅；而另外 Danforth 嘅 Victoria Park 嘅阿叔油站咧，今晚会报164.9仙一公升；Dufferin 及 Shepard 嘅加拿大啲轮胎咧，将会报165.3仙一公升嘅；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呢度啊 ，Young 及 Davis Drive 以北嘅加拿大啲轮胎啊，喺 Newmarket 嘅朋友可以留意啦，依家竟然系报紧170.9仙一公升啊，过七度啫，过七都系贵啦，不过冇办法啦。暂时个油价真系比较波动啲嘅，103.9仙一公升就系今日你会见到嘅油价啦。
14: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
4: 阳光早晨，
6: 今日九月四号啦，咁亦都知道咧，嚟紧多伦多咧，九月十号至到二十号咧就系 TIFF 啦，就系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咁我哋嘅节目啦，将会有好多丰富嘅电影内容啦。因为今年咧，好多亚洲电影啦，唔单止嚟自香港方面咧，甚至系韩国嘅欧巴都好多啊。
5: 系啊，我依家知道咧，之前有 fans 有预告过咧，就系话范冰冰咧会过到嚟出席咧，甚至系领奖嘅。咁但系咧，其实可能喺寻日好多朋友特别留意就系话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佢嘅董事。指挥咧就啱啱命令任命咗一个主席，
6: 系
5: 呢个主席咧，
6: 好熟噶啦，我哋阿 John 啊嘛，
5: 冇错，阿 John， 阿 John Tory 啊，我哋前任多伦多嘅市长咧，任期由今年十月一号开始嘅，
6: 系啊，咁咧佢亦都即系喺琴日发表咗声明啦，就期待同呢一个 TIFF 嘅董事会领导层同埋仲有艺术家一齐合作嘅，咁的确咧喺 TIFF 咧嘅发展嚟讲咧，可以话喺北美嘅电影节咧，都属于咧系一个比较系即系做得出色啦，同埋咧仲有系大规模嘅，咁其实加拿大咧都有满地。可嘅电影节啦，亦都有温哥华嘅电影节。但如果你话以比例嚟讲咧，好似大部分好多 Hollywood 啊，一啲巨星咧都会嚟呢一个就系叫做 Hollywood North 咧嚟到 Toronto 出席咧我哋嘅国际电影节。咁好多时候咧，一啲奥斯卡嘅电影咧，即系你知入围嗰啲电影咧，都会喺我哋呢个电影节咧会有一啲嘅公演噶噃。
5: 同埋呢几年你都发觉咧，就系、是、当我哋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完结嘅时候咧，佢哋会颁一个 People's Choice Award 人民选择嘅大奖嘅，而好多时咧。攞到呢个奖嘅电影咧，都喺奥斯卡入面咧攞到最佳电影奖，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令到好多人关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某程度上面咧好似系奥斯卡嘅前奏嚟嘅。
6: 咁啊，但系呢几年咧亦都发现到咧，就系因为即系经济艰难啦，你知推广艺术嘅嘢咧都要好多钱噶，咁同埋仲有好大规模嘅一啲叫做即系策划啦，同埋好多义工啦，好多中意爱好电影嘅朋友，咁所以其实咧都见到呢几年啊，佢哋都系随住疫情之后咧有一啲叫做规模上嘅调整，但系咧，之前啊，一位咧系成为咗佢哋嗰个叫做咧啊董事会嘅主席咧，就系、是、一位好出色嘅人士，叫 Jeffrey Remedios 啊。咁亦都系2021年咧就担任呢一个嘅重任，因为你知咧 ，Covid 之后咧，搞任何活动咧个挑战都好大嘅。
5: 系啊，咁所以变咗咧，佢喺经历咗几年之后咧，就正式退任啦。咁由 John Tory 咧成为咗 TIFF 嘅董事会嘅主席啦。咁同埋系同时，寻日咧亦都加入咗三名嘅新嘅董事会成员啊，包括咧。
6: 有冇 fans 啊？
5: 暂时未有，
6: 暂时未有 fans 嘅
5: ，fans
6: 已经谂住又系准备咧，就系扎营噶啦，就会喺 downtown， 即系如果有啲可以喺 downtown 住嘅话咧，我谂 fans 都一定会喺即系嗰一段时间就日日都喺即系所有范围嗰度出入噶啦。
5: 系啊，起码唔使周边劳顿啦。多谢晒 fans 啊，等我哋可以知道咧，透过佢嘅一个转述咧，知道 TIFF 嘅最新状况，同埋好多时咧，佢揾到嗰啲大家好期待见到嘅明星咧，去直接做访问嘅。
6: 咁啊，今年亦都留意住新时代电视啦，咁佢哋。就是、新闻部啊，同埋有关嘅采访部门咧，都准备就绪。我哋希望电台、电视咧，都带俾大家精彩嘅内容，同埋有关嘅 video 啊、画面啊，都有得睇嘅。咁啊，但系都讲下加航啦，因为有啲新嘅航班咧，将会系欧洲直航嘅航班，2027年就会正式展开啦。
5: 冇错啦，2027年嘅夏季咧，三条新增由多伦多飞去欧洲嘅直航航线啊，包括咧就前往挪威嘅奥斯陆啦、爱尔兰嘅 Shannon 啦，同埋法国嘅尼斯。应该唔系读 Nice 啊，应该 Nice 啊，咁啊，2027年嘅6月2号至到10月10号期间咧，奥斯陆嘅航线一个礼拜又飞四日咁多。
6: 你就系 Nice， 佢就系 Nice。
5: 多谢你。
6: 咁啊，但系咧就即系呢个嘅新嘅服务咧，都希望咧就系同大家咧就系多啲嘅市场嘅选择，同埋亦都大家知道，即系机票咧有时真系嗰个叫做好似好海鲜价。
5: 系啊。
6: 所以你每日咧有啲朋友就话指定动作咧就 check check 个机票，咁而家多咗一啲嘅选择同埋航班嘅发展咧。咁令到大家可能会喺竞争之下咧买到比较平少少嘅一啲嘅机票啦。
5: 同埋尤其是为加拿大人咧，有机会去到欧洲度旅行，我自己都试过咁样嘅经验啊。当你发觉搭其他航空公司唔系话佢哋嘅服务唔好，而系如果翻嚟嗰班航空公司咧系竟然系加航咧，你好似提早踏入咗加拿大国境咧，嗰种归属感系强好多
6: 嘅。咁啊，讲到即系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嘅节目咧，都知道我哋喺九月五号，即系由听日开始咧有啲新嘅节目嘅，咁所以我哋听到宣传声。但系咧都非常之期待， 都可以同大家讲一讲。礼拜六咧，我哋嗰个阵营咧有少少嘅改动，将会系更多咧，即系一啲精彩嘅内容。首先咧，听朝早嘅11点开始，就会有我哋苏敏聪先生嘅人车合一。
5: 人车合一，一。
6: 其实真系嘅，车系我哋生活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有好多嘢想问，同埋有好多嘅即系一啲嘅专业知识咧，请到嘉宾咧可以同我哋分享。咁啊，苏敏聪对车方面非常之专业嘅知识，所以一定咧可以帮到大家嘅。咁亦都可以随时打电话上嚟同呢一啲嘅专家去倾偈啦，或者询问啦。另外咧，跟住12点有个全新嘅节目啦，就系我哋好期待吓《中年好声音》，以及仲有喺香港咧做咗好多年电台嘅一位嘅前辈啦，亦都可以话系出色嘅广播人咧，周国峰先生啊。
5: 系啊，你尤其是睇《中年好声音》咁多季入面咧，佢往往对于好多参赛者嘅评论咧，好一针见血嘅，好中肯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嗰阵时喺香港咧，听香港电台都听咗佢好耐咧，去做音乐嘅节目啦。今次佢特登啊开翻声，话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咧嚟去讲下佢音乐之路嘅。
6: 系啊，即系知道佢讲嘢咧好叻噶吓，出口成文，跟住又可以讲好多音乐嘅专业知识。咁啊，跟住12点到2点就系周国峰先生嘅风言风语啦。咁2点咧，我哋都有个全新节目嘅。
5: 系
6: 哇，呢、這个犀利啦！非凡生活嘅梅智辉吓，从大家讲体育啦，讲一啲生活上嘅经历啦，非常之期待。咁啊，梅智辉加油啦！咁啊，3点继续有黄德基嘅，咁啊4点就系我哋嘅医学新世代。
5: 冇错啦，对于咧好多朋友咧，可能喺4点咧饮完个下午茶，跟住好想嘅关顾自己嘅健康咧，留意下何家燕嘅医学新世代咧，每一次都会访问咧不同嘅医生啊、医护专业人员咧，等你可以嘅生活更加健康嘅。
15: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黄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黄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鸽飞西北角金黄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17: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4至1，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AM1430 交通速递。
9: 早晨，时间嚟到8:58，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情况嘅交通现时咧，留意翻咧，成日嘅东行线方面咧，收到新报告啊，喺到的士以东咧 ，Express Collector 嘅转换车道路段嗰度咧，右边线有坏车啦，主要多车位47到400 km 咧，一路咧就去到呢个系404路段嘅，但系喺 Bay Express Collector 嗰段转换车道嘅左线坏车就已经迅速处理完毕咗噶啦噃，咁成日嘅西行线42至西南多车，跟住咧 Victoria Park 一路多车去到 Avenue Road。中间有两段要留意翻啦，首先摩顿南行线入 Ram 位咧维修工程继续封闭咯，去到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咧有架坏车阻路噶，咁而另外去到呢个 QW 嘅东行线啦 ，Dorval 嘅 Ram 线咧就仲有架坏嘅泥头车啦，咁而另外47嘅南行线咧继续处理啦，喺 Lancer 嘅 Ram 嗰度咧右边线嘅坏车噶，而转睇咧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嘅情况，跟进翻咧市区方面呢个系士嘉堡两单啊，都系交通意外要封闭嘅，就系呢个 Markham Road 嚟到 Miller 嘅南行线啦 ，Miller Avenue 嚟到 Markham Road 嘅西行线啦，咁同埋咧系另外一单喺 Finch 嘅西行线，去到 Warden 以西嘅 Bridgetown Circle 一路咧至到 Farmers 咧都系有封路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晨早新闻专辑。
19: 本国上月失去42000个工作职位，而失业率为6.4%。 青瓦台话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建木之海峡派兵相关议案。中方公布泥石流在西藏造成31人遇难。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刚于今朝8:30公布，全国在8月失去了42000个工作职位，超过经济师原先普遍预期的增加15000个。至于失业率就维持6.4%，符合预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至24岁就业人口减少19000人，跌幅0.7%。25至54岁核心就业人口减少16000人，跌幅0.1%。而其中男性失业率就升了0.2%，去到6%；女性失业率就下跌0.2%至5%。至于55岁及以上人士的失业率是5.1%。在各行各业方面，商业、建筑和其他支援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减少了20000人，跌幅2.8%。公共行政就业人口减少8800人，跌幅0.7%。自然资源就业人口减少7700人，跌幅2.3%。公用事业就业人口减少5600人，跌幅3.5%。灰省的就业人口减少19000人，跌幅0.4%。至于安省，在经过于3月至7月正职位增长119000个之后，在上个月失去了18000个职位，失业率是6.9%，按月变动不大，按年就下跌0.8%。至于全国上月雇员平均时薪是37.02，按年升2%，升幅低过7月未经季节调整的2.8%。多伦多今朝发生交通意外，一名女长者重伤。事发喺6点过后，于士嘉堡 （Bridal Town Circle） 同 Finch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救护员话一名70几岁嘅女长者被一架车撞倒，紧急送往创伤中心时有生命危险。警方话涉事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喺现场。安省三区补选结果尘埃落定，执政进步保守党同反对党新民主党分别保住他们的原有议政。出任咸美顿市议员多年的保守党候选人比蒂在 Hamilton East Stony Creek 以接近39%票数胜出。保守党候选人 Mike Hay 在 York Simcoe 以接近50%票数胜出。在 Scarborough Southwest 新民主党候选人沙班就以超过40%的票数胜出。根据安省选举局非正式补选结果，三区补选的投票率只是略高于25%。韩国多间传媒报道，当地军方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打算派遣的兵力包括了海上巡逻机、爆炸品处理小组以及是海军军需支援舰等等。军方消息指，韩国正同有关国家协调兵力停靠地点和作战基地，派兵需要由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决定、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和获得国会的同意。相关议案最早可能在今个月之内提交至国会。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话，目前仍然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未作出任何决定，强调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之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作出一定贡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俄罗斯海参崴举办的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表示，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和挑战交织，中方愿意和俄方共同不断深化能源合作，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中国及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最新公布，截至星期五傍晚6点，造成31人遇难，有531人仍然失联。至于尼泊尔当局就话，截至当地中午12:30，发现1287具遗体，有5083人失联。尼泊尔当局喺今日较早前喺瓦砾淹没嘅隧道里面， 救出了两名水力发电厂的人员，两人由直升机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9: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自从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累计录得13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当中8人已经康复出院，两人情况稳定，一人情况严重，一人情况危殆，有一宗死亡病例。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施志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14五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详情由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美林报道。
21: 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14五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 95%， 而十五五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表示，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开放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由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增长至13亿3100万，有超过6982万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黄华波说，近期会同财政部、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专项行动通知，重点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推出系列举措。
22: 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阶段性参加职工医保，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
21: 国家医保局又表示，将在十五五时期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例如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并给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9: 香港警方公布，今年上半年香港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3: 警方交代最新骗案数字，今年上半年合共有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35亿1000万，下跌 0.8%。 不过同期钓鱼和电话骗案就分别上升超过60%和45%，其中假冒客服电骗占了一半，期内平均每4个钟头就有一个人受骗，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每名受害者平均损失27万。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说，为了重点打击诈骗、科技罪案和洗黑钱罪行，警方近日采取全港拘捕行动，发现有本地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有使市民转账成为骗案受害者，
24: 向市民发出虚假的短信，甚至致电受害人讹称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急需缴费，或者急需取消一些讹称已经开通了的收费服务，令到受害人刹那间感到焦虑，继而呢催促受害人点击连结。骗徒继而呢就是指示受害人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啦，例如户口号码、编码、保安编码或者是一次性的密码。这一切的资料其实都会被骗徒去记录，继而登入受害人真正的账户去盗取金钱。
23: 郭正仪指出，警员在元朗和荃湾的酒店房间成功捣破诈骗操作中心， 在整个行动当中合共拘捕269个人，涉及损失金额3亿2千万。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必须要保持冷静，市民应该向有关公司查询信息的真伪，或者透过应用程式去了解，避免受骗。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在香港，五名连锁超级市场职员和外判员工涉嫌串通购置公司使用的同款打卡机打假卡，伪造仓务员执勤记录，在大约两年之内串谋诈骗公司超过320万元。今日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串谋诈骗罪名，并向法庭表明会向控方提供协助。法官连锦雄将案件押后到去明年3月5日判刑，期间五人还押惩教处看管。香港卫生署表示，就住希宇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重要风险事件，已经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完成调查。有关中心已经按照卫生署指示，采取一系列改善措施，以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并且确保日后严格遵循条例之下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之后24小时之内要呈报卫生署。卫生署话，鉴于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有待警方继续调查，已经提醒中心必须加强防护措施，而署方亦都会就事件继续和警方紧密联系。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译，有财经收声。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020点，升806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3，现时由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噶。睇成另一间东行线方面咧，417至到400系有多车嘅。咁而喺的士以东嘅早前 Expressway Collector 嘅换车道嘅右线坏车就已经清咗场啦。之后慢车位上由 Collector 一带啦，然之后再由 Avenue Access Expressway Collector 一路去到404噶啦。401嘅西行线40继续有多车情况，404一路咧缓慢去到呢个 Avenue Road。咁然后咧就好消息嘅两段啊。首先，波顿南行线入 Ram 嘅维修工程完成咗，个 Ram 重开翻晒，令去到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嘅坏车亦都啱啱拖走咗啦。咁之后嘅慢车位咧只系由 Eastington 去到 Dixon 嘅啫。404南行线暂时都净系喺 Finch 至到 Lawrence Avenue 或者系 Dominion Road 嗰一段比较多车少少啦。北行线上翻嚟分开两段嘅 DVP Eglinton 上到 York Mills Road 同埋404北行咧就系407嘅一带噶。KW 东行线喺 Dorval 之前继续喺 Ram 线泥头车未拖走得到。另外再之前咧 Walker's Line 一段咧都系间歇性有慢车嘅情况。去到加利纳东行咧，柏林至 Jamison 多车咧 ，Jarvis Ram 都有缓慢报告。KW 西行线 Cover 一带多车，跟住 Qua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Road。40嘅南行线咧 ，Sandwood 至到 Queen 亦都有多车。报而47嘅南行线出 Lansdowne 嘅 Ram 有线嘅坏车咧，处理咧7788啦。咁另外咧，顺带一提咧喺 Highway 27。嘅南行线方面咧，去到401呢个位置咧，收到报告咧，两条左线路面上面咧有块木块嘅呢个障碍物喺路面上啦。咁而去到呢个市区方面，继续跟进嘅交通意外啦。最新有一单啊，喺曼锦市嘅住宅区嚟噃，就系呢个系 Markham 以东同埋咧 Major Mackenzie 以南嘅系 Roy Ringley Avenue 及呢个 Hammersley Boulevard 啦。咁啊，现时喺处理当中嘅。咁另外去到士嘉堡嗰两单嘅交通意外调查工作，亦都有封路嘅情况。首先 Markham 及呢个 Miller Avenue 就啱啱6:00今朝6:00之后嘅交通事故咧，继续处理之下咧 ，Markham Road 嚟到呢个 Miller Avenue 嘅南线封闭啦。咁而另外去到 Finch Avenue 咧，夹呢个 Brighton Circle 咧，都交通意外咧，令到 Finch 嘅西行线嚟到 Warden 以西嗰段嘅 Brighton Circle 一路去到 Farmers 都系继续有封路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5: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约定你啊 ，AM 1430逢星期六晚9:00至10:00，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6: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连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士嘉堡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7: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8: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揀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0: 流花专家 Chris Wu、
9: Sunny Communities、
10: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1: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0: Rose Sports Honda、
9: 迅捷冷暖。
1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3: 早晨啊，好快嚟到长周末㗎啦，星期五啦，早晨大家好，我係李婷。早晨志文。
14: 早晨 River， 大家早晨啊， Happy Friday 啊，嚟到早上呢个时间啊，由 River 同埋志文啦，咁现时室外温度呢当然都係19度嘅，咦今日似乎都有啲太阳阳光晒住你啊。
13: 係啊，见到星期五你就係呢、這个即係叫做 weekend look 㗎啦。
14: 平时返工 look 啊，咁礼拜五着返条牛仔裤先。
13: OK， 咁但係星期五呢就真係好似已经开始放緊假。有冇发觉今日呢啲车都少咗啲啊？
14: 其实差唔多㗎啦，应该係最后放完假。
13: 你可以报一报到呢个密市嘅交通情况。
14: 其实今朝唔算太差，一个钟头就出到嚟啦。
13: 一个钟头都係 几辛苦。咁但我就发觉到我平时呢係即係出入嘅地方就车少咗。咁我諗应该呢就好多加拿大人嘅性格同埋佢哋嘅习惯呢就係、是、去 cottage 啦，一定啦长周末呢可以放松下。咁同埋亦都有啲朋友呢把握住呢个周末嘅时间呢去睇一睇多伦多唔同嘅玩嘅地方，包括咗 CNE或者好似今日嚟讲咧 ，air show
14: 系
13: 嚟
14: 紧
13: 呢个周末，
14: 系啊，呢、這个 air show 咧就即系第77次咧系表演俾大家睇嘅，咁但系咧今次咧似乎咧大家就要即系、就是、要好好珍惜啦，咁啊 snowbird 咧将会系最后一年咧系喺呢个嘅 air show 度表演俾大家睇，所以要争取呢个机会啦。
13: 咁啊，国际嘅航空展咁啊，亦都咧就系喺呢个周末咧系翻翻嚟 Toronto 咧第77届嘅啦，咁同埋咧将会有飞行表演啊，仲有喷射机等等嘅表演啊，空中嘅大汇演，咁好多朋友都非常之期待嘅。主要嘅时间9月5号至到7号期间举行，咁啊每日中午嘅12点到下昼嘅3:40嘅。
14: 咁啊朋友话喺边度可以睇到啊？嗱，如果真系想正式买飞入场睇，可以 Maryland Bell Park 嗰度咧就系买飞啦，107.9号。九網上都買到，咁但係喺附近其實都睇到嘅，譬如Coronation Park 或者 Trillium Park 都可以睇到嘅。
13: 咁大家熟悉嘅加拿大軍方嘅呢一個嘅 Snowbirds 咧，佢哋嘅飛行表演咧係今次會翻翻嚟，咁同埋知道今年咧係會暫時嚟講最後一次啦。咁之後佢哋嘅隊伍咧就會暫停表演至少五年嘅時間。
14: 係啊，咁以前都睇過一次，即係好震撼嘅，其實佢飛過你喺你頭頂嘅就嗡一聲咁咧，哇！同埋佢哋做出嗰啲嘅動作啊，一啲嘅队形啊，咁啊都系都系好好睇噶。
13: 系啊，咁同埋有好多特别嘅嘉宾啦，可能呢一方面咧，大家知道就咁飞行啫，唔系噶，有好多咧精英嘅嘉宾，同埋咧对于呢啲飞行技术非常之专业嘅代表，同埋今年咧仲有个节目咧叫 CF18 嘅示范飞行啦，同埋仲有一个叫 Ping Jet 嘅一个特别嘅表演嘅。
14: 系咁啊，所以咧趁住咧即系呢个系Long Weekend 啦，呢个长周末啦，可以咧睇下呢个最后放假之前啊，有个节目俾大家安排下。
13: 几开心啊！系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去下 CF玩啦，因为大家知道开学之前咧都继续咧系开放啦，咁同埋咧开放到呢个 Long Weekend Monday 嘅。
14: 系啦，咁啊，所以咧咁啊，同学仔就即系准备修心养性啦。咁啊，你头先都提过同阿乐希啦嘛，七有啲系8号开学，一啲9号开学啦。咁啊，大家都有唔同时间嘅，不过系时候收拾心情噶啦。
13: 系啊，家长都会有一个心态就系、是、啊，终于翻返去现实世界啦。周末咧佢哋好忙，即系尤其是周末咧，你会见到即系啲学生仍然都系觉得心情啊都未有翻学嘅心情噶。不过咧，啲家长开始慢慢咧，要同啲细路仔讲下咧，就翻学之后嗰学习应该系有啲点样嘅一啲嘅准备。咁而家咧见到即系世界各地 AI 咧，已经开始令到我哋嘅学生咧学嘢咧可以话越嚟越快。但系系咪真正嘅学习咧？
14: 咁好多即系一个嘅研究咧，都指出咧，就系好多学生而家开始咧就系用 AI 咧嚟到做功课。咁所以咧，有好多人都担心啊，会唔会因而咁样咧影响到咧就系佢哋嘅可能一啲批判性嘅思维啦，自己一啲独立嘅思想思考啦，咁啊太过依赖 AI 又会点样咧？对于即系教师嚟讲，又有啲咩方法可以俾到佢哋啊？用一个嘅评分嘅标准啊，去评佢哋嘅功课咧？
13: 咁啊，教育界咧好大嘅挑战啦，因为你话做功课就揾 AI， 已经唔再需要揾 tutor 啦，揾一啲嘅导师啦。咁考试就唔可以用 AI 噶嘛，系咪？咁但系会唔会惯咗平时都依赖咗 AI 咧？对于佢哋嘅学习，真系 test 真系 exam 嘅时候就好艰难。
14: 系啊，咁啊一嚟咧就 去到考试就见真章啦。咁有个研究咧就指出啦吓，咁有成三分一嘅学生咧都系用 AI 咧嚟到系做功课噶。咁而且咧有十个里边有六个一啲嘅教育工作者咧，真系觉得咧，即系加拿大嘅教育制度咧，现时都系未系好准备好啊。究竟能唔能够应付到咧，即系学生去用 AI 呢样嘢？咁所以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关注咧，就系关注到话究竟用 AI 会唔会系不诚实使用咧？又会唔会过度嘅依赖咧？同埋版权抄袭嘅问题又系点样咧？
13: 咁啊，今次呢份嘅研究报告咧，亦都集中点咧，就系讲紧要究竟啲学生处理嘅态度，仲有一样嘢就系学校有冇啲相关嘅指引同埋培训咧？咁因为可能老师咧好即系震惊噶嘛，吓点解你去用 AI 啊？但系会唔会而家个学生系慢慢地可以俾佢哋一定嘅空间用 AI 咧？咁啊，今次呢一个咧就系 KPMG 咧做嘅一个调查，访问翻啲学生嘅，多过一半咧有53% 嘅学生表示咧系曾经用过同埋喺学业上边咧系使用人工智能嘅正式指导嘅。
14: 咁啊，有一啲嘅专家亦都指出啦，而家用 AI 咧其实已经系好普遍噶啦，就好似咧我哋用一啲 search engine 啊，可能用 Google 啊或者唔同嘅 search engine 去揾嘢啦，又或者用计数机，就系好似咁样嘅道理。咁但系好多学生自己都会即系担心啊，究竟会唔会老师用 AI 嚟评分呢？
13: 啊，你真系你真系讲得好，冇错。
14: 我识用 AI， 老师用 AI 噶嘛？
13: 咁啊，3%嘅学生认为人工智能咧提升咗佢哋嘅功课嘅质素嘅，咁有81% 有同意，话人工智能咧系帮助佢哋更加深入理解嘅。咁以前咧你就话有啲咩都 check 下 YouTube 先啦，即系可能好多嘢可以教你，而家可能真系用少咗，都系用 AI 噶啦。咁就即系而家就讲紧究竟老师嘅处理嘅方法啦，同时间咧教育界就好担忧啦。咁个个都唔使上堂啦，唔会集中啦，个个觉得上完堂问 AI 咪得咯。
14: 真系噶，我觉得你讲嘅真系好啱啊！好多时候你话 AI 已经可以俾好多嘅资讯我哋，咁点解仲要翻学呢？咁老师教嘅嘢分分钟就冇 AI 咁全面添啦。咁但系点解仲要啊？我哋用 AI 反而嚟做翻功课咧？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吓，咁啊翻学唔系话净系学知识咁简单，而系你学习同人相处、群体嘅生活点样去啊喺里边咧系得到一啲嘅经验体验咯。
13: 尤其是香港学生咧，更加话我哋最紧要做咩啊？就系识得考试啦，识得去贴题啦，最紧要贴得中，所以我哋会考到。即系有啲人系真系特别即系叻于就系、是。即系点样去应对一啲测试啊、测验啊或者系考试？我谂香港都系啦，好多补习行业咧都大行其道，嗰啲全部都系因为咧，佢哋即系集中地帮学生啊。即系你翻学可能用个零钟你就落堂，好多嘢你都唔明嘅，你真系要揾补习或者揾啲老师咧帮你深入去分析嘅。
14: 不过我觉得咧，即系有一样嘢讲得好啱，喺呢个报告里边都指出一样嘢，就系公平性嘅问题啊。咁啊，如果有啲学生因为有啲 AI 要俾钱噶嘛。咁如果我有咁嘅錢可以用喺買 AI 呢啲嘅軟件去幫我做功課，咁有啲同學我可能佢又買唔起，咁咪有啲唔公平咯。咁會唔會有啲學生反而做出嚟功課會好啲，有啲學生做出嚟功課就冇咁好咧？
13: 係啊，咁有75% 嘅加拿大學生咧都喺學業上邊咧係使用 AI 嘅。咁啊呢啲比例當中47% 都係讀緊大學嘅，都用緊 AI 嘅。有25% 咧就話佢哋表示係讀緊 college 啦。另外高中方面都有12%。咁另外仲有就系究竟用 AI 系咪作弊咧？呢一样嘢亦都要教育界咧，亦都要开始要摸索，同埋要有啲嘅正确嘅指引啦。
14: 冇错，你讲得啱。究竟系算用 AI 系唔系作弊呢个嘅议题咧，已经系有排讨论啦。因为有人觉得用 AI 我唔系作弊啊，我系即系辅助我的功课上面啫嘛，我唔系照抄。因为亦都会有出现一个嘅抄袭啊，又或者系一啲版权，头先我提过啦，一啲嘅问题啦。所以你话完全抄袭嘅咁啊，梗系唔得啦。咁啊，好多道德上嘅问题，亦都要因为使用 AI 咧而出现噶吧。
13: 咁所以。就算用咗 AI 而能够得到一啲嘅资料可以係更加即係快嘅时候，究竟我哋人有冇自己嘅思考模式呢？有冇自己过滤呢？究竟你自己每一个人嘅諗法又系乜嘢呢？呢个独特性都好重要。如果唔系个个都系跟返 AI 嘅所有嘅答案呢，都会变得即係我觉得好似冇咗个人嘅灵魂囉，完全冇咗自己嘅睇法。咁一阵返嚟要讲下啲有趣嘅睇法呢，就係、是、原来每一年呢都有个搞笑嘅诺贝尔奖啦。今年睇下究竟呢啲人有啲咩创意同埋發掘咗一啲咩嘢新嘅知識啦。
15: 由今个礼拜开始，医学新世代将会改为逢星期六下午4点同大家见面。今个礼拜会请嚟陈婉谦中医师，教大家从中医角度了解头发健康。季节转变对头皮同发质会有啲乜嘢影响？养发先养血到底系咪适合所有人？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在 Virtual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6: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了大量的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的4折，还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的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 10% 的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Drink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Aurora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国企八月失去42,000个工作职位，而制造业就增加了22,000个职位。士吉堡 Bridal Town Circle 和 Fringe Avenue 交界地区，今朝有一名女长者被车撞伤。林兆波话，国泰的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20: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点30分，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47去到400嘅。另外咧就系 FNO Express Baby Collector 去到404路段啦。401嘅西行咧就系404 Collector Warden Express 一路嚟到 FN。

0: 个木块嘅障碍物喺两条嘅左线上面，大家留意翻。另外市区方面有嘅新嘅交通意外咧，就系喺呢个 downtown 方面嘅 Eastern Avenue 及呢个 Berkshire Avenue 啊，就啱啱喺 Leslie Street 以西少少啦。咁继续跟进紧嘅，仲有咧喺曼锦市嘅 Roy Rainey Avenue 及呢个 Hammersley Boulevard 咧，呢个系喺 McCowan 以东 Major McKenzie 以南嘅住宅内街啦。咁继续咧，因为有呢、这个交通意外有人受伤而要做调查工作嘅事，而家报两单封路。首先 ，Markham Road 嚟到 Miller Avenue 嘅南行线啦，咁另外咧喺 Finch Avenue 嘅西行线嚟到 Brown Town Circle， 即系 Warden 以西嘅 Brown Town Circle 一路至到 Pharmacy 咧，都系继续封路噶嘛。1430交通消息报毕。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5: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6: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 1668。
4: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开学啦，开学啦！
9: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轻人又会识咗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10: 啊，好似升中学就系咁啦。
9: 系啊，多伦多警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唔好令至到啲年轻人误入歧途，同埋唔好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10: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嘉华嘉年华嘅警讯。
11: 经速大，
12: 9月4日星期五早上9:35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睇翻香港股市整体嘅一个嘅表现啦。啱啱先9月份咧开局吓，咁啊虽然之前见到咧个表现咧都有少少嘅低收情况啦。咁啊，今日亦都正式欢迎咧就系黄德基啦，因为佢亦都翻到嚟 Toronto 啦。早晨啊 ，Dicky，
13: 喂，早晨 Rita， 首先咧就同阳光早晨听众打声招呼，讲声早晨，同埋咧亦都预祝大家嚟紧啊！即系周末愉快先。
12: 嗯，今朝早咧有好多新消息啦。首先就见到我哋加拿大咧就公布咗最新嘅失业数据，8月份咧嘅统计咧就系有失去工作嘅比例，同时咧但系就经计算之后咧，我哋嘅失业率维持不变，都系6.4%嘅。咁而美国亦都啱啱公布咗8月份啦，非农新增职位咧16.2万个，咁啊就远多过市场嘅预期嘅。咁啊 ，Dicky 同我哋都睇下你对呢啲嘅数字嘅睇法啦，同埋亦都同我哋讲讲咧恒生指数下呢个礼拜嘅表现，今日就做得非常好啦。今日恒指系高收嘅，
13: 系咁啊，要好浓缩讲，但系都讲咗重要同最新嘅先。头先你就讲咗啦，即系美国就公布咗一系列嘅关于就业市场嘅数据，其中咧非农业就业职位增长咧就系咧162000份，比市场预期53000咧系劲好多。 咁失業率咧繼續維持喺4.1%。嗱，咁呢個數字有啲咩啟示咧？嗱，首先第一件事就係咧，聯儲局沃什，即係而家新嘅主席咧，就同之前嗰三任咧都係好唔同風格㗎啦。佢係唔會再咧講一啲

0: 前瞻性嘅目標，即係簡單啲講，究竟加息定減息啊，定係唔喐啊？佢係唔會再講噶啦。咁呢個喺之前嘅 Jackson Hole 年會，佢已經表述得好清楚，就大家就唔好再嘗試咧解讀我嘅説話啦。因為咧，阿沃什只會講咧啲框架，係唔會有啲前瞻性嘅睇法嘅。咁好啦，咁啊弊啦，即係話聽個主席講咧，就唔知道究竟加會唔會加息咯噃。咁唯有咧就睇下其他啲一啲有投票權嘅一啲嘅即係聯儲局嘅官員啦。咁當然之前紐約嘅聯儲銀行行長，咁同埋咧呢一位主席就沃什啦。咁仲有另外一位咧就叫沃勒啊，喺佢哋英文名唔同，一個係 Christopher， 一個係 Kevin。咁 Christopher 就話咩呢？嗱，其實呢只要呢即係大家想知道究竟九月會唔會要即加息呢，嗱睇埋八月份啲數據啦，咁大家就數日子啦，咦十二日㗎咋喎，已經議息會議㗎喇喎，咁但係呢就仲有啲經濟數據嚟咁去公布，嘩咁即係呢估佢唔到嗰隻囉，所以呢期貨市場顯示呢就最終呢喺日昨晚呢就係、去到五波㗎啦，即係話呢期貨就覺得五成機會唔喐唔使加，五成機會要加，好少會去到就嚟議息會議即係宣布結果嘅時間仲係一個咁樣嘅比數嘅，咁啊即係唯有就因為要解釋，就因為沃什囉，佢乜嘢都唔講就會有咁嘅情況。咁但係呢睇完個非農嘅數據即係咁強勁呢，咁啊真係呢都難講啦，就即係話呢一下子呢又呢令到呢呢一個所謂嘅加息嘅預期呢又有少少呢就係超過咗呢一個即係一半。咁所以呢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而家雖然到即係聯儲局下一次議息會議好短暫，得真係12日，但係都真係好大開埋，都唔知道究竟會點。仲有呢12日，可能仲有其他官員講嘢㗎噃，沃什唔講啫，其他嘅可以講㗎嘛。咁而家呢刻呢，因為睇完嗰、那個即係就業數據呢，又變返六成機會加息，就三成九嘅機會呢，就維持利率不變。呢、這、一個嘅就係話預期加息嘅波動性之大咧，係前所未見嘅。我諗對上嗰三任聯儲局嘅主席都唔見，咁所以美股亦都回翻啲啦。咁但係港股升就係憧憬住聯儲局唔加息，咁所以咧下個禮拜可能又會有機會咧就有少少回吐都唔出奇
1: 嘅。OK， 咁啊多謝曬 Dicky 嘅分析啦，因為的確我哋都係覺得咧，好似加息係咪有呢個嘅即係可能性咧，又要睇翻數字，但係數字得一理想咧，又會有少少擔心嚇，會唔會真係咁快係真係會推行呢個加息嘅一個安排？因為甚至我哋加拿大央行咧喺佢哋公布咗呢個今次按兵不動啦，但係市場嘅分析咧話有機會係會加息嘅預期嘅，咁啊真係有好多精彩嘅即係部分，其實就留待星期六啦。留意住黄德基嘅财经节目，同埋今个星期你个嘉宾好劲，一定要介绍下。
0: 咁啊，一定要即系密切留意住。其实星期六三点
1: 到四点，
0: 系呢个学习。
1: 好多谢 Dicky 啊，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啦。Thank you，
0: 拜
1: 拜，
0: 拜拜。Your love
2: is lifting me higher。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啊嘛！星期日下昼一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示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0: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 倾心之作，
0: 清新滋味，
1: 新滋味月饼。
2: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5: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啊 ！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7: 系啦，咁啊，乜嘢系搞笑诺贝尔咧？咁啊，当然有正式嘅诺贝尔啦。咁但系呢个系搞笑 IG Nobel Prize 啊。咁啊喺呢个三号嘅时候咧，喺呢个苏黎世瑞士苏黎世咧就盛大举行咗嘅。咁啊，其中嗰个几得意嘅一个奖项咧，系一个医学奖嚟嘅。咁啊，教大家点样擤鼻涕啊吓。咁啊，呢个嘅。犀利啦！呢位得奖嘅朋友咧系旭川医科大学已故嘅名誉教授啊，可野德咁啊，靠住呢个嘅擤鼻涕方法系攞咗呢个奖嘅。
8: 哇，犀利啊！可野德二先生啊，吓咁就佢嘅研究咧，你可能会觉得吓、啊、有少少无聊，但系其实咧都系透过一啲我哋生活当中可能忽视咗一啲嘅即系少少嘅事件，但系原来可以将佢无限放大，甚至我哋知道人生嘅一啲令人发人心醒嘅地方。咁咧佢咧就即系我都发觉咧，原来每一年啊做一啲嘅研究咧，你都发觉日本人、日本学者咧系表现得非常之亮丽。佢研究咧就系呢一个。曱甴啊，
7: 系
8: 曱甴嘅营养价值啊！
7: 佢、哦、包括佢研究呢、這个曱甴嘅乳汁啦，咁啊，仲有其他咧，就系用内裤去分析土壤嘅健康嘅呢啲嘅主题，所以即系佢特别选出嚟嘅嘢，你冇谂过嘅，你以为都系一个好普通，你点会谂到即系曱甴会有呢个嘅乳液乳汁咁样咧？系咪？咁啊，冇谂过内裤又可以做咗啲土壤嘅调整嘅。咁啊，至于呢个嘅。擤鼻涕嘅方法亦都系即系觉得咧系几搞笑嘅。事关咧，佢话因为好多时候咧，譬如我哋感冒嘅时候咧，如果我哋擤鼻涕方法唔啱嘅话咧，好容易因为压力过大咧，影响咧我哋嘅耳膜嘅。
8: 系
7: 咁啊，所以咧你又成日捽鼻啊，或者咧系嗰个气压唔啱嘅时候咧，就会承受咗好大嘅压力啦。所以佢嘅方法就系乜嘢咧？揿住一边鼻个窿，然后咧就系用一个强劲。但系缓慢嘅速度咧，系喷出嚟。
8: 我睇过周星驰嘅电影系做过呢样嘢嘅。
7: 唔系，我哋好多
8: 大师兄好明显系有做过嘅呢样嘢。
7: 我相信好多我哋嘅观众、听众或者自己都试过，点样揿住一边鼻哥窿，然后擤嗰督嘅鼻涕出嚟啦。
8: 咁原来咧就呢一方面嘅研究咧，咁就即系吓，好有代表性吓。原来呢一位嘅即系特别嘅学者咧，佢喺1977年咧就发表咗一个好有前瞻性。嘅研究嘅，揾咗15位嘅男性咧，进行一个实际嘅测试，咁啊就精密咁去测出咧，头先你讲咧就系包括咗做一啲嘅。即係鼻部啊，一啲嘅分泌嘅時候咧，就點樣可以噴出嚟嘅時候咧，個氣流嘅速度咧，嗰、那個氣量咧，同我做人一樣，個氣量都比較大嘅，同埋耳道咧承受到個壓力，進行咗一定嘅分析嘅。
7: 我以前細個見人咁樣去擤鼻涕嘅時候咧，通常喺街嗰度嘅。咁通常咧，用一隻嘅手就撳住一邊嘅鼻哥窿，然後咧
8: 點解可以喺街度做呢啲嘢？
7: 聽埋先，佢跟住咧就擤完之後咧，仲要咧用兩隻手指去搣一搣嗰個鼻哥，咁然後就揈落去個地下度， 就是咁样啦。
8: 你有冇举报啊？
7: 我冇，我嗰阵时系太细个，但系发觉咧，咦唔系，当我自己去试呢样嘢，当然我冇话揈落去地下啦，咁核突啦，咁、啊、一定系攞纸巾去做啦。但系如果用一边鼻哥窿，你会发觉个力系真系集中啲嘅。
8: 不过因为有时我哋用力咧过度嘅时候，其实个压力都会造成咗耳膜受损咯。咁所以其实咧就即系其实呢一位嘅日本嘅学者咧，其实已经系离世噶啦。咁但系因为佢研究都继续系，你知嘛？研究报告系唔可以轻易去毁灭嘅，所以继续保留，咁同埋系继续可以申请参与好多唔同平台嘅一啲嘅奖项，咁所以就而家终于被表扬啦。
7: 系你唔好睇少呢、這个呢、這个 Nobel Prize， 其实咧呢、這个即系搞笑嘅诺贝尔奖已经36届噶啦，已经搞咗，即系每一年咧都有好多咧，即系先佢话佢哋嘅主题最主要咧系希望能够令人哋笑啦，咁啊然后再令人思考喺科学上面嘅成就。
8: Yes.
7: 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思考啦。
8: 你头先即系形容得咁仔细咧，即系我唔知要唔要揾个人啊。由于今日嘅时间关系咧，即系好似都市闲情，我哋揾个嘉宾出嚟示范一下。啊，呢位嘉宾啊，你喺呢方面有冇经验咧？咁样
7: 唔系东张西望都曾经试过噶，即系点样喺即系喺好逼人嘅时候咧，要嚟个呼喝，咁等侧边嘅人咧可以吓一吓佢，等佢离开，唔好逼亲自己啊嘛。
8: 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啲嘢，即系当然佢都系一个叫做学术嘅机构啦，同埋喺瑞士举行啦，你会觉得哇好高级啊！咁但系始终人生有时有啲嘢唔好 take it 太 serious 咯。即系我觉得人哋都即系穷一生嘅研究都必定有佢嘅即系研究精神在当中，咁所以我哋就尊重翻一啲研究嘅学者。咁有啲人会摆咗个 category 喺搞笑，即系正如我哋朝头早节目可能。都是一个搞笑的早晨节目来的嘛，
7: 但是令人思考的。我哋不得
8: 思考
7: 呢样嘢，
8: 思考一下，冇错。
7: 我停一停，思考一下先。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早晨，时间嚟到9:48，继续由吴伟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嚟两单好消息先啦，都系啱啱收到啦。JW 东行线堕 fail ram 线嚟头车拖走咗啦。咁147南行线啦，出呢个 lens 个 ram 咧，本身因为有个坏车咧，一条右线啦，辗转去咗两条嘅右线，因为预备拖走，而家已经拖走咗，离开咗呢个 ram 现场啦。不过47南行线呢，加一单新嘅消息咧，就系当你出 highway 7个 ram 嘅交通灯咧，去到 ram 尾之后啦，个交通灯咧有故障啊，咁所以咧要当 always stop 行车，大家请小心留意啊，尤其是出 ram 嘅时候咧，起步比较缓慢少少噶。另外喺 highway 27嘅南行线咧，早前嘅报告喺401呢个段路嗰度咧，就系有两条嘅左线咧，因为有木块咧而阻路噶，咁大家经过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咧执走咗未，咁而去到呢个系。DVP 北行线继续在这个 Dundas 以北的部分的右边线处理那个坏车的。401西行线方面来到 James Doe Parkway 这个 Collector 路段之前呢，因为发生了交通意外，右线 Ram 线受阻，龙尾 Trafalgar Road 的一带的。市区方面继续留意这交通意外的跟进，是时家报这两单因为交通意外之后有人受伤要做调查工作，包括是 Finch 西行线来到 Warden 以西的 Bridle Down Circle 一直至到去 Pharmacy 封闭。另外 Markham Road 跟 Miller Avenue 的这个交通意外继续令到 Markham Road 来到 Miller Avenue 的南行线是封闭的。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掂。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13: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 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同埋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4: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随时一起，
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7: 好咁啊！娱乐消息有几张 pair 牌喺度嘅，我哋开边张先好咧？
8: 好，介绍下呢个我思考紧嘅 Lisa 嘅纪录片啦。
7: 好开啊
8: ！Lisa 咧就唔系讲紧香港嘅汪明荃 Lisa 姐啦，咁啊讲紧 Blackpink 嘅成员 Lisa， 最近咧就有个人发展嘅一啲嘅最新嘅安排。咁虽然佢系恋情咧，就大家都好留意啊，佢同呢一个喺法国嘅品牌嘅即系叫做富二代咧，好似个恋情有啲改变。咁、但系佢嘅工作咧就仍然都好忙
7: 嘅。系啦，咁所以咧，佢嘅工作方面咧就拍咗一条嘅即系个人嘅纪录片啦。咁啊，将会喺10月12号咧就会系上映嘅。咁啊，影片咧叫做《Always La Lisa》。咁啊，单飞咁啊出现咗之后咧，
8: 我以为《Always La Bubu》，因为佢好中意 La Bubu。
7: 系啊系啊，咁但系即系我谂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嘅原因，所以佢叫做 La Lisa 咧，叫自己做下。咁啊，所以喺佢个人嘅发展咧，咁啊拍咗一个嘅纪录片啦。咁啊讲翻一啲佢自己嘅心路历程啦。咁啊呢套嘅即系纪录片咧，亦都系讲咗佢系自己即系喺唔系用四个人一齐去发展之后嘅一啲嘅工作嘅。咁啊，好似佢喺呢个嘅世界杯上边嘅一个嘅舞台嘅表演啦，咁啊，仲有一啲嘅唔同嘅剧集啦，咁所以喺里边咧，可以我谂会睇到多啲佢自己讲述自己嘅心情咯。
8: 嗯，同埋呢啲都系好多时候你喺舞台上见到佢哋，哇，好多嘅 dancers， 好多嘅舞台嘅一啲嘅配合之下，咁但系大家最中意睇就系 behind the scene 啊嘛。咁佢落咗台之后有冇饮水啊？换咗几多套衫啊？跟住有冇喊过啊？有冇啲咩事发生啊？呢啲就系一啲，尤其是系 documentary 啦，或者系纪录片啦，最精彩嘅部分啦。
7: 喂，你讲起饮水好笑嘅，啲歌手唔知点解，一饮水嘅时候咧，咁跟住啲歌迷乐迷就喺台上就会叫噶啦。究竟饮水点解要叫咧？我唔知点解。
8: 你试下嚟，
7: 好多演唱会
8: 里边，我睇下乐器会唔会叫。
7: 你叫我唔好飲水，快啲講嘢啊！應該係咁講啊。
8: 咁我諗都係會覺得有一種嘅，即係好，即係點講，好人性化嘅嘢咯。因為始終我哋都人要飲水噶嘛。但係你做歌手，你喺台上表演嘅時候，哇，真係好光芒啦，即係好有即係個星嘅效果嚇。咁另外仲有就係除咗留意到 Lisa 咧會有呢個新嘅 documentary 啦，咁另外佢都會有一支咧有一個叫新嘅歌曲會推出嘅。
7: 係嘅，咁佢全新嘅專輯迷你專輯咧叫做 Press Play 咧，喺10月23号咧就会系面世嘅，而一支主打嘅歌曲咧叫做《
8: 沙瓦迪卡》，
7: 冇错，争住讲你嘅资料，
8: 因为佢系泰国人啊嘛，
7: 冇错啊，咁所以就即系都期待听下 Lisa 呢首《沙瓦迪卡》系点样嘅。9月4号啊，早上8点香港时间，哦，即系呢边嘅差唔多时间推出噶咯噃。
8: 咁另外讲下吴君如啦，因为咧就即系最近咧，佢亦都参与咗内地一个节目啦，叫做《花儿与少年》嘅2026啊。
7: 系啊，咁啊，今次佢咧就系首次咧同呢个嘅湖南卫视咧同埋芒果 TV 咧系合作呢个嘅旅游嘅真人 show 啦，叫做《花儿与少年2026》啦。其实咧制作组咧揾咗佢好耐噶啦，咁啊用咗3年嘅时间啦，终于咧到佢即系出山啦，去拍呢个嘅旅游节目噶。咁佢好笑嘅，事关咧佢自己本身都喺嗰个嘅 promo 里边都话，其实咧佢都系一个老人家嚟噶啦。咁啊一嚟咧就问有冇靓仔啊？咁哇，你相对起佢里边其他金奖、金鸡奖好多嘅，即系其有啲咩成员咧？等我睇下先吓，好似咧系有
8: 林依晨，
7: 嗱系佢突然间唔见咗啲名。
8: 咁另外有周冬雨啦，咁另外仲有其他嘅
7: 恩图啊，
8: 嘉宾啦。咁即系可能。 年纪上咧，佢就会比较成熟少少啦。但我都觉得吴君如嘅状态 keep 得咁好，其实应该都可以拍下戏或者可以参与多啲节目咯。
7: 系嘅，咁今次佢哋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今次第一笪地方咧去呢个墨西哥啦，咁啊又去到秘鲁啦、阿根廷等等啦，咁所以一个唔单止系一个旅游节目啦，我觉得都可以睇到即系君如啊同埋其他人一啲相处嘅搞笑位系点样。
8: 系，尤其是佢而家嗰个即系阶段咧，我谂佢就唔系唔做或者做唔做，而系有啲咩有趣嘅项目同埋主题咯，咁先令到咧，即系人会觉得哇有意义啊嘛，做啲之前未参与过拍摄嘅，今次会讲紧咧佢点样同其他团队嘅默契啦，个人嘅生存嘅智慧添。
7: 同埋佢最搞笑喺呢个嘅 promo 度，第一句问就系话有冇靓仔噶今次咁样，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君如即系乜都够胆讲嘅，咁啊所以亦都系最直接啦，同埋都系睇到佢最真性情嘅一面啦。
8: OK， 咁啊就有靓女亦都有靓仔啦，咁但系有啲 AI 画面咧都令到大家有时会觉得太多啦，应该减少下啦。
7: 喂，早排咧，嗱，你头先我哋都讲过 AI 嘅问题啦，咁啊好多嘅电视剧集啦，又或者系一啲 MV 啊，各样里边一啲宣传片咧，都会用到 AI 嘅。咁早排同大家讲咧，全新嘅处境剧 TVB 嘅《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咧，就用咗咧个 coffee shop 嘅景咧系全 AI 嘅景嚟嘅。咁有好多网民睇到之后咧，都觉得哇个制作咁粗劣啊，有啲影啊，点解冇咗啊？总之系唔满意嘅。咁啊令到咧，其实初时啊，第一周嘅收视都唔差嘅，咁但系后屘越嚟越咧，因为呢个唔知会唔会因为 AI 嘅画面影响到啦，咁所以咧收视都唔系几理想啊，所以要重拍噃。
8: 茶餐厅用 AI， 咁即系其实又悭咗好多钱，又可以有好多其实唔同嘅一啲嘅叫做拍摄嘅一啲嘅背景，咁但系咧，你知唔知茶餐厅我最中意睇嘅咧，唔系嗰啲食物。即系唔系演员倾偈先噶，我最中意睇嗰啲背后嗰啲演员啊，我就睇下佢哋做紧
7: 乜。
8: 所以每一次有、每一次有茶餐厅或者餐厅嗰啲嘅剧情咧，我通常唔系净系望住演员，去望下后边啊，
7: 几好啊？
8: 点样做戏嘅咧？喺最后面角落头嗰个女士，好似饮紧杯咖啡，佢点样去做戏咧？
7: 嗱，作为一个新演员咧，喺里边通常你唔会一嚟就系做喺主角企前边噶嘛，所以你会留意新演员咧，即系对于一啲嘅演员嚟讲咧，系好大嘅即系支持嘅，
8: 系
7: 系。我代表佢哋多谢你嘅，
8: 代表咗我系中意做幕后或者做策划，中意去了解呢啲其他人可能冇留意嘅地方。
7: 系，但系做嗰啲嘅 supporting 嘅演员咧都唔容易嘅，你唔可以成日喺个镜头出现噶嘛，你会抢戏嘅，我哋叫做。
8: 系啊，同埋即系你有份参与嘅时候，就算冇对白或者只系一个背你个背身，即系嗰个背脊影到，其实都已经系你参与紧一个制作，你都要有嗰份嘅专业精神。
7: 系嘅，我哋行内有个俗语就系话，你喂喺后边过一过镜啊，即系等大家知道你好似啲 office 度咧攞住个 file 行过去咧，咁啊都要有呢啲人喺度噶嘛，
8: 要珍惜噶。咁但系讲紧而家即系改变啦，系咪？即系唔会再咁多 AI 啦。
7: 系啦，咁啊佢哋呢个嘅餐厅呢个景咧就用翻实景嚟拍摄嘅，咁啊就剧组会放弃部分 AI 场景，咁唔知会唔会有啲会继续用翻啦？但系有一啲车婉婉自己亲自出嚟咧，就系讲翻呢件事嘅，因为佢有份里边拍啦，咁啊，所以佢就话啊，系啊，会重拍某一啲嘅桥段嘅。
8: 咁同埋你亦都再一次睇到就系物极啲反，就系当你每一样嘢都觉得 AI 系可以悭钱嘅时候，观众都会有意见啦。观众都会觉得你嗰样嘢系唔够真实嘅时候，咁啊点会吸引到观众咧？你最紧要你要拍完有人睇噶嘛，如果好多嘅舆论已经系咁样嘅效果咧，可能大家就更加唔倾向啊呢一种嘅形式咯。
7: 同埋好多时候，你而家见到喺网上边咧兴起一种嘅即系宣传嘅手法咧，就系将嗰个演员嘅老个样，即系而家呢个样咧，同埋佢后生嗰个样嚟做一个比较，咁然后两个摆埋喺同框嘅情况底下咧，大家拍拍膊头啊，笑一笑啊，咁啊好似识咁样，但系其实系同一个人嚟嘅。
8: 系。咁造成咩效果咧？
7: 造成嘅效果就系觉得，咦，几得意，只可以讲话几得意啊！
8: 哦，明白明白。
7: 系啊，咁啊，你可以即系比对一下啦。咁有啲可能已经系即系离开咗我哋噶啦，即系已经过咗身噶啦。咁你可以再一次睇到佢哋一啲嘅即系影像嘅话咧，都系一个怀念佢哋嘅方式。
8: 所以就系话，而家个世代就系个个都用啦，但系你用出嚟嘅效果或者你个品味啦，你自己嗰个 editing 个 editor 点样选择，呢啲就系要用翻我哋人嘅智慧。
7: 系啊，咁啊，所以好多咧人都将自己嘅版权啊，会唔会考虑就系卖俾一啲 AI 创作嘅公司咧？亦都咧系一个好大嘅议题嚟。好，转头翻嚟继续有阳光早晨。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在8月失去了42000个工作职位，超过经济师原先普遍预期的增加15000个。至于失业率就维持在 6.4%， 符合预期。在各行各业方面，商业、建筑及其他支援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减少了20000人，至于制造业的人口就增加了22000人。安省在经过于3月至7月正职位增长119000个之后，在上个月失去了18000个职位，失业率是 6.9%， 比前一个月升 0.1 个百分点。另外，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8月非农业就业新增职位162000个，远多过市场预期的56000个，而失业率就维持 4.1%。安省三区补选结果尘埃落定，执政进步保守党和反对党新民主党分别保住他们的原有议席。保守党候选人比蒂在 Hamilton East Stony Creek 以接近 39% 票数胜出，保守党候选人拉希在 York Simcoe 以接近 50% 票数胜出，在 Scarborough Southwest 新民主党候选人沙班就以超过 40% 票数胜出。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一宗造成一名女长者重伤的交通意外，事发在今朝六点过后，在士加堡 Bridal Town Circle 和 Finch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救护员话一名70多岁的女长者被一架车撞倒，紧急送往创伤中心时有生命危险。警方话涉事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三年整体的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我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7: 拥有约33000名员工、超过230架飞机的国泰航空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的时候指出，过去三年国泰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在未来十年全球航点由现时大约100个增至150个。为推动业务发展，林绍波指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正面临部分新飞机赴运延迟的情况。
18: 我们未来十年计划去接收150架新一代嘅飞机，咁喺过程里边咧，其实我哋都见到咧，其实全球航空业都面对供应链紧张嘅问题。其中一个表现咧，就系见到有啲新嘅飞机嘅赴运咧系有一啲迟咗嘅。咁我哋都灵活应对啦，我哋同供应商都系紧密咁嘅联系。咁未来咧，我觉得对我哋嘅发展咧，其实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有很精密的规划。
17: 对于机票价格被指较贵，林绍波说机票价格厘定视乎多个因素，重新希望做到物有所值。
18: 机票的价格呢，其实是视乎很多因素啦，例如我们的网络、我们的产品服务各种的因素而定。咁所以呢，好难去概括讲边一间公司个票价系永远都系最高嘅。咁我举个例啦，好多香港人讲话佢哋去欧洲如果经中东就会平过搭国泰嘅直航。咁呢个可能系事实嚟嘅。咁但系呢亦都系随住产品啦，因为我哋系直航。咁我觉得呢个都系非常之合理嘅。我哋希望唔係做到最平，我哋希望呢做到喺顾客眼中係物有所值。其实我哋长年嘅运载率都係非常之高，係超过80%嘅运载率。
17: 至于高铁旅运同航空业嘅竞争，林绍波认为高铁唔能够完全取代航空服务，两者属互补，并非零和游戏，又认为空铁联运具有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6: 在公民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528点，跌10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495点，跌19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601点，升1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020点，升806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开学啦，开学啦！
2: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轻人又会识咗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1: 啊，好似升中学就系咁啦。
2: 系啊，多伦多警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唔好令至到啲年轻人误入歧途，同埋唔好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1: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嘉华嘉年华嘅警讯。
3: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view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十一至下午四点碟头饭、粥粉面饭，十一个九毫九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4: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4: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饮杯，生日快乐！
6: 饮杯。
5: 今日真系开心啊！
7: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5: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8: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9: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0: 如果平时量血压咧比较高，除了注意饮食和食药之外，有一款嘅饮品可能对于血压咧有帮助噶。就是红菜头汁啦。嗱，有研究发现啊，红菜头咧含有丰富嘅天然硝酸盐，饮咗之后咧，口腔细菌会将硝酸盐咧系转化成为一氧化氮，有助咧系血管嘅放松扩张，令到血液嘅流通咧系更加顺畅，从而有机会咧系降低血压。有研究咧就发现啊，有高血压嘅人士饮咗红菜头汁之后，大概系三至六个钟，佢嘅上压同埋下压咧都有下降噃。至另外一项嘅研究咧，就发现啦，每日饮少量嘅红菜头汁，持续咧系四个星期，血压咧亦都系有改善嘅情况。而亦都有研究咧系发现啦，红菜头汁对于年长嘅人士嘅降血压嘅效果咧系更加明显。原因咧系随住年龄嘅增加啦，身体自行制造一氧化氮嘅能力咧可能会下降，所以从我哋嘅食物摄取咧系硝酸盐作用咧系会比较明显噶。不过要提醒大家，红菜头汁咧只可以作为健康饮食嘅一部分，唔可以代替咧医生处方嘅降血压药。咁而本身如果系有肾结石啊、糖尿病，又或者系血糖嘅问题咧，饮之前最好系咨询医生啦。另外咧有个有趣嘅发现，研究人员就提醒咧，饮红菜头汁嘅期间啊，唔好经常咧就用强效嘅抗菌漱口水。因为口腔细菌咧系有助硝酸盐咧系转化成为一氧化氮，漱口水咧可能会影响呢个过程。如果你唔中意红菜头嗰阵味啊，可以加少少嘅香蕉啦、菠萝啦、芒果，将佢打成果汁嚟饮咧，会容易啲入口。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6: 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4: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15: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7: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18: 你有冇睇今年 TIF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啊 ！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1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9: 早晨
20: ，Sports 一班，
21: 朱古力俾个五啊，
22: 有咩事？
21: 昨晚赢波啊！
22: 哇，呢场好紧要啊！
21: 呢场真系紧要噶，话晒作客 Cleveland Guardians 啦，我哋寻日都讲紧噶啦。如果寻日嗰场赢咗咧，我就去到 0.5 嘅胜场差。呢个结果真系做到，仲要你发觉咧，越嚟越欣赏阿 Gurriel Jr. 喺嗰个位咧，佢明知佢可以有机会打到全垒打，佢唔系，仲要攞分先，佢牺牲攞咗个 set five， 跟住令到咧就逐分逐分咁样咧。哇！你谂下，我哋寻日赢6-3、啊，
22: 最紧要系咩咧？我多谢对手先嘅。全靠对方嘅投手，唔知系第中间嗰时有少少系冇乜力啦，定系咧应该去唔到啦，咁啊冇乜油嘅时候咧，就俾我哋咧慢慢就攞分啦，拉远咗个距离。咁啊，结果我哋琴日就系呢个叫做以6-3就赢波啦。目前嚟讲咧，我哋70-71，咁啊头先你讲咗啦，即系争加连0.5场嘅啫。咁啊，应该今晚啊嘛，定系听日就飞落去 KC 啦。
21: 系啊，
22: 咁
21: 啊嗱，肯萨斯城嘅皇家队，
22: 但系上次我哋对 Royals 嘅时候咧，人哋系好 hot 嘅，咁啊，但系所以今次咧真系不容有失嘅，即系一定要食晒嗰三场，咁我哋就稳坐第三位啊！
21: 系好多以前好 hot 嘅嘢咧，依家都可以 cool down 嘅。我哋期望 KC 咧系可以喺今日开始咧俾我哋打低嘅，咁啊真系要恭喜晒蓝鸟队啊！虽然你话睇翻咧，现时嚟讲，除咗话争呢个 Cleveland Guardians 0.5场咧可以食咗佢个外野卡第三位之外咧，我哋好期待嗰个叫做0.5嘅胜场比啊，一半一半咧。都系争一场
22: 嘅
21: 啫，
22: 都要靠其他队伍嘅。咁啊，即系如果我哋同争第三位嗰几队咧，如果佢哋下即系低翻少少、跌翻少少嘅话咧，真系可以此消彼长嘅。我哋可以咧升得仲快啲添。
21: 依家我哋同 Texas Rangers 系一模一样嘅。不过当然咧，今日要同你睇下咧，就喺意大利举行嘅一级方程式格兰披治赛，同埋讲咗啦，闪电王麦昆咧就会系带头车，但我都仲未睇到佢出。
22: 佢未开波嘛，咁要咩噶嘛？正常嘅先得嘅。咁啊，正常就会就有可能。你见到麦昆出现啦吓，咁但系而家就系呢个 FP1 即系练习赛咁啊，意大利队吓，咁就系呢个法拉利咧，分别就 Leclerc 咧同埋夏美顿咧就系第一、第二嘅，咁即系尽显呢个主场之力啦吓。
21: 系啦，咁啊罗素啊第三啦，平治车队啦，反而咧第四位红牛车队嘅 Liam Lawson 咧，即系上今年咧成日讲佢嘅，今年发觉少咗讲佢好多咯。
22: 因为咩嘛 ，Lawson 俾人邓古东姑去咗细牛嘛，跟住哈就就伤咗嘛，咁所以有机会。就上翻去前面 ，Lawson 就可以坐揸翻个大牛咁样啦。
21: 系啦，暂时咧排位第五位咧就系阿 Antonelli 啦，第六位都系 Norris 啊，熟口熟面啦。咁啊，反而咧今日亦都见到咧，啱啱较早前咧就系 TSN 公布咗一个大消息啦。呢个消息咧就同 Raptors 未有关系嘅，因为其实有单嘢咧就上几日咧知道咗都未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今日趁机会话俾大家听 ，mark 定个日子，个日子咧就系2027年头咧。将会知道究竟阿 Kyle Lowry 咧系几时正式喺多伦多度退役，日子就系2027年嘅1月10号，嗰场赛事咧就对住费城76人，
22: 佢特登噶，
21: 系啊，
22: 仲要特登对住76人噶，
21: 仲要嗰日咧系挂起佢件7号球衣，
22: 系佢好似系 Philly 一个，系佢 hometown 系 Philly 嚟，好似系。 好似系咁样，
21: 系咩？
22: 好似我 check 得到
21: 出呢样。哇！你特登考我，系啊，真系考醒我。
22: 佢特登系咁样拣呢个咁嘅日子，跟住咧就系退役佢件衫咁样，可能有双重嘅意义里边啦。咁啊，呢个可以 mark 低日子咧。咁但系球话我哋琴日讲咗啦，即系我已经差唔多系转绿灯噶啦。咁啊，有冇机会咧？几时买定件波衫啦？
21: 嗱，虽然好多人都喺度讲紧咧，就话喂，似乎好似喺成单判案入面咧 ，NBA 系放生阿卡哇嘅，即系罚咗$70万咁就算数啦。不过唔紧要咧，呢个最紧要我哋等紧几时正式签约啫。咁同埋今日咧较早时间咧见到阿 Ben Simmons 就同 Sacramento Kings 签多一年嘅合约350万，咁啊似乎都系。350万好少钱啫，
22: 好事嘅，咁啊系，咁啊即系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转会嘅叫做数字啦。咁啊另外啦，今晚如果中意英超嘅朋友，咁啊要开波啦吓，咁啊就系咧呢个叫叶士域至到利物浦，利物浦两场都系和波，咁啊即系开头嗰个势就麻麻地啊，睇今次可唔可以咧就系砌低叶士域至咧。但系今周嘅周末嘅重头戏。就是呢个阿仙奴对呢个车仔，
21: 哇紧要咯！咁另外咧，亦都见到曼城咧，就喺听朝早嘅10点咧，就主场对住高云地利城啦。曼联咧就要等到礼拜日嘅早上9点咧，先至会作客爱华顿嘅。咁而另外亦都同你睇下美网啦，斯华利夫咧一号种子咧顺利过关，反而你话加拿大嘅代表咧呢个 Elisabeth 咧就冇办法啦，输咗。咁啊，女子嚟讲咧，亦都系有一啲。大家熟口熟面嘅，包括咧就系呢个拉巴坚拿啦，又可以顺利晋级。呢个周末咧，无论睇英超或者睇美网咧，都好多。
22: 仲要支持 Blue Jays 啊！吓，
21: 耶！
0: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嘅歌，一齐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嘅生活空间。
2: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 AM143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19: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4: 流花专家 Chris Wu、
23: Sunny Communities、
2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Rose Sports Honda、
23: 信捷冷暖。
25: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们，你们好，我是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鸿琛。您现在听的是电影粉丝阿狗狗，我是粉丝的粉丝。
26: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电影 Fans 阿狗狗。第一部同大家分享的电影呢，就是 Apple TV 今期有出傻戏，叫做 Mayday。Mayday 呢，如果大家知道有航行经验的呢，都是知道啊，唔得啦，冧船啊，或者冧飞机啊咁。咁今次个男主角呢，就 Ryan Reynolds。咁佢其实呢，就是美国呢个空军呢，一个好出色的将领嚟嘅。但是当时呢，就是俄罗斯同埋美国呢，仲系喺呢个冷战时期嘅。咁所以呢，好多嘅美军呢，都会系暗中呢，就飞入去俄罗斯嘅领空去做一啲事情。点知今次呢，就俾人哋击落咗。但系咧，佢又冇死到，咁样咧，仲系潜逃啦，就入咗俄罗斯个境内啦。点知就遇到 Kenneth Branagh， 咁 Kenneth Branagh 其实系个咩人嚟嘅咧？佢就系前 KGB 嚟嘅，但系咧佢就好渴望咧美国嘅生活，咁啊见到一个美军喺度，即系救咗佢啦，咁希望有机会咧就系带佢离开俄罗斯。嗰時仲係叫做蘇聯啊，應該係咁樣咧，就可以咧過一啲美國嘅生活，因為佢又好中意美國嘅文化、電影啊、音樂啊咁。咁但係 Ryan Reynolds 咧，佢冇理由相信一個咁嘅 KGB 噶嘛。咁佢咧就盡量咧就揾機會就想逃走啦。但係根本咧係人都見到佢似係美國人啦，啲俄羅斯文咧又講得唔好喎咁。 咁到最后呢 Kenneth Branagh 呢真係帮佢呢离开到呢个危险嘅地方，仲打到电话俾美国军部喎。但係美国军部就话唔得㗎，嗱你哋呢喺呢个地方我哋就救唔到你㗎啦，你哋呢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咁。咁佢呢就唯有同 Kenneth Branagh 呢就一起呢行呢一段咁惊险嘅路程啦。咁听见都知道係搞笑戏啦，如果唔係嘅话点会搵两个咁出色嘅笑匠嚟做呢一部电影呢。咁所以呢个礼拜想睇得出唔使大脑嘅笑片嘅话呢，就可以 Apple TV 睇 Mayday 呢部电影啦。跟住要讲呢都系一部唔使大脑嘅劇呢，就系、是、Disney Plus。今期呢就有 Chet Powers Season 2。男主角仍然都是 Glenn Powell， 咁佢个女主角仍然都是 Perry Matfield， 就是做佢个教练噶啦。咁而总教练仍然都是 Steve Sand， 就是 Perry Matfield 嘅爸爸啦。咁如果大家有睇第一集 Chet Powers 你就会知道咧，其实咧 Chet 佢本身咧就叫做 Russ Holiday， 系一个好出色嘅美式足球选手，但系就当然系有问题啦。咁就前途盡毀啦，而之後呢佢呢就扮後生，搵個人呢幫佢化妝，就成為一個校園美式足球員，即係 NCAA。喺嗰度呢反而就因為大佬啊佢本身真係好職業㗎嘛，咁所以咪變咗贏曬啲比賽囉咁。咁今期呢一共呢就有六集，仍然都大概係一個鐘頭內就完㗎啦。就讲到呢佢开始同 Perry Matfield 呢就真係要建立一啲关系啦噃，大家有 feel 啦噃。但係呢另外一边厢呢 ,Frankie A. Rodriguez 啦，佢以前个 friend 呢就发觉唔得，你嚟咗之后呢攞晒我啲 star power， 人人呢都俾晒啲光荣俾你，我呢就俾人哋企埋一边，我要督爆你。咁所以呢佢哋有冇机会可以继续掩饰呢，咁呢六集呢就会係交足功课㗎啦。咁仍然都係咁好笑嘅，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 Disney Plus 睇 Chet Powell 第二集啦。跟住就冇咁欢喜啦，呢部呢就真係有啲恐怖殺戮嘅震律电影叫做 Onslaught。嗱，好多个明星㗎喎，但係呢都係做客串㗎啫。包括 Dan Stephen 呢个靓仔呢，今次呢就化咗个非常之唔靓嘅光头科学家嘅妆。咁呢就同 Rebecca Hall 呢另外一个呢係国防嘅高层呢就结咗婚。两个呢秘密呢就做咗一啲唔应该做嘅违背人性嘅科学。将啲好打得嘅人呢改变咗佢哋个基因，成为一啲淨係識得殺戮嘅士兵。咁然之後呢仲要搵佢哋去做一啲實驗。嘩喺點知呢就梗係出事啦。咁女主角呢 Andrea Ajona 呢就帶住個女呢就係一個單親媽媽，以前就喺軍部嗰度做嘢嘅，所以佢呢揸槍都好叻嘅。但係咁都係要對住三個好犀利嘅超級大殺星喎，咁後咩又會點呢。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呢，想睇呢啲咁樣嘅好光陽性但係亦都係歌頌母愛嘅震律電影呢，今日呢就可以睇 Onslaught 呢部戲啦。跟住呢就要同大家 Disney Plus 呢另外有一部呢45分鐘輕輕可可嘅動畫電影，就係 LEGO Star Wars The Mandalorian。 你都已經知道呢 Disney Plus 同埋 LEGO 呢已經係合作咗好多次做一啲好特別嘅動畫，就全部都係用 LEGO 呢去砌裡面嘅人物嘅。咁今次呢就砌咗 Mandalorian 同埋 Grogu 出嚟啦，亦都係呢非常之好笑嘅。講呢 Mandalorian讲阿 Mando 咧，今次咧就生日，咁然之后咧 ，Grogu 咧就同佢咧就去咗一个生日派对。喺个生日派对里面，啲人咧其实就讲翻咧整个 Mandalorian Season 1嘅故事咧，但系用 LEGO 嘅卡通咧就表现出嚟。咁到最尾，咁当然咧就有啲人嚟打佢哋啦，咁佢哋明刀明枪，咁就要一场恶战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系 Grogu 同埋 Mandalorian 嘅拥趸嘅话咧，呢、这个 LEGO Star Wars 咧系你杯茶嚟噶啦。下一部同大家讲嘅呢就係 Netflix 啦，今期呢亦都有 The Gentleman Season 2。 Guy Ritchie 啦呢一个好出色嘅动作导演呢，佢今次继续呢就搵 Theo James 做返佢第一集嘅角色。咁亦都係呢讲返呢佢个家族呢原本呢就好有钱嘅，係 Lord 嚟嘅。咁今次爸爸死咗啦，就将所有嘅光荣啦就俾晒佢。而佢个細佬呢就好嬲佢，因为佢細佬呢淨係一个二世祖啊，富二代咧就净系识得聊事斗非啊咁嘅啫。咁啊 ，Theo James 咧就要帮佢手咧，就成日就要补镬嘅，争人好多钱。女主角咧就系 Kaya Scodelaria 啦，咁佢咧就系做一个亦正亦邪嘅拍档。因为其实咧 ，Theo James 佢爸爸呢个大庄园咧 是有啲非法嘅勾当咧就做紧嘅。本来 Theo James 咧同埋佢妈妈咧都唔想继续做落去噶啦。奈何咧富二代败家仔又争人咁多钱，咁后屘又会点咧咁？话咁跟住咧就好多事情要发生啦，咁啊亦正亦邪啦，亦都系有人背叛大家啦，咁到后屘又会点咧？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继续可以追呢个 The Gentleman Season 2喺 Netflix 咧就可以睇到噶啦。而下一部同大家分享嘅咧就呢个礼拜嘅比较系大片啊，就叫做 By Any Means。呢部电影嘅主角咧就 Mark Wahlberg， 咁今次咧仲因为要扮一个意大利嘅黑手党嘅杀手咧，就整咗一啲奇怪嘅化妆咧，就加大咗个鼻啊，咁样个样咧一啲都唔靓仔噶啦。咁故事咧就系讲系1960年代嘅时候咧，咁墨西哥比州咧仍然都仲系好大嘅分离主义噶，白人同埋黑人之间咧系绝对唔和睦嘅，有好多个地方咧黑人系唔可以入嘅。咁但係呢有一个当时好有钱嘅黑人生意佬呢就由 Giancarlo Esposito 所饰演㗎啦。佢呢就尽量叫啲黑人呢去投票。因为佢话如果你唔投票嘅话呢，你嘅意愿呢係冇人会听到㗎。咁所以呢好多嘅白人呢就梗係唔想啲黑人去投票啦。黑人嘅票数多咗嘅话呢，咁白人咪冇定期，咁所以就杀咗佢啦。咁但係当时美国嘅中情局呢就一定要查出究竟是哪一个杀他们，因为呢北方啊在芝加哥啊那些地方呢就开始非常之注重黑人的安全啦，但是南方呢仍然都是咁守旧呢，仲觉得呢啲黑人是奴隶嚟㗎。咁样呢咁啱咁巧呢个时候呢在芝加哥嘅一个FBI 嘅 agent 咧就由 Yahya Abdul-Mateen II 佢咧所饰演嘅咧就调翻落嚟墨西哥比州咧就系查呢一件案啦。哇！喺佢自己其实都惊生死嘅，因为咧仲系有三 K 党噶嘛，咁所以咧就要揾 Mark Wahlberg 咧呢一个黑手党嘅人咧，用一啲非常时期就用非常嘅手段咧就查出咧究竟发生咩事嘅。咁故事个内容呢都非常之以暴易暴嘅，咁未必係我即係做人嘅宗旨啦。咁但係呢部电影佢咁讲，咁你就咁睇啦。大家有兴趣睇呢一类型嘅电影嘅话呢，就可以留意 By Any Means 呢部电影啦。嗱，咁最后要同大家提呢，就係你开头有冇听到我哋今集嘅开场啊，蓝鸿春导演嘅《给阿嬷的情书》咧，今日开始咧公演啦。我星期二都同大家预告过噶啦，佢就冇时间同我哋做个访问，但系咧佢都送上呢一个问候，所以咧我哋啱啱一开场嘅时候咧，就听到蓝鸿春导演同我哋 say hello 啦噃。咁大家记住支持《给阿嬷的情书》，Dear You。好啦，今日电影 Fans Google 系咁多啦，星期二翻嚟咧就会同大家讲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啦。如果你仲未买飞嘅话咧，仲有少机会嘅，不过咧你都系快啲去 tiff.net 嗰度咧望一望啦。星期二咧，我再翻嚟同大家分享电影节嘅资讯。拜拜。
1: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3: 新十五期致歉榜三甲系跳出舒适圈嘅三首歌。首歌本身就不是很跳出舒适圈的，但是歌的内容这一首就是了，因为两个性格不同的人怎样去磨合，怎样互相迁就呢。上个礼拜的冠军歌今期下跌两级上榜七星期，周继佩单眼皮爱大眼睛。记得出道的时候他唱过很多典型的电视剧主题曲，然之后忽然之间找到歌路了，找到跳唱的歌路。除了跳唱之外还要变曳，越曳越好。上榜三星期，上期第四位，今期亚军歌友张智豪的落活道。他的舒适圈可能一路都是清纯啦、仙气等等，但是夏天派上这首新歌的时候，他换来一个新的发型、新的头发颜色，加上自己的发色，再加上好像 Lala Lang 这样的歌舞式 MV， 你知云浩影的 Cloud 今期冠军作品上升一级，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4: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至六点，李家谦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整个喺八月失去42000个工作职位，而失业率维持喺6.4%。
6: 是医区警方公布拘捕两名涉及持械暴力入屋抢劫案的疑犯。白宫推出游戏新增驱逐移民元素，移民组织批评是攞生命来开玩笑。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8: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沃顿夹 Major Mat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9: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嘅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10: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11: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万9900元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你停

0: 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同埋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1: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全是一起，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Patrick 邓建宏。
4: 警讯，
5: 各位早晨，一个月一次的警讯又回到来了。咁啊，今日即系九月的嚟个呢个礼拜五啦，而家礼拜五啦，
6: 下个礼
5: 拜就开学啦。
6: 所以我哋喺今个月的警讯里面，请到 Ming Sir 上嚟同我哋讲咧，喺我哋嘅宣传声带里面咧，我哋都有讲，
5: 冇错，
6: 就系话一班有啲年青人开始进入咗另外一个阶段，喺佢成长嘅过程必经嘅就系。转做 high school， 佢可能有好大嘅机会，系识咗一班新嘅朋友。
5: 冇错，
6: 新朋友、新同学，咁当然增加佢嗰个社交层面。但系，大家一定知嘅，系我哋如我哋所讲，唔好俾佢哋误入歧途。
5: 冇错，
6: 系嘛 ，Ming Sir？
7: 冇错，
5: 系啊。咁我哋呢个亦都有一个好大嘅一个课题啦，对一啲嘅新入去呢个叫做中学嘅学生哥嚟讲，咁我哋点样第一步我哋应该点样行咧？咁样可唔可以 ？Ming Sir，
6: 首先第一样嘢就系话误入歧途，入咗歧途个后果系咩咧 ？Ming Sir，
7: 咁啊，当然吓，睇下几严重啦。咁有机会留案底，咁就其实影响一生嘅呢啲。其实我哋都收到料咧，系好多时候一啲。不法之徒啦，佢哋会特登走去啲中学嗰度咧，揾佢哋嘅目标，边啲可以帮佢哋做嘢，容易啊嘛，系咪先？小朋友最容易呃噶啦，咁叫佢有阵时可能会叫佢嚟嗱，你将我呢个包裹拎过去，咁就得噶啦，唔需要做其他嘢，捉到都唔关我事啦，系咪先？咁即系佢好多时候会去使佢哋去做嘢，
5: 系，
7: 呢个系一个我哋。都好清楚系喺校园里边有啲咁嘅事发生，佢哋
6: 专
7: 门系啦，专门去即系一啲中学度去揾
6: 对象，
7: 系啦，
6: 帮手
7: 帮系啦，
6: 咁好啦，
7: 去犯案。
6: 其实我哋成日都会提醒啦，咁而且年青人佢哋都有思想嘅，佢哋话喂无端端叫我带包嘢系嘛，唔得嘅，我梗系拒绝啦。无论家长同佢讲过，或者佢哋都识思考嘅。但系嗰啲不法之徒，佢嗱，你头先阿 Ming Sir 所讲啊，佢会去揾佢哋嘅目标，揾目标，佢哋亦都要用一种嘅手法，就令至同佢令对方相信啊嘛，
5: 有甜头啦，俾啲利诱佢咁。
6: 利诱就已经系去到嗰度，但系最紧要其实一样嘢，我头先讲，年青人都有思维，佢知道亦都唔会立乱去帮一啲陌生人。咁通常一般佢哋会利用啲咩方法？搞好个关系先，所讲不法之徒。
7: 首先咁啊，梗系揸架林宝坚嚟就接你啦，系咪先？喺啲 friend 面前接你啦，系咪先？咁你做小朋友嘅，你可能会觉得哇，好威喎，
5: 系
7: 啦，
5: 系
6: 咁啊。揸得林宝坚嚟都唔系贼嚟噶嘛，咁法系嘛，型啊型啊，
5: 系
7: 啊，咁啊，亦都好多时候佢哋买嘢俾你啦，甚至乎即系你讲紧可能系买啲。游戏机最新嘅游戏机俾你啊，俾钱你啊，甚至乎系买，如果系女士嘅买手袋俾你啊，买最靓嘅嘢俾你啊，请你去食嘢啊。当你同你熟咗，咁就容易落手噶啦。
6: 令你相信先，有个信任先，
7: 冇错
6: 系嘛。咁然后就慢慢做咗 friend， 做咗 friend 嘅时候，佢就话喂帮帮手咧。咁佢就要已经嗰啲年青人就会有机会咧，就失咗个防备嘅心。系嘛？
5: 同埋仲有一样嘢，我感觉到就系佢难以拒绝啊！我都攞咗你咁多嘅，即系
6: 着
5: 数咁样，系咪好难拒绝你嘅咁样？
6: 唉，朋友嘅嘢
5: 系
6: 帮下忙啫，咁系嘛？阿妈又叫我，哎呀，你去到新学校咧，要识多啲朋友，建立好啲关系。咁但系有啲家长可能，你建立咗关系之后，第时你出嚟社会做嘢，

0: 咁你又可能咧嚇、啊，即係認識到呢個乜乜乜嚇，咁咁就幫到你嘅喎，咁樣、
1: 嗯、
0: 有少少冇講話家長唔啱，但係又俾咗一個自己嘅子女啊，可能話阿媽都叫我咁嘅喎，係嘛？咁佢話：咦，我呢個揸林寶堅尼
2: 係
0: 又跨咗少少，咁快就揸咗林寶堅尼，
3: 唔跨嘅發生，
2: 真係有嘅，真係有嘅，真係有嘅。
0: 出嚟真係真有件事，你即係你遇過啲 case， 即係佢用咗信任，
2: 係
0: 然後嗱咁嗰啲不法之徒，佢當然不法之徒都分開不同嘅層次去做啲違法嘅事件啦、
2: 嗯。
0: 例如我哋成日都講，係咪要求佢同你帶啲毒品啦？
2: 嗯，
0: 係嘛？第二可能係女士或者女仔嘅，不分男女㗎啦。其實而家佢會控制住你，然後做一啲你要去唔想做嘅嘢，例如賣淫啦。
2: 嗯哼，
0: 係嘛？即係有呢啲咁嘅情況㗎嘛。是事实上呢个社会是出现呢啲嘢㗎嘛。
2: 冇错。
0: 係咪咁所以係另外仲有一样嘢啦，如果佢同你摸熟咗，知道你有啲钱嘅、
2: 嗯、
0: 你个有家底，佢都唔使叫你大爷，佢要你成为瘾君子。
2: 哦，是明白你意思。嗯
0: 哼，咁佢咪瘾君子，即系佢，
2: 即系要负责卖嗰个啦，
0: 系啊，佢系咪？佢吸毒啊，
2: 系
0: 啊，吸毒系。阿 Ming Sir 皱一皱眉头 ，sorry， 瘾君子系咩嚟？
2: 系系
0: 引诱个君子，唔系 ，sorry， 系其实系令至到你成为一个吸食毒品嘅人，咁你咪要不断地要帮个毒贩去买嘢，
3: 冇错，
0: 买到你冇，买到你冇钱，佢咪开始喂控制你。咁咪幫我帶咯，幫我販賣咯。
2: 即係我想頭先聽嘉哥同埋 Ming Sir 咁講，即係話中學係一個犯罪集團嘅一個其中一個渠道去引入新血啊，或者幫佢哋做嘢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
3: 係，因為呢個係一個有機會佢哋去
2: 係
3: 嘅渠道係、嗯。
0: 或者我調翻轉更正少少啦。
2: 嗯，
0: 我哋唔好講係一個中學，我哋講年青人
2: 係
0: 係嘛？即係你即係中學係一間教育。
2: 嗯
0: 学生嘅，
2: 系、嗯、嘛、嗯？
0: 其实系年青人有好大嘅可能性，同、
2: 嗯、
0: 埋不法之徒系会去揾年青人去做。
2: 明白
0: 而年青人最多嘅就系喺学校里面，系咁解啦，系咪、
3: 嗯？或者透过其他嘅 friend 啦，
0: 冇错
3: 喺学校识得，所以我成日都话，你识你佢识得嘅朋友，或者你自己识得，我哋都系啦、
2: 嗯，
3: 自己识得朋友，佢哋系点，你就通常系一个咩人、
2: 嗯？
3: 如果佢哋系唔啱。你嘅 style， 你都唔会同佢一齐做 friend 啦，
2: 系咪先？
3: 系啦，
2: 呢样嘢呢个小心。
3: 所以如果做家长嘅、嗯，其实可以留意一下佢同一啲咩人喺埋一齐啊。
2: 嗯，
3: 咁当然其实好难去即系话叫佢唔好同嗰个人一齐啦。但系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可以倾，可以同佢哋坐低慢慢讲点解呢一个喺我哋心目中唔系一个好人。
0: 系，我谂我哋三个都系家长啊。
2: 明白啊，系啊。我都覺得係因為即係我仔仔已經準備升中學啦，即係我都明白佢哋嘅，即係而家佢嗰個叫青春期嘅時間咧，佢開始唔會好主動同你分享佢而家嘅自己嘅朋友圈咁樣嘅，即係我都明白年青人咁有自己一個嘅叫做
0: privacy
2: 喺度，我哋做父母的亦都尊重嘅，我哋唔想去追住佢呢樣嘢，所以有一都會擔心嘅，即係覺得我究竟我係咪太鬆咧，定還是緊啲好啲？我驚緊啲又有反效果出現咁、樣，其實對家長嚟講都係好難拿捏嘅。咁但係即係 Ming Sir 喺呢个期间嘅时间，我哋作为家长嘅话，係咪应该都保持一个叫做好朋友嘅心态啦，即係同佢有一个好好嘅叫做关系啦，希望佢喺佢最放松嘅时间，佢可以叫做 share 佢自己最即係暂时佢嘅近
0: 况。呢、這个系要培养嘅，
2: 培养嘅呢个嘢
0: 係呀，培养嘅就係、是、我諗 Ming Sir 都会同意，就係你因为你系一个執法者，其实你遇到好多即系年青人嘅罪案，或者你系去到一啲接到 order 要去处理一啲同年青人有关，无论纠纷又好，罪案又好，咁你都系接触年青人。咁头先Shelly 所讲嘅就系话，其实我哋喺北美生活，我哋嘅小朋友，我哋个嘅仔子女喺北美长大。在北美里面他其中一种呢就是在学校的教育都是这样。我要用启发嘛、
2: 嗯。
0: 我要你有 发表你自己吸收了的东西、
2: 嗯、
0: 在学校过程里面。即是说年轻人基本由小到大不要说中学生。其实他们那个学习模式和他的长大模式
2: 是
0: 可以发表的。是可以 提出意見。
2: 嗯，
0: 咁我哋或者傳統嘅中國人家庭，其實都已經經過幾個 generation 幾個不同嘅年代喺呢度生活都，我哋已經改變咗嘅。
2: 係，
0: 我哋唔係用翻我哋十蚊仔嗰個，即係成日都我都成日都提呢樣嘢。屋企裏面有個一言堂，
2: 嗯，
0: 係嘛？無論係你阿爺，無論你阿公，
2: 嗯，
0: 或者你爸爸，
2: 嗯，
0: 都係。即系你知中国人
2: 系一定要绝对尊重噶嘛，
0: 尊啊嘛，
2: 系
0: 嘛，咁啊咁讲啊嘛，唔好讲嘢啦。嘿，十蚊仔你识乜嘢啊？系听大人讲，听大人讲。咁都系喺呢度生活系长大嘅小朋友，唔系咁样。所以我哋系至少应该要培养到同佢沟通，沟通，沟通。佢要用一种啊 ，Ming Sir 所讲，佢系一个好同你，即系个子女同个家长倾偈，同你倾偈系 friend 咁。
3: 冇错，
0: 系嘛？嗯，即系佢会
3: 一个亲密嘅关
2: 系，一个辈分系平等咁样嘅，咁佢先有一个咧，放松自己嗰、那个叫做戒心，
3: 冇错。
2: 跟住咧，同你分享更多佢而家近排个所或者面对嘅困难咁样。
0: 嗯，咁喺呢一度我哋停一停先，
2: 好，
0: 因为我要问一问阿 Ming Sir，
2: 嗯，
0: 年青人嘅罪案现场，佢去到见到啲乜嘢嘅恐怖情况？
2: 好啊。
1: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开讲都有话，人谁无错啊？但系要尽量避免做傻事，更不能做坏事。
4: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八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5: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6: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7: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8: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4架车车位，
7: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8: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欢迎嚟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利贝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2: 警讯好，警讯时间又翻嚟啦。咁我哋今日主题就系年青人切勿咧误入歧途。咁我哋嚟到第二节嘅话咧，我哋年青人其中一样嘢咧，最担心嘅就系呢个叫做吸毒啦，或者滥用药物呢样嘢啦。咁啊都要等阿 Ming Sir 去分享一下多啲。
0: 因为其实滥用毒药物呢样嘢咧，我哋要讲好多人，年青人可能话，因为佢心理啊遇到个种种嘅问题，佢唔去透彻，又冇人。讲，系嘛？可能喺朋辈度讲，朋辈可能大家都会遇到咁嘅情况，咁朋辈都帮到你嘅，良朋好友系可以帮到你嘅，但系遇到啲不法之徒，佢就会利用，比如咁啊，你即系读书读唔到啊，唔够精神啊，又要赶啊，又要成啊，咁啊，屋企又叫你读书读好啲成绩咧，呢样嘢提神嘅咁。
2: 系啊，试下好嘢嚟噶。
0: 咁佢我试过啦，巴宝莲警告真系。喺呢个情况底下，就系佢可能好奇，可能即系误以为得，
2: 系
0: 咁就进入咗一个开始系
2: 上瘾嘅阶段啦，
0: 即系先食
2: 系。
0: 点知嗰啲嘢系上瘾？咁阿冰 Sir 都讲过，其实有啲即系叫做令至到即系正正式式嘅，即系家庭医生会开嘅一啲，即系令到你集中精神啊，嗰啲药物，
3: 冇错。
0: 咁但系喺医生嘅角度方面，不能够太多啊，不能滥用啊嘛。咁你讲过都话有啲咁嘅 case， 佢真系食咗有效，嗰啲真真正正系 prescription， 医生开去药房攞，食咗有效，但系医生话停咯，唔俾咯，咁佢哋嗰啲年轻人会点？
3: 佢会去揾佢自己嘅途径啦，咁就去黑市场嗰度去买啦。咁其实个问题就系好多呢啲系假嘅，即系你话如果买咗人哋真嘅，跟住系人哋唔要拎咗出嚟去黑市场卖，咁就起码。都是真啦，個藥物
0: 雖然唔應該
3: 係啦，但係好多時候啲不法之徒就會整啲假嘅出嚟，甚至乎好多時候會擺咗啲芬太來喺入邊，佢想你食完之後上個人翻翻去再買多啲。咁其實芬太來真係係一個我哋都講過啦，係好危險，芬太尼係咪？
2: 芬太尼，
3: 芬太尼，好危險嘅一個藥物，係好 common， 而家係成日見到，咁就少少咧。就会可以有机会令到你身亡
2: 嘅。拎上嚟喺執勤嘅期间亦都系即系接触过好啲呢好多咁嘅 case
0: 嘅。因为好多时就即系大家年轻人会諗嘅一样嘢。就系话唉少少唔怕嘅。OK 嘅冇问题。
2: 我顶得住。
0: Ming Sir 到咗一个情况啊。芬太尼系可能将你嘅青春系在那里作为一个终点。
2: 毁灭了咁
0: 样。是不正止毁灭，即是说你不会在那一刻你如果严重的你吃了这些芬太尼就是你一生人在那个位置就终结。他不是毁灭他的前途，你犯刑事案坐了监，刚才阿明 Sir 已经讲过了，会影响你下半生。
2: 没错。
0: 但你在那里就是停止了你一生，是不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嘛。明 Sir，我头先我都讲啦，你喺執勤嘅时候，你有冇遇过一啲好恐怖、好恐怖，你都觉得唉，点解你要咁咧？嘅 case， 你讲过曾经系接到 order， 同个 partner 去到见到三个年青嘅少女嗰个 case，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啊？等大家知。
3: 可以。咁我哋其实好多时候都会收到啲 overdose 嘅 call 啦，即系佢 OD 咗啦。咁啊，咁啱我同我个 partner 就好近嗰间屋，咁通常咧呢啲我哋系一系会俾，即系会打通咗俾消防同埋救护，佢哋会第一时间到，先至个电台先至俾警察去咁样嘅。咁但系咁啱咧，佢就即系俾咗个 call 佢哋啦。咁到我哋俾咗 call 我哋嗰阵咧，我哋咁啱就系差唔多喺嗰条街度，咁啊 OK 啦。
2: 即系你已经系最快嗰个
0: 上，接近个案发现场
3: 啦。咁我哋就即刻到咗，咁就要爆门啦。我都记得入到入去之后就见到三个好年青嘅女士，咁就我谂可能即系十八岁、十九岁咁样嘅啫。我谂系 college 学生或者点样啦，咁就三个喺间房入边，系断咗气。咁我同我拍档得两个，咁我哋就尽量去救啦，就做 CPR 啦，就即系
0: 心外压
3: 系啦系啦，
0: 心外压急救，
3: 尽量啦。咁就好彩就做咗冇几耐，我谂。真系都唔知时间，但系就我谂可能五分钟到啦，或者少过啦，咁就啱啱见到消防入嚟。喺我哋做紧嗰阵，佢入嚟，就帮佢哋
0: 接手，
3: 系啦吓，接手，咁就俾啲药物佢哋啦，去真系好彩救翻嗰三个年青嘅小朋友。咁啊，其实呢个难忘嘅，因为你见到佢哋真系断咗气唔喐，咁啊。好彩咁啱，真系有救护，
2: 佢有嗰种药物可以令到佢可以脱离呢个咁危险嘅期间咁样，
0: 急救啊，
2: 系咯，
0: 即系佢唔系佢系急救，
2: 系咯，
0: 佢
3: 市面系啊，喺有啲药物系真系可以将嗰、那个芬太尼，系去counter 咗佢，即系
2: 解咗佢咁样，
0: 即系纳帕芬、纳帕，
3: 系啦，咁但系都好危险嘅，
2: 系，
0: 当然啦，
3: 系啦，未必会 work 啦，咁就算 work 嗰阵，咁你都可能断咗气一阵嘅，都会有脑嘅 damage 啦，个脑可能真系
2: 缺氧，
3: 系啦，缺氧，咁所以其实 一个真系。好似你咁讲，系一个好危险。
2: 即系所以你咁嘅经历嘅话，就千祈话年轻人咧，千祈咪掂呢啲嘢，一次都唔好掂。
0: 因为佢呢个系我哋大家都会知道，即系话毒品真系危害一生。咁呢个我哋好多喺即系一啲唔同地方城市里面咧，去宣传或者话俾啲年青人听，即系等于香港咁啦，向毒品说不咁啊。咁但系咁讲嘅时候。我哋冇第一身出現過呢啲咁嘅現場，所以啊 ，Ming Sir 出現過，佢即係等於我形容咗你當其時可能個心態，點解要咁咧？
2: 嗯哼，
0: 你哋點解要咁咧？咁亦都好彩地嗰次係救翻，咁但係之後唔知啦嚇，嗰三個女士女仔之後係點啦？佢亦影響到佢嘅身體係點啦？所以我哋好希望話俾啲年輕人聽咧，其實真係。唔好嘗試，一定要一次都不能啦。咁其實你有壓力，其實你喺功課上，其實如此種種，無論你喺生活上遇到嘅好多情況，有好多人面對呢個壓力有好多唔同嘅嘢，令至到佢有壓力嘅。可能同女朋友嗌交，同男朋友嗌交，都係一種壓力嚟噶嘛。
2: 係
0: 噶，如此種種，我哋唔可以要去誤信。藥物可以幫我哋解決，而所講嘅唔可以誤信啲不明來歷嘅藥物，或者你嘅朋輩，或者有人同你講呢樣嘢得嘅。
2: 嗯，
0: 我唯一相信係咖啡可以提神。
2: 咁啊，我點解咁樣講？即係話今日哥嘅分享啦 ，Ming Sir 嘅分享啦，即係話年青人咧，除咗功課之外咧，係好多嘢去到呢個 high school 啊，或者呢個求學嘅另外一個階段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嘢真係要有一個好小心嘅選擇喺裏邊。
0: 唔系喺佢哋个成长过程里面，喺佢哋嘅思想未系百分百成熟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协助咧？咁当然啦，政府嘅宣传，唔多唔少有帮助，系嘛？执法者去将嗰个源头解决，即系话，例如
2: 打击晒，
0: 打击
2: 系
0: 毒品，系一定有一个责任喺度啦。好，但系我哋仲有咩方法咧？在下一 part 我哋讲讲嘛，
10: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吓，阿女咁快有咗啦？
12: 唔快啦，早啲好。
11: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12: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11: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12: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13: 宝翠地址：沃顿入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14: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沃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15: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6: 警讯。
2: 好，警醒嘅时间又翻嚟。
0: 我哋三个都系身为家长，三个都系做过年青人。
2: 系啊，
0: 我哋年青人喺家长里，即系个家屋企里面。我谂三个，我唔知道你哋
2: 系啊，
0: 我就藤条掹住，
2: 我都系嘅，我都系打到飞起嗰只咁样，
0: 又未飞起，
2: 都飞嘅，
0: 唔系，但系嗰啲就唔系因为搞到
2: 功课差，
0: 其实系 以前系香港家长系可以打细路、
2: 啊，我知道知道，但系而家呢个世代唔同啦。咁但系咧，我哋当然唔可以体罚啦。但系我仍然都见到好多嘅家长咧，都被用一啲嘅较为守旧嘅方法，都系喝啊、闹啊、
0: 制止、
2: 制止啊，系啊，好少话会听佢哋讲。总之话你唔好讲咁多嘢，你听我讲先，系啦，你收声先，等我讲先。即系呢一个呢套咧，真系唔 work 噶啦，我觉得系。
3: 讲得好啱，其实我哋而家呢一套，即系我成日都话我哋警察嘅做嘢方式系 over 咁多年都改变好多啦，系咪先？何况做家长咧，咁、其实最紧要系即系留心听佢哋讲，佢唔你唔听佢讲，佢以后都唔会同你讲。你要解释俾佢听点解系错，即系好似如果我哋讲毒品嘅，其实你见到啲 friend 用喺架车，你 let's say 你揸车，你揸班 friend 出去，我哋呢个系一个 example， 就系、是如果警察截停你，见到中间有毒品，咁系边个咧？唔知噶嘛，冇人话认系我噶嘛，咁、就 OK 啦。咁我哋英文就叫做一个 joint possession，
0: 全车
3: 系啦，个个都起诉。咁系咪因为为咗你有啲朋友咁做啲咁蠢嘅事？你做小朋友嘅，其实应该同佢哋解释，你系咪真系想有啲咁嘅朋友喺你隔篱咧？
0: 即系做家长嘅就唔好话唔关我事啊。即坐喺度，佢食啫嘛，唔关我事，我都冇食，放心啦，同阿妈讲。但系而家阿 Ming Sir 就讲，唔系噶，喺咁嘅情况底下，
2: 有机会啊，
0: 全部都要 charge 先，然后慢慢嚟，咁你就已经系惹咗一身祸啦，系咪啊？咁同埋，所以一定，我哋家长一定要留意啦，尤其是开学啦，我哋好希望啲家长们咧，采取一种先聆听，后将你嘅经验话俾佢听，唔系聆听完去责骂佢。阿 Ming Sir 话闹得几嘢，佢就唔再同你讲，
2: 都要关心嘅，多啲观察咁样
0: 要观察，
3: 留意观察啦。即系我哋亦都会即系话，如果 let's say 你同佢清洁佢间房啊。清洁佢啲衫，真系揾到啲嘢。其实同佢倾，唔好话即刻责怪，唔好指住佢，即系同佢倾。嘿，咁样系唔
0: 同埋佢个日常嗱，开学啦，咁佢开咗学之后，佢个生活个程序或者系习惯有所异样，你一定知，
2: 冇错，
0: 知道就坐低同佢讲啊，点啊，学校嗰啲餐好唔好食啊？先，然后慢慢由浅入深，系要讲一个嘢，俾你嘅。子女明白你是关心佢，
2: 冇错。咁啊，我哋时间到呢度啦。咁啊，希望大家有一个家长又好啦，学生好啦，有一个好好嘅一年嘅开学嘅时间啦，好唔好 ？OK， 咁我哋下个月再同 Ming Sir 倾偈，拜拜。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市中心 Adelaide Street West 近住 Brent Street 的路段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前发生涉及途人的交通意外。消息指一名相信二十几岁的女子被一架垃圾车撞倒和被压在垃圾车下面，相信有生命危险。至於在士加堡 Bridal Town Circle 和 Finch Avenue East 交界地區，在今朝六點過後有一架車撞到一名途人，救護員說一名七十幾歲女長者送院時有生命危險，警方說涉事司機事發之後有留在現場。皮爾區警方公布拘捕兩名涉及持械暴力入屋搶劫案疑犯，事发在6月14号清晨大约4点半，在宾顿市 McLaughlin Road 和 Stills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三名疑犯经后门玻璃门强行进入一个当时有5名居民瞓警觉的住宅里面，及后有两名居民被人开枪击中受伤，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仍在康复中。事发时有第四名疑犯在现场附近一架车里面。警方公布是在7月15号拘捕一名18岁多伦多男子和一名16岁的疑犯，控以用枪械企图谋杀、严重袭击和行劫等多项罪名，有关指控未经法庭审讯，警方仍在追查另外两名疑犯下落，形容其中一人是有深色肤色的男子，身高大约6尺，身形魁梧，案发的时候持有一把枪， 第二名在逃疑犯是负责开车接应的人，警方未有对这名疑犯的描述。安省南部多处前日的恶劣天气造成破坏，善后和清理工作继续进行，而多伦多电力公司在今早大约九点说，目前仍然有不够2500个用户停电，在停电高峰期的时候有大约65000户停电。本国在八月失去了42000个工作职位，超过经济师原先普遍预期的增加15000个，而失业率就维持6.4%，符合预期。加拿大统计局今朝公布的数据显示，安省在经过于三月至七月正职位增长119000个之后，上个月失去了18000个职位，失业率由前一个月的6.8%上升到去6.9%。美国白宫推出包含多款经典街机游戏的网站，融入令美国再次伟大元素，玩家可以在游戏中驱逐移民，并且修建边境围墙。其中一款的游戏模仿贪食蛇，玩家化身为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在黄色边框内追捕不同肤色的移民，得手次数越多，霍曼后面的尾巴就会越长。另一款游戏就模仿俄罗斯方块，背景标注为美国南部边境，玩家透过移动和旋转从上而下跌落来的几何块体阻挡丧尸涌入。白宫话正全力探索创新和能够引起民众共鸣的方式，讲述总统的众多成就。不过有移民组织就批评政府多年来一直都拿移民的性命来到开玩笑，如今更加制成电子游戏，形容游戏设计师丧失人性。这节新闻报段毕。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系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4: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5: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8: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啊 ！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胡以欣。
10: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Happy Friday， 开心星期五。我哋好多时都鍾意揾原因揾借口俾自己。咁开心星期五系咪又系一个原因一个借口俾自己去做一啲事情呢？例如就系食一餐好嘅，着得靓啲，又或者有朋友去睇戏之旅之旅。其实开心又使乜揾借口啫？开心可以好嘈，开心可以好静，开心可以好。下山三万字啦。Sound of Silence, Simon and Garfunkel.

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紧系 Super Villa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象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揀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4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6: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旁成就无穷动力。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日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0: 多乐飞
1: 揸车嘅朋友都知道，开车如果沿途都系绿灯冇塞车嘅情况，简直系唔可能嘅事。每一次嘅停顿，我哋都好似心有不甘，觉得点解又红灯啊？点解又塞车啊？点解又系我遇着呢啲情况啊？但系其实呢啲都系日常生活嚟嘅。郑嘉嘉嘅新歌《塞车非日常》想话俾我哋知，每一个停顿位其实都系一个反思嘅机会，可能都系一个出路，俾我哋转入一个更美好嘅境地，去到一个风景更好嘅目的地。唔好错过每一个有机会开嘅车厢派对，塞车非日常，郑嘉。

0: 啲咧，
1: 都几怀念一啲歌，系好直接地表达佢嘅启发性。即系除咗一啲救灾歌曲，例如《We Are the World》《明天会更好》之外，以前都有唔少歌系开宗明义写嚟启发世人，例如启发年青人嘅《浪淘沙》，又例如今日想同你听嘅呢一首作品《蚌的启示》。呢一首都系一首宣传歌嚟嘅，要将香港人由搏命揾钱嘅心态带翻翻嚟关心社会，请嚟有林振强先生填词，佢拣咗有蚌嚟到做比喻，都唔使多讲噶啦。听咗咁多年，兼且写得咁明咁白，不过最紧要嘅系听咗有冇效呢？会唔会揾钱之余，香港人都会关心多啲公民意识呢？另外，我想由后来的社会转变，你会发现80年代的香港的确就是香港的黄金年代，就凭这一首《蚌的启示》的创作背景可窥一二。冯添之作曲，林振强填词，李国栋编曲，《蚌的启示》，关正杰、卢冠廷、欧瑞强。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本国有调查显示，近70%中层管理人员预期未来2年加拿大同中国的贸易会增加。亚投话目前仍然按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增至31人遇难，而尼泊尔话当局发现1287具遗体。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间新闻专辑。
6: 张国荣嘅一曲两词《最冷一天》同《取暖》系有趣噶。乐平成日话粤语版嘅《最冷一天》听起身并唔冷，反而系暖嘅；而国语版《取暖》呢，听起身却更加冷。
7: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
6: 林夕喺粤语版入边俾咗乐迷一个温柔而且具疗愈感觉嘅港湾，而杨立德嘅国语版就将哥哥身上嗰种近乎颓废、凄美、为爱不顾一切嘅宿命感发挥到极致。

暖呢？则要在绝境当中紧紧捉住救命稻草，似乎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心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无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将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头间。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士，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个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专。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bud Honda、
4: 顺捷冷暖、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4: The Break
5: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4: 清风度假、
5: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4: 雅阁饼店、
5: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4: Brimley Toyota、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下星期一9月7号就是 Danny 陈百强的生日，今日 Happy Friday feature 一班 Danny 仔的轻松小品。我喜欢 Danny 陈百强都不是一个秘密，不过不知道喜欢一个歌手是不是要喜欢他所有的作品呢？好老实， Danny 仔的歌有好多我都好喜欢，不过有少部分我是普通的。那我当然向你推介我觉得超正那些啦。陈百强是唱了有一些怀旧歌，包括有盼三年啦，同埋呢一首今宵多珍重。我不明点解嗰阵时读緊中学的我会咁喜欢呢一啲怀旧歌。好可能就是因为陈百强嗰种太有愁绪的味道，完全配合佢翩翩俗世街公子的感觉情怀。他并没有做作地拎一把中国紫线穿着长衫马褂出来唱这些歌，他照旧是 Danny 仔，所以我继续偏爱陈百强今宵。

写失恋嘅歌，但系写到好似谈恋爱当中嘅感觉，直至到其中嘅一句歌词“绝未怪你”，默然分手，先知原来一路歌词嘅轨迹都系讲紧回忆之中。林振强先生嘅词就系咁厉害，一路带我哋遨游四海，飘到东，飘到西，像云在飞。喺《深爱着你》呢张专辑，我哋揾到有《我和你》呢首歌。其实呢首作品就是被深爱着你盖过了它的光芒。深爱着你这张碟差不多首首歌都流行起上来，因为还包括盼望的缘分、恋爱预告、不再问究竟，另外还有永恒的爱、最深刻的记忆、冷风中等等等等。我和你可以登上一席位，已经是一个高潮所在。我和你，陈百强。

陈百强有唱咗唔少电视剧歌，都好好听，好入屋。其中一首系电视剧《钻石王老五》嘅主题曲《痴心眼内藏》，亦都系填词人小美第一次为陈百强填词。小美回忆当阵时写呢一首词嘅时候，系特登加啲甜味落去个歌词，因为陈百强嘅眉宇间总系带有一啲愁绪喺度，佢好想用甜味冲淡佢。陈百强亦都相当喜欢呢个歌词，不过佢唱完之后又悠悠咁样同小美讲话，好怕唱唔出嗰阵甜味，因为佢唔系一个咁 sweet 嘅人。小美就同佢讲：咁你就由依家开始 sweet 咪得咯。Danny 仔就答话：谈何容易呢？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好典型嘅陈百强啊。不过无论几愁嘅陈百强，佢都好成功咁样输出阵阵甜味，痴心眼内藏陈百。

0: 归。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1: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AM 1430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黎晓梅铿锵回归。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沃顿夹 Major Mat， 14街夹麦卡文，仲有 Highway 7 9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嘅回忆，喺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4: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万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洛菲，
7: 多谢你在这个 Happy Friday 的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洛菲，我是陈嘉熙。今个小时九首音乐作品带到我们去迎接长周末，临走有 Bye Bye Bye 严明熙，下星期一 Labor Day 假期。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五间新闻专辑。
3: 本国上月失去了42000个工作职位，而失业率维持6.4%。哥伦多市今朝发生两宗途人被车撞伤事件。泽连斯基话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伟涵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在八月失去了42000个工作职位，超过经济师原先普遍预期的增加15000个。至于失业率就维持6.4%，符合预期。在各行各业方面，商业、建造及其他支援服务业失去了20000个工作职位，公共行政就失去了8800个，自然资源业失去了7700个，公用事业就失去了5600个，至于制造业的职位就增加了22000个。安省在经过3月至7月正职位增长119000个之后，上个月失去了18000个职位，失业率由前一个月的 6.8% 微升到 6.9%。 至于全国上月雇员平均时薪是37.02，按年升2%，升幅低过七月未经季节调整的2.8%。至于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八月非农业职位新增了162000个，远多过市场预期的56000个，失业率维持4.1%。本国有研究调查指出，接近70%中层管理人员预期未来两年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会增加，有40%受访者认为和中国投资比和美国投资更加可靠。周浩辉报道。
4: 加拿大中国商会 CCCC 委托 Harris Poll Canada 向本国商界最新研究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预期未来两年加中贸易将会增加，高过去年的52%。调查亦都指出，4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策略性市场。数字又显示，中国作为投资伙伴和策略市场，42%受访者认为中国比美国更加可靠。而这个数字明显高过去年的29%，认为美国更可靠的只有22%。另外64%受访者相信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有利于加拿大经济，数字高过去年的48%。有近60%受访者愿意同中国伙伴合作，会令加拿大人更加容易得到有关产品和服务，比例略为高过去年的47%。调查又发现，认为同中国做生意容易的受访者比例上升，在本身行业里面由24%增加到41%，而在加拿大整体商界而言就由33%增加到49%。至于机会和风险方面，3/4受访者认为和中国接触的机会和风险最少是同等，有35%受访者认为机会是大过风险，同时有29%认为和中国做生意有困难，比例是低过去年的41%。不过大约一半受访者亦都指出一些障碍，包括政治气候、贸易政策、商业价值观、实务差别和监管挑战。加拿大中国商会表示，随着加中双边关系进入新阶段，预期双边贸易将会增长。这些数字是加拿大企业看到机遇的重要信号。这个网上调查在今年7月27号至8月8号进行，访问了1008个本国商界中层管理或者以上的本国人士。调查去年首次进行，今年是第二次。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3: 安省三区昨日举行的补选结果尘埃落定，执政进步保守党成功保住在 Hamilton East Stony Creek 和在 York Simcoe 的议席，至于新民主党就成功保住在 Scarborough Southwest 的议席。根据安省选举局非正式补选结果，三区补选的投票率只是略高于25%。 多伦多市中心 Adelaide Street West 近住 Brent Street 的路段在今朝十点前发生交通意外，一名相信28岁的女子被一个垃圾车撞倒，压在车底。救护员话，一名女子相信有生命危险。另外，在士加堡 Bridal Town Circle 和 Finch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今朝六点过后，有一名70多岁女长者被一架车撞倒，有生命危险。警方话，涉事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皮尔区警方公布拘捕两名涉及持械暴力入屋抢劫案疑犯。事发在6月14日清晨大约4:30，在宾顿市 McLaughlin Road 和 Stills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警方话，三名疑犯经后门玻璃门强行进入一个当时里面有5名居民瞓警觉的住宅里面，及后有2名居民被人开枪击中受伤，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警方话，事发时有第4名疑犯在现场附近一架车里面。警方是在7月15日拘捕一名18岁多伦多男子和一名16岁的疑犯，控以用枪械企图谋杀、严重袭击和行劫等多项罪名。有关指控未经法庭审讯，警方仍在调查和追查另外2名疑犯下落。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公布，8月在安省南部多个边境口岸接获总值超过1380万元的非法烟草和尼古丁产品，多数是来自美国的大型商业运输货物。当局说，防止到这些货物进入加拿大市场，同时打击了和有组织犯罪有关的收入来源。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安全总部，目标直指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他已经和局长波克拉德通过，只是对方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对俄罗斯方面作出适当和实质的回应，并且在可行情况之下实施对等报复行动。法新社报道，事发之后现场附近停泊了几架救护车，而当地传媒发出的照片就显示，大楼正面至少2只窗冒出黑烟，一架消防车停在外面。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说，袭击导致至少5个人受伤。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认为，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是事态的重大升级，需要作出坚定回应，促请盟友加大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韩国多个媒体报道，当地军方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议案，而总统府青瓦台就说，目前仍然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未作出任何决定，强调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之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作出一定贡献。中国和尼泊尔边境早前的严重泥石流，中方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傍晚6点，有31人遇难，531人仍然失联。而尼泊尔当局就话，截至当地中午12:30，当地的泥石流灾区发现了1287具遗体，有5083人失联。尼泊尔当局早前从被瓦砾淹没的隧道里面救出2名水力发电厂人员，2人由直升机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福建泉州、漳州、宁德等地受到热带气旋简拉维和沙德尔残余影响，连日来出现强降雨天气，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福建进一步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录得1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她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香港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5: 警方交代最新骗案数字，今年上半年合共有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35亿1000万，下跌 0.8%。 不过同期钓鱼和电话骗案就分别上升超过60%和45%，其中假冒客服电骗占了一半，期内平均每4个钟头就有一个人受骗，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增加56%，每名受害者平均损失27万。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话：，为了重点打击诈骗、科技罪案和洗黑钱罪行，警方近日采取全港拘捕行动，发现有本地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市民转账成为骗案受害者，
6: 向市民发出虚假的短信，甚至致电受害人，讹称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急需缴费，或者急需取消一些俄称已经开通了的收费服务，令到受害人刹那间感到焦虑，继而呢催促受害人点击连结。骗徒继而呢就是指示受害人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啦，例如户口号码、编码、保安编码或者是一次性的密码。这一切的资料其实都会被骗徒去记录，继而登入受害人真正的账户去盗取金钱。
5: 郭正仪指出，警员在元朗和荃湾的酒店房间成功捣破诈骗操作中心，在整个行动当中合共拘捕269个人，涉及损失金额3亿2千万。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者来电必须要保持冷静，市民应该向有关公司查询信息的真伪，或者透过应用程式去了解，避免受骗。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在香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7: 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上个月初指经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亦都已经完成调查，提交报告。管理局星期四傍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和讨论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的牌照事宜。管理局话接纳报告，指事件主要成因或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局方将会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又确认事件入面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至于有关中心处理样本的流程方面，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实务守则中的相关规定。局方已经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及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管理局话留意到中心在发现送往化验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后，未在规定时限内呈报卫生署。管理局已经提醒中心和所有持有管理局牌照以提供生殖科技程序的私营医疗机构，必须严格遵循管理局和卫生署订定的牌照条件和相关实务守则，确保及时通报。管理局知悉该中心已经就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与储存安排实施若干改善措施，但管理局认为仍然有进一步优化空间，因此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其后会再次实地视察该中心，之后再就中心的牌照事宜作出决定。卫生署亦都已经就事件完成调查，指中心已经按指示采取一系列改善措施，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并确保日后严格遵循私营医疗机构条例下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卫生署，署方会持续监察其改善方案的成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香港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身，正式向校方致歉，并且接受校方纪律处分。该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且即时解散干事会和向各界致歉。涉事学生亦都为到自己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且对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8: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0: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9: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9: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12: 紧握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2: 财经简报，
3: 德林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635点，升一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434点，跌25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498点，跌8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020点，升806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张国荣拒绝再换国粤语版是1987年的作品。1987年张国荣做紧咩呢？
1: 飞奔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
0: 1987年，哥哥凭住电影《英雄本色二》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他饰演的凌彩臣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并让书生热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音乐上，1987年，哥哥转投新艺宝唱片公司，推出了 Summer Romance 专辑。这张碟在香港本地的销量超过700金，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同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空前大卖20万张，创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
1: 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
0: 而广东话版的《拒绝再换》就是讲男女情爱入面的游戏规则，而国语版就反叛得更彻底，不想被社会的游戏规则所束缚。
1: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0: 早年上于青春偶像时期的张国荣是飞扬跋扈的，拒绝再换里面的那份嚣张地拒绝，他唱得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八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1: 欢迎嚟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呢份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万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麻雀唔单止系过节必备节目，仲系凝聚感情同传承文化嘅桥梁。今年 Fashion Noirs 中秋夜之梦以麻雀做主题，9月26号嚟 Porsche Center Markham， 现场有麻雀体验、DIY 工作坊、表演同美食市集等丰富节目。大人凭票仲可以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小朋友入场，即上 love@midautumn.ca 买飞，或致电905-604-8220查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Found my way， 多得你再碰前就无穷动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 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3: 每段日记每串喜气随时一起，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Becky 李碧琪。

0: Emily 眨下眼，星期五咯，12:2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我系阿 Mel 卢希义，
0: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系、是、准备咧会进入呢一个嘅呢个百货公司嘅世界啦，但系咧我哋之前咧都要想介绍翻因为我喺网上面睇到一篇文章咧，就系一啲网民问紧啊，我哋喺冇手机嘅世界。如果啊，真系要去做一啲等待嘅时候咧，等待嘅活动咧，做啲咩嘅咧？究竟
1: 即冷衫啦，跟住之后睇书啦。我个年代系咁噶嘛，我好中意喺巴士睇小说噶。跟住我妈永远都问我：你唔晕嘅咩？唔晕啦。但系佢自己喺隔篱织紧咯。我话你唔会甩针嘅咩？跟住佢话唔甩啊，咁样
0: 唔会，已经炉火纯青咗个境界，一路倾偈，一路织嘅咩？又织
1: 唔使睇嗰行针噶。佢总之就只手好似摩打咁样咧，就喺度织织织织织，
0: 叫咩织咩高低针啊？
1: 佢织花噶，我唔知佢点织。我细个有一条裙咧，系我好记得黄色嘅背心裙，佢亲手织俾我噶。
0: 哇！
1: 我话妈咪啊，我而家想要翻条得唔得？唔得啦，记唔到啦，唔识织啦，而家唔记得点织啦，咁样
0: 唔记得晒啦。咁啊，而家冇咁好眼啊嘛，而家话。
1: 佢叫我自己上网睇咯。而家科技咁发达，你自己上网学自己织啦。
0: 咁啊系，其实我哋都想研究呢啲问题，就系有手机啊，人工智能啊，就好方便啦，就话可以乜嘢。都好似俾晒佢問啊，個俾啲答案就即刻哦好啊，照抄諗都冇諗過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網上面學嘢，我覺得某啲嘢係學到嘅，但係始終咧有啲巧妙就係點樣做極都做唔到嘅咧咁樣。
1: 嗰啲係就係唔係紅褲仔出身嘅奧妙之處咯？有啲嘢係真係要口耳相傳嘅。你上網嗰啲有啲巧妙咧，係師傅教你，但係網上面教唔到你㗎。
0: 係啊，咁如果講係呢個織冷衫咧，我都試過嘗試過嘅，即係我阿嫲嗰啲即系当然好识织冷衫啊、颈巾啊，咩都织到咁样啦。咁我以前咧就系、是、读书嗰阵时咧，个 housemate 咧就因为交男朋友，咁啊似乎交男朋友嘅嗰啲即系中间未到正式嗰阵时啦，咁啊梗系要有啲步骤咁样啲礼物
1: 配套，
0: 一定系咁样行啊嘛？点解嘅咧？
1: 首先织接星星，跟住织颈巾，跟住情人节要送朱古力，
0: 系啦，
1: 呢啲系配套嚟嘅。
0: 呢啲步骤每个人都要学嘅，咁嗰啲任务一定要。解啦嗰啲，咁然之后就系学织冷衫、织颈巾。
1: 而家会送咩咧？而家啲小朋友
0: 真系唔知道、
1: 啊，好想问一下，我睇下我身边有冇啲年青即系青少年嘅朋友可以问一下。
0: 投其所好啊，会唔会啊？而家送水樽啦、啊，系咪应该要而家咁个个人都个个 Gen Z 都手上面拎住油桶咁大嘅水樽？
1: 油桶嘅哦，定系 online 室外啊？即系咧喺个游戏世界入面放烟花。
0: 吓、啊，要送花嗰啲系嘛？
1: 霸种啊嘛，
0: 货金咁样，啲有金有真爱，系咯，真系唔知道送咩个。咁啊，但系嗰阵时我见佢织颈巾就好纯熟咁样啦，咁我就谂住即系凑埋去凑下热闹啦，织织下，织咗四行咯。
1: 哇、哦，好叻噶啦，四行已经。
0: 我最叻，人生最叻嘅就织个四行，因为越织越。长啊，唔知点解，应该系12针啦，当啦咁样，即系点解要织到16针出嚟？我唔知点解，
1: 但系下一行得翻13针咯，
0: 系错晒，不规则个，越织越斜，织咗个梯形出嚟咁样。
1: 呢个先系特色嚟嘅，呢个先系我独特之处啊！你谂下，全部有咩平针、20针咁样一条，你问我有咩特别？你点样认得出系我织啊？系咪先？
0: 系、哦，中间仲要有窿嘅、哦，
1: 梗系啦，
0: 一定要歪零歪正咁样。除咗呢啲。咁嘅怀旧兴趣之外咧，仲有咁啊 update 下啲新嘢啦。咁啊嗱，呢样嘢咧，我自己身上面就好少用嘅，咁但系好多地方都仍然需要啦，就系、是、现金啦。现金世代咧，有数码有实体咁样，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即系。如果一个经济流通咧，我谂一张嘅实体纸咧系必须嘅，点都需要嘅，或者至少现阶段啦。
1: 因为心理需要咯，有时咧你实体使咗啲钱咧，你识得痛啊，咁你咪唔会使咁多咯。但系你嗰张卡一拍落去，你冇乜实感噶嘛，你只有月头同埋月尾先会痛噶咋嘛。
0: 系、啊。
1: 咁但系你实体就每次都痛，你就会就住啦。
0: 因为原来而家好多 app 咧，你消费嗰刻系真系无痕无痛噶。
1: 佢仲要好多可以分期咧，你就觉得诶、哎，每个月就20蚊啫。但系你度度都20蚊，每个月就唔系20蚊嘅事情啊。
0: 同埋佢唔问你咁多嘢，有啲 app 咧佢唔问你咁多嘢，因为通常你要俾钱嘅话，佢会问你系咪啊，真系噶咯，你肯定啊嘛，你对对张单，好唔好啊？嗯，咁
1: Are you sure？
0: 你起码要 yes 几次咁样啦。但系而家咧有啲 app 咧，直头系我例如买一杯奶珍珠。奶茶咁样啦，我揿，咦，买咗2块嘅，
1: 系啊，我都试过好多次，我俾咗钱未噶，俾咗噶啦，俾咗噶啦咁样。
0: 哦，系噶啦，一下嘅啫，咦，系咁样啊，咁你已经俾咗钱啦。咁但系嗱，而家咧，如果要留意翻呢个实体现钞嘅话咧，准备将会有新装扮出嚟啦。咁啊，加拿大央行咧就宣布咧，就加拿大会推出新嘅20蚊纸币。咁啊，上边咧就系更新翻啦，因为而家英国国王查理斯3世咧就登基啦。咁于是咧就而家嘅英联邦或者我哋而家加拿大嘅英联邦嘅头像咧，就将会变成 King Charles the third 嘅肖像啦噃。
1: 咁啊，除此之外咧，佢身边啲图案咧都系会呼应翻查理斯国王啦，系关注呢个环保同埋可持续发展。咁所以你会见到好多花花草草啦，包括系一啲比较有原住民特色文化意义嘅植物，好似野草莓啊、红柏啊、一啲 sweet grass 同埋一啲嘅北极棉咁样嘅。
0: 咦，同查理斯国王嘅喜好系真系有相符就相关噶，原来。
1: 咁我就想问啦，点解英女王嗰支唔系摆只歌姬喺上面嘅咧？
0: 系。咁大家咪好乐意 keep 嗰啲银纸咯，系咪先？歌姬咁得意，
1: 冇错。咁但系都会问啦，咦？咁加拿大有冇翻加拿大嘅特色噶？有嘅，唔系净系得查理斯国王嘅特色嘅。咁背脊咧仍然都系会用翻我哋呢一个嘅 Canadian National Women Memorial， 即系嗰个维米纪念碑啊。咁另外咧亦都系有 Poppy 啦，代表呢个嘅战争死难者去纪念佢哋嘅。
0: 而除此之外咧，银纸咧都有好多嘅叫新科技啊，因为例如 passport 咁样都系要即系有啲防伪嘅标签啦，咁样咁啊，银纸方面咧都系有啲防伪嘅技术喺里边嘅。咁今次呢一只嘅新嘅20蚊纸币咧，就亦都加入咗，就系话咦，好似话揈一揈会变枫叶嘅，好似话系嘛？
1: 系啊，个20蚊数字，我头先上网已经睇咗嗰啲示范范本啊，即系佢本身个20咧又会变大啦，跟住佢侧边嗰啲细细只嘅20咧，唔同角度睇咧就会睇翻枫叶啦，代表翻加拿大啦。咁啊，另外咧，如果你再喐下嗰啲花草树木，唔系喐下嗰个枫叶咧，佢会有种旋转嘅效果，你睇落去好 3D 噶。
0: 哦，嗰啲以前嗰啲闪卡嗰啲啊，
1: 系啊系啊系啊。最特别系乜嘢？佢打动噶，佢第一次系打动噶。
0: 哦，10蚊纸已经系优先打动咗啦，咁今次20蚊纸又打动啦噃。
1: 冇错啦。
0: 我头先你话即系20蚊会变大，即系会变50蚊，我心谂会唔会啦？
1: 咪揈揈下红色咁样，嗰张红色系咦？
0: 再揈揈下，咦？变咗金色噶喎，哇正啊！
1: 好开心啊，多谢查理斯。
0: 咁啊，嗱，我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咧，再一次就系请嚟薛思曾之言啦。今次咧，我继续延续咧，就系呢个嘅我哋消费购物嘅体验啦。咁啊，嚟上次讲咗啲，例如西洋百货啦，或者啲日资百货少少啦，港资。今次就讲下呢个中资嘅啦，呢个咧就真系即系深入民心啦。我哋稍后休息翻嚟就同有曾之言倾偈。
2: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3: 35期致歉榜三甲系跳出舒适圈嘅3首歌。首歌本身就唔系话好跳出舒适圈嘅，但系歌嘅内容呢一首就系啦，因为两个性格唔同嘅人点样去磨合，点样互相迁就呢？信乐大嘅冠军歌今期下跌2级上榜7星期，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记得出道嘅时候，佢唱过好多典型嘅电视剧主题曲，然之后忽然之间揾到歌路啦，揾到跳唱嘅歌路。除了跳唱之外，仲要变曳啊，越曳越好。上榜3星期，上期第4位，今期亚军歌有张智豪嘅《落活道》。佢嘅舒适圈可能一路都系清纯啦、仙气等等，但系夏天派上呢首新歌嘅时候咧，佢换嚟一个新嘅发型、新嘅头发颜色。加埋自己嘅发色，再加上好似 La La Land 咁样嘅歌舞式 MV， 你知云浩影啊 Cloud 今期冠军作品上升1级，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4: 逢星期六下昼5点至6点，李家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5: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6: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5: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热辣辣，冇心机主办。
6: 尼龙竹记开山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7: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明。

0: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0: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3: 百分生活圈，
4: 12:34，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5: 仲有阿 Mel 卢希尔喺度，
4: 有曾之贤喺度 ，Hello，
6: 系啊，诗诗曾之贤啊 ，Hello 啊，大家又到星期五 ，Happy Friday 啊
4: ，Yes， 咁我哋又可以讲下呢个消费体验，因为头先我哋都大概讲咗就系，我哋其实都不能够忘记嘅就系有咁多类型嘅百货公司嘅即系嚟自嘅背景啦，咁中资嘅呢个如画国货咧，真系深入民心，真系
6: 系啊，冇错，其实即系讲翻少少佢嘅背景啦，即系喺1959年嗰阵时候咧吓，咁就其实。是由一个印尼的华侨合资在香港成立了这个裕华国货的。当时为什么叫裕华这件事呢？其实他们就想即有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讲过希望呢是给到一个富裕中华的意思。所以后面呢即最全盛期呢搞有300多间的分店的裕华是。
5: 哇，他真的做到他的立意。
6: 完全是做到的。所以这个呢在香港的国货里面来讲呢，其实就我们即在由50年代开始他慢慢 build up 啦。最主要呢为什么会有这个黄金时代走出来呢？就是因为在中国呢当时里面来讲呢，内地呢是有很多的世界工厂。咁就即係话好多嘅 manufacturing， 好多嘅嘢呢都全部喺国内度生产。咁呢就而当中呢即係啲人係未知道佢嘅嘢㗎。咁就由透过呢啲嘅国货公司呢，就将国产嘅一啲嘅品牌一啲嘅嘢呢就带到嚟喺香港里面㗎。咁大家可能会有少少印象呢，我自己记得喺80年代呢国货公司咧有四宝嘅，嗰四宝系啲咩咧？不如俾你估下，有啲咩发生？
4: 即系如果中我
6: 想服务大家，
5: 我估下先，我哋会用到啲咩？棉胎
6: 系冇错啦，棉胎啦，睡衣啦，学生嘅嗰啲校服校褛啦，同埋最紧要咩？棉衲啊！以前咧，我记得我小学咧，我妈咪都买件棉衲背心嗰啲俾我哋嘅吓，因为学校系可以着棉衲翻学
4: 嘅。系咪一定要喺嗰度买嘅？即系如果又话要去办年货，系咪嗰啲位做嘅咧？其实
6: 即系嗱，比较多啲咧棉衲啊。棉胎啊，呢啲啦，啲羊毛衫啊，嗰啲咧，好多时咧喺即系国产嘅，即系你国货公司咧，其实最主要就你会谂翻咧喺当时里边嚟讲咧，其实因为香港咧系一个多元城市啊，喺当时嚟讲，百货业都系好发达啦。你见到我哋之前讲吓本地我哋有我哋土炮先师啊、永安啦，咁亦都有日资嗰方面啦。咁而即系呢个国货公司咧，其实屹立到而家咧仍然喺度，大家去佐敦吓嗰个 corner 等人位。就喺嗰度，
5: 会唔会系因为咧所谓嘅来佬货啦，佢始终都贵少少，咁变咗国货咧嗰个价格亲民啲就
6: 平民嘅亲民价，
5: 系啦，所以妈妈们就觉得。夹即系抵食夹大件，因为反正个女或个仔着两年又唔啱着噶啦，
4: 同埋喺嗰度先有得卖，因为大家其实嗰啲来源嗰啲嘅品味或者口味都唔同噶嘛，即系国货就有嗰种嘅味道，就要喺嗰度先买到。
6: 同埋嗰个时候咧，就有一层系有啲中成药嘅，即系可以买嗰啲咩养阴丸、
5: 云南白药
6: 系啦，等等之类嗰啲物体啦吓，啲土产啊、手工艺啊，我记得嗰阵时候咧有象牙筷子买嘅，系啊。有啲成個象牙嗰啲咁嘅雕品嗰啲咧，都可以工藝品咧嚇。咁雖然而家就已經嚴禁入口，
4: 同埋其實有好多例如嗰啲咩叫酸枝木啊，即係好似有少少靚啲、高級啲嘅，即係叫中式嘅藝術品都喺嗰度有㗎，係嘛？
6: 都有啦，啲紡織品啦，係啦，甚至乎頭先我哋講嘅中式嗰啲工藝品啊等等咧都有嘅嚇。咁有啲人咪好中意，以前咪好興啲肉嗰啲挑嘅白菜出嚟啊送禮啊，
4: 乾隆皇喺收。
6: 系啦，系啦，仲有珊瑚，齐天大圣咁样，
5: 珊瑚呢啲，系仲有长辈们好中意品嗰啲品茶啦，
6: 茶饼啊，茶具咯，咁好多呢啲咧，其实都系同我哋嘅生活都有关。有啲人都我哋而家都好中意，有时都好中意品下茶噶嘛。除咗绿茶之外，其实中国嗰啲茶叶咧，见到啲茶饼咧，其实都可以价值不菲噶。系啊，沉香啊，嗰啲
5: 哇，嗰饼全家之宝嚟噶。
6: 真系冇错啦，唔舍得开，慢慢搣噶嘛，嗰块饼吓，即系
5: 饮极都系饼碎，
6: 搣个边咁样。
4: 我醒起，我好似谂就醒起另外一间，有间叫中艺，我就醒起有一间星光行嗰间啊嘛。
6: 中艺啦，中艺就直头系代表者啦。咁同埋即系因为而家都见到咧，即系中艺其实而家都仍然都。

0: 都有，咁甚至乎咧，佢係而家都咧開拓先河咧，咁啊甚至乎因為因應嗰個時勢所趨咧，咁而家現今咧，佢喺香港仲仍然屹立不倒咧，因為咧佢仲開咗一個網上平台，咁你可以喺網上面度咧買到或者睇到佢嘅貨品啊 merchandise 嘅，咁啊所以其實都幾好嘅，我覺得就佢用呢樣嘢咧，亦都係令到佢可以繼續可以好好咁嚇係營運佢嗰個 business 咯，即係好多人都可以例如想揾啲工藝品比較高端。少少，因為其實唔平嘅啲青花瓷器啊等等之類嘅嘢咧，咁其實咧可以喺呢一啲嘅工藝嘅即係百貨裏面咧，仍然可以揾到佢哋嘅蹤影。
1: 但係始終我諗都要有啲實體加網上，因為而家有好多可能講緊話，我不如我何不即係將嘢所有嘢擺曬上網咧，可以連接世界各地啊嘛。但係即係你始終要有個實體店可以連接住咧，個感覺就實在啲係嘛？
2: 同埋有嗰個質感喺度，你始終要睇到個質感，你先睇到佢嗰個工藝嘅精貴喺。
0: 冇錯啊！咁所以咧，我哋因為而家我哋講緊即係可能嗰個變遷啦，咁就所以其實百貨店咧始終在當時裏面嚟講，都仲係有啲即係美中不足嘅喺我哋嘅生活上面嚟，可能上次阿 Mel 講嗰啲食啊或者各方面咧，可能未必帶到嘅。咁所以亦都引發到咧之後咧喺80年代開始咧，香港咧就興咗有呢一個商場。嗱呢一樣嘢走出嚟嘅，我諗大家即係可能都會記得，最記得嘅一啲比較大型嘅商場嘅，例如可能太古城啊，嚇、又一城啊，
1: 有一城都好新嘅嗰陣，
0: 新啲噶啦嗰啲，
2: 我記得係新城市
0: 廣場、
2: 噴泉
0: 嗰個噴泉等啦嚇，嗰度係啦係啦因為大家會睇到咧，以前咧係啦，尤其是新城市廣場啦嚇，咁嗰啲咧比較大啲嘅商場裏面咧，我哋就真係完全將呢一個 one stop shopping 呢樣嘢真係完善地擺放出嚟。在那裡吃玩買甚至乎睇戲好多呢啲嘢咧，就已經係喺比起百貨公司當時裡面嚟講係做唔到嘅嘢咧。我哋將呢樣嘢咧係更加咧真係生活普及化。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喺香港嗰、那個住屋嗰個空間有限，咁好多人咧可能約幾個朋友唔係幾個朋友，係約幾家朋友嘅時候咧，就都係要出嚟見噶啦。咁就呢一啲嘅商場文化咧，就可以帶到可能一大 group 嘅朋友啊，或者你以前可能約你嘅同學成班。出嚟咧，可能 chit chat 下，或者周围 browsing 下，喺个商场度咧，可能已经玩咗大半日噶啦。
1: 系啊，
0: 有好记得呢、這个系啦，呢、這个咁
1: 有啊，我相信都有引起好多大家嘅共鸣。不过咁样，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行下商场先。Your love
3: is lifting me higher。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嘅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喺世界嘅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一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啊！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1: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又位于列治文山及时间堡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647-216-8823，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万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生活圈，好，我哋开始行商场啦。咁啊，即系我哋就 off mic 嘅时候都讲话，即系或者对我哋自己个别即系最深刻印象嘅商场啦。对我嚟讲，系有一成嘅，
4: 系，
3: 因为我觉得商场咧，即系例如如果行当啊，西九龙中心啊、深水埗啊咁样，即系好一板眼嘅，即系你 escalator 上落，因为同一个位，你兜一个圈就上一层啦。但有一成唔系，咦，落咗去之后，咦，下一个 escalator 原来行要好远先至有。咁啊，对于我嚟讲，即系喺一个散步或者行商场嘅体验嘅路线又唔同咗啦，
5: 荡失路咯会。
6: 你冇发现嘅咩？唔知点解明明我明明想落一楼噶嘛，跟住咧我搭完落去，即系点解我系 B1 嘅？
4: 系嗱，呢一个咧，即系我谂大家应该会有个印象咧，朗豪坊就俾到呢种境界你啦。
6: 嗰条好长嘅楼梯，
4: 系啦，长命楼梯，由呢个4楼嗰度咧就直驳到上去8楼，咁跟住由8楼要再扯上去13楼嘅，咁而中间咧，你发觉咧，其实成个朗豪坊咧，你一离开咗嗰条长电梯之后咧，其实佢有一个好似 spiral。即係好似一個旋轉咁樣樣咧，你唔可以即刻就落到去另外一個位嘅，你要一定要經過，
6: 你一定要行曬
4: 咁
6: 多咁
4: 樣落去嘅。嗱，呢一個嘅設計咧，就喺當時裏面嚟講咧，係特登做呢樣嘢嘅，將啲客人咧盡快咧啲消費者帶到上最頂。即係好多人就中意涼冷氣或者點啦，慢慢感受下個電梯越嚟越高啦。扯到上頂嘅時候咧，原來你要落嚟好艱難嘅。你想中間走咧，你係一定要完成埋嗰堆嘅嚇，咁你先至可以搭到嗰堂電梯。
6: 你唔可以半途而廢啊！加油啊！你行咗兩層啦，行咗兩層就到噶啦。
4: 佢隔離嗰邊有3個喎，嗰啲咁嘅扶手電梯咧，其實你永遠都等好耐嘅。你等得嚟咧，都等於不如自己行落去嘅。咁啊，所以呢一個設計係非常之好。
3: 係啊，其實即係同家私鋪係一樣。咁啊，嗰間芬蘭嘅家私鋪，佢都係要你行曬所有區域，最後尾先行到入去 food court 噶嘛。
4: 係啦，
3: 之後先就話：喂，唔好咁樣啦，我哋真係好趕時間，咁先至話翻個 shortcut 俾你聽啫嘛。
4: 冇錯，所以呢一個咧就係商場其中一樣嘢咧，點樣可以？停留，將啲客人，即係將啲顧客停留喺一個空間裏面耐啲嘅，但係你叫嗰顧客揾邊一層咧，佢就好 confuse 嘅，因為咧你一路轉落去咧，原來都唔知道自己轉到去第幾層啊！好多時咧，你買嘢咧，點解會發覺嗱呢類型嘅設計咧、除咗停車場嗰啲旋轉螺旋轉到你話唔知道自己 B 幾庫嗰啲啦，尤其是嚟咗美加之後咧，冇乜幾可有幾多層 B2、B3 定 B4 咧，即係我翻到香港一揸車就有呢個困擾。 少啊。
6: 我会影相噶，因为
4: 我究竟摆咗去边一层咧？
6: 唔认得，
4: 唔记得，因为全部都咁样 spiral 咁转落去。嗱，呢种咁样嘅设计方式咧，喺当时里面嚟讲咧，其实佢哋系有意去做，甚至乎日本咧有一啲嘅商场百货咧，其实都系用呢招嘅。吓、嗯，咁、啊、所以亦都将呢样嘢咧，朗豪坊当时就带咗去，用呢一种方式吓带咗出嚟嘅。咁但系亦都见到佢有 food court 啦，啊，即系有好多啲例如而家好似而家有超市啦，吓、啊，我见到甚至乎可能有啲娱乐性嘅嘢亦都有啦，吓、啊、咁。大家會睇到，其實點解當時有朗豪坊咧？大家都記得喺旺角咧，直喺雅蘭求一條街嘅。唔、
3: 嗯、
4: 知大家記唔記得咧？早即係未有朗豪坊前嘅旺角咧，嗰幾條街係有啲咩嘅事業為多咧？
3: 係黃色嘅事業
4: 啊！冇錯啦。咁咧，當時點解政府咧？其實呢個係一個重建 project 咧，做呢樣嘢咧，就係將朗豪坊呢樣嘢咧，就係希望咧，將旺角呢一區咧，好似將洗底咁啊，即係將呢啲黃色事業吞後，嗯、可唔可以即係？淡化咗呢樣嘢，係有好多箭嘴噶嘛，我記得以前
6: 好、嗯、多呢啲
4: 笑哈哈箭嘴嗰啲咁嘅標嘅，咁因為嗰度咧有好多啲小巴，例如可能又可能去荃灣啊，去啲唔同嘅地方，有時你即係不其然就會原來隔一條街咧，你就會睇到呢樣嘢。咁呢一個 project 究竟算唔算叫成功咧？嗱，其實我哋研究咗，即係當時因為有一個 project 我哋做開咧，即係理工大嗰時我哋做開有啲 project 咧，就睇到其實咧佢你會見到咧。嗰區咧係有啲例如可能啲五星嘅酒店啊喺裏面啦，咁、嘗試將嗰樣咧係直頭點啊，將佢係直頭係upgrade 上去嘅，將個區嚇咁。但你見到嗰啲黃色事業其實至今咧係可能褪一條街嘅啫，嚇、其實你依然仲有麻雀館啊，仍然有嗰啲嘢咧係伸展咗咯，即係嗰一兩條街係。即係好啲嘅，係即係靜啲嘅，即係冇咁多呢類型嘅嘢。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咧，其實所有呢啲嘢咧，其實圍繞佢周邊咧，呢個 project 當時嚟講叫唔叫成功咧？唔算叫做太成功，不過係一個好好嘅落腳點，因為佢亦都直播到喺佢個 B2 樓層咧，亦都直播到地鐵啦，即係變咗啲人落雨都唔驚噶，即係都有地方去行。咁同埋最主要香港點解咁中意商場呢樣嘢咧？就因為個天氣太熱啦。啊，咁或者去到十一二月咧，我哋都試過咧，成廿度啊，十几度，香港冇乜冬天嘅，咁所以咧，啲人對於呢一個商場嚟講咧，就有呢一樣嘢嗰個係啦，
6: 即係呼應。呼應翻你頭先嗰個一站式購物啦、除咗佢個規劃係接駁到交通之外咧，佢嘅、規劃係譬如我記得羅湖坊係第一層有 food court 噶嘛，但係佢就算上到最頂樓咧，佢都係會有餐廳喺度，即係無論
4: 啲嘅餐廳就喺最頂十三樓嗰層啊，
6: 即
4: 係
6: 無論你
4: 鋪啊，
6: 最頂行翻落嚟定係你食飽先至由底行上去，佢都係滿足到你嘅。
3: 係咁啊，即係非常之有趣嘅商場設計啦，即係有啲設計我哋。啊，原来即系解释咗，原来系咁样。不过咁样，我哋又暂时休息多一阵吓，转头翻嚟继续。
5: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7: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8: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9: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1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1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1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哎、我哋讲笑，我哋企喺雅兰咧，仲系望紧出边朗豪坊咧，未入到去添，真系，哎呀，系啊，其实香港嘅商场都各自有佢嘅特色，所以先至系去嗰个地标啦。咁即系朗豪坊就系而家变成咗下边即系搭小巴好方便咁样。咁我哋不如试下过海啦，不如我哋净系我哋其实朗豪坊都仲有嘢想留念，我哋即系觉得行
6: 好多嘢未讲啊，
3: 系啊，成日嘅可以行成日噶嘛，
4: 冇错，尤其是落雨啊或者咩系啦，即系、就是、啲打风落雨咧，好多人即系旺角真系好怕，因为以前咧行女人街嗰啲就好惊啲蟬蜂滴滴答答嘅，即系啲人咧就好多遮撞遮咁啊，咁所以点解商场喺香港里面咧系咁即系蓬勃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同个即系环境啊，个天气啊，其实呢啲咧，同埋聚人咯，最主要就系可以令到你停留喺嗰个地方咧，留好耐嘅。例如好似以前嘅太古城啊，即系有商场里面有溜冰场啊，嗱呢啲咧系一个即系好重要嘅位噶嘛。嗱，年轻嘅时间大家都可能一定有溜
6: 拖友仔咁样，
4: 系啦，大家回味一下，系啦，第一次拖手嘅地方喺边咧？
6: 你唔识啊？我教你啊，俾你手我，
4: 系啦，咩都讲中咗重点啊！咁好多大哥喺度留咗唔少腳毛嘅，喺度拖手仔嘅腳毛咧，就係啲溜冰場啊，嚇咁啊呢一個咧，咁其實你發覺喺香港都有好幾個嘅商場裏面咧都有溜冰場嘅嚇，而當中可能去到荃灣或者可能西九啦，即係嚇即係都有個溜冰場啦嚇，最重要係咩咧？嗰個西九。
6: 過山車我覺得簡直是壯舉，
4: 壯舉
6: 我經常都很想試一下坐，我經常不明白為什麼商場裡面可以入坐、
3: 我就好想，我以前細個就係、
6: 是，係
3: 爸媽就唔俾咁樣樣嘅，即係可能好擔心，或者即係細個係只有見過，咁、那、嗰個經歷係點樣話？
4: 喂，其實嗰個咧即係好短嘅，嗰個山車係我印象係啦，即係你同海洋公園嗰啲唔同嘅咁。不過個重點係咩咧？就是、因為喺室內啊。咁、當時嗰時你知道其實嗰啲 roller coaster 一行個 boom 咁嗰啲佢感覺咧就好震撼，但你發覺係冇乜人嗌嘅，因為咧即係其實咧佢又唔會話打個大圈。圈得好誇張嗰只，咁所以其實咧啲人係接受到嘅。我當時記得就唔係好貴嘅，即係不過我純粹只係搭過一次嘅啫。
6: 有冇話要好大個先搭咧？因為通常 roller coaster 嗰啲都有嗰啲高度限制
4: 啊嘛。有嘅，當時都有嘅，咁、但係嗰陣時就我已經嚇即係可以夠、這個、
6: 夠高啦，
4: 係啦，夠高，我要去玩，咁啊走咗去試咗一次。
6: 好羨慕喎、
4: 啊，玩過一次啦。
3: 去到有一刻好似即係嗰個都荒置咗，因為係咪真係好少人或者唔敢去玩？
4: roller coaster 之后你又冇其他嘅配套啦嘛，你就系除咗呢样嘢，好似我咁样吓，玩完一次，我最多第二次，你几时会再玩第三次咧？你已经系有个 question mark 就系咪？同埋佢又未去到最刺激，你唔同日本嗰啲富士急嗰啲，
6: 哇，
4: 全球第三
6: 富士急
4: 系啦，你 free fall 都落到下边尖叫完都未落到底嘅，即系你所以即系嗰个唔同啊，即系你一定要有啲
6: 持续性比较短，
4: 系啊，同埋嗰个刺激性咧，即系我谂我哋系好振奋嘅，即系初头有喺商场有呢样嘢，咁但系算唔算叫成功？你见到后屘都停滞咗嘅，就系、是、因为。就是冇其他嘅配套嘛，例如可能佢如果可能有啲例如可能
6: 隔離仲有旋轉木馬
4: 啊，旋轉木馬可能有啲令到俾人個感覺咧，少似樂園咧，咁又可能好啲。咁當然佢而家咧都有搞啲小童啲嘅，有啲嘅其他啲
6: 木馬仔咁樣啦，
4: 入個 console 喐下喐下坐下坐下嗰啲咧，
3: 喺呢度本地嘅商場都有啲小型木馬仔
4: 咁
3: 樣。
4: 係啦，
3: 咁
4: 嗰啲咧就有擺過喺度嘅，係啊，哦嗰啲就係淨係行嘅咯。係
6: 啊
4: 係
6: 啊，我成日好想坐噶，
4: 都唔平嘅喎，嗰啲我有玩過又。我真系好中意周围试，
6: 好体验人生啊！真系，
4: 系冇错。咁啊，即系因为咧，喺美加嗰啲摩咧，就你见到一比较大啲咧，同埋佢系长型啊，咁所以佢点解多咗呢啲咧？但系有一个问题系咩咧？你原来你租借佢系段分钟计之余咧，系啦，十分钟啦，例如你 mark 十分钟，跟住其实每分钟系咁加上去噶。咁问题系咩咧？如果你由 A 點，佢而家進步咗啦，以前係咧，你 A 點還翻去 A 點啊，咁、即係你咪又要行翻曬咯。你兜完一個圈之後咧，其實你要翻翻去還，係啦。咁而家佢有時就開咗兩邊嘅，咁、你可以由 A 點還翻去 B 點。
6: 哦，即係好似大圍租單車，但係大美督還車。
4: 係啦，如果唔係你就慘啦。即係原本諗住可以行翻慳翻啲腳骨力啦，咁樣樣係唔得嘅。因為我有時試啊，帶住幾個啲嚇 shopping bags 幫啲小朋友買啲鞋啊，開貨咧，喂，橫掂都坐咁啊，坐埋落去一齊坐。
6: 係咯，咁可以慳。
4: 但
6: 點知原來
4: 要還翻個公動物仔咧，翻翻去。
3: 哇！咁其實商場咧，佢哋都要諗一啲嘅即係所謂嘅特色咧。即除咗有一個嘅物件嘅配套之外，我哋大概分零鐘仲行唔行得切咧？咁又要走啦咁。但係即係所以變咗之後，另外咪多咗啲咩商場佈置啊，有好多即係叫限定嘅嘢啊咁樣。
4: 係啊，即係其實就係、商場咧就俾咗一種好似而家我哋講嘅體驗同埋打卡啦。
6: 嗯、
4: 即係多咗呢啲嘅同埋而家。新啲嘅就你見到多咗一啲嘅 pop up store 啦、出現嘅啊，咁點解咧？就係、可能好季節性嘅，咁啊過完一段時間咧，佢就即係可能又轉咗另外一個咯，咁比較。表姐比較多啲嘅，即係如果比較新啲嘅喺而家香港咧，就 K11 啦、K11 嘅 Muse 啦，啊咁其實咧佢就嗰個地下個位置咧係成日都會有好多好多呢啲嘅 pop up 嘅 pop up store
3: 喺度，即係展覽啊、短期展覽啊、裝置啊咁樣，係啊，
6: 因為佢不停俾咗新鮮感你啦。另一方面就
4: 係
6: 好現實經濟嘅問題，你即係未必可以長住到，但係你透過即係短期嘅展覽，啲人認識咗你個品牌嘅時候，佢哋又會做到宣傳嘅效果。
4: 似乎佢就進駐啦，喺個商場裏面嘅。
3: 係啊，咁嗱，我哋咧今次咧就好短短地咁樣咧，就遊覽咗幾個商場。咁其實即係購物嘅體驗咧係好多姿多彩、好豐富嘅。咁但係我哋時間嚟到呢度啦，咁要再一次多謝曾之賢啦。我哋下個星期再傾，
4: 繼續
3: 多謝多謝。
4: 喂 ，Thank you。
12: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一點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倩玲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8月份本国就业人数意外减少 4.2 万，远低于经济师预期增加 1.5 万个职位，失业率就维持在 6.4%。 数据显示就业增长势头暂告放缓，4至7月全国合共增加了大约 18.1 万个职位，但是8月份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减少大约 2 万个，制造业就逆势增加 2.2 万个职位，薪酬增长亦都明显放慢，8月份平均温时薪按年只是上升了 2%， 低于7月份的 2.8%， 是2017年11月以来最低的增幅。青年就业市场亦都转弱， 15 至20岁的人士减少 1.9 万个职位。经济师指出，单月数据未必代表劳工市场出现根本的转变，但是配合出口以及 GDP 等疲弱数据，显示第三季的经济增长可能放慢。星期三的强烈暴风雨为多伦多带来暴雨以及猛烈的阵风，不仅止吹冧树木和电线，更加造成市内多处水浸，部分居民至今仍然是受到停电的影响。多伦多电力公司 Toronto Hydro 朝早表示，目前仍然有不足2500名客户还未恢复供电，停电最严重的时候大约有65000户受到影响。至昨日上午，电力公司已经恢复超过90%客户的供电，至于星期四晚就再为2000名客户恢复电力。 Toronto Hydro 表示，前日的暴风雨是近年最严重的天气事件之一，大量树木倒冧并且严重损毁电力设施。 工程人员日以继夜抢修，但系目前剩余嘅停电个案比较复杂，涉及倒冧电线、损坏电线杆以及大型嘅树木等几百宗报告。公司指出，部分受损嘅地区进出困难，加上损毁程度严重，维修需时较长。当局呼吁居民以及驾驶人士远离施工区域，并且同任何倒冧嘅电线保持至少十米嘅距离。联邦政府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对加拿大造成的影响已经大致无法逆转，预计到这个世纪末，全国平均的气温至少上升 3.5 度。这个是环境以及气候变化部发表的第二份加拿大气候变化报告，由近20名政府以及气候科学专家共同撰写。报告指出，即使全球在2075年之前实现零排放，加拿大野火焚烧面积仍然可能增加近五成，而西部地区的冰川预计流失超过 75% 的冰量。如果按照目前的政策持续下去，加拿大平均气温到2100年将会上升大约5度，努纳域地区的冬季气温更加有五成机会升超过10度。加拿大气候研究所适应研究主管 Ryan Ness 表示，本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落后，必须加强适应工作，并且采取更多的措施保护社区，以应对未来日益严重的野火和水灾风险。东南亚多国受印尼持续山火产生的雾霾影响，空气污染严重，其中马来西亚沙劳越西连县因应雾霾情况严重，颁布进入紧急状态，指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超越500的警戒水平，可能危害公众健康和安全。由于近日吹南风，大马和新加坡亦都受到雾霾的波及，新加坡中部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范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烟雾突破100，到晚黑更加升至最高的116，预期未来一日仍然会处于中等偏上，接近不健康水平，呼吁民众避免户外活动。菲律宾亦都建议民众佩戴 N95 口罩外出，或者是尽量留在室内。英国极右改革党领袖法拉奇和法国极右政党国民联盟领袖巴尔代拉签订友好协约，内容有关阻止偷渡船由法国穿越英吉列海峡到英国，如果双方各在英法下次大选获胜，协约将会生效。巴尔代拉出席改革党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年度大会，并且和法拉奇一起签署协约。法拉奇说，他希望两个政党都可以在下一次的大选之后执政，以落实协约。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2: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AM 1430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3: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3: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恩语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陈碧思。
7: 当时嚟讲咧，做嗰个冥想咧就会觉得得，但系其实系唔得，因为做紧冥想嘅时候，如果一个电话嚟咧，我已经会好嬲啦。
8: 谂翻即系妈妈差唔多10年啊，佢呢个病，但系已经系奇迹嚟嘅，因为应该真系2至4年嘅咋。
6: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9: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10: 100分生活圈。
11: 晏昼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2: 阿 Mel 卢希尔喺度。
11: 系咁啊，话说咧，我哋就屋企都要啲家居嘢啦。咁啊，阿卢希尔同埋我咧都有一个共通点，就系唔煮饭嘅。其实都我识煮，不过我唔煮啫。
12: 我模范家庭
11: 就另外啲嘢咁样嘅。咁但系跟住咧就发现咧，就原来咧我哋每日用嘅一啲嘅用具啦，例如汤匙啊、羹啊、刀刀叉叉咁样啦。咁啊，当然有呢个好明显嘅用法。但系我睇到有网上面咧有啲嘅网民咧就都几多谂头啊。有原来发现咧汤羹咧都好多妙用喎。原来除咗食饭之外，
12: 我想话咧，我细个系唔识用噶，我捞乱晒嚟用噶，即系因为我以前咧系潮州人家庭长养大嘅咁样啦，咁所以咧食潮州粥咧唔系好结嘅，我攞筷子食粥噶咯，
11: 我都得噶、哦，
12: 系啦，咁食意粉系攞筷子食意粉噶咯，
11: 咦，我老豆都系、哦，
12: 我都好后期先知道，其实又系有呢啲餐具礼仪嘅，食粥系攞匙羹食噶，意粉系倒系叉同匙羹噶，
11: 系噃，原来系，哇，系我屋企以前都系用呢个筷子，
12: 总之边样方便就攞边样咯，
11: 仲要系啲竹筷子、哦，用
12: 系啊系啊，或者有啲矜贵啲嘅过时过节会拎象牙筷子出嚟咯，
11: 系啊，冇错，咁啊原来咧喺网上面就有一个嘅叫做汤羹的妙用啦，咁样，因为我哋除咗有即系正正式式嗰啲用金属制嘅汤匙之外咧，咁仲有原来系用一啲而家外卖比较多啦，我屋企我或者呢个位收埋咗一袋啊，全部都系啲外卖嘅筷子啊，刀刀叉叉啊，羹羹羹啊咁样啦，咁啊嗱，原来咧就发现咧，我哋用嘅外卖嘅塑胶羹咧，如果咧就系、是、可以有几款有4只咁样绑埋一齐之后咧，可以原来做到呢一个不求人的功效嘅噃，
12: 可以拗背脊薄长佢，
11: 系啊系啊。首先用一支长少少嘅棍啦，咁然之后咧就将4只塑胶羹，咁咧个羹面咧就向内嘅。 系啦，咁然之后就用橡筋包住，咁啊四肢羹东南西北咁样嘅方位啦，
12: 就要揾直身嗰只嘅，就唔可以有弧度嗰啲白色嗰啲北汤嗰啲中式汤羹唔得嘅，
11: 系要硬身嘅塑胶羹啊，系啦，不能够系嗰啲软奶奶嗰只，系啦，咁啊绑埋一齐之后咧，原来咧就可以做呢一个嘅不求人嘅功效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如果话例如咧，要换灯胆咁样啦，咁啊而家见到就系嗱头先用不求人嗰支棍咧，咪又已经系绑咗四支塑胶羹咁样嘅，咁原来咧你可以咧就系、是、摆喺一个用呢个灯胆你要换咁样，你要固定位置噶嘛，摆个灯胆入去，咁然之后你嗰个四个东南西北嗰、那个呢一、这个塑胶羹就可以就帮手固定住个电灯泡，
12: 夹实个灯胆就唔使惊导电啦，
11: 轻松举起，诶、哎，怼上去就 OK 啦，咁样。跟住之后咧，原来仲有啲妙用嘅，就系、是、例如同呢个粟米又有关系。
12: 我中意呢一个方法，因为咧我食粟米咧，我就唔中意刨嘅，即系唔中意攞牙嚟刨，我成日觉得黐牙唔方便，咁我就永远咧都系咧要剥晒一粒粒先至食嘅。我就觉得一羹滗落去咧，嗰啲牛油粟米好似好满足咁样噶嘛。
11: 应该系要咁样噶嘛。
12: 但系你剥得好难剥噶，你永远都剥唔到一粒完整嘅粟米出嚟噶。
11: 系啊，咁于是咧就有啲嘅加粉店就好贴心咁样啦，即系。我見過有啲例如係專門俾你刨粟米嘅刨粟米刨咁樣，
12: 但係佢都唔係原粒拆出嚟，佢純粹幫你批咗佢落嚟嘅啫嘛。於是咧，原來咧用金屬嘅湯羹咧係可以幫你完整成排粟米咁樣就可以剝出嚟噶啦，
11: 一條。摺喺底一怼落去，哇！成条出咗嚟，
12: 系一怼一铲搞掂，哇！咁方便有咩？我翻去试下先。我每次都系攞手逐粒搣噶，
11: 吓
12: 系啊！我好好心机啊，一路
11: 荒地老流连在粟米
12: 粟米田系咪？我通常夜晚夜难人静煲剧嘅时候，咁对眼冇停，咪对手都唔好停，就喺度剥剥完，第二朝咪可以食牛油粟米早餐咯。
11: 哇！粒粒皆辛苦啊，切切实实，粒粒皆辛苦。你呢、這个咁样嘅态度同我食。扬州炒饭系一样嘅，
12: 点样啊？你逐粒食，
11: 唔系，因为咧，我对于呢个嘅三色豆咧，我就唔好意思，我唔系咁中意青豆嘅，
12: 明嘅。
11: 永远扬州炒饭一定要有青豆喺度噶嘛，我会首先撇晒成碟饭，扬州炒饭我撇晒所有青豆出嚟，先至开始食嘅。
12: 哇，你对青豆嘅你对青豆嘅专注都唔错。
11: 系啊，我嘅仪式感啊，扬州炒饭嘅仪式感就要撇晒所有青豆出嚟。
12: 咁跟住个兜青豆咧，你就倒咗佢。
11: 我会试一两粒嘅，其实。即係因為咧青豆咧有啲就係食落去霉啦，即係可能雪得耐咗嘅霉嗰啲啦，咁我就唔好食。咁我於是就開始我一套儀式啦，撇曬所有青豆，因為試咗兩粒就應該係全部都唔係咁 OK 啦，我覺得咁樣。咁如果試咗 OK 啊，係嗰啲 baby piece 喎，即係爽落去咬落去啪正喎，
12: 你可以倒翻落去。
11: 好啦，放過你啦，咁一開啖就食啦，咁樣我會咁樣咯。
12: 哦，即係都要好似篩選佳麗咁樣。
11: 哦，我唔。咁講佳麗，不過好似啲工廠女工咁樣咧，即係一條輸送帶經過，然之後片
12: 合格，唔合格，合格，唔合格，
11: 係啦。咁原來湯羹仲有另外一個妙用嘅，就是、因為咧嗱，如果我自己咧，如果開罐頭咧，我就都有啲擔心，因為我冇乜指甲嘅。
12: 嗯，我係軟身，好容易反甲，所以我都係唔會攞自己嘅指甲嚟開罐頭嘅。
11: 又或者我見你都有陣時指甲 bling bling 咁樣咧，冇理由啱啱做完就開罐頭噶嘛。
12: 哇，好痛苦啊！如果你花咗一下或者甩咗一粒。石咧，你要特登去翻美甲师嗰度。唔好意思，我甩咗粒石啦，可唔可以过嚟补翻成件事嗰个时间？我会觉得啊，如果有方法可以帮下我就好啦。原来铁匙羹都系可以帮到大家开罐头嘅。嗯、原来佢只系需要将嗰个长柄咧扣入去嗰、那个勾起嗰、那个系拉环嗰度咧，跟住你用杠杆原理一叫咧，就可以轻松开罐头噶咯。同、
11: yeah.
12: 你可乐罐汽水罐都可以。
11: 是啊，差唔多啊。
12: 嗯。
11: 因为我就是啦呢啲咁样嘅方法咁样啦。嗱，除此之外呢仲有就是如果想健康啲嘅话，有啲人可能会煮即係叫做咩煲蛋啊咁样嗰啲人。
12: 撒蛋。
11: 撒蛋。
12: 你呢个系英文嚟嘅 boiled egg。
11: boiled egg 。中英夹杂。是啦、啊。如果系叫做撒蛋嘅话呢，咁点样去搣嗰个鸡蛋壳呢，咁。於是呢汤羹其实又系帮到手嘅。咁原来呢就只要将呢个嘅鸡蛋咁啊撒咗出嚟啦，咁啊用个呢个蛋，唔系用呢个嘅羹嘅个背面，敲敲敲敲敲， 跟住就 cook 咗一个可以有一个缺口出嚟先，
12: 嗯，
11: 跟住就再将个汤羹摄入去，跟住个弧度摄入去，
12: 嗯，
11: 跟住之后用外力一撬开，就成个鸡蛋壳咧就可以一大片就撬咗出嚟啦。
12: 咁方便嘅咩？我通常都系搣到碎晒嘅，但系呢个方法我用喺奇异果身上嘅。
11: 诶，
12: 奇异果咧有时要剥皮我都嫌麻烦，又唔中意食就头尾切一刀咧，跟住之后就好似你咁讲，嗰、个铁匙羹又系沿住个奇异果个形状咧就摄入去。跟住之后刮一个圈咧，咁佢成块皮就甩咗噶啦，咁又可以食得噶啦，
11: 又可以套用喺芒果身上添，哇正！喂，芒果 by the way， 我亦都系睇到有啲网上嗰啲咩小妙用咁样咧，话就沿住个杯边啊，原来系
12: 哦，
11: 芒果切咗两边嗰啲肥肉出嚟，跟住之后沿住个杯边又系一掠落去。跟住成個芒果肉就可以跌落個杯度，乾手淨腳，
12: 好好啊！因為我嘅年代媽咪教落永遠都係戒十字噶嘛，我成日覺得個十字食得唔夠過癮，我想大大啖咬落去，你明唔明啊？
11: 係呀，冇錯。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就係呢個嘅湯羹妙用咧，係可以攞嚟批皮嘅，係啊，因為有啲嘅叫做植物啊根部嗰啲咧，如果用批嘅话咧，好似好嘥料咁，批得多咗，
12: 系啊，成日觉得点解好似批咗啲肉走咧，嗰嚿姜越批越细嚿嘅咧，系咪？或者有啲边边角角其实批唔走啊？
11: 系啊，我睇过有啲嘅西方人教煮食嘅节目咧，咁例如Jamie Oliver 咁先算啦，即系嗰啲西洋人咧，佢哋有阵时都用姜噶嘛，咁我就即系我记得个经历就系、即系一路睇住电视啦，咁啊 Jamie Oliver 就揾刀切。即切个姜啊，
12: 切到变咗 cube 咁样，
11: 系啦，
12: 嘥晒。
11: 于是睇紧个长辈就，哎呀，嘥晒啲嘢，点样咁样切噶？批啊嘛，咁样。嗱，而家咧就系话咧，用嗰个嘅用呢个金属嘅羹啦，刮佢咧，原来就已经可以刮到啲皮出嚟噶啦。
12: 哦，
11: 超方便。
12: 仲有咧，就最后一个介绍下呢个方法啦，就系食甜品嘅时候咧，总系好想要焦糖噶嘛。
11: 哇，呢个真系。
12: 但系你永远都觉得焦糖好似好麻烦啊，又要攞火枪啊，屋企冇呢啲设备嘅时候点算呢？原来咧，你只需要咧烧热嗰个匙羹啊，跟住之后咧就喺个甜品上面渗啲砂糖，再将个匙羹辣落去咧，就做到呢个焦糖嘅效果噶啦。
11: 耶！介绍翻俾你，
13: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他的时候，老师永远都不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子女值得有更好的教育，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子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14: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1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6: 流花专家 Chris Wu；
15: Sunny Communities；
1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6: ，Rosebud Honda，
15: 顺节冷暖，
16: 金赞助皇冠门窗，
1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6: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15: The Break
16: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15: 清风度假
16: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15: 雅阁饼店
16: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15: ，Brimley Toyota，
1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15: 饮品赞助大排档，
16: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5: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17: 嗨，我系邓佩恩。偶像每个年代都有，对于偶像嚟讲，最重要系乜嘢？人气，人气又点啊？我取啊，唔系应该话我推，我推的我推的偶像。 是啊，而家韩国偶像文化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巅峰啊！再加埋 K-pop 文化啦，斩妖偶像除魔组合在偶像嗰一边的生活咧，都是非常之受欢迎的。想象一下，作为一个偶像啊，一行出街，个个人都识得你个样子，见到你自然哇！哇鬼叫，向你冲过嚟嘅震撼，好比空气 weapons 里边嘅小朋友。Is it a good metaphor? Maybe. 趁住韩风咁流行啦，不如又同你介绍一下现时喺韩国另外一种嘅青少年追偶像嘅文化。#星卡山卡。追星行为呢去到今时今日唔再系青少年嘅专属㗎啦。咁而家连唔同年龄阶层都会有自己嘅偶像啦。咁偶像亦都唔分年龄㗎。佢哋靠唱歌、靠跳舞、靠演戏去展现自己嘅魅力，获得观众嘅认同，进而成为粉丝追随嘅对象。佢喊，你都会跟住喊；佢笑，你又会哈哈大笑。另一方面，其实去到而家 ，fans 们更加之容易向自己嘅偶像投射情感，从而得到心理嘅慰藉，将追星成为咗生活嘅一部分，更加成为咗社群添。啊，点解咁讲呢？头先 #提到嘅山卡是两个字冇啦嘅。山卡即系咩意思？系一个宿舍，原来叫做生日咖啡应援厅，或者叫做生日应援咖啡厅啦。就咁嘅，因为而家嘅应援咧好讲实力嘅，尤其偶像开演唱会啦，场馆嘅周边旗帜飘扬，仲有啊 fans 们集资租一架摆广告牌嘅货车围绕全场，仲会举住灯牌、专属嘅手灯，仲有应援物资，表达对偶像嘅喜爱。咁啊，原来唔单止呢样嘢嘅，咁所谓咖啡厅咧，就因为点解诞生咧？大概又翻去 COVID-19 嘅时候，2017年咧 ，K-pop 风魔全亚洲。咁但系因为 COVID-19 咧，个个咧都不能够出国参与偶像嘅活动啦，大家嘅交流又停止咗啦。韩星冇办法去到其他国家，咁但系追星嘅养分依然要吸收噶，咁点算啊？因此促成咗所谓嘅应援咖啡厅嘅产业啦。咁唔单止韩国，甚至喺亚洲嘅台湾都兴起。所谓应援咖啡厅同一般嘅餐饮业唔同嘅，呢度最主要即系粉丝向，有啲偶像仲会惊喜现身添。你话作为 fans 们啊，系咪开心到晕咗咧？仲有应援咖啡厅嘅对象咧，唔单止系局限于韩星嘅 fans 嘅，之后亦都衍生咗其他嘅动漫啦、手机游戏都有，选秀节目啦，仲有啲嘅舞台剧啊、某某剧嘅粉丝团体啦。曾经有一间台湾嘅咖啡店咧，举办过男儿当入樽角色生日会，宫城良田诞生祭啊！因为呢一次嘅电影版系以宫城良田作为主角啊嘛，嗱，仲有一啲某某剧嘅几多周年播出应援啊，庆祝活动啊，乜乜某某角色生日啊，都会有啲 fans 主动搞一啲嘅应援派对。至于 fans 们啊，为自己偶像庆祝生日有几入戏呢？自己同偶像之间嘅缘分是要争取翻嚟嘅，所以抢演唱会飞之前，好多 fans 都会去城内著名嘅寺庙拜过晒先，仲要拜唔止一间噶，拜几间噶。嗱，仲有就以偶像闪卡啦、演唱会座位表啦、甜品作为贡品，诚心许愿，希望得到同偶像亲近嘅缘分。嗱，仲有最厉害嘅地方系咧，心愿成真嘅 fans 仲会举办神明嘅生日咖啡影援。作为还愿，即是好像观音借富的过程这样，都算是一种的民间传统信仰智慧的应用现代的手法。从未参加过 Senka 的话，或者其实你都参观过、参加过，不同地方有不同做法，不知道你参与那个和韩国的有什么分别，跟你比较一下。韩国的生日咖啡厅布置就都非常之用心的，主办单位会选用偶像的应援颜色，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证明你不是 fans 了，是不是？代表的物件或者经典造型作为灵感来源，跟着开始一系列的设计同埋规划啦，去到现场会摆满晒偶像嘅相、剧照啊等等啦，仲有会订制
18: 挂条、挂布、挂额啊，亦都会有周边嘅收藏啦，配搭主题音乐，仲要 book 埋个 projector， 打造极具沉浸嘅氛围。而部分 fans 咧，仲会着上周边嘅服饰，跟住带埋手灯前来一齐拍照打卡，真系一个生日 party 咁样嘅。视觉同埋气氛营造之外咧，仲有提供一啲应援小物，例如主办单位自费制作偶像嘅二创作品，例如杯套啊、贴纸啊、阿加力胶圈啊，好出名嘅呢啲 postcard 啊、贴纸啊、poster 啊咁样啦。入场嘅人咧，只要完成条件，通常都系打卡或者 po reel 啦，就可以领取噶啦。另外一部分就系卖钱嘅。嗱，现场就会设置留言墙啦、影相 booth 啦，增加互动同埋趣味嘅感觉。活动唔单止展现 fans 对偶像嘅热情，更加系 fans 之间嘅交流会、结识嘅好机会。因为同样嘅热爱就会同频共振啊嘛，系咪呀？做自己，仲有做咁多嘢，做咁多嘢，只系期盼一样嘢啫，醉翁之意，梗系想偶像现身噶啦。嗱，有啲真系曾经现身过嘅，例如韩国嘅男团啊 ，MONT 曾经咧都真系出席过台湾举办嘅 fans 搞嘅生日 party 啦。咁至于另外啦，有啲偶像唔会空降现场，不过咧就悄悄地现身之后，先话翻俾 fans 听点样咧？啊，某某 coffee shop 啊，同你搞咗个 party 啊，偶像就会低调地喺门口出边同 poster 影相啦，打咗卡之后，跟住先 po IG， fans 就超级惊喜啦！哎呀，原来周子瑜曾经喺呢度出现过，好开心啊！咁咯，咁咯，咁咯。咁如果你想参观嘅话咧，其实生日 party 啊，特别韩国嗰啲啦，其实咧都有好多嘅唔同 Twitter 网站啦，或者 X 啦，站社咧系整合咗好多偶像团体、歌手啦嘅 fans 们搞嘅应援 party， 有兴趣咧就自己上网睇消息啦。咁都要留意嘅就系，通常呢啲生卡咧，通常都要俾钱入场嘅，又或者需要乜嘢条件啊？同埋应援小物咧，系咪随便个个都拎得嘅咧？你系咪真系 fans 咧？咁就算唔系 fans 啊，会唔会着凉有啲消费买几件啊做纪念品咧？但听到呢度啊，你都感受到 fans 们嘅热爱嘛？仲有衍生出嚟嘅产业链啊，几咁厉害？知唔知俾声？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3: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3: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9: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4: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蚬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9: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三到五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20: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多伦多警方呼吁民众协助寻找姓名亦音增长的74岁华裔男子。 有调查显示，近半本国商人认为中国是加拿大的策略性市场，大部分预期未来两年加中贸易会增加。特朗普再次要求美国联储局减息，否则会停止与贸易逆差的国家做生意。详尽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0: 要快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有79,900起咋，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揀返间，周末一起去85 Wond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2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2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6: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7: 社区的报版
11: 1:33，100分生活圈介绍翻咁啊！当然啦，即系其实
28: 如果你等紧置业，
11: 咦，唔好意思啊，
12: 介绍翻。如果
11: 介绍翻，如果我哋即系其实社区壁报版咧，都系想睇一啲社区嘢啦。咁啊，而家呢一个嘅话题就其实都好专注大家嘅社区。咁啊，可能大家都系揸车比较多啦，你又揸车，我又揸车咁样，
12: 系
11: 周围去。咁跟住就发现咧，其实咧有啲路段咧，我可能会比较喜欢行，有啲路段我反而会避开行。点解咧？可能啲灯位多啦，又或者可能嗰个路段咧就比较扭较少少。
12: 或者如果佢條路比較窄，但係又比較繁忙咧，我都唔係咁習慣行嘅，所以我有啲怕行士嘉堡嘅。
11: 嗯，
12: 因為士嘉堡係窄得嚟又多燈位咧，我就覺得我架車係咁不停壓不停壓咧，就好嘥油費嘅。
11: 係啊，同埋咧，前面嗰啲啊，忽然之間又要轉左入入去另外一條街啊，入商場啊嗰啲咧，就哎呀呢、這個時候咧又要即係
12: 急煞，
11: 或者即刻睇下咦有冇可以轉一轉線走先。咁係啊，因為有啲路段咧，因為經常咧個流量好大啦，再。

0: 冬天啊，我哋冬天其实会渗好多盐喺路面啦。咁呢啲盐咧，亦都系会渗透揦咗入去之后咧，我哋譬如真系冷缩热胀啦，嗰啲雪又渗咗入去啦，跟住之后就再融翻嘅时候，其实佢哋都会加速去谷烂呢一啲路咯。
1: 系啊，冷缩热胀再结冰再收缩再爆炸咁样就，所以点解一啲叫做 pothole 啊嘛，路坑路氹啦，或者咁样又会形成啦。咁即系呢个嘅比较坏啲嘅情况就系可能你经过勤，哎呀咁样啦，就有啲担心啊，希望冇事啊吓，即系唔会爆胎，希望唔好咁样啦。但系咧，如果经常都系出入一啲咁样嘅咁多凹凹凸凸嘅路面咧，原来有机会系影响到你嘅车嘅嗰啲所谓嘅避震啊。
0: 啊，同埋佢有機會咧，係輕微刮到你架車個底盤少少，咁但係佢唔係即時有問題嘅，佢可能係長年累月，可能一年兩年之後咧，先至發現依個底盤生鏽嘅，點解個底盤爛咗嘅？咁你先至再去整嘅時候咧，就為時已晚啦。咁當然啦，多倫多政府都好致力於去修補呢啲嘅路坑啦，亦都係有同車主講話啊，如果你證明到你車嘅事故咧係路坑造成咧，佢哋都願意賠償嘅。但係首先你要证明到咯，
1: 呢个先系重点咯。
0: 系
1: 你要证明到咯，你要喺个车度加装好多嘅摄影设备。我谂你除咗车头车尾装，你车底都要装。如果系咁样嘅话，
0: 同埋你即时你咪做到咯。即系如果我啱啱碌过嗰下，我爆胎，我证明到。但系好似我头先咁讲，长年累月之后先至口即薄发出嚟嘅问题，我点样话俾你听系真系我上年嗰次咁样蹬一蹬整到咧？我解释唔到系咪？咁但系钱就我出啦。
1: 系啊，你话你。系咁样，咁因为之前咧有啲例如机构咧都会叫做投选啊、票选啊，多伦多边啲嘅路段咧叫做最恶劣啦咁样，咁其中一条路段咧可能亦都要提一提，不过我唔知道可能私家车司机未必经常去呢、這个地方咧，就系 Cherry Beach 附近嘅一。条街 Avenue 咧叫做 Unwin Avenue，
0: 咁、已经解释咗俾你听，赢唔到啊呢条街，
1: 每行必输啊！点解咧？必须要经过，因为咧原来呢一条路段咧好多好多货车司机系会用呢一条嘅路段啦，咁所以系重型货车。
0: 哦，
1: 你谂下，哇！咁多架呢啲噶，咁多吨嘅货车，
0: 好多只卡比就路过。
1: 真系，我有一次，我嗰次喺呢一个嘅 Stratford 出翻嚟咧，嗰条应该叫咩401。应该行401啦，
0: 好似系
1: 哇！夜晚深夜12:00-1:00咧，系劲多，系一条龙啊！唔止一架，系起码20架嗰啲货车系用401度穿梭运货，佢哋系夜晚出动嘅。
0: 哇！我谂紧二人发嗰条马路到底呐喊咗几耐咧？
1: 好厉害！咁啊，因为咧就首先呢个嘅 Unwin Avenue 咧本身嘅路况都唔系咁好啦，今年就尤其恶劣啲啦。咁啊，路面经常咧就系好多嘅深坑啦吓，连嗰啲油泊路啊或者沥青咧都磨得七七八八啦，所以咧下边啲泥土啊。碎石啊都会上出出嚟啦，咁于是咧有好多司机咧都系因为要经过咣嘅 pothole 咧，系付出咗昂贵嘅维修费，就系因为爆胎或者咧系个避震受损，有啲司机就话咧，其实因为经过呢条路咧。之后咧就成套佢车嘅呢啲 suspension 就全套换过晒。
0: 哇！跟住就系嗰句咯，头先话我咪就系讲，你都证明唔到系条路整烂嘅，所以你只能够自己俾钱。喂，直头咧系有车主表示咧，佢话哦呢条路咧，我每次最多净系可以行到每小时4-5公里，即系等同于人行嘅速度咁就系咯。
1: 哇，好慢啊！
0: 咁你谂下，你行咁慢就导致到更加塞啦，然后本身嗰架车又好重，又不停咁样剪。落去啦，咁就不停咁样恶性循环落去咯。
1: 咁啊，于是咧，其实市政府咧都话，得噶啦，帮紧你，帮紧你吓。咁但系中间可能有啲嘅维修啦，例如填坑啊，加翻啲泥落去啦。咁但系有啲司机咧，就业界人士就表示咧，就话其实呢种嘅临时处理咧，就解决唔到问题，甚至有啲人嘅提出就系话咧，可能越补越差添。系啦，咁啊，市政府发言人亦都表示，之前做过一啲嘅维修啦，亦都制定紧可能呢一个抽。或者嚟紧啊，会唔会就进一步做啲维修计划咧？咁样咁啊，暂时叫临时修补啦。话点解咁困难呢？因为咧就系即系嗰个路段啦，可能系比较即系又系低少少啊，可能水浸咁样又嚟一次，
0: 复翻起啊，
1: 百年一遇咁样。咁啊又就如即系我哋都讲话呢个嘅水啊渗咗入去啲坑洞，即系啲叫咩啊？ 坑啊、寮房啊里
0: 边。我不如讲地底啦。

0: 系啦，咁咧又要，因为咧其实我哋好现实一样嘢就系，我当你铺好路都好啦，嗯、你一定要等佢干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话我都未干晒，我又俾车行，咁咪好似泥胶咁样咯，你咪将佢压翻扁咯。咁成件事又要重新嚟过啦。咁呢个就系增加咗嗰个难度。如果真系要整嘅话咧，其实佢系可能要将啲车啦、货车啦分流去其他嘅街道，然后真系等到呢一条路可以清空、可以干身晒，先至再重新铺路。讲紧个时间好长啊！到底其他嘅道路系咪可以去承载到呢一条路本身嘅嗰个运货量咧？嗰个行车量、嗰个流量咧，都系政府积极研究紧嘅问题之一啦。
1: 系啊，咁啊，因为个路基啊长期比较湿啦，因为嗰度都系始终系近水啊嘛，咁啊，所以咧就系变成咗个恶性循环啊！啲大型货车日日压过咁样，再加埋就算你话哦好啊分流咁样啦，咁因为嗰啲地区咧，其实另外一啲机构又做紧话，例如可能做紧啲旅游嘢啊、本地消费啊，跟住你又搞活动啊咁样，
0: 仲有康乐运动场啊隔篱，
1: 系咯，咁啊个个啲游客又去啊，人又去，车又多，人又多咁样啦，所以你话有冇机会可以即系嗰个位封咗咧？跟住封咗之后，吓、啊、咁我喺边度去呀、啊？呢度封咗路，我点行啊？咁样
0: 你就谂啦，咁冬天冇人啊嘛，冇活动啦啩，跟住落雪啊，点算好
1: 咧？哎呀，咁啊，我哋即系本地嘅消费啊、旅游啊，呢个消闲都好啦，咁啊，我哋都要研究下呢一个嘅实际嘅流量操作又点样，咁啊，会唔会我哋行咧，真系可能人行咧，又或者可能啊，踩下单车咧，咁样啊，真系唔知道啦。咁啊，除咗本地消费之外咧，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啦，转个头咧，我哋可能了解一下，咦，我哋去下旅行又点讲咧？休息翻嚟继续。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4: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4: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2: The Brick。
5: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6: 呢铺仲唔翻身？
7: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6: 今次肯定要翻本。
8: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9: 100分生活圈。
1: 1:4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0: 我系 Mel 卢希怡。
1: 咁我哋呢个时间咧，又带你去下旅行啦。咁我哋咧揾到至尊假期嘅两位代表，包括 Danny 同埋 Wing 同佢倾下偈。Hello， 你哋好。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ny， 我仲有个同事叫 Wing。
0: 系，
11: 你好。
1: Hello， 你好，欢迎两位啊。系啦系啦，咁啊，点解揾你哋上嚟咧？至尊假期，因为你哋哇，恭喜晒30周年咯。Yes。咁啊，特别推出就30周年嘅特价团，不如啊，请啊两位啊介绍下啦。
10: 哦，好啊。诶，咁就30周年咧，一个唔短嘅日子吓。咁我哋推出一个。非常之特价嘅旅行团咧，系回馈俾广大嘅支持者嘅。好，我哋由阿 Wing 开始介绍啊。
11: 系啊，咁我哋呢个团咧就叫做江南名胜海上畅游日本韩国爱达摩都号邮轮13日团。
0: 哇，听个名字就已经好吸引啦！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多啲呢个团有啲咩特色呢？
11: 可以啊，嗱，咁呢个团咧就我哋会保证入住上海嘅香格里拉大酒店啦。咁呢个酒店咧就位于浦东新区。咁、但系我哋唔系净系玩上海嘅，只系由上海出发。咁大家咧带大家一路游览呢个江南名胜，包括杭州、南京、无锡、苏州、鹤园、乌镇。咁成个江南精华咧一次过玩晒。咁就头八日行程咧，我哋已经包足17餐嘅丰富美食啦，食住玩我哋都安排好晒。咁去到第八日啦，就会带大家去上海嘅吴淞港国际邮轮码头，登上爱达摩都号邮轮，就正式展开开嗰个海上旅程。咁、个邮轮咧就会由上海出发啦，咁啊首先会前往日本冲绳，咁会安排大家落船咧就喺冲绳玩一日，咁啊享受阳光与海滩啦。咁大家諗下啦，12月可以去晒太阳真係好正嘅。咁行程仲未完㗎喎，我哋仲会去埋韩国济州岛欣赏当地风景啦，再次享受阳光与海滩同埋呢个济州特色美食。最后去到行程嘅第13日，我哋就会返返去上海嘅吴淞港国际邮轮码头落船。而我哋至尊假期车队呢就会喺嗰度 ready 等大家。免费送大家翻去机场，咁啊正式完结呢个旅程。
1: 哇，真系完全唔使点准备，因为你哋已经准备好晒啦，就是、大家拖个箧就行噶咯噃，真系呢一个 trip
0: 连食嘢都唔使谂，
1: 吓仲要包埋17餐丰富嘅美食啦，食玩住都安排好晒啦。咁啊嗱，头先你讲到咧就系乘坐呢一个爱达摩都号啦，咁我哋听过好多次啦，不如即系又介绍下呢一只系咩嘅船，同埋有啲咩玩呢？
11: 好可以啊！嗱，呢爱达摩都号咧就系、是、一个中国邮轮品牌，叫爱达摩都邮轮旗下嘅大型豪华邮轮啦。咁呢个船咧就2024年先正式喺上海启航，咁啊超过13万吨，可以接待超过5000名嘅乘客。咁、船上面嘅娱乐设施系好丰富嘅、哦，有特色餐厅啦，提供呢个中西美食，亦有精彩嘅歌舞表演啦，启航派对啦。咁船上面仲有个水疗中心，咁可以好好享受呢个海上 SPA 啦。仲有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系、哎、啊，
1: 哇，好精彩！
0: 即系讲到我上船就可以系休闲啦，跟住落地嘅时候我又有景点行啦，包罗万游啦，仲要系玩足13日，包晒咁多餐。诶，等等先，我想问一问个价钱，我想报名啊！
11: 可以啊，嗱、這、呢个啊至尊假期成立37年嘅特价团咧，只系$99一位。大家冇听错，真系美金$99一位。咁、呢个优惠价咧，包晒13日行程、住宿、餐饮、邮轮行程，全程包足30餐，亦包埋呢个免费接送服务。咁全程仲有一个专业啊领队咧为大家服务，绝无自费项目。
0: 诶、真系咁平，$99
1: 美金，
0: 即系我俾$100，我仲有得找，仲要包食、包住、包玩，
1: 仲要全程、
11: 海陆空。
1: 贴心啊，照顾啦，系嘛，领队到时
10: 系啊系啊，非常之抵嘅，
1: 正、
10: 啊。大家好多相信好多听众都跟过我哋嘅团去嗰个8天嘅科技版啊，华东。咁呢个咧系直情系科技版之余，再加埋邮轮都系$99，即系邮轮系送埋俾你
1: 哇！
0: 嗱、
1: 啊，
0: 我知道价钱啦、我如果而家想报名，我应该点样做？
10: 好简单，打我哋嘅电话，即刻留位。如果唔系走行反步就冇噶啦，我哋30周年只推出30个位，就有2个团嘅。如果系有呢、这个系12月6号同13号啦。如果系13号嗰团咧，仲可以喺邮轮度过圣诞嘅。
0: 哇！仲有特别节目添啊，$99咋
1: ？OK， 嗱，再讲多次下，就是、只推2团，第一团
10: 只推2团，
1: 12月6号
10: 出发，号同埋13号。每团30个位。
1: 哇，咁啊，
0: 满即止啦，
1: 好快好快啊吓，系啊，嗱，咁样可以听到咧，就话我想报名，咁点样报到名先？
10: 好简单，打我哋嘅电话416-639-8839，639-8839。嗱，我哋嘅总部地址咧系7300 Warden Avenue， 夹 Denison 嘅西北角，喺2楼嚟嘅2121室。咁我哋仲有个分店喺万锦广场里边嘅，系 Unit 157。萬錦廣場157是 B 門入，停車場望到 B 門就入嚟啦，就喺城海美對面嘅啫，好容易揾嘅。
1: 嗱，咁今日咧就系至尊假期嘅 Danny 同埋阿 Wing 咧就介绍咗江南名胜海上畅游日本韩国爱达摩都号邮轮13天团。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真系要打电话留位，因为30个啫嘛，好快，卓卓声就冇晒噶啦。
10: 而家点啊？
1: 咁紧。喂，好嗱嗱，416-639-8839，咁啊记得个 number。多谢晒今日两位至尊假期嘅 Danny 同埋 Wing， 多谢晒你。
0: Thank you 晒，多谢你。
10: 好，唔客气，多谢大家。
1: Thank you， 拜
10: 拜，拜拜。
12: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4: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啦。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100分生活圈。
6: 12:52
7: 唔捨得我係咪？
6: 唔捨得，唔捨得，因为呢个 weekend 呢就准备係呢个放假毛啦，咁我而家有半个身边已经諗住哎放假啦，点算呢咁样。係呀，准备緊就係 Labor Day 呢个周末长周末假期啦，咁或者呢有啲朋友可能真係想去下呢个嘅 CNE， 就係捉住呢个嘅航空飞行表演嘅呢个 last time 嘛，係咪呀，咁有啲当然要入到去先至睇到啦，咁但係呢网上面有少少嘅攻略，或者咧可以带你睇到咧呢一个嘅Canadian International Air Show 咁样。
7: 哇！呢一个已经系第77年搞噶咯噃。
6: 系啊 ，celebrating 77 years 咁样，呢个传统嚟嘅。咁可能对于好多多伦多人嚟讲咧，就系话每一年咧都要有一个成个家庭一齐去，咁啊成件事咧圆满噶嘛，要睇埋呢一个嘅飞行表演，
7: 跟住就送别夏天啦，
6: 拜拜，准备啦，入秋咯，跟住就。就準備就見到呢個嘅楓葉又轉顏色嘅咯喎，跟住又冬天嘅嘞噃，好快好快啊！咁但係咧就通常咧就要入場去睇啦。咁但係如果你想例如唔同角度去睇嘅，即係唔好話消費唔消費，你想試下呢個 scope 拉遠少少個畫面啊，寬闊多啲係嘛？之前你可能睇16:9，而家你可能睇話大銀幕咁樣，你企遠啲睇咁樣啦，意思就係、是、咁有啲地方咧就可以睇到加埋個天際線啦，咁啊有另外一個。角度咁啊，话说咧就网上面嘅攻略咧就话有啲地方咧你可以叫做免费睇到呢个嘅air show 啦，咁啊有几个地方可以介绍翻嘅。首先咧就系呢个 Humber Bay Park， 咁啊西与东咧呢个嘅位置咧都可以有机会睇到呢个嘅 air show 嘅。
7: 咁另外 Coronation Park 咧都系可以嘅，喺711 Lakeshore Boulevard West 嘅位置咧都系可以睇到呢一个嘅 air show。
6: 系啦，咁啊沿住其实 Lakeshore Boulevard 咧有好多唔同嘅公园啦，你一路行过去，咁啊例如 Colonel Smith。Samuel Smith Park 啦，咁啊3145 Lakeshore Boulevard West。另外咧一路沿住落去啦，咁啊或者有另外啲選擇啊 ，Maryland Bell Park 啦，咁啊呢個咧就係叫你咧特別提醒，就係喺個叫
7: 圍欄範圍之外睇嘅，係啦，你唔好就唔小心，我入咗去添，咁樣唔得嘅，要喺出面睇嘅。
6: Yes， 咁啊另外仲有 Martin Goodman Trail 呢個叫 Sheldon Lookout， 咁就可以睇到啦。跟住咧就係 Sunnyside Beach 啦，都係呢個嘅 Lakeshore Boulevard West 嘅175。咁啊，之余咧，仲有好多其他地方啦，咁样。另外有一个咧，就系话叫 Hannon's Point。
7: 哦，那个要搭渡轮过去嘅，可以游埋船河添，或者分分钟我喺船上面睇飞机，咁啊海陆空三重体验咁样。
6: 系啊，咁啊，通常就系呢个嘅呢个湖滨啊 ，waterfront 嗰度啦，就可以睇到都几正嘅吓，唔同啊，又或者之前你系入去睇，而家你出去睇，咁啊 enjoy the show 啦咁。
7: 最紧要带咩咧？最紧要带接凳或者带野餐垫啦，咁就随地你见到你觉得我高个头咧个角度啱。你条颈舒服嘅，你就可以坐低睇噶啦。咁但系留意翻我哋嘅 air show 咧，系12:00准时开始。咁如果想霸到靓位嘅话咧，建议真系早少少啦。大概11:30至11:30左右咧，就已经要坐定噶啦。
6: 咁嗱，仲有就系个日子啦，就系5号至7号，系啦，呢三日吓，12:00至晏昼3:40咧，都系有唔同时段嘅演出啦。咁样，咁嗱，今次咧就系、是、讲紧喺个飞行表演里边咧，就应该咧就有呢一个嘅美军嘅 F-16 嘅，但係咧，即係還記得我同劉子滔去討論嘅時候咧，就話係應該有嘅，但係呢個應該咧就真係睇翻個時局咧，
7: 應該大概可能或者會安排到嘅，但係另外一樣要值得關注嘅咧，就係留意翻 Snowbirds 咧將會咧係喺停飛之前咧最後一次嘅 CIS 表現啦，咁所以咧呢個就必睇㗎啦。
6: 係啊，佢頭先話應該或者嗰啲咧就應該咧就唔喺度見到啦，今次就是原來呢個嘅一話口未完就真係唔同咗啦，個 rundown 就冇呢個 F 十六戰機嘅啦，咁樣咁啊嗱，所以咧希望祝你有個愉快嘅長週末假期啦，咁啊所以咧一百分生活圈咧最尾為你送上郭富城醒醒，
7: 衝衝衝，
6: 拜拜
7: ，Happy Long Weekend，Hey。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失踪的华裔男子，74岁、姓名亦音增长的男子，昨日下午5点左右失踪。他最后被人见到是在市中心的 Nassau Street 和 Barford Street 附近。增长身高1.68米，身材瘦削，头发花白，最后被人见到的时候穿着浅啡色的 T 恤、灰色的短裤，有白色条纹的黑色鞋。警方对他的安全表示担心。了解增长下落的人士可以致电416-808-1400向警方提供资料。安省三个选区昨日举行省议员补选，进步保守党在两个选区获胜，新民主党就赢得一个席位，各自保住自己的议席。省议会的格局几乎是没有变化。长期担任咸美顿市议员的进步保守党候选人 Jeff Beatty 在 Hamilton East Stoney Creek 胜出，他的得票率接近 39%， 而他的对手新民主党候选人就获得 33% 的选票。另外一名进步保守党的候选人 Susan Leahy 在 York Simcoe 的选区以接近50%的得票率击败自由党对手，接替了今年6月辞职的前副务委员会主席卡洛林穆罗尼的席位。士加堡西南选区自由党和新民主党的两强之争，新民主党的 Fatima Shaban 以超过40%的得票率胜出。省长福特表示，补选结果显示民众支持保守党对抗美国的关税政策。加拿大中国商会 CCCC 委托 Harris Poll Canada 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8%的受访加拿大商界人士预期未来两年加中贸易将会增加，高于去年的52%。48%认为中国是加拿大的策略性市场。调查亦都发现4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比较可靠的投资伙伴以及策略市场，高于去年的29%。认为美国比较可靠的只有22%。另外有64%认为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有利经济发展，比较去年的48%上升。受访者对同中国做生意的看法亦都有所改善，认为在本身行业以及整体商界同中国合作比较容易的比例分别升至41%和49%，认为同中国做生意存在困难的比例就由去年的41%降至29%。不过大约一半的受访者仍然认为政治气候、贸易政策、商业价值观差异以及监管等构成障碍。调查是在7月27日至8月8日访问了1008名加拿大商界中层或者以上的管理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要求美国联储局减息，他今日发文指，如果不降低利率，将会停止与贸易逆差的国家进行贸易。在美国部门公布非农业就业人数数据之后，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就业数据超出所有预期的2至3倍。8月雇主增加16.2万个工作机会。他要求美联储减息，说美国的信用增强，一个强大的国家意味着更低的利率，美国应该拥有世界上所有国家之中最低的利率。他说高利率令到美国处于非常不公平的劣势，说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贝斯科夫推测，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国期间，美方会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就表示，两名美方代表在访问莫斯科之后将会在6日访问乌克兰。俄卫网报道，贝斯科夫对记者说，美国可能会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活动，他排除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此直接达成协议的可能。俄罗斯 RT 电视台之前援引消息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近日可能前往莫斯科和基辅。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安全部队在西南部卑路支省 各地展开多次反恐行动，打死48名恐怖分子。当局在当地星期五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安全部队在麦斯东地区的行动缴获并且销毁了一批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并且在呼达地区发现四处恐怖分子藏匿点，打死超过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又在石比地区挫败恐怖分子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击毙两名恐怖分子。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八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万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爸爸，你几时翻啊？
6: 就到啦。
5: 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6: 10分钟 ，OK。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乜系温慰嚟噶？
7: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柔。

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长周末要来啦，是不是已经想好了怎样度过这几日的长周末时间呢？还有呢、除了跟小朋友一起去共聚他们翻学前的最后一个长周末，那还有很多东西作为家长的你要跟他们准备的、哦。嗱，今个星期喺多伦多咧，就不断就落雨啦，甚至有啲地方咧有龙卷风啦、冰雹啦、狂风暴雨。咁你睇翻咧，其实个感觉就系踏入到九月份。虽然我哋都有阵时仲可以着住短袖衫啊，咁但系你个感觉就知道，其实秋天系已经嚟噶啦。好快九月底就到咗，即系中秋节。再加上你会睇到我哋加拿大，例如 Banff 都开始落咗初雪啦。所以好似个感觉就是要静静地收啦，要进入嗰个冬天啦咁。咁呢个礼拜多伦多成日喺度落雨，我知道唔系个个都咁鍾意落雨啊落雪嘅。咁对于我自己嚟讲呢，前提就系、是、如果我嗰一刻唔系喺条街度嘅话呢，其实我系好鍾意落雨同埋好鍾意落雪嘅咁。咁呢因为嗰一刻呢，我成个人系可以更加静落嚟啊。冬天亦都一样啊，出面大雪纷飞，如果我哋唔赶住出去嘅话，咁你望住窗外嘅景色，特别你即系嗰个窗系落地大玻璃窗，其实呢一个就系我哋屋企当中，即系你同我屋企如果有大嘅玻璃窗的话吓，即系落地玻璃门啊，加埋个窗啊，就系、是、一幅四季都唔同嘅，每一日都喺度变动紧嘅画，咪好舒服好靓咯。咁啊，跟住你会听埋啲雨声啊。落雪声啊，即系当然啦，安全情况之下。所以而家我讲呢番说话咧，未必个个同意嘅，但系我就好想表达翻我嗰刻嘅感受俾你听。咁然后就会好，即系已经系好自然入到自己嘅世界。虽然出边可能有雨声啊、风声啊咁，但系你会觉得个世界终于安静啊。因为平时我哋嘅生活咧，有好多嘅声音，电话声啦、社交媒体嘅通知声啦，跟住WhatsApp 啊、微信啊、email 啊，有人问你嘢啊，有人揾你啊，工作信息。啊！行出街去到边度，可能你都会见到车啊，有人啊，有广告啊，有短片啊。但一落雨咧，成件事你有冇发现啊？全个世界就好似慢咗落嚟咁样样。大家唔会急住四围走，甚至咧有阵时啱啱落雨嗰一刻咧，如果你望到街上面有人赶住去避雨啊，又或者即使开始落雨啦，佢嘅脚步都唔系特别急速噶、哦。即系如果系我自己嘅性格咧，我唔会突然间跑快，反而我会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即系唔系行雷闪电。但系嗰一刻我知道啊，啱啱好落雨啦。我就系会鍾意令到即系嗰啲雨淋湿我嘅头发啊，淋湿少少我啲衫啊，咁我唔会去担遮，即系呢种你平时唔会咁样做㗎嘛，或者你好多年已经唔会咁做，因为你越大嘅时候受到嘅束缚越多，你就觉得所谓嘅正常，即系正常人唔会咁㗎，咁样嘅做法好傻啊，或者我而家行緊呢条街道，嗰啲车望到我喺度淋雨，咁咪好冇面好样衰囉，即系我唔会谂呢啲，我净系觉得佢一刻哇，好舒服啊，好似喺度洗涤咁心，即系洗涤紧心灵咁样样。咁我觉得咧呢样嘢系几有趣嘅，唔系话每一个成年人都会俾到自己合理嘅理由喺落紧雨嗰一刻仲可以漫步去行，甚至仲可以留低。嗱，我再讲一句吓，即系呢个停留嘅行慢啲咧，前提系唔好行雷闪电啦，总之唔好危险。咁啊好啦，我想讲咧呢种个慢啲咧，就而家我哋现实生活当中好缺嘅一样嘢。我呢排成日去做嘅一个练习，咪就话令到个世界静翻少少嘅。例如我同大家生活即系喺节目当中分享我生活入边嘅点点滴滴，其实我都尽量去做到嘅。咁你再谂下，而家九月份啦，慢慢开始秋天嗰份感觉就已经嚟到噶咯。可能你有阵时会见到少少伤感噶，甚至呢两个礼拜开始，你去远啲嘅地方，你已经开始睇到枫叶啦。再过多一个礼拜，你屋企门口可能街口嗰啲枫叶已经系好靓咁样红色一路等住你，而红叶落索的时候，个人就会有少少香愁啊。所以每年嘅中秋节，可能你唔会话中意过中秋节，或者冇咁样即系特别地我要过一个节日嘅。但系嗰一刻，你当你睇到大自然嗰个环境嘅转变咧，你可能就会喺呢个脑海当中吓，可能落住雨啊，红叶飘落嚟嘅时候啊，你突然间心里边就会谂起曾经嘅一段故事，或者谂起生命当中曾经出现嘅人，甚至咧你会睇到嘅未必系嗰阵雨啊，而系呢啲雨咧落雨嘅雨呢啲雨水。帮你将外面嗰啲声音全部静音啊！嗱，点解
雨声会令到我哋咁舒服，甚至系被誉为白噪音，甚至你夜晚嘅时候，你可能都要着住啲雨声，少少行雷声，又等自己去瞓觉咧咁。呢、这个礼拜多伦多系咁落雨啦，其实我屋企部电视咧系一路开住嗰啲画面，就系、深山当中有落雨，即系出边可能落一阵停咗嘅，我自己就觉得哎呀唔够啊，可唔可以落多阵？于是乎我就开住个电视，我就要睇住呢啲画面，听住呢啲声，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因为我工作嘅时间相对嚟讲比较 flexible 嘅，我反而阳光普照嘅日子咧，我系会迟咗起身，即系迟啲起身嘅。但系话我一到咗五点零钟，我知道诶今日会落雨啦，我就五六点就开始起身，跟住睇下书啊，即刻坐喺部电脑前面，我就觉得嗰阵时好清醒，我真系反而觉得我个工作效率系即系多咗劲咗嘅，咁自己觉得自己劲咗，你哋都要有呢啲能力、啊，即系自己觉得自己劲系而家现代人有阵时缺失咗个信心而冇咗噶。好啦，踏入九月份，天气开始转凉啦，日照咧。亦都慢慢变短，中秋亦都好快嚟啦。对于一班离乡别井生活嘅人嚟讲，可能你系第一代，可能你系第二代，或者你嚟咗加拿大冇几年嘅啫。总之有阵时呢种听住落雨声，全世界安静落嚟，其实真系会好奇妙地会带出一种淡淡嘅乡愁啊。

0: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1: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采，紧嚟 Chef Billand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4周6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迅捷冷暖。
6: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8: 嚟紧呢一个长周末咧，你会选择一大班人一齐去聚会啊，亦或系选择自己好好地去独处，或者咧，即使你话我冇办法3日都自己独处嘅过程当中，会唔会喺每一日当中，譬如你揾到高品质、高质量嘅1个钟、2个钟，甚至系3个钟嘅独处时间？咁因为我今个周末亦都有婚礼啦，咁啊婚礼之外嘅时间，我已经推咗3场嘅活动，我啲朋友去 cottage 玩，咁啊真系唔同地方，我就同佢哋讲，我话我唔去啦，因为我真系好需要好多能量，即系每当我譬如我做完今日嘅节目啊，做完一个星期嘅节目啊，或者我去做完证婚人啦、主持完婚礼啊，我真系好需要好多时间去独处去 recover 翻我嗰啲能量啊，咁呢个系见仁见智啦，唔系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嘅需要啦，但系起码对于我嚟讲，我自己系有呢个强烈嘅需要嘅。我同大家去分享咧，哈佛有一个好出名、长达几十年嘅成人发展研究。呢、这个研究其实早喺1938年前后就开始噶啦，就总共即系最初嘅时候系追踪724个人。后来咧就一路研究呢700几人佢哋嘅健康啊、工作啊、婚姻、朋友、人际关系。研究到咗今时今日系超过咗75年啦，佢一个好有意思嘅结论啊，甚至同人应该越嚟越需要独处，嗰系有少少相反嘅，就系话真正令人长期活得比较幸福健康嘅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唔系净系话永远一个人啊，系话良好而且有质素嘅人际关系。呢度特别突出嘅咧就系有质素，即系个 quality 好重要，唔系话我识100个朋友，我长周末或者一放假我就约晒佢哋出嚟，或者每个礼拜星期一至五我都要排到满晒，或者我嘅 WhatsApp 或者 WeChat 嘅Facebook 唔系即系嗰个 group 入边有好多嘅 group， 就代表你人际关系好多。我是在我旅居过程当中，因为当我一路自己独处的时候，我想明白很多事情。于是乎到我现在回到加拿大3个多月的时间，我是陆陆续续退出 WhatsApp 和 WeChat group 的。那我现在我有个方法的。嗱，人哋拉你入一个 group， 咁当然啦，本身一班朋友啊，你本身兴趣爱好啊，咁嗰啲我退出晒噶啦。 咁但系我提前都有同我啲朋友讲，即系点解我会咁做嘅。咁但系啲工作嘅群组咧，你有阵时真系要人哋，即系嗰一刻唔系人哋净系通知你一个噶嘛，仲有其他同事或者其他人噶嘛。咁啊嗰一刻嘅话咧，嗱 WhatsApp 有一个功能嘅，就系边个可以拉你入群组，咁你可以设置嘅。我嘅设置就系冇任何人可以拉我入群组。佢系点样样咧？佢 set up 呢个群组之后咧，佢 send 个链接俾我，即系一个 invitation。咁然后你自己选择揿唔揿入去啦。咁然后我都会即系入 group 嘅时候，我都会同个即系群主个武林群主讲明嘅。我就话啊嗱，咁呢个活动或者呢次拍摄，反正呢样嘢结束之后咧，我就会退出个群噶啦。咁但系其实而家越嚟越多人都有呢种嘅状态同埋习惯，咁大家其实系明白噶。咁 WeChat 亦都系咯，即系譬如我每一个婚礼过咗啊，我见证完一对新人啦，咁之后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咧，因为我都仲有佢哋 contact 噶嘛，只不过个 group 可能佢有屋企人啦，一对新人都会喺度啊，咁总之我退群我都会话俾你知，你有乜嘢都可以继续联络到我嘅，只不过我就离开呢个群啦咁。咁所以咧，我翻嚟头先讲呢度咧，呢佢哈佛所研究嘅咧，就唔系话净系独处，但系你要谂下，你有良好嘅人际关系，同你享受独处嘅时间其实唔冲突嘅。你有冇能力自己一个人，以及你有冇几段真正重要嘅关系？而且咧喺我嘅人生当中，呢啲真真正正重要嘅关系系唔需要，即系佢哋唔会系成日要约我，净系得闲知道我，哦、你仲喺加拿大。或者哦，你翻咗嚟亚洲啦，咁其实就已经够啦。通常我系会去到我啲朋友好多喺唔同地方啦，我就会去佢哋嘅城市，我提早可能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话定俾佢哋听，即系呢种系我觉得最舒服嘅状态。咁近年嚟咧都有个几有趣嘅研究嘅，就系有178个人啦，连续21日，研究人员就记录佢哋每一日有几多时间自己一个人独处，有几多时间同人相处，再睇翻佢哋本身个压力水平啊、孤独感啊，同埋生活满意度，嗱，结果系咁样样，冇一个最佳比例系适合所有人，即系话自己独处时间几多啊，同人相处时间系几多啊咁。咁你话咁，如果对于我自己嚟讲，我点样开始做呢个练习咧？嗱，举个例，如果一日嚟计先啦，你如果要有一个钟系高质量嘅见朋友嘅时间，咁然后你另外就留翻三个钟俾你自己独处。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公式，只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觉得人际关系很累的时候，是因为你缺少了自我独处的时间。但其实呢，你进入自我独处之前呢，你可能还要突破一样东西，你就是不习惯跟自己相处。因为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惨啊，很孤单啊，很没朋友陪。因为我们是群居动物来的嘛。咁所以你本身就要行过呢一道门，先至可以去到同自己独处好舒服嘅嗰道门啊。咁我又举一个例子，头先讲到呢个比例，你可以尝试嘅。譬如我今次系见咗朋友一个钟，跟住俾翻三个钟时间自己独处。咁当然你每一次见朋友都唔系我要计定啊，我净系嚟一个钟嘅就系咁。咁但系咧，我觉得边界感系好重要嘅。你俾对方知道哦，佢个风格，佢出嚟其实佢系愿意出嚟噶，愿意倾偈噶。又或者总之你哋见面啦，咁佢会知道你大概几耐时间，你已经系哦差唔多啦，要走啦咁。嗱，工作更加容易处理。譬如你开会，如果你可以提个意见的话，你就啊，我今次譬如 Zoom meeting 咁嚟计咧，你可唔可以做到就系话？30分钟，我譬如嚟緊对方邀约你，我哋嚟一个 meeting 啦，或者打个电话要即係要 call 要讲少少嘢啦。咁你就好啊，我15分钟左右嘅时间我哋傾个电话。即係你唔需要话我淨係俾15分钟你，即係咁样听落就好硬耳㗎嘛。但係你由你本身预约去讲呢个电话，或者预约去开呢次会之前，你就去讲俾佢听，即係将呢个资讯带埋出嚟。因为我觉得基本上一个钟半个钟其实咩都讲完啦，同 friend 其实饮杯嘢啊，食个饭啊，最多个半钟咁。因为再耐咧，你信我，你个心就系想走噶啦，你就会觉得哎呀，可唔可以走咋？走先啊，走得未啊？咁呢啲见仁见智吓，唔会有一个公式嘅。不过咧，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可以慢慢建立自己嘅边界感。 我自己是一个很有边界感的人来的。以前我不敢这样做，不是以前我没有，是以前我不敢。因为我会觉得人哋去睇我，即系我特别以前系在意人哋会觉得就系话，哇，佢点解咁难相处噶？或者约极都唔出嚟噶咁。嗰阵时虽然我心底有边界感，但系我唔敢咁样做咯。但系而家其实我都成功做咗个实验嘅，系我啲朋友话翻俾我知，佢话宝宝，我知道你系一个好有边界感嘅人啦咁。咁啊早两晚咧。有个女仔就送我翻屋企，咁跟住落车之前，我哋又倾咗一阵偈啦。总之佢本身讲紧自己啲嘢嘅，咁然后佢就转过嚟同我讲，因为佢话，佢本身做 marketing， 所以佢有好多嘢，佢应酬好多人啦，所以佢好攰啊。佢每一日就系话，我又照顾人情绪，又要呢样嗰样咁。咁我就问佢啦，嗱呢份工作，因为你系要负责对人噶嘛，你嘅状态即系我同呢个女仔讲，你冇办法学似我而家呢种状态咁，即系呢种嘅状态。哇！但系你慢慢要俾人知道你系有边界感啊，边界感咧唔系冷漠啊，其实边界感系乜嘢嘅咧？我知道边啲时间系属于工作嘅，边啲时间属于朋友，边啲时间属于屋企人，同埋边啲时间属于我自己。当你知道之后，即使你未必一下子就拒绝人哋，喂，这个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咁，但是你慢慢在心里面种了个种子，就是个潜意识的力量，你就开始知道我刚才讲分段分时间的这些边界感。其实有边界感有一个好处的，你不会因为答应了太多自己其实不想做的事，对最后呢对人产生怨气，即是你不想去的了，你不想应酬他，你不想做这件事，但你没办法，你学识不到 say no， 你没有边界感，或者那一刻你做不到呢，总之然后你就开始去嬲鬼人哋，即是看着后面什么争对前面那些呢。美国心理学会呢近期就讲到健康界限的时候呢，他们也有一个标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清晰的界限可以是自我照顾的一部分。当一个人啊有清晰的边界感的时候，你是在这里照顾自己，是可以减低你的精力耗尽， 你起码少了很多 burn out 这种风险啊。即是我的建议就是说，总之你同你自己又要有边界感，同你身边一切的人和事都要慢慢建立一个边界感啊。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9: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8: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8: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0: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00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九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1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2: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13: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啊 ！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边境服务局喺安徽省南部多个口岸查获超过1380万元非法烟草同埋尼古丁产品。 多伦多前日破坏性 暴风雨造成大量房屋和汽车损毁，保险业界提醒申请理赔留意事项。西非国家加纳非法金矿发生坍塌，造成最少7个人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16: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0: 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岁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老细，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窝顿夹 Major Mac 14街夹麦卡云，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3: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马上就是长周末啦，我相信咧大家已经有唔同嘅安排噶啦，可能你会旅行啊，跟住一路向北揸车啊，睇下枫叶啊，甚至我头先所讲咧 ，Banff 已经有初雪啦，咁或者你留翻本身喺 city 呢度啊，有 barbecue 啊，去 cottage 啊咁。咁总之咧，你可能已经由今日开始提早放假，一路排到礼拜一啦。咁但系咧，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哦。如果完全不需要理会其他人怎么想，这个长周末你真真正正心底是想怎么过啊？你是想一大班人热热闹闹，定是其实你心里面更加想比你静静地这样过两三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很重要，不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实现到，可能现实生活当中你就真的要、一家大小啊出去玩啊，一班人很热闹，那现在是心底深深处问自己的。因为这个问题重要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选择，而是根本我们不敢去选择。譬如可能朋友问你长周末做些什么啊，咁你好自然呢就会觉得喔、哦、我好似一定要有节目喎、哦、咁如果冇咁佢约我我都要去啦，咁如果我话俾佢听冇啊喺屋企啊，咁如果佢约我我唔去系咪又显得我好

唔应该即刻去答。你可以话哦，我睇我自己安排先，我晏少少复你。呢、这个亦都系点解我而家好即系呢个大趋势咪唔接电话嘅？有一班朋友系一定唔会接受得到唔接电话噶啦。咁但系咧，当呢个大趋势系咁嘅时候，我又谂到佢个好处系乜嘢嘢？就好似人哋 send 个 message 俾你，问你 WhatsApp 你，哦，你嚟紧呢个长洲会做咩啊？我哋同阿边个边个去边度啊？咁如果呢个系打过嚟嘅电话，你嗰一下可能忙紧，你都未谂清楚，咁又可能面子问题，咁总之好多嘢啦，令到你。就讲哦好啊好啊咁，你都未谂清楚，咁你其实你都冇照顾紧自己，你就已经系做咗一样，或者你应承咗人哋，可能你最后系后悔，即系话你应承咗一样你唔想做嘅嘢，咁你出尔反尔又更加唔好，系咪？咁所以咧，我就好中意系信息，人哋问你做唔做咩啊？咁你可以有个时间俾你自己去谂，我晏啲复你。呢个好简单，但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改变啦。因为你帮你自己争取咗时间啦。你当时就问自己三样嘢：我系咪真系想去？我系因为怕人哋唔开心先去啊？定系我其实我自己真系唔想去？如果个答案系我真系想去呢个饭局嘅，我真系想见对方嘅，咁就去。但如果答案是我纯粹不好意思拒绝的，就要开始练习第二步了。第二步是什么啊？讲清楚，但是不需要解释太多。因为越解释的话，你自己好像的感觉就越心虚，即是你已经都不站在你自己这一边了。这件事真的很难做到的。因为我们拒绝一个邀请，很容易讲一大堆的原因啊，我今天有些事做啊，啊我跟住翻屋企啊，第二日一早起身啊，又不知道到时点啊咁。总之讲到最后，你是觉得自己做错事啊，本身你不需要有这种内疚感，但你就是连拒绝人哋理直气壮都冇啊，你慢慢变咗好似自己做错事咁。但其实你可以好简单嘅，你就首先要好礼貌啦，你多谢你哋约我啊。不过呢，我呢个长周末想留返啲时间俾自己。所以今次唔去啦，下次再约啦。又话咁，即係话时话人哋约多你几次啊，佢都知道你唔出嚟㗎啦。咁就人哋唔会再约你。嗱，又咁讲，如果你接受唔到呢个结果嘅话呢，咁譬如人哋约你三次啊，咁起码你出现一次啊咁。所以你试下头先呢两个练习啦，首先就諗清楚你自己想点啊。跟住第二步呢就係讲清楚，但係唔需要解释太多。同埋仲有一样嘢呢，你是想休息嘛，你想独处嘛，你自己想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想，有很多东西玩的。其实你休息独处本身就是一个理由来的啦。我爱自己，即是一个人爱自己，不通你都要内疚咩？没有节目根本就不羞耻。即是我这件事可能你会觉得人家问你，你没有节目啊，为什么你不出来啊，这样被人多两嗌，你又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出到去又不开心。好啦，来到第三步啦，预先讲界限。唔系等到你忍唔住先走，譬如约一班朋友，你可以讲清楚，你话诶、我过嚟啊，我又过嚟一阵，大概一个钟度，你都唔需要话我赶住翻去瞓觉啊，因为你讲呢一句咧，人哋就会话诶咁早瞓做乜嘢啊咁。如果你话啊、哦、我转头有啲咩做啊，咁可能有人就会刨根问底，你做咩啊，去边度啊，或者第日嗰个改时间啦、啊，即系呢一类咧，所以你越解释你就越答唔到佢，因为你自己都可能讲紧大话，你又心慌。所以呢，你讲个界限就话俾佢知，哦 ,ok, 我出嚟我坐半个钟，坐一个钟咁样。咁你提早去讲，就会令人哋唔会觉得你吓、啊、你坐多阵咗又走。第四步啦，就是更加难嘅，就是接受有人会唔习惯你有界线。嗱，我想同你讲，我系过来人，这个一定会发生嘅。尤其如果你以前系一个乜嘢话乜嘢都话好嘅，人哋都知道你本身嘅性格都好玩得啊，好开心啊，咁亦都可以玩得开嘅人，即系玩得好放开嘅人。但系你而家会变成话我要独处，我要有呢、这个边界感咁。咁所以人哋就会觉得，哇，你做咩突然间唔复我信息啊？哇，你做咩净系坐一个钟啊？做乜你而家唔出现啊？咁你近排做乜嘢啊？咁。咁但係呢，我就觉得你首先要话俾对方知你冇事啦。咁第二个呢，就係唔需要人哋担心啦。第三个就係你慢慢要建立自己嘅边界感。你首先要过咗自己个关先啦。有边界感唔等于你冇人情味啊。你建立緊一个真正健康关系嘅界限啊。因为真正健康嘅界限呢係双向嘅。咁譬如剛才嗰几个方法，你 mark 低佢，你可以好好地去试下。
真真正正仲留在你世界的那班朋友，他能够明白你，他又知道你的边界感，然后他是完全能够 OK 的。

0: 又接得住你的、哦、那你就可以慢慢达成到你自己那种、say no 但也都没有内疚感，可以即慢慢回到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独处，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之好的。我这个练习成功了，所以呢我也都很希望将我这个经验呢就是、放在这个节目里面给一班你有需要的，不是个个都需要的，不是个个都喜欢独处的，很多人都是喜欢譬如热热闹闹啊，一大班人啊，曾经的我都是的，因为去到哪里我都是那个 party queen 来的，但这个日子呢一去不再复返我现在要静心那好了，转头回来呢这一 part 讲静心修心啊，咁啊，转头翻嚟，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我头先咪讲到嘅思乡愁啊，即系你慢慢会挂住啲朋友啊，挂住原居地啲亲人啊，咁我翻嚟想同大家分享一个都系我自己深刻嘅经历嚟嘅，就系同寻根有关嘅。
1: 爱对女人梦。
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连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4: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7: ，Rosebud Honda，
6: 顺节冷暖，
7: 金赞助皇冠门窗，
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7: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The
6: Break
7: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6: 清风度假
7: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6: 雅阁饼店
7: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6: ，Brimley Toyota，
7: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今日由落雨讲到独处，讲到边界感，跟住我头先讲到少少啦，就系话咧，今日嘅最后呢一部分咧，我想同大家讲下寻根同埋乡愁啊。踏入九月份，再加上嚟紧呢个长周末，亦都系一个好有仪式感嘅，因为下个礼拜有仔女嘅大家嚟讲，咁佢哋就要翻学噶咯。其实亦都系一段时期嘅结束，咁就2026年嘅暑假就永远唔会再翻嚟噶啦。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慢慢就去秋天啦，嚟紧中秋节啦，跟住慢慢个人就会向内收啊，即系冇咗咁多话向外啊，或者嗰份嘅热情啊，已经可能留低晒喺暑假啦。呢、这个周末我推荐大家去戏院睇呢一套戏《给阿嫲的情书》。我睇咗啦，我由第18分钟系开始喊第一次嘅，跟住就到下半部分就系、到第二次喊啦，一定要带纸巾入场。其实呢佢嗱我唔剧透，但佢感动之处，我相信你去睇咗嘅时候，我系绝对建议带埋父母一齐去睇。系听紧我哋电台，我知道有好多系潮汕嘅朋友， 你哋更加言之有同感，因为佢最原本拍摄嘅语言就是用潮汕话嚟拍摄嘅。咁喺当中嘅演员咧系素人嚟嘅，即系大部分都系冇拍戏嘅经验。当时大家都睇唔好呢一套戏喺内地上演，而且呢套戏咧就系用咗1400万左右嘅人民币，即系呢个对于而家嘅电影市场嚟讲，呢个系非常之细规模嘅一套戏，冇啲咩特效啊、咩大咖啊、咩大嘅 IP 啊嚟撑起呢套戏。佢最初第一日嘅票房都系得300几万人民币嘅啫，即系中国内地上嗰阵时啊。但你知唔知啲人睇完之后，佢系用方言，当时大家都谂唔到佢个传播、佢个口碑系咁好，最后嘅成绩系破咗10亿人民币啊！所以我一路都好希望嚟紧即系北美呢度上映。咁啊，好啦，大家周末去睇呢套戏嗰阵时候咧，我唔会剧透，但系睇完呢套戏之后，俾到我嘅感觉就系离乡别井啦、等候啦、屋企人啦，同埋寻根啊！呢个对于我哋身在海外嘅华人嚟讲，特别系第一代，甚至系第二代、第三代，可能冇咩感觉噶啦。但系第一、第二代一定个感觉会更加强烈，亦都好熟悉我头先讲嘅呢一样嘢，即系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呢一种嘅感觉。佢唔系商业大片，我头先讲过啦，佢其实佢嘅成本低，当时好多人都唔会觉得佢可以大卖到咁样。但我绝对建议唔单止系潮汕嘅朋友去睇，当然咧，潮汕朋友去睇，你哋更加然之会知道当时即系潮汕啊、福建啊，喺呢度我哋都好多呢一班嘅朋友啊，譬如开餐厅噶、开超市噶，亦都有听我哋嘅电台节目啊。我最记得我有一个福建嘅朋友，佢平时咧，我知道你有听紧节目噶吓，喺多伦多呢边，佢一路听住我节目，一路去学广东话。咁啊，佢系开餐饮连锁店嘅。咁然后咧，佢就话。而家佢身边，因为我知道潮汕人啊、福建人啊，你哋系好团结，真系系好兄弟嗰种兄弟情啊！我真系好被你哋感动。咁然后咧，因为佢身边工作嘅咧，即系大部分都系本身佢嗰啲嗰班兄弟啊、同乡嘅朋友啊。佢话宝宝，你知唔知啊？我而家好少机会喺工作当中练广东话。佢我听你嘅节目咧，我就系即系 keep 住要听广东话啦。佢但系练习身边冇人同我练，迟啲吓，等我闭关完唔知几时，跟住我同你见面练翻多啲广东话。咁啊，讲翻呢一套戏咧，给阿嫲的情书。咁喺过程当中，虽然我唔剧透，但你睇落去咧，你就会觉得其实人啊，一路一代一代落嚟，特别我哋华人。由咁多年前开始，然后我哋嘅先辈系离乡别井，去到其他嘅国家，例如新加坡啊、洛南洋啊、马来西亚。咁呢一套戏咧，佢系喺泰国拍嘅，泰国曼谷啊，跟住我，譬如我自己啊，我印尼嘅亲人啊，咁你就会知道，其实当时嘅离乡别井，你呢个先辈，即系你嘅屋企人。佢离开咗，你唔知佢几多年，佢去搵钱，佢每次寄钱翻嚟，即系嗰阵时叫侨批啊嘛，华侨嘅侨，批准嘅批。其实侨批嘅意思咧，就系话唔单止系写封信，一封家书，系信再加埋款，即系钱啊，汇款啊，即系话好多都系屋企当中嘅男人。佢哋就係行南洋啦，就去揾食揾錢啦，真係非常之艱難。但係真係死慳死抵啊！自己唔食，生活得嗰個水平好差都好，但係就要慳埋啲錢寄翻鄉下俾老婆，俾老婆即係養大自己嘅仔女啊，俾屋企人啊，俾父母啊咁樣。咁當中咧，這個就叫做橋批。這個批字咧喺汕頭同埋閩南一帶，本身就係書信嘅意思。咁你而家去睇翻轉頭，你就會覺得哇，那個已成歷史啦咁樣。但係咧，你知唔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係將橋批係已經擺到落去佢哋嘅世界記憶名錄啦。所以換句話講，呢一啲一封一封曾經普通人寫翻屋企，即係下南洋之後啊，佢哋嘅血汗錢加埋呢一啲一封封嘅家書，呢啲信寄翻屋企。今时今日已经被定义为世界级嘅历史记忆啊！其实喺成套戏最后咧，打出嘅系一组数字，就系话1864年至到1980年之间，海外华侨汇钱翻家乡嘅款项累计大概系有108亿美金， 历史上收到的侨批是超过3000万封。当中呢你会看到《给阿嫲的情书》入面那套戏入面呢，他们以前有那个即是银信局啊，银行的银写信的信就是银信局。咁你好明显睇字面就知道呢度系寄钱加寄信嘅地方。咁但系当时唔系人人识字㗎嘛。咁所以呢即係好辛苦啊，男人赚到钱之后佢就攞住啲钱啦，然后呢就行入呢个银信局啦，就叫当中嘅工作人员佢哋识得写字。然后就譬如就哦写俾太太就报平安。哦如果佢系即係下南洋第一次到达平安呢，嗰个叫平安批啊。头先咪讲到嗰个批字就系话书信嘅意思㗎嘛。咁所以呢你一封封嘅呢啲信係你而家仲可以係有历史记录保存低。咁同埋呢佢有一组数字，到时大家睇完呢套戏结尾会睇到嘅。喺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华侨嘅汇款亦都曾经係用嚟譬如买药物啊，帮助一啲即係军队嘅需要物资啊，譬如其他啲困难嘅年代啊，华侨汇钱返家乡支持修桥修路办学校。所以你再睇返呢一封封嘅信啊，其实嗰啲字迹已经模糊啦，嗰啲信纸已经缺角啦，已经你今时今日睇你会觉得话呢样嘢已经唔系我哋呢个年代啦。但系真系一封封嘅家书，一封封嘅侨批，系道尽咗几多唔单止潮汕人啦、福建人啦，同埋唔同地方嘅人啦，佢哋离乡别井，有啲人系真系一辈子都未翻过屋企，有啲人系隔咗好耐好耐，仔女都大晒啦，佢甚至已经系抱孙嘅年纪，佢先至几十年之后，佢先有机会翻家乡啊！咁再加上呢我自己嘅经历，印尼巴厘岛亦都系我一个寻根嘅地方。点解我会有咁大嘅家族40-50人，我啲舅父啦、表弟啦、跟住表哥啦、表嫂啦，同埋佢哋嘅下一代都点解会喺巴厘岛呢？系因为我好多年之前我姑婆同埋丈公喺嗰度。其实最初系我丈公去印尼嘅。去印尼嘅时候呢我丈公一个人去㗎。然后当时佢系8岁。因为屋企实在太穷啦，而当时屋企人就系话拜托佢哋喺印尼嘅亲戚朋友，就系话嗱，我仔8岁，但我真系我俾啲钱你啊，你带佢走啦，你带佢印尼啦。咁但系当年一个8岁嘅中国细路漂洋过海，嗰阵时系坐船噶，即系我系我呢、这个我应该叫丈公啊，姑婆丈公，丈公先去到嗰度嘅。当佢大个成年之后，跟住翻嚟就嚟到广东啦，喺南海。咁然后呢就识咗我姑婆，然后我姑婆结咗婚啦，喺南海，然后姑婆自己即係我舅公再返咗去先嘅，即係返咗印尼先嘅，係我姑婆自己再坐过几月船。嗰陣时冇电话㗎，冇话而家 FaceTime 下你去到边度啊，安唔安全啊，咁冇呢啲㗎，我姑婆自己真係再坐船过几月，漂洋过海去印尼同我个丈公去相聚囉。即係人生路不熟啊，你知唔知啊，由零开始挨啊。所以对于过咗咁多年，虽然我知道我有咁多亲戚喺度，但係喺上年11月嘅时候，我踏上巴厘岛，人生第一次去印尼，第一次一个人去巴厘岛，我见到咁大班同我有血缘关系嘅人，嗰一刻一啲都唔陌生，係一种我哋家族嘅传承。因为我知道到咗我呢代呢，我时间又 flexible 啲啦，同埋我相对我表姐啊、表哥啊佢哋我会同佢哋沟通会容易啲，因为我呢、这个即我啲 cousins 佢哋唔讲华语，即唔讲中文，就係识得你好我叫咩名咁样。咁所以呢点解我睇阿嫲的情书我咁有感觉，同埋有好多地方真係好感动，係身同感受啊。你会突然间明白呢，寻根你未必係淨係返去嗰间祖屋去搵个祖屋咁简单，你未必係真係要去搵到一个族谱。但係当我譬如我去到巴厘岛，我听我啲舅父再讲返我当年俾好多相我睇，佢哋珍藏嘅相係多过，即起码多过我自己加拿大珍藏以前长辈啲相。咁然后佢哋话呢个系你边个，嗰个系你边个，当时系点样嘅，佢点样嚟，曾经呢间屋我都有去到佢哋嘅祖屋。跟住我哋咁多兄弟姊妹系点样喺呢度长大嘅，佢哋讲佢哋嘅故事俾我真系如数家珍。而我知道当佢哋仲未老人痴呆之前去讲俾我哋下一代听，我就要认真地记住咯。因为当佢哋唔记得嘅时候，就冇人去记得㗎啦。只有系跟住落嚟第二、第三代就系一路传落去啊。咁所以点解我会对呢一套《给阿嫲的情书》有咁深咁深嘅体会啊？好啦，我希望大家喺呢个 long weekend 都可以用你自己嘅方法， 建立自己的边界感，跟住可以自己独处同埋搵个时间，即使自己去睇呢套戏都冇问题㗎，因为我自己就係一个好鍾意自己去戏院睇戏嘅人囉。咁今日节目嘅尾声，我想送俾你哋嘅就係呢一套戏《给阿嫲的情书》嘅主题曲，叫做《月下煮茶》。呢首歌呢原唱係一位女歌手叫陈佳，但我揀嚟嘅呢係一个男仔所演唱嘅，佢嘅名字四个字叫做王子宏范，男声唱又有另外一番嘅惊喜喎。咁我相信有啲朋友听到跟住落嚟呢一首歌，特别个语言啊个方言呢，你哋係会身同感受，好有同感。同埋仲有呢一首歌嘅作词呢係我个朋友沈丹阳，佢呢一刻呢就係北京生活。好啦，呢一 part 咧就感足到呢一度，预祝大家长周末愉快。我系沙飞宝，呢度系爱看世界。

0: 我就买应该进第二个，你有收着无？
1: 有啊，有收着。
0: 好食吗？
1: 好，好食。
0: 好食，我来吃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上个月在安省南部多个陆路口岸查获超过1380万元非法烟草和尼古丁产品，大部分来自美国货运，数量庞大。这些行动阻止非法烟草和尼古丁产品流入加拿大，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收入。边境服务局人员上个月17号在加美边境南水大桥查获近15000公斤散装烟叶，价值276万元。一个星期之后，在同一口岸查获近3000公斤尼古丁，价值大约是300万元。今年到现在，当局已经在南安省边境查获价值超过5200万元的烟草和尼古丁制品。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郭雷表示，查获超过1380万元的烟草和尼古丁制品，反映边境执法强力的实力。行动有助保护加拿大民众，并且确保犯罪组织无办法利用边境谋取暴利。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个失踪的华裔男子，74岁，姓名译音叫做曾祥。他昨天下午大约5点开始失踪，最后被人见到是在市中心 Nassau Street 和 Bathurst Street 附近。曾祥身高1.68米，身材瘦削，头发斑白，最后被人见到的时候身穿浅啡色的 T 恤、灰色短裤，穿着白色条纹黑色鞋。警方呼吁知道他下落的人士致电416-808-1400向警方提供资料。南安省和多伦多前日破坏性的暴风雨造成不少房屋和汽车损坏，保险业界人士解释处理保险问题。 Raftop.ca 保险业务负责人表示，第一步要查看保单，确保房屋或者汽车保险是否有赔偿暴风雨损害的条款。一般标准的住宅保险通常会承保和强风和冰雹有关的损害，但未必包括是水灾的损失。屋主应该确定是否有额外购买地面水灾的保障。另外，根据积水入屋的方式，亦都可能需要下水道倒灌保障。另外，汽车保险保障范围都会有不同，例如综合汽车保险通常都会承保水灾、冰雹或者强风造成的损害，但是基本的汽车保险可能就不包括这些保障。专家又提醒要尽快记录受损情况，开始申请理赔，因为其他人亦都会陆续提出索赔，可能导致理赔系统个案积压。今个夏季最后一个长周末即将来到，当局预料多伦多未来几日阳光普照，劳工日长周末期间部分商店和公共服务会调整开放时间。大部分大型商场9月7号下星期一劳工日关门，少数商场缩短开放时间，包括 Eaton Center、 One Mills 和 Square One。 另外，大型连锁超市多数休息，部分 Loblaws、 Shoppers Drug Mart 等分店照常营业。另外，所有 LCBO 分店劳工日关门，部分 Beer Store 和 Wine Rack 分店会营业。旅游景点方面， CN Tower 和多伦多动物园，还有安省皇家博物馆、安省美术馆、 Wonderland 和 CNE 等主要景点都会开放。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省蒂省一个非法金矿发生矿坑的坍塌，当地灾害管理部门表示，事件里面最少7个人死亡。当局说，事发时间是当地昨晚，当时有12个矿工在矿坑里面开采金矿。事发之后，其中4个人逃脱，8个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经找到7具遇难者的尸体。当局正在全力搜寻最后一个被困矿工，亦都展开调查事故原因。新华社报道，加纳是非洲主要黄金生产国之一，矿区非法采金活动长期是猖獗，加纳政府近年加强打击非法采金。各位，这节新闻报完了。
2: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昼3:05，有卢希要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时间嚟到3:05，而家有卢希要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喺 Leslie Collector 嘅左线发生咗交通意外，龙尾现时排咗去的士。至于 QEW Gardiner 东行线，要留意翻喺 Trafalgar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后嘅清理，两条右线未能够通行，龙尾排到去 Burlook。另外 Trafalgar 来往 QEW 东行线嘅 ramp 位亦都系暂时封闭。至于427北行线就喺Dundas Collector 的右线有交通意外，而在 Rathburn 的快线就有坏车，首先右线是暂时未能够通行，另外由 Collector 去快线的转接位就是左线未能够通行。427北行线主要由 Gardiner 快线 Bloor Collector 一路多车去到 Rathburn。 404 DVP 北行线方面，由 John Mills 排到去 Shepherd， 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Bayview Bloor 去到 Richmond Ramway 一段繁忙。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9度，相对湿度54%，吹时速15公里嘅西风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三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特计埋湿温效应有30度嘅感觉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3: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一四三零，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5: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6: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黄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黄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及 Bayview 西北角金黄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8: 老细，9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8万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c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搵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啦，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搵我 Chris Wu 入货。call 我416-668-8688。
9: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
10: 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要你听，唔要你惊，
15: 做到好，坐到正。
16: 头盔 headline。
17: 9月4号星期五嘅晏昼，噔噔噔噔，正常嘅你，我哋大家苦心自问，你系会讲仲有3日啫，定系哇仲有3日啦、啊，大佬？系啊，下个礼拜二先至开学啊，你系咩心情呢？
18: 我呢个 news 系 my people 噶啦，自从咧我哋寻日讲完之后，去到边度都要关心一下自己啲华人餐馆啦。在最近呢就有人 post 咗一段新聞出嚟，有一个 food influencer 专帮人 review 嗰啲餐厅 food 嘅，咁就 send test message 问一间唐餐馆要人俾$100去，$100啫，帮佢写一个食评，人哋餐馆拒绝，咁之后究竟发生咩事咧？

0: 3:13，可白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大家好。咁你咧，你身为爸爸，你又点睇啊？你嘅心态？
0: 仲有三日啊，大佬，
1: 系兴奋嗰阵，因为我寻日同另一个爸爸讲，
0: 系咩？
1: 咁嗰个爸爸就同我讲，佢就讲话嗱，仲有唔知三，系咪第四日啊嘛？
0: 系，
1: 仲有四日，我嘅生活就 back to normal 啦，咁啦。
0: 呢个是一个真情直率的情感表达。我个人比较内敛一啲，我只是讲仲有三日，咁我就一身轻啦，咁样系嘛？即系嗱，但系调翻转头，我又听到有啲嗰啲真系长辈级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级数嗰啲咧，佢哋就会讲紧嘅，仲有三日咋？因为正所谓咧，嗱，成日都讲紧嗰句咧，你睇你哋系点样听嘅啫？一年就一年噶啦，一年就一年咧，咁谂得好啲个方面嘅就系啲小朋友咧快高长大啦，系嘛？咁啊，今年同你仲系玩紧笃手指嘅点虫虫嘅，下年佢就唔同你玩点虫虫噶啦，即系你有一个时代嗰个嘅改变噶啦，咁你要见证住佢嗰个成长啊，睇住佢一日一日咁样大啊，学识多啲嘢啊，由一嚿番薯就变咗一个醒目仔咁样嘅时候，咁啊，即系又系一年噶啦，咁样
1: 系咯，咁即系譬如你有啲细路可能系大个啲嘅，咁可能就会讲话啊，出年就入大学啦，嗰样嘢，即系今年可能陪我放暑假。是 high school 的可能是最后一年，即各位父母有不同的心态的。但是譬如说你说普通人普通一个你不需要理会细路仔的，没有细路仔的，但是呢下个星期我其实我那个 news 和那个图我已经整好了。我都要提醒下各位，因为细路上学了，那些校巴的 stop sign 啦，还有那些学校前面很多人出入那些什么40啊，那些牌告诉你听留意有细路仔出入啊，出入学校门口那些。我哋又要翻嚟咯，跟住之后到系咪嗰啲放学啊、啲繁忙时间啊、嗰啲交通咧，大家又会翻嚟啦。各位打工仔啊，或者各位嘅市民咁，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睇下，系咪你期待嘅咧？咁每一年都需要做噶啦，自己小心啲咯，系。
0: 系咁啊，下个礼拜二咧先正式翻学啊嘛，大家仲可以好好咁享受呢个长周末假期啦。咁啊，如果你系出紧埠嘅，咁啊，希望你啊出入平安吓，路上咧就慢驶就梗噶啦，你都预咗噶啦。咁啊，但系最紧要顺顺利利到达啦，就唔好嫌佢啊塞车啊烦啊咁样吓。无论你而家吓前往紧你嘅度假区，又或者系星期一完成晒所有出咗身汗翻嚟嘅时候咧，最紧要就系小心驾驶。咁啊，嗱，而家嗰个情况啊，即系你要掌握嗰个道路嘅资讯咧，好方便嘅啫吓。无论你系出发回程，都睇下嗰个路面情况，我系点样稳定条路咧，点样可以去走赚一下，咁你咪塞少少少咯，系咪啊？
1: 你搞掂晒嗰啲 back to school 嗰啲咩？即系文具啊，买嗰啲咧？
0: 嗱，因为嗱。又咁講，如果你講到呢個叫做嚇翻學之前嗰啲，你要預備嗰啲嘢。早兩日睇到香港嗰啲咁嘅新聞片報道咧，就講緊咧香港啲家長咧就準備好曬啦，咁咧就準備買個新書包啦。嗱，呢個家庭咧就買咗新書包啦，買咗新嘅校服啦，總共使咗幾千蚊啦，咁嗰啲咁樣。我自己由細到大又冇乜咁樣嘅特別嘢，每一年係咪一個新書包咧？我又冇嘅。咁到我而家自己啦嚇，到我有機會去 offer 俾我個小朋友，你我問佢要唔要，佢話唔使啊，舊年嗰個未爛，點解要換？佢問我點解要換咧？咁樣哇，我覺得好神奇呢句説話。點解一個小朋友如果你 offer 一樣新嘅嘢或者俾一樣嘢佢可以唔要嘅咧？佢話唔需要喎，咁樣即係咁，我就開慳翻筆啦。系咪？但系其他嗰啲书啊，唔系嗰啲纸啊、笔啊，咁又系，即系之前又买落咗嗰啲咧，其实都未用晒，使唔使下下要喺呢个时间嗰度砰砰声？嗱，呢个咧就系今年噶啦，2026年你开学咧，爸爸买俾你嗰啲，我又唔需要、啊。
1: 个校风好好，我觉得小朋友嘅校风好好，因为你明白嗰个叫
0: 佢知道阿爸穷啊，阿爸你都系冇啦，悭啲啦，你阿爸咁样。
1: 小朋友咧，小朋友同做工一样，好多时系个 peer pressure， 你会见到有啲女仔
0: 朋辈嘅压力系嘛？
1: 系啦，你周围身边嘅人，点解有啲女仔咧话嗱，冇话都唔啱吓？不过我哋用心理学嚟分析一下，客观心理学，
0: 嗯，
1: 点解嗰个女仔要食几个月？每日只是捱麵包儲埋的錢，我需要買一個名牌手袋，即是跟你買新書包或者買新文具、新鞋那些一樣，一 有阵时咧，就系、是、嗰个女仔佢需要，你唔会明白，可能啲街外人就觉得你有冇搞错啊？搞到自己营养不良，咁就系为咗买呢个袋啊，值得咩？但呢个女仔佢自己觉得值得，系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要出去见人，我周边嘅人系咁样嘅文化，即系好似阿 Tim Cook 咁讲咧，系个 culture 问题。如果嗰个校风或者个工作环境个 culture 系唔睇呢啲嘢嘅，就算我哋都试过啦，我哋咪试过五日着同一套衫嘅，一个礼拜着同一套衫翻工。如果冇人有问题嘅 ，nobody judge you about 你用咩袋、你嘅 appearance 或者你着咩衫，纯粹系用你嘅个人嘅学识或者系你嗰个叫做工作能力嚟到做个评分嘅，咁系少啲压力，嗰个风气系几好嘅。所以我咪话咯，如果一个小朋友好似你阿何小鸡咁，如果佢冇呢一方面嘅要求，就系、是、其实佢翻到学校咧，佢冇呢啲压力啊，
0: 自在啲啊。有冇
1: 冇错啦？睇个我因为我 personally 咧就好中意睇屈永贤所写嘅书，佢曾经以前有讲过，佢啲细路仔细个翻小学嘅时候。点解第二啲同辈嘅人或者佢啲细路仔觉得点解一定要去旅行？点解次次放亲假一定要出国？因为翻到学校，原来个风气系个个小朋友都 brag 嘅，包括我哋嘅暑假去个边，或者今年我又买个限量版嘅乜嘢袋。翻到去，佢话如果嗰个风气系咁咧，嗰个小朋友而当你个家长啊俾唔到个小朋友，个小朋友翻学校就有嘢受，而佢翻到嚟又唔讲俾个家长听，佢咪唔开心咯？唔通真系咁讲咩？阿爸，一堆你啊，又穷，我唔好意思出声噶。但我学校受啲气，你又唔知道，即系佢又唔会咁样讲嚟 hurt 自己嘅父母噶。所以我就觉得校风好好咯。阿小鸡个学校个校风，啲同学仔个个都系 on the same level 咪好咯 ，easy 好多啊，系咪先？
2: 老细，九月份万锦市有几个笋盘以成本价推出。78万8起到80几万，有 Warden 夹 Major Mat， 14街夹 McCowan， 仲有 Highway 7 9街，3到5房，1500到3000几尺，有单车房，有双车房，找我 Chris Wu 买，仲有额外大利是，价钱最低。各位老细啱啱听啊，记得嚟到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 Chris Wu 入货， call 我416-668-8688。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4: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7: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8: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7: 火星人行孖必。
0: 喂，咁啊，即系嚟紧又要翻学啦，咁好多嘢都要研究下啦。咁啊，若果你个小朋友咧都仲系细个嘅话，仲中意玩下鼻哥啊，或者你自己本人咧，因为其实我睇咗个搞笑诺贝尔奖个得奖研究，咁我觉得有啲嘢真系太过搞笑啦，都费事花心机嘥精神同大家去研究。但系有一个嘢系保命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呢样嘢， okay. 你明白系嘛？
1: okay.
0: 我讲紧嘅就系、是。 你有冇擤鼻涕嘅习惯？你啲即系假设你嘅鼻哥系唔舒服嘅时间，你知道你系要清理嘅，你通常系采取乜嘢嘅方法啦？你系处理呢个硬对抗，手指直接到位啊？定系透过纸巾拦截佢嘅飞出嚟啊？定系你系会滴少少嘢入去去清理下你嘅鼻腔嘅咧？咁样，你系采取边个方法方法嘅咧？
1: 第三一定唔系，我唔
0: 即系唔使鼻
1: 哥
0: 嘅，唔使鼻嘅。O、okay、K，
1: 我唔中意嘅，我唔中意呢样嘢。
0: 好好好。
1: 我会
0: 直接对抗。
1: 如果你问我，即系你觉得系有啲异物喺入边喺个鼻哥，
0: 系啦，唔舒服，你知道系要清理噶啦。咁咧，你系会直接用手开抗啊？用力加埋呢一个嘅涡轮旋转压力，令佢飞出嚟，定系点样咧？
1: 即系咁，要视乎环境先。如果嗱，我真系好老实啦，大家唔好笑啊！如果我揸紧车而得我自己一个咧，我就会直接
0: 对抗，系
1: 冇错。但系如果我系有第二个人喺度，唔系揸紧车先算啦，因为我盒纸巾咧摆喺后边嘅。咁所以咧攞紙巾唔係好方便啊！如果同埋喺譬如工作場景，譬如好似對住何主任話對住你咁樣咧，我就會多數用紙巾擤咯。
0: 唔係，我以為你話喂幫幫我啊，咁隻手指嚟幫幫手啊！
1: 冇，我覺得你嘅手指大過我鼻窿。
0: 咁係梗㗎啦，係嘛？撐女仔唔可以撐大咗，得得得，係
1: 啦，
0: 明白明白，
1: 唔可以太大嘅鼻窿。
0: 明白明白明白。咁今次咧都係嗱，呢、這個研究都係咁樣嗱，搞笑諾貝爾獎咧。就是已经玩了三十几年的了。咁嗱，正正常常或者诺贝尔奖梗系研究下啲特别嘅科技啊、生物啊、化学啊、物理啊嗰啲咁，即系改变啊，或者甚至乎有可能影响全世界啊、成个世界嗰个运作啊咁样嗰啲。啲搞笑诺贝尔奖咧就玩咗三十几年，咁啊系美国有一本杂志去搞嘅，咁啊希望可以启发到人哋去思考多啲，留意一下生活上边嘅细节。咁当然啦，你诺贝尔都系叫做诺贝尔奖。咁样嘅理论嘅比赛咧，你要做研究嘅，你要有个结论喺度嘅，睇下其他人接唔接受，或者可唔可以重复可以做到类似咁样效果。咁啊，今年咧其中一个叫做搞笑诺贝尔奖得奖嘅项目咧，就系研究下擤鼻涕嘅时候应该点样去擤。有啲人咧就系用个纸巾。嗱，总之咩都系用个纸巾隔住先。而家今时今日，同埋讲紧系喺你自己个人空间嗰度处理，唔系叫你坐紧巴士啊，喺呢个 food court 食紧嘢就突然间声咁样揈出嚟，咁唔系嘅。而家讲紧都系要注重卫生。佢话有啲人咧就系、是、用厕纸一冚住两个鼻窿，跟住咧就用佢九牛二虎之力咧就系、是、喷出嚟咁样。有啲人咧就系、是、逐边嚟嘅，优雅少少嘅，唔使一次过清晒两边啦。左边先嚟一喷一次，右边再嚟喷一次咁样，点样可以左右两边分开喷啊？咁你仲处理紧左边嘅时候，咪揿住右边咯；处理右边嘅时候，咪揿住左边咁样去喷啦。根据呢一个搞笑诺贝尔奖嘅研究，佢就话啦：你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仲要用呢一个阴柔嘅力量咁样去处理其中一个鼻腔，逐个鼻腔咁样去处理嘅话咧，你得出嚟嗰个效果系会显著干净啲，兼且你受伤嘅机会咧系低好多嘅。咁佢又讲解多少少点样咩受伤啊？佢如果你系两个鼻腔同时间一齐，也用尽你九牛二虎之力，琴晚食饭嗰度力都用埋一齐擤嘅话咧，好多人觉得好爽噶嘛，系咪？哇，干净晒，掂当咁嗰啲。但佢话咁样好可能咧喺你谷住嗰道力由呢一个嘅后耳鼻喉系通噶嘛，喺嗰个位度集中力量，跟住再由鼻腔度谷啲嘢出嚟嘅时候咧，你可能会耳鼻喉三方面都会有所影响，压力太大，冲力太强，整伤咗咁就好唔抵啦。但系反而，
1: 我以为几惊话有啲会喺个耳仔度走咗出嚟。
0: 哇，咁你真系要练一练佢啦，可能下年咧春晚咧，总系请你上去表演。谂住擤鼻涕，其实耳仔出嚟，唔系，佢讲紧咧就要注重嗰个嘅叫安全啦。佢话都真系有个案记录过，有人即系或者系都不计其数呢啲咁样个案咧，大力咁样以为就缝晒出嚟啊，嘘晒出嚟嘅时候就舒服就干净，但系其实暗地里已经系伤害咗你耳鼻喉中间嗰个少少嘅空位。压力太大，会挫伤佢，会挫损佢，之后嗰个嘅后遗症系会比较麻烦啲嘅咁样。
1: 哦，其实呢个都属于系医学级数嘅嘢嚟嘅。我譬如好似你而家同我咁样讲啦，我又唔觉得佢即系搞笑嘅成分唔多嘅，但系我谂佢系
0: 有边个人会研究擤鼻涕啊？ 系嘛？你钻研下嗰啲咩火箭推进引擎啊，点样压力啊，反地心吸力射上去，但你应该研究。
1: 你知唔知啊？真系有人研究打核刺噶？
0: 系。
1: 因为有喺多伦多发生吓，系打，因为我见过嗰个受害者，真系唉，打一个核刺之后就唔喐得啦。
0: 系。
1: 系啊，打咗一个核刺，因为好似你话斋，譬如肾鼻啦，或者打支，你有冇听过有人打核刺都有唔同嘅力度啦？你譬如好似我咁咧，我就一个打核刺其实系冇乜声嘅人嚟嘅，唔知系由细屋企人嘅或者学阿爸阿妈定点啦。总之我系打核刺咧就唔会好大声，但系你听过有啲人打核刺咧
0: 行雷咁样啊，
1: 系啦，冇错。咁嗰个系女仔嚟嘅，系一个华人嚟嘅。咁佢打乞嗤嘅时候咧，有佢打声嘅嗰一次，佢唔知点解打乞嗤系特别用力，咁打咗个好响嘅乞嗤之后，嗰度力戳到佢个背脊。
0: 吓，
1: 系啊，咁就唔喐得，入咗急症室啊。
0: 之后用唔用得翻啊？
1: 系慢慢医得好，但系嗰一次嗰个力度咧系好奇怪地咧戳到佢唔知尾龙骨定系边度后边嘅神经先，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今次讲呢个肾鼻涕咧都系一个好值得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嘅医学。
0: 唔好贪爽贪过瘾啊！
6: 火星同乡会系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9: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0: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9: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多伦多警方就上个月两宗仇恨袭击案拘捕一个32岁多伦多男子。本国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000个，专家原本预期增加15000个，失业率维持6.4%。菲律宾地方法院向副总统沙拉发出拘捕令，他涉嫌雇用杀手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3: 时间嚟到下午3: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喺 Leslie Collector 嘅左线仍然有交通意外，由的士开始缓慢。至于401西行线嘅多车位就由412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James No Parkway 去到 Grovefly， 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留意翻喺 Trafalgar 嘅交通意外现场，现时只有左边嘅路肩可以通行，龙尾排到去 Burlock。 至于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主要由 Jarvis 多车去到 Strawn。 全体427北行线在 Dundas Collector 的右线有交通意外，另外 Rathburn 快线的右线有坏车。至于 Rathburn Collector 去快线的转接位左线亦都是受到影响，427北行线由 Gardiner 快线 Dundas Collector 一路挤塞去到 Rathburn。 410北行线方面在 Steels 的位置刚刚发生了交通意外，三条左线未能够通行，近住 Steels 一段开始挤塞。而404 DVP 北行线就 John Mills 繁忙去到 Shepherd， 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Bloor 断断续续至到 Richmond Ramway 慢驶。市区道路方面留意翻 Steels 喺 Young 以西嘅位置，交通灯仍然系未能够正常运作。 转系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9度，相对湿度55%，吹时速12公里嘅西风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三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体感温度30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降至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4: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15: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 AM143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回归。
16: 要快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17: 是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8: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4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19: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0: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9: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0: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9: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0: 倾心之作，
19: 清新之美，
20: 新之美月饼，
21: 欢迎嚟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16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2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3天。

0: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唔系嚟听，唔系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2: 337。英姐 ，hello， 系唔该晒。
3: 张银纸，张银纸，你觉得丑怪吗？
2: 点解你咁快攞到嘅？
3: 唔系呢个网上面咧 ，X 嘅好多，
2: 我吓得我以为你又系有内幕独家，可以尽快可以即系咩快赢一步，银纸达到咁嗰啲啊，真系。
3: 唔系呢张银纸咧，系最新嘅我哋加拿大 Bank of Canada 将会喺2027年嘅2月，其实好快，而家都已经9月咯。即系仲有几个月啫嘛，我哋就有张新银纸用啦。旧嘅原本嗰一张有英女王嘅20蚊咧，系仍然再继续嘅，即系两样都同时系会进行嘅。
2: 咁但系好多人都会流通嘅，
3: 系啦。咁而家好多网民咧，嗱个报纸都有卖到出嚟啦。我哋网民睇到而家攞到呢一张银纸，佢当然印咗第一批出嚟，俾咗传媒先嘅，主流嗰啲传媒啦，喺 X 已经纷纷大家喺度 post 出嚟。好多人话好丑样喎 ，they use the term ugly。
2: 点解？
3: 佢话丑样，系啦嗱。如果以你哋觉得我，所以我喺我哋念书上面咧，就个 post 我就咁样讲，你丑样都系两样嘢啫。你一系就觉得张银纸嘅设计好丑样，一系你就觉得阿皇上好丑样，就系呢两样嘢嘅。仲有咩丑样咧？
2: 咁
3: 个数字好，加多个零好冇？
2: 咁今时今日仲会唔会杀头啊？先如果讲真心话，讲错嘢唔会啊嘛。个银纸设计，我觉得系冇问题嘅。啊，即系嗱，成个嗰、那个造型都系我哋熟悉嘅绿色嘅20蚊纸啦。左边就有啲花花嘅图案啦，咁啊有紫色啊，跟住有渐变去到绿色啊、黑色啊咁样唔同嘅组合啦。跟住佢个银纸喺阿皇上嗰个嘅胸前啊、襟前嗰度有几块嗰啲发光嘅加拿大枫叶咁样，我觉得。跟住再加埋有一个紫色嗰个防伪嘅标记咁样，我觉得其实唔错噶。不过咧，讲真心话，嗱唔准杀头啊吓。皇帝嗰个肖像咧，可唔可以太过严肃啦？会唔会啊？以前我哋见到阿四头婆咧，我契妈嗰个肖像咧，都系笑笑啊和蔼啲嘅。但系今次见到阿皇上嗰个嘅肖像咧，就系、是、比较严肃啦。真系吓、啊、君临天下咁样呢、這个状态，好似去打仗咁样个样，可唔可以笑翻啊？
3: 等个几廿年系严肃啲噶啦，唔系先讲话佢可
2: 以。咁嘅最多都系扁嘴啫，你唔系咁严肃。而家某程度上咧，个嘴咧系一线直过，跟住仲有一个好明显嘅，即系你个嘴巴。如果你睇卡通片咧，佢唔出声嘅时候，嗰、那个卡通主角咧咪一条线，跟住喺右手边嘴角个位嗰度咧。一动直翻落嚟嘅时候，你就可以好明显见到佢个嘴系唔讲嘢，唔开心咁样咯。而家我就咁望咗呢个银纸，阿皇上嗰个肖像咧，就有呢个咁嘅感觉。同埋个虎纹好深啊，系咪啊？
3: 系咯，嗰个法令纹啊，
2: 法令纹 ，OK，
3: 法令纹啊，比较深个八字纹啊嘛，即系嗰个
2: 喺
3: 个鼻哥发落嚟嗰个。咁佢年纪都大啦，咁即系如果喺你个角度，你就觉得嗰张相咧系拣错相。即係張相如果比較寬容啲啊，或者其實我咧仲揾緊呢一個 Bank of Canada 有冇，或者佢哋整銀紙，我哋加拿大係一個仲係在生嘅人，我哋要將佢擺上去做我哋嘅銀紙上面嗰個樣，我可唔可以揀佢以前比較後少少，即係有冇個 time frame 十年之內嘅相都得
2: 擺上銀紙嗰啲咧？擺上銀紙我真係唔知道，但我見到好多宣傳嘅海報咧，都係今年佢70几岁都擺翻咗25岁嘅身上。
3: 咁啊唔得，嗰阵时佢仲系王子咧。
2: 唔系啊，我话其唔系呢啲公众人物啦，国家领导人咧，梗系唔得啦。但我话坊间好多人都系用紧咁嘅方法嘅，而家几廿岁都好啦。
3: 我知道喺银纸方面咧，
2: 系
3: 就如果嗰个人已经过咗身，譬如我用一个历史人物，我就唔使一定用佢 用佢死嗰一年，即係佢過身嗰一年嗰個樣嘅。我可以即係譬如嗰個人已經過身啦嘛，係咪先？我要將嗰個歷史人物咧，佢可以用佢最為人熟悉，即係嗰個年代個年份係冇話一定限。

0: 住嘅。但系咧，我谂如果嗰个人仲在生嘅话咧，可能真系有机会，你要用佢可能系五年之内或者系十年之内嗰个样子，你唔可以真系揾翻佢25岁嗰阵时嗰张样子，我够知靓咯。你可以用英女王登基嗰张相都知几靓，点解唔可以用嗰张咧？咁因为佢仲在生，你唔可以太过失真啊嘛。同埋今次呢一张文字咧，你头先提到紫色嗰度咧，我好想攞到实物睇咧。原来佢话为咗防伪啊，而家嗰啲你知而家嗰啲做假银纸嗰啲盗咩魔高一丈啊咁嗰只咧，而家嗰张银纸咧，你要佢侧边喺度喐下佢咧，佢哋话会有立体咩防伪会变嘅嗰个花。咁所以咧就会更加难去造假。咁而点解会用咁多花嚟？睇得出咧佢嗰个心思咧，嗰只花咧都系土红我哋加拿大个枫叶陶瓷嘅。佢做出嚟嗰个花喺阿皇上下低周围出现嗰啲，点解用花咧？又话因为阿皇上咧，佢本身系一向都好注重呢个植物啊环保啊，同埋保育方面，关于植物保育方面，所以就特别用咗呢一个图案嘅。咁啊，打直银纸你觉得 O 唔 OK 咧
1: ？OK，
0: 呢张系我哋加拿大嘅第二张打直银纸。
1: 我哋十蚊纸都系咁啦，十蚊纸都系咁样噶。
0: 嗰张系第一张，呢张系第二张，所以我觉得咧，网民可能唔中意嘅话 ugly 咧，系真系同嗰个样有啲关系。冇讲到吓，佢哋冇讲到，即系讲话冇一个结论嘅，只不过就话而家喺 X， 你哋想睇我哋加拿大嘅人点样批评呢一张银纸，你哋就会大家自己有个概念吓。好啦，第一答第二个问题就系、是、我哋自己本身个 post 喺 Facebook 咧，都有啲听众系问咗嗰、那个有一个讲，佢讲乜唔系有个叫 No King Movement 嘅咩 ？OK。嗱，我就同大家講下咯。喺我哋出呢一張銀紙 announce， 其實澳洲亦都出新銀紙。澳洲同我哋嘅情況都係差唔多嘅，即係 kind of 我哋都係有個英國
1: 有個宗主國嘅，
0: 係啦。但係澳洲
1: 象徵意義都好，係
0: 佢哋今年開始所出嘅新銀紙，全部已經唔會再用任何英國皇室嘅人嘅，佢哋轉用咩咧？澳洲原住民。
1: 嗯。
0: 咁所以咧，就有啲加拿大人咧，包括我哋自己听众都咁讲啦，又话点解我哋唔跟澳洲啫？做乜我哋仲要用呢个皇室咧？点解唔用？我哋都有原住民、哦，其实用原住民都几好噶。咁呢个第二个，即而家暂时嚟讲，或者迟啲会啦。但系而家暂时嚟讲咧，我哋好似系同澳洲比较嗰阵时候，好似系即系你澳洲好似 how you say it 比较果断啲咯，真系断缆就断缆。
1: 唔系咁啊，我谂下。澳洲要飞去英国嘅机程咧，同埋我哋飞，同埋我哋加拿大飞去英国，或者佢要飞过嚟嘅时候咧，都系6个钟头嘅事。飞澳洲20几个钟，有啲咩事？我哋避唔切，澳洲避得切啊，大佬。
0: 第三样咧，就真系可能好多人都睇到呢一度，你冇乜留意个背面，你留意到个背面嗰个 building 嘛？
1: 系
0: 嗰个 monument， 嗰个 monument 唔系加拿大 monument 嚟嘅，各位知唔知啊？是不是 是法国的 monument 来的，
1: 是个纪念碑来的，是
0: 不是？是的，没错。那为什么我们加拿大银纸用一个法国纪念碑？
1: 好，
0: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好 friend 的，我们
0: 这个呢就有些 hidden 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揀得好，这个纪念碑真的揀得好。这个纪念碑是叫做 Vinnie Memorial， 在 Bank of Canada 那里有讲的。这个纪念碑叫 Vinnie Memorial。但是他没有讲到入面的背后那个重要的意义。据讲这个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加拿大有成10000多个加拿大兵是在这一场 Vimy 的战争入面是在那里在那个国即是法国那里死的。重要是找有些是找唉我不想讲是找不到名字的。
1: 嗯、
0: 即是可能即是找到一些 parts 啦，但是不知
1: 道
0: 是
1: 谁。但是不知道是谁。
0: 是啦，冇错，可能是不是 complete 的这样啦。咁跟住呢，佢哋就喺嗰度起咗一个纪念碑，而最紧要呢就係、是、我哋嗰陣时原来加拿大军队呢係 under 英国嘅军队四师入面其中一师，就咁样讲啦，即係四队入面其中一队。嗰陣时打呢个仗呢仲係叫我哋做 part of the UK， 係英国嗰一边嘅。直至到佢哋其余嗰三队喺呢一度咧打咗好耐都打唔赢，攻唔陷。我哋加拿大呢一队咧就利用我哋嘅智慧同埋谋略， 打了一段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打赢了这个地方在 Vimy， 亦都是正式来讲这个纪念碑就是纪念是加拿大的军队将我们变成一个独立的，用独立的角度去看我们的国家和军队是打赢这一场仗，所以就特别有这个纪念碑。所以我觉得他这张银纸揀这个纪念碑呢揀得好好如果要比较我喜欢背面多过正面。
1: 但
0: 是真的好啊，这个真的好啊，这个揀得。
1: 但是刚才你是这样讲一下都三分几四分钟，还要是很简略地讲这个故事。但我觉得这个刚才你讲的故事我觉得啱啊，真的好好有意义。你令到我们更加理解了我们加拿大立国、加拿大成军、加拿大的整个对外那个的力量的展示这样是吗？整个故事为什么他不一早讲佢嗰个宣传，你谂下，系早两日开始已经讲紧，我哋有新嘅20蚊纸，我哋会用阿查理斯皇帝佢个肖像咁样，但系从来都冇讲过个背脊。但系先你讲完呢个故事之后，我觉得咦系，真系成个加拿大嗰、那个即系喺对外喺世界成个国际舞台上面嗰个立体感喺晒度噶，其实即系全靠呢两栋嘢嘅啫。讲真，
0: 真系好啊，拣得好，边个拣嗰个嘅，我俾个赞你，个面就留翻自己各自睇啦。火星英。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迅捷冷暖。
6: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7: 嗱，英姐，我哋个节目咁多年咧，好多人都同我哋讲嘅害人不浅。我哋个节目即系唔系话真系害到佢啊，系害咗个财富啊，即系嗰啲钱啊。成日都听住我哋节目就系呢度使钱，嗰度使钱咁样。早排你同阿乐希一齐嘅共聚天伦嘅时间，系咪讲紧 Hello Kitty 啊？而家又换咗另外一个主角啦嘛 ，SpongeBob 同埋呢一个海贼王啊嘛，系咪？
8: 哦，你讲紧嗰个麦当劳嗰、那个
7: 啲换嘢嗰啲啊，换啲玩具啊，食少少嘢就换嚿玩具翻嚟，或者自己心头好翻嚟。
8: 前一排就系我换到嗰、那个，或者我用2蚊买到嗰、那个，俾咗洛希嗰个系 Spider-Man 嘅书包。
7: Hello Kitty， 你买咗你换咗几多只咧
8: ？Hello Kitty 我好似一只啫嘛，因为佢成个系列入边得一只 Hello Kitty 嚟嘅咋，其余嗰个系 Kenomi。同埋咩 My Melody 啊嗰啲嚟噶嘛？
7: 系嘛？你都坐到啦，系咪？
8: 一只够噶啦，其实 Hello Kitty，
7: 做啲生意真
8: 系。我唔系太过中意佢嗰个系列，其余嗰啲咧，我知道有啲人咧中意一出一啲限量版嘅嘢咧，佢哋要成个系列要换晒嘅。
7: 唔够一 set 咁点算？点出嚟威？摆喺个酒柜嗰度咧，摆个酒柜争两只，俾人见到会笑噶，咁样嗰啲系嘛？
8: 其实都系自己睇嘅啫，啲人哎呀，哎唔好再多讲咯，又俾人闹噶啦，好似听。
7: 喂，咁如果系嘅话咧，睇下呢一嘢害唔害到你先？咁诶，嚟紧九月都害到啊，9月15号啊。
8: 今朝早已经夹紧啦，今朝早夹紧嘅时候咧，我就话：咦 ，make sure 系咪真系要去嗰度买？因为呢支呢个牌子咧，出边好多老翻噶嘛。
7: 系。
8: 咁所以咧，我就等紧佢哋新闻系咪真系 confirm。话呢个加拿大嘅 store 有先，咁就 OK 啦。我会买
7: 9月15号，士打北吓，今日佢哋庆祝咧呢个花生漫画咧60周年，佢哋有个 crossover， 有一个联成嘅活动，就系、是、可以有一系列唔同呢一个叫做咖或饮品啦、咖啡类有关嘅产品咧，就可以去到 Starbucks 度换到啦，咁样。Snoopy 啊、，Snoopy 系列啦、啊，咁你有佢有嗰只保温杯啦、冷热杯都有啦，跟住而家又见到有个挂喺袋嗰啲毛毛公仔啦，有个杯垫啦，仲有个嗱呢一个咧，我哋反而有兴趣多啲，嗰个叫做环保袋，嗰个单边袋，我有兴趣多啲、啊，嗰个靓啲、
8: 啊。环保袋嗰个好贵啊，嗰、个卖43.95加税啊。
7: 哦，
8: 嗰、那个好贵嗱，毛毛公仔咧，我麻麻地，你小高多，如果你哋想睇嘅，或者我哋一阵间将嗰张人哋嘅相摆上去我哋嘅fan page， 大家一齐坐啊！至于饮品咧，其实我亦都知自己事啊！嗱，你都系啦，买着嗰啲嘢，譬如呢啲杯，你系咪真系会用，或者用过一次之后，系咪会又会病埋一边噶啦？
7: 用噶，用噶，用噶，用噶。
8: 我
7: 唔系净系嗰期噶，唔系净系嗰期威噶，咁但系我都会攞出嚟用噶。
8: 我咧就系嗰啲就俾人闹就系呢样啦，啊次次出亲嚟玩完啦，储到啦，用一两次你又摆埋一边咯，又唔用咯，行过见到得闲就会啤两眼，如果唔系咧，可能摆咗度好耐，你都冇望过佢一眼嘅，摆咗佢翻屋企， 即如果我是一个嗰啲财主佬咧，储妾士喺屋企嗰啲咧，就即系我好耐都唔会去睇呢、這个呢、這个妾士。
7: 皇上今日翻边个牌子啊？皇上，
8: 可能皇上我净系叫过嗰个妃嫔入过嚟之后咧，几年都唔会揾嗰只。我可能会系嗰啲皇帝嚟，唔知系咪前世系咁咧？但系真系靓嘅嗰个嗰、那个，
7: 即系分 F U N 啊，分君啊，好有趣嘅，好有趣嘅人士啊。
8: 两回事，我中唔中意搜集女性，即系咁样讲嗰阵时，啲皇帝系咁啦嘅一件事，美女吓，搜集美女一件事，同我工作能力无关，我都可因为好忙啊嘛，咁我要治理国家，咁搜集完都要俾啲时间，我慢慢去
7: 唔得啦，睇噶，唔得闲啊，我意思，唔得闲你就唔得闲啦。
8: 毛公仔啊，真系唔啱我嘅，咁跟住咧。嗰、那个，因为佢有个大嘅毛公仔卖50蚊噶，
7: 系太大个又
8: 喺袋嗰个锁匙扣嚟嘅，
7: 挂喺袋嗰度嗰个咯。咁嗱，而家成个系列咧，佢系即系除咗庆祝佢花生漫画吓60周年之外咧，亦都系讲紧呢个秋收吓，就讲紧呢个同呢个 Thanksgiving 咧就非常之有嗰个主题关系喺度嘅。你见到好大个 pumpkin， 我反而觉得佢你难得佢60周年，点解净系会黐住咗落去嗰个南瓜嗰度？即系一个好主要嘅橙色部分咧。咁 Snoopy 唔系应该系一年四季都啱睇嘅咩？我唔知啊。
8: Snoopy 其中嗰啲漫画，佢入边有一个部分系其中系同南瓜好有关
7: 系
8: 嘅，系即系呢个系佢哋画嘅咁多漫画嘅其中一主题嚟噶嘛，使唔少钱啊呢、這个系列，所以各位真系嘅，你谂下 Starbucks 要同 Snoopy 话一个国际品牌，你去你去过东京咧，各位你喺东京嘅 Universal Studio， 据讲佢哋系使咗天价先至可以联成到 Snoopy， 系喺呢个东京嘅 Universal Studio 噶。即所以你想想今次 Starbucks 真的使不少钱，你们呢绝对绝对，因为 Starbucks 这些这样的 design 的东西出面太多老翻了，所以你如果今次是要买正版，我们要真的支持正版，这些这么值得的东西，你尊重 Snoopy 的呢就真的要买正版了，是不是要去 Starbucks 的店铺买的嘛、right?
7: 是啊，9月15号开始在横跨加拿大的 Starbucks 上面呢就会有10款类似这些 crossover 的物品可以给大家去，不是选购是认购，即是要抢的那些，即是早点阳性稳阵点。
8: 个袋真的漂亮，
7: 我喜欢个袋
8: 真
7: 的漂亮，
8: 还有碟杯啦，我就不是很喜欢用胶杯，如果来喝东西的话，但我觉得那个透明用来装冻饮那个有个南瓜头那个呢，那个是挺得意的，再了一些东西进去呢，整个 Snoopy 形状的杯呢，那个真的得意。但是这些呢这么 hot 的限量版东西呢，记住你们不要买完之后就这么扔在车上，因为随时都被人走过呢，人家就是为了要拿你这些，特别是如果真的买不到的呢，是剥爆你的车的玻璃，就是想拿你这些东西，
7: 写明是假的 fake 这样有个 label 做定的 fake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 Snoopy 那只狗，我知道叫 Snoopy 啦，跟住即是他的 friend 就是 Charlie Brown 所识啦，这样，但是 Snoopy 隔离Snoopy 隔篱嗰只黄色嗰只雀叫咩名
8: 啊？哦，
7: 我唔识 Woodstock 嗰个
8: Woodstock，Woodstock， 呀呀呀！仲、okay, yeah, yeah, yeah, 有嗰啲老师讲嘢系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7: 咁似喺鸡蛋度讲嘢嗰啲。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4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上个月多伦多市中心两宗仇恨并且使用武器袭击案公布，已经是拘捕一个32岁多伦多男子，并且公布疑犯的照片。警方说第一宗事件在上个月29号发生，地点是联合车站 Union Station， 疑犯在没有挑衅之下接近一个人，并且讲出反锡克族言论和种族辱骂，更加挥舞一把刀朝向受害人挥动，受害人并未受伤。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同一个人在 Queen's Quay West 和 Lower Spadina Avenue 附近接近两个人，再次发出反锡克族言论和种族辱骂。警方说疑犯涉嫌以武器袭击两个受害者，其中一个人腿部被刺伤，没有生命危险。警方今个星期二被捕， 被拘捕这个人，告他多项仇恨动机导致身体伤害的袭击等等的罪名。警方相信可能还有其他受害者，公布疑犯照片，呼吁任何受害者或者知情人士致电警方的电话416-808-3505。多伦多昨日下午大约五点开始失踪，姓名译音曾长的华裔男子已经是安全找回，多伦多警方感谢市民的协助。74岁的曾长曾经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昨日下午五点左右，地点位于 Lassell Street 和 Butter Street 附近，警方公布曾长在今日中午过后被人找回的。皮尔区警方就宾顿市一宗严重入屋行劫案拘捕两个疑犯，案中两个居民受枪伤。案件在6月14号凌晨4点钟左右发生，地点是 McLaren Road 和 Steel Avenue West 附近。警方说一个住宅当时有五个居民熟睡，三个疑犯从后门玻璃门闯入，另外一个疑犯在车里面，之后屋里面发生冲突，两个居民中枪送院治疗，已经出院。警方在7月15号拘捕两个人，包括一个18岁多伦多男子和一个16岁的多伦多少年，各自面对包括持枪企图谋杀、严重伤人、持械行劫和有关枪械、持有犯罪所得财物多项的控罪，两个人仍然被扣留等候保释聆讯。警方说另外还有两个疑犯在逃。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000+，而经济专家早前预期会增加15,000+职位，至于失业率就维持6.4%，数字反映过去几个月强劲就业增长暂告一段落。而本国由四月至到七月合共增加大约181,000+职位，失业率三个月之内下降0.5%。八月私营企业和自雇人士就业人数变化不大，但是公共部门连续三个月职位减少，单月流失大约20,000+，商业、建筑和其他支援服务跌幅是最大，其次是公共行政、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一直受到美国关税影响的制造业意外有增长，增加22,000+职位，薪酬增长都是明显放缓，八月平均时薪按年增加2%，低过7月的 2.8% 和6月的 3.3%， 是2017年11月以来最低的增幅。经济专家认为单月就业数据疲弱未必代表劳工市场出现根本的转变，但是加上出口和 GDP 等其他的数据疲弱，可能显示第三季经济增长放慢。央行今个星期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表示美国新一轮增加关税，经济前景不稳定，部分经济专家认为央行短期内仍然有理由维持利率不变。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向副总统沙拉发出拘捕令，他涉嫌雇用杀手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和前众议长罗穆阿尔德斯等人。菲律宾司法部和沙拉的律师都证实，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地区法院今天对沙拉下达这个拘捕令。根据菲律宾法律，有关罪名可以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沙拉无意规避法律，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和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有史以来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和滥用职权等等。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4:06，睇睇现时嘅交通同埋天气状况。首先系401东行线喺即时由快线去 collector 嘅转接位，右线有一格坏车，不过系 Leslie collector 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401东行线现时由410慢驶去到 Leslie， 至于401西行线就喺往 Warden 嘅 Ram 位，右线有一格坏车，繁忙嘅路段由412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James。Snow Parkway 至 Growfly， 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啊，喺 Trafalgar 嘅交通意外现场咧，导致到现时只有左边嘅路肩可以通行，龙尾排到去 Burlook。另外 ，Trafalgar 往 QEW 东行线嘅 Ram 位亦都系需要暂时封闭。至于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Parkland 缓慢去到 Jamison。403西行线就喺 Mavis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近 Mavis 一段亦都系缓慢。427北行。行线方面喺 Dundas Collector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另外 Rathburn 快线嘅右线有坏车，现时由 Gardiner 至401一段系挤塞。最后系410北行线喺 Steels 嘅位置，两条左线受到交通意外影响，由407开始慢驶。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9度，相对湿度55%，吹时速12公里嘅西风，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另外三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5度，体感温度30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我个女嗰班有33个学生，佢同我讲班里面样样都唔够，个课室又逼又嘈，令佢觉得好大压力。而需要人帮佢嘅时候，老师永远都唔够，因为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咗公校65亿加元嘅教育经费。我哋嘅仔女值得有更好嘅教育，我哋一齐要求政府投资喺我哋嘅仔女，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7: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啊 ！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9: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8: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0: 4:12。
1: 咁我俾我好快嘅時間同大家講講今日嗰個頭條先，因為咧政府或者係我哋嘅警方、杜林區警方都話，可能呢個人咧喺第二啲區都有犯案。咁啊，呼籲各位女性嚇，而家特別向我哋嘅女性嘅聽眾或者你身邊嘅人要留意 share 呢張相俾佢睇。呢個人叫 Salvador 啊 ，Malenrino 拉咗噶啦，已經今年41歲。呢個係屬於一個 romance scam。即係嗰啲叫做從感
2: 情騙，
1: 情騙及情騙之餘咧係呃錢嘅。咁而家蘇花喺我哋杜林區咧，即係基本上就係Pickering 啊、Ajax 啊、Whitby 啊、Oshawa 啊呢啲幾個地區咧，就有揾到5個受害人，全部都係女性。咁佢哋係被騙超過100萬。咁呢個人咧，佢唔係扮明星，又唔係話旅行嗰陣時。去呃你，因為我哋有陣時聽到嗰啲話去旅行，去到啲 resort 啊，咁啊有啲人喺嗰度就被人情騙啦，見到你係單身女士咁樣嗰啲，唔係嘅。呢個人咧，佢講佢喺社區入邊咧，就係用狗隻或者寵物開始嚟接觸佢嗰個對象先。譬如，因為佢自己本身係一個，佢話佢自己有一間訓練狗隻嘅公司。可能佢亦都有拖狗出街，你唔觉得拖住猫狗，喂，拖住狗啦，冇猫啦，猫系一个挑战啦。拖住狗出街系容易啲，大家都系放狗人士，系咪会容易打开啲嗰个叫话匣子啊？可以讲嘢咪会有容易啲
2: 话匣子，
1: 或者我一写书系咁讲，唔识读个字，
2: 打开个话题咪得啦，系嘛？
1: 打开话题即系容易啲讲嘢。
2: 咦，你养摩天使，我又养摩天使，咁已经讲到嘢噶啦，已经通咗噶啦，已经系嘛？
1: 佢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咧，就系、是、用宠物嚟到认识个受害人。另外咧，佢亦都成日都去嗰啲健身室啊。佢唔系健身教练，
2: 系
1: 佢系健身室，大家一齐做 gym， 可以倾偈啦。咦，你又举嘢啊？咁嗰啲系咪咁啊？今次系咪唔净止放狗啦？今日系举重。
2: 唔系你，我觉得你应该练练呢一度啦。你呢一嚿肌肉咧，同嗰一个肌肉嘅配搭咧，如果呢嚿大过嗰嚿咧，其实系好啲。你试下做三 set 啦，每 set 5下得噶啦。三 set 嚟，准备1、2、3、4，咁就得噶啦，又三 set 咁啊！
1: 佢就系喺呢啲 small talk 或者呢啲地方咧，就认识咗啲受害人，然后开始同佢哋倾偈，建立咗友谊，攞咗佢哋嘅信心之后咧，咁信任，跟住就开始就叫佢哋话：，我做啲咩公司嘅？会点办？一齐买股票啊，一齐做下投资啦。咁而家咧个100几万就系咁噶啦，而佢咧就好兴用一种方法，就系用 A 嘅钱就去冚 B 嗰度。
2: 系，
1: 即系话，譬如我要呃何主任咧，第一次我一定要俾何主任有啲甜头嘅。
2: 嗯，
1: 咁何主任可能投资嘅钱咧，而家应该有100蚊回报，我要俾100蚊佢。咁我嗰100蚊咧，我就去呃埋啊。呃边个好啊？出边边个容易呃啲啊？
2: 更加乐希啦，
1: 我又呃阿乐希啦。咁啊，其实我就呃咗阿乐希200蚊噶啦，我就喺阿乐希嗰度就攞100蚊嚟俾阿何主任。
2: 系，
1: 佢就系咁样将啲盖咧冚嚟冚去嘅。咁如果咧嗱，你认住呢个人，而家佢已经上晒新闻纸噶啦。咁如果你哋系身边有女性嘅朋友嘅，都话声俾佢听啦。因为警方怀疑应该喺第二啲地区系有更多受害人，佢哋唔会敢出嚟同人讲。因为呢啲咁样嘅事
2: romance，
1: 哇呀，丑怪
2: 嘅，惊俾人笑啊嘛。咁但系唔系，但系今时今日咧，若果你真系咁不幸遇到呢啲咁嘅骗子嘅话咧，就算你唔系公开嘅，请你都秘密地提供消息咧，就系俾警方，即系调查到更加透彻咧，咁可以掌握到多啲人呢啲咁嘅剧本啊，吓佢哋嗰个方法啊，甚至乎可能你会揭露咗，你可能俾人呃咗3000-4000系冇乜所谓，但系有可能有啲人俾人。即系俾你呢啲骗子咧，就呃得更加深啊，更加入噶嘛，系咪先？你帮警方去调查一下，呢个系需要嘅，帮帮手啊，真系。
1: 嗱，我咁啊啦，另外有一个好快嘅同大家讲，特别系我哋华人餐馆咧，呢个系一个最新嘅 update 嚟嘅。喺大约几个月之前咧，喺美国有间华人餐馆咧，就叫做 Corner 17，嗰个老板咧叫阿伟哥，即系根据报道佢叫阿威嘅，我谂自称佢，即系我姑且叫佢做伟哥先啦吓。咁呢位哥哥咧，佢有一日咧就收到一个其实系有50几万个 followers 嘅网红，佢叫 Antonio Malik， 就 send 咗一个 text message 俾佢，佢就咁讲，直成嗰个老板好醒目，呢个华人老板，佢 screen cap 咗嗰日嗰个图， 咁跟住咧，佢嗰個 Antonio 就同佢講啦，佢話 Hello， 我想嚟拍你哋餐廳，介紹你哋嘅食物，我會 post 喺我個 page 噶。In exchange 嗱，其實佢真係問得唔多嘅喎，我想攞$100啫。
2: 嗯，
1: 请你在个食物的 food bill 那里减$100 exchange for $100 off the food， 我今天可以来。咁跟住个老板其实就已经说、哎、不是很啱我哋呀，这个 I think it's okay， we're okay with that， I think it's fine， 个 collect 不是很啱，其实所有东西应该就 ends on 在这里了。咁点知呢，这个 Antonio， 我不是很清楚当其时他的心态，他是不是会报复呢，我有50多万个 follower，我而家叫你嚟 off $100嘅 food bill， 因为佢成日标榜自己要俾钱出去食饭嘅。
2: 嗯，
1: 佢系唔会叫餐馆请。我叫你 off $100，我张单啫，有几咁难啊？咁佢就自己真系走咗去呢间餐馆。
2: 唔系先，
1: 真系叫咗嘢食。系
2: 你话叫人哋喺个账单最后账单度减$100，但你谂住叫几多$100嘢先？即系你谂住食咩先？原来你叫咗$2000，我先减你$100嘅话，咁啊大件事大咗，或者唔系？原来你净系叫嚟叫呢个$50要减$100，我仲要倒贴翻俾你。
1: 呢、這个嗱，我净系睇咗个 message 啦，呢个 exactly 就系佢咁讲 ，in exchange for $100 off the food and I can come today 添，佢我可以即刻嚟噶今日。咁、那个老板退婉拒咗佢之后咧，佢就真系揾咗一日。亲自去踩场，冇话俾人听，然之后就做报复性嘅行动，影晒啲相出去咧，就 bad mouth 人哋呢一间餐馆。
2: 咁呢个人
1: 咁
2: 咁好少家大佬，系咯，
1: 系啊。咁嗰个唐人咧，呢位华人嘅阿伟哥咧，佢就同新闻纸讲，佢话 enough is enough， 系啦，我有 screen cap 晒呢个图，我俾你哋睇佢点样问我攞钱。佢话我哋呢啲小铺头已经即系华人喺美国喺外国呢啲地方已经好辛苦噶啦，做餐馆，你仲要咁样嚟到整 ruin 我嘅 reputation。佢话我够啦，我而家就要将呢样嘢话晒俾大家听。但系佢亦都知道，我就唔系识好多 social media 嗰啲嘢嘅啫，我哋系做餐馆嘅，唔系做 social media。我亦都知道唔系咁多人睇到我而家同你哋讲嘅嘢 ，but。我要 voice out， 好啦，其实真系有人睇到嘅、哦。喺呢几个月入边咧，我最新嘅 update 咧就我觉得好奇怪，即系网上好多人闹佢啦，话呢个 Antonio 即系啲咩 logic 嚟噶？你究竟呢啲
2: logic 佢咩 logic 系打劫嘅 logic 咯，系嘛？
1: 如果系系咪何主任有咩问你攞$1000啊？系嘛？点会问你攞$100咧？
2: 唔系，即系我会觉得你做呢个嘅自媒体，你要揾题材，首先其实你真系要自己俾钱咯。系嘛？你去写篇论文都好，你都系要自己做资料搜集嘅。喺过程当中，你要影印啊，你要访问人哋啊，咁嗰啲周居劳顿都系你嘅成本嚟噶嘛。但系你咁样去问，我觉得可以去问。但系如果人哋拒绝咗你嘅话咧，你又唔得咁样去。嗱，你唔俾我啦，我就写衰你啊！嗱，你唔俾我啊！嗱，你唔俾我试嗰样嘢，你唔同我合作啊！嗱，我又唱你啊！嗱，咁即系呢一个我又觉得好冇品嘅，真系同打劫冇分别嘅啫。讲真，
1: 系噶，佢喺网上面咧呢件事其实有好。很多人 share 出去，原来真的有很多人知道，一路在他其实他仍然都有这么多 follower， 但是他 post 的是少了的，还有人的 feedback 是不好的。好了，最新事件13个钟头之前，我再回去看这个 Antonio， 他现在正这样说，他说我现在就刚刚穿着一件那些美式足球那些制服，他说、
2: 有了规格那些，
1: 我不再玩 social media 了，我 quit 啦 ，I won't be doing social media anymore。我而家决定去 join RAMs， 我唔知道对咩球队啦。咁我而家要转行、
2: 哦。山羊队系我知道。
1: 哦，山羊队啊，佢话 you haters， 你哋呢班 haters 啊，就吓、你哋会觉得系假噶 ，but I'm telling you this is real， it's not AI haters。即系其实佢因为呢件小小嘅事件。他所受的网络攻击都挺犀利，而家佢话佢 quit 啦，咁我哋又睇下啦。不过如果有呢啲事发生，各位朋友，你应该点知道点做啦？第一件事 screen cap 晒啲证据先啦。
2: 但系嗱，又调翻转又讲，就系呢一个人咧，又肯定系攞住手持上面我有几多粉丝啊，有几多嗰啲追随者咧，我嚟打劫啦，作为佢嗰个武器啦咁样。但系我会觉得某程度上佢有少咁少嘅品。因为佢都系话，你诶减$100俾我啦，咁有少少品。
1: 系，
2: 因为喺坊间我听过唔少嗰啲就系，你唔系唔请我系嘛，你唔系要我俾钱系嘛，类似咁样我听唔少，亦都有人我听过有啲人咁嘅，即系啲做餐饮嗰啲朋友话，咧佢嚟到就要唔使，就要我唔收佢钱噶啦， 佢问我点解要收佢钱，都试过系咁样，系嘛？所以我话呢个人，佢作为吓拿住啲粉丝去打劫人咧，佢有少少品嘅，但系都系唔得，都系打劫犯法就系犯法咯。
1: Yeah。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
1: 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2: And cut！
3: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4: 双黄百莲蓉，
3: 好食啊！
5: 中意咧，大力 feel 多啲。经得起时代的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的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6: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7: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8: 好明显他们不愿走了，证据确凿，他们是不会收口的。全宇宙最无聊的英英、可白、火星友不收口。我是黄远之。
9: 4:27，还有三分钟就完成今个礼拜的任务。
10: 这个 weekend 周围都是 festival，周围都是 fairs， 你知唔知？甚至开到嚟 Port Perry 都有个 Port Perry Festival， 又有 Rip Fest， 又有 CNE， 即系你系要揾一样嘢开学之前去玩咧，我觉得嗰个选择障碍都几犀利。究竟去玩边样好呢？
9: 如果我真系去 CNE， 我系为咗一样嘢嘅啫，想睇下佢 air show。你记唔记得我哋之前都讲过啦，雪鸟飞行队，我哋加拿大嗰、那个玩飞行表演嗰对嘢咁样咧，系咪？佢理论上佢完成咗今次嘅表演之后咧，唔知道今次会唔会嚟添啊？但系如果佢今次嚟嘅话咧，将会系佢系叫做中期解散，系嘛？因为佢哋要换过晒啲飞机啊，重新训练过咧，将会有好一段日子咧就唔会再喺呢个公开嗰度表演噶啦，咁即系呢个系唯一咯。同埋你想感受一下其他战机吓，就算唔系雪鸟飞行队佢哋嗰个演出之外，仲有啲战机啊会缝缝声喺呢个 CNE 上空嗰度咁飞一嘢。你想感受一下嗰种咧，真系好似无厘拉晒行雷咁嘅感觉嘅话咧，呢、這个就系 CNE， 就今个周末就会喺 CNE 度举行啦。
10: 啊，呢啲个周末即系好多呢啲活动咧，我哋成个 list 至少有十几样喺大多伦多地区，系全部都系5号、6号、7号。哇，真系你点玩呢？至多都系你话我5号、6号、7号我都出去，咁我都系揀三样啫，啱啱都几攰噶。如果三日连续三日都系玩 full day， 你都唔系话几攰，定系你会谂住储翻啲钱？嗱，另一个策略啊，因为头先咧我好粗略地计过，我将个价钱 list 晒上去啦。如果9月15号我哋要买齐呢个史诺比嗰套系列，你知唔知要几多钱啊？各位听住啦。是要371蚊加税。
9: 我呢边有个哥话抵啊！
10: 哇，有个财主真系好嘅，唔同级数讲嘢真系唔同料。
9: 真系真系。
10: 嗱，如果你要储钱，因为冇乜几多时间，你得十日时间，你一可能会谂住悭翻啲钱嚟到买 Starbucks， 样样嘢都40几、50几蚊，真系好贵啊！嗰样嘢，但各人嘅策略唔同，但系总之咧，希望各位个 weekend 咧系要过得开心，过得健康快乐，仲要准备好嚟紧开学啦。
9: 钱咧就要储嘅，但系我啲钱咧留翻嚟咧就唔系净系买呢个 Snoopy 同埋 Starbucks 嘅 crossover 嗰啲嘢，储钱买月饼。就嚟又即系嗱，而家即系好快脆就到中秋噶啦嘛，系咪先？咁所以就系又系食月饼嘅时候，月饼都唔简单噶，系咪先？
10: 梗系啦，
9: 你要拣啱嗰啲啊，特别咧又要咩有折头啊，有优惠啊，咁拣啱嗰盒就买嗰盒咁样咯。
10: 应下节啊，一盒一定要嘅，至少都一盒啦。咁就好多钱要使。
9: 总之玩得安安全全、开开心心，我哋星期一喺呢一个嘅劳工日长周末假期咧，继续同大家见面。See you，
10: 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周志伟话：如果成功连任市长，物业税增幅维持接近通胀率，远低过初任市长时候的加幅。多伦多警方就史加堡国会议员住宅纵火案拘捕一个男子，追缉另外一个疑犯。有消息说，中美两国正在积极筹备今个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对话。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来到9月4号星期五的财经脉搏，我是周善玲，电话线上请来了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13: 哎，周善玲你好。
12: 是，咁琴日北美嘅市呢就做好㗎，今日就偏软嘅。咁股市收市微跌，不过呢可能市场都预咗㗎啦。咁今日美国公布咗非农就业数据係比预期好㗎喎。咁特朗普就要求联储局减息啦。咁下次嘅议息会减定係加，你又点睇呢？
13: 其实现在市场上讲市场怎么看，市场上大部分都觉得应该加的机会多过一半的。为什么呢？首先那个劳工数据呢，现在最重要的联储局有两大责任，第一个就是控制通胀，第二就要保住就业。如果就业情况是比预期好的话，那就是他应该加息是应该是不会说太过介意的。那就主要呢，但是当然就是有政治压力就来自总统那里，那就要是一个 factor。咁都緊要嘅，咁但係呢就另外大家睇到呢，就因為呢個通脹呢始終嚟講，大家前兩日個市呢升得幾好，因為呢聯儲局個 Watch 好清楚我話俾大家知嘅，如果佢見到呢嗰、那個嗰啲通脹數據呢係遠遠係高於呢嗰、那個我哋佢哋嗰個 2% 嗰個 target 嗰、那個通脹嘅 target 呢，佢就唔會手軟嘅。咁呢樣嘢呢就市場解讀呢就係鍾意呢樣嘢嘅，就算加唔加都好啦，因為大市場覺得你不如你加咗佢啦，如果你唔好拖嚟拖去，即係又可能加又可能唔加啦，市場最唔鍾意呢樣嘢。所以令到呢就嗰個長債有時升有時跌，就令到大家唔係好敢去，大家即係去部署點做啊，或者係買多會唔會買多啲股票，大家都唔敢住啊。咁另外一個因素我哋要睇呢，下個星期公禮拜三呢佢公布，下個禮拜三應該係公布嗰個 CPI 數據，嗰個緊要㗎。嗰、那個數呢如果出到嚟呢離行嚟啦，係高過 2% 嘅呢，咁呢個呢又可以話呢對於加即係嚟緊九月嘅 FOMC 嗰個加息嗰個機會呢係大咗嘅。咁除咗呢個之外，今日大家睇到ISM 服務指數啊，其實呢即係服務嗰、這個係量度嘅呢佢哋嗰個服務業嘅嗰個活動嘅。咁佢哋當中呢睇到呢佢哋有個服務業嗰啲價格嘅，亦都睇到呢嗰啲呢真係上咗嚟嘅。因為主要嚟講呢就係、是、呢又打仗啦，又原油貴啦，跟住又加關税啦，其實真係而家睇到曬嗰啲咁嘅後果出曬嚟㗎啦。咁嗰個呢其實將個價搶上去嘅話呢亦都係製造咗通脹壓力嘅。咁我覺得呢你個 ISM 呢、這個你個 price 呢個咁嘅數據呢就上咗去，跟住又 ISM 整體上個 activity 又嗰、那個 service 又、那個 service 嘅嗰個volume 又唔錯，咁啊亦都係啦，非農就業數據又咁靚，咁啊如果你話呢下個禮拜只要爭一樣嘢，即係爭埋個 CPI 數據，如果都上咗去呢係 3.2 以上呢，我諗應該嘅加機會率都應該可能係6-7-8成都有嘅，所以我覺得我個人傾向於咧就係、是、唔排除今次有機會係會加息，雖然嚟自白宮嗰個咁政治壓力係唔細嘅，咁啊亦都睇到咧聯佢哋財政部咧不斷咁買長債去想撳低嘅長息，但係嗱而家 end up話都買咗兩個禮拜之後咧，證明咗係唔 work 嘅。咁因為點解咧？大家都知嘅，因為咧，大家又特別是阿財長貝森特，佢應該知道佢係炒家出身嘅。佢咧，因為咧，你冇可能咧用到呢個聯儲局嗰個貨幣政策咧，你係可以咧令到咧嗰個長債息咧聽你話落翻嚟嘅。咁結果亦都係證明咗係唔 work 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呢啲咁嘅數據，如果下個禮拜三嗰個 CPI 數據咧係上到 3.3、3.4 嘅咧，好大機會九月有加息嘅話。
12: 好噶，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3: OK， 拜拜，
12: 拜拜。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513点，下跌11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4点，下跌27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506点，跌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18点，跌29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1.48美元，升18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76.6美元，下跌63.3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一加元兑72.25美仙，下跌0.27美仙。下个星期嘅财经脉搏再见。
14: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5: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6: 大家好，我系周国锋，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17: 周国锋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18: AM 1430交通速递，
19: 时间嚟到下午4:36，睇睇现时的交通状况。首先是401东行线，由的士快线去 Collector 的转接位右线仍然是有坏车。

0: 仔，最后是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
0: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9度，相对湿度 55%， 吹时速15公里的西风。预测今晚都是密云为主，另外三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4度，体感温度29度，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波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4: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bud Honda；
5: 顺节冷暖；
6: 金赞助皇冠门窗；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6: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5: The Break
6: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5: 清风度假
6: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5: 雅阁饼店
6: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5: Brimley Toyota；
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3: 欢迎来临 U Home 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 Home 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 Home 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三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十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 Home 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7: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连 share 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 Christopher 高子威。

0: 星期五啊，嚟紧系长周末啦。咁啊，今日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咧就系樱桃味嘅。阿樱桃姐，
1: 系啊，我又谂住第二个名字我叫 Sakura Joyce 啊，我真系应该系花系噶嘛，你唔可以将我变咗系一粒车厘子噶嘛。
0: 即系 Joyce 都唔要啦。
1: 十唔系要连埋人哋咪 Baby Angela 嗰啲啦，我要 Sakura Joyce 咁样。我既然行唔到 Baby Angela 嘅路线，咁我咪行花系。

0: 咯。
1: 我都好喎、
0: 啊，
1: 我要趁翻你叫啪啪帮咁样好冇？
0: 好都好，咁点啊？啪啪帮，
1: 喂，啪啪帮，今个长周末咧，话俾大家听咧。皮尔逊国际机场将会负荷好劲啦，每年其中一个长周末咧，啲人丧去旅行啦，因为系呢一个开学之前嘅一个长周末啦。咁亦同时间咧，原来皮尔逊国际机场佢预计今次会大概有呢个长周末60万名嘅旅客进出呢个机场、最繁忙全年嘅其中之一个时间嘅。同时间咧，原来皮尔逊国际机场咧，每日未计呢啲特别嘅日子嘅时候咧，都讲紧15万旅客出入嘅。最誇張原來有成千班機，我而家先知道啫。
0: 係，尤其是因為 long weekend 啦，跟住仲要加呢個係臨開學前嘅話咧，好多其實都可能係出去啦，或者翻嚟啦，都係靠呢一個 last minute 嘅去玩噶啦嘛。
1: 咁同時間有幾個提醒俾大家。如果飛美國嘅話咧，原來可以經一個叫美國海關及邊境局嘅
0: app
1: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啦。你上對搞掂咗之後咧，你過關又快好多喎。
0: 係啊，咁其實咧，甚至乎應該咁講啦，你去邊一個國家去出境或者入境嘅話咧，最好都上網睇一睇，因為有陣時唔同嘅 visa。
1: 日本而家都係上網搞掂佢先嘅，叫你入境前。
0: OK， 因為我之前可能例如歐洲翻嚟嘅話，佢都會分可能啊，如果你係攞住某一啲嘅護照嘅話，又可能排快啲；跟住某一啲嘅話，如果你上網又唔知申請咗啲乜嘢，又排唔同嘅。咁所以其實真係每一次出境嘅話咧，都最好睇一睇有啲乜嘢嘢改咗，除咗 visa 之外啦，呢一啲一定要睇嘅。
1: 有問題，
0: 是
1: 你係咪去三個國家嘅？
0: 係，
1: 係咪三個國家都可以預先登記清關啊、申報嗰啲嘢嘅？
0: 难讲，因为其实我虽然去三个国家啦，咁我唔需要申，即系我出关就最紧要系最后喺巴黎啊嘛。咁我之前其实喺英国啊或者系比利时嗰啲就已经唔关事噶啦。
1: 我、因为通咗嘅，
0: 因为我一路都系坐火车去嘅。
1: 佢又唔使过关，又唔使乘嘅。
0: 咁所以我最紧要就系例如英国去呢个比利时嘅时候，嗰次叫做所谓清一清关咯，就系、是、过火车嘅时候，但系佢哋系好 chill 嘅。我相信如果入边有啲唔同嘅嘢喺入边，佢哋都。好似睇，唔系佢应该话咁讲，佢系比较松少少嘅，因为佢知道系火车嘅话系冇得话 check in 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只要啲嘢系正常 OK 嘅系咩嘅，咁但系都有个小插曲嘅话咧，我都其实我相信我哋啲听众系醒嘅，系我自己蠢啫，咁就喺巴黎嘅时候，我当然知道系唔可以带肉食翻嚟加拿大啦，但喺机场嘅时候个 duty free 嘅时候，我见到佢，咁我就英文个姐姐。系个 sales 嗰度，我问阿姐姐，我可唔可以喺呢度买？因为我意识上谂紧，系啦，嗰啲成嗰啲肉肠啊，嗰啲啊，咁呢啲巴黎嘢系好出名噶嘛？
1: 你明知入唔到口，你买嚟做咩？
0: 但系我谂住已经去到 duty free 啊嘛，跟住佢帮我入埋个 sealed bag 入晒剩嘅，我都有问佢，咦，我可唔可以买噶？咁我条问题都系戆居嘅，可唔可以买？你梗系可以买啦，
1: 你可以买，但系你要报关啫嘛，
0: 我有报关啊。
1: 咁佢俾唔俾你入啊？
0: 最呢、這个最得意啦，就系、是、第一个佢居然系俾我入噶、其实唔知点解。即系我真系电脑嗰度我 mark 咗我自己有带嘅，咁佢问我哋带咗啲乜嘢嘢，我又真系俾佢睇，佢又真系 OK， 但系点知去到第二个嘅时候，真系出境嘅时候，佢又如是者问咧，跟住我话唔知点解第一个同事俾你哋过，但系唔得，咁我话我买咗咁多，你可唔可以喺我唔好抌咗佢，不如你哋自己食咗佢又好咩都好啦，佢话唔得，不过佢话可以俾你哋即刻食咗佢，咁我哋就成家人就攞住啲肠喺个机场嗰度食晒啲肠去啦。
1: 所以呢做定功课是好紧要嘅。提提大家啦。咁再有啲其他提示嘅，不过转头先讲啦。因为今日呢一阵间有个好特别嘅访问，我哋不如我哋搵到周国峰同我哋倾偈。
0: 中年好声音嘅
1: 评判
0: 嘅左右门神㗎嘛，佢哋
1: 计。一阵间再话俾大家听呢个访问嘅详情。
2: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揀翻间。周末一齐去85 Wa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6: 不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0: 今个星期六咧，除咗我哋自己呢个秋季换新装之外咧，其实我哋星期六咧都有一啲改革嘅，就系咧12点到2点钟咧就有周国峰嘅。风言风语啊，周国峰大家都知道啦，中年好声音嘅评判啦，
1: 由头到尾啊，一到四都系佢。
0: 但系佢唔系以一嗰个亲民嘅形象啊嘛，
1: 铁面无私。
0: 系啊，甚至乎已经去到一个咧系柔情铁汉 啊，人哋形容。
1: 佢形容佢手紧啊。
0: 哦，啲 mark 啲分数手头紧啊。
1: 手紧，同埋佢未必一定个到关嘅。
0: 系。
1: 佢出晒名呢样嘢噶。
0: 系，所以咧，其实好多人咧都觉得，如果喺比赛嘅时候攞到佢个一分咧，系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嘅，因为人哋都话啦，肥妈嘅话啲分数系好易攞噶嘛。但如果喺周国峰老师，
1: 肥妈第一个揿灯，
0: 跟住喊噶嘛。但系周国峰老师手上攞到嘅分咧，系觉得特别矜贵啦，亦都系一个认定、一个许可嚟嘅。
1: 咁啊，嚟紧呢个新节目十二点新闻专辑之后，今个星期六开始叫风言风语啦，有周国峰老师，我哋嘅广播界前辈啦，甚至乎做过电台嘅好咩副台长定台长咁高官啦。
0: 哇，
1: 系啊，咁今次。我哋温哥华嘅同事潘芳芳，大家都好熟噶啦，佢亦都一位嘅艺人啦，大家都好熟悉佢啦。同佢做咗个访问，介绍下佢今个礼拜嘅新节目啦。同时间咧，亦都讲下佢喺中年好声音里边四届里边嘅一啲嘅分享，系啊。
0: 嗯，
1: 好，我哋而家听听。
7: Hello，
8: 芳芳你好啊，
7: 周国峰你好啊，芳芳啊，
8: 你好，
7: 多谢你啊，因为咧喺呢个时候咧，我哋第一次咧喺个节目度啦，就叫做月阳啦，你喺香港嗰度，我哋而家喺加拿大同你一齐倾下偈嘅。
8: 多謝你哋邀請人生，我未試過喺加拿大電台呢，無論訪問啦或者做節目聲音出現過的。
7: 嗯，咁未試過機會啦，你開始有好多機會啦。
8: 多謝多謝。
7: 咁今年我知道香港都好熱啊，同埋呢即係多雨水嘅。咁你呢個暑假係咪都過得好忙呢？
8: 就喺暑假我通常對我嚟講呢就係冇乜嘢㗎喎。喺今年就特別多嘢做囉，因為中年好聲音啱完晒啦嘛。咁就我哋第四季呢，即係連續四季以嚟未停過啦。咁而家終於可以呢係休息一下啦。
7: 咁我想問，其實呢個節目呢，因為呢都即係你做評判嘛。你咧都要咧，即系要好精准啦，又要好 honest 啦，咁去俾一啲嘅评语。其实咧，喺个过程中咧，会唔会都难难地嘅？因为咧，定大家都等住听下你有啲咩 comment 啊，咁样噶。
8: 我谂最难系阿芳芳，你会明嗰个电视制作啦。
7: 嗯，
8: 就我哋嗰个虽然系录啦，即系除咗最后嗰一集咧，总决赛咧系 live 之外，其他全部都系录嘅。但系嗰个所谓嘅录咧，我哋系冇得 NG 嘅。即係有啲人咧，可能我哋平時咧街上面啲人問啊，你哋講評語又好，或者參賽者咧，如果佢唱嗰隻參賽歌曲嘅時候，可唔可以 NG 㗎？係唔可以 NG。同埋我哋係一路咁樣咧，一開機嘅話咧，就一路咁樣拍落去。咁其實雖然名義上咧就係錄啦，咁但係感覺咧係同直播冇咩分別嘅，我哋唔會停嘅。咁所以我諗最難啊，做評審係通常嗰啲參賽者嗰隻歌曲咧，我哋唔會唱一個全場版本㗎嘛，只係唱一個2分多鐘、3分鐘嘅版本，即係變咗咧嗰個參賽者一唱完之後咧，評審要即刻俾分，然之後咧就係用咁短嘅時間啦，大概2分多鐘、3分鐘咧去諗究竟有啲咩嘅評語咯。咁嗰個我諗係對評審嚟講咧，係會係個壓力係會最大咯。同埋我諗另一個辛苦嘅地方係在於我哋有好多時咧，就係礙於嗰個製作嘅 schedule 同埋參賽者咧都要喺度多謝咧，就係好多加拿大嘅朋友啦，好支持中年好聲音嘅， 咗睇我哋之外咧，甚至係有朋友咧遠赴咧，係由加拿大嚟到飛到嚟香港咧，仲要可能係半年至九個月咧，一路咁樣咧，枕住飛嚟飛去咁樣嚟參加我哋嘅比賽，所以好多謝咧，就係加拿大朋友嘅支持啦。咁變咗我哋外於啲參賽者佢又嚟自咧五湖四海，咁我哋夾咧大家嗰個 schedule 就好難啊，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咧係一次過咧係會拍大概兩至三集。咁當咧係要拍兩至三集嘅時候咧，嗰個嘅拍攝嘅時間就會好長啊，即係由朝頭早去到夜晚。咁所以我諗另一種嘅辛苦咧，就係在於咧，無論參賽者好啦，或者我哋評審咧，我哋每次拍攝嘅時候咧，嗰個嘅等待嘅時間咧，又或者嗰個錄製嘅時間咧，都會係好長咯。咁變咗喺體能上啊，或者精神上咧，嗰個消耗咧係會幾多下嘅。
7: 咁樂趣咧，我諗都有樂趣㗎。如果唔係，你唔會應承做評判嘅。
8: 我諗最大嘅樂趣咧，係其實開初嘅時候咧，就係當製作組就係去游說我哋咧去做評審嘅時候咧，我諗有一點咧係好緊要嘅。本身佢雖然係一個比賽啦，但係其實中年好聲音，我諗咁即係得到咁多觀眾啦，無論係香港啊或者海外嘅觀眾嘅歡迎咧，係因為佢其實唔單止係一個比賽咯，我覺得係一個人生嘅一個故仔咯，即係佢係集結咗好多參賽者咧，佢唔同人生故仔，咁變咗我哋作為評審我自己啦，我坐喺下面嘅時候咧，咁我當然評佢哋係一種嘅樂趣啦，但都係同時有一種嘅壓力嘅。但係當中另外咧就係、是雖然我名義上係啲人嗌我做周 Sir 啊或者周老師啦，好似喺度教緊人啦，但係其實我覺得我參與咗四季嘅節目之後咧，好多時候我係反而喺啲參賽者嘅身上。是會學到一些人生道理，咁呢個我覺得對於我嚟講，或者對於觀眾嚟講，佢點解有咁有共鳴呢？就是曾幾何時喺佢嘅人生當中咧，都發生過可能呢啲所謂嘅迷惘。即係我舉例，就算可能佢揀錯歌，又或者嗰一集佢失意咗嘅，佢跌低咗嘅，咁呢一啲嘅人生迷惘咧，正正就係佢喺佢嘅成長嘅過程當中咧，經常會遇到嘅咯。咁變咗大家好似咧係將參賽者咧投射喺自己身上，咁而我作為評審都係嘅。咁我睇住佢哋嘅時候，就會就會諗翻係，我以前咧都曾經咧咁樣咧就係跌過啊，呢樣啊，嗰樣失敗過啊，咁變咗係有幾大嘅共鳴，同埋我諗最温馨嘅係，呢個要多得阿肥媽嘅，肥媽一路都係會強調咧，我哋除咗咧係拍完嘢之外咧，佢永遠都係咧我哋拍攝嘅時候咧，佢一定會好着重我哋嘅伙食啊，即係我哋嘅午餐啦，我哋嘅晚餐啦，呢個真係好緊要。因為咧，佢講咗一句咧，好家長好窩心嘅説話。佢話咧，無論啲咩嘅情況之下，佢當我哋係一家人，咁我哋確實都係成家人咁樣。佢話一家人齊齊整整食飯咧，係在於成個嗰個團體啊嘅嗰個氛圍啦嘅嗰個感情嘅建立咧，係好緊要。咁所以我哋每一次拍攝嘅時候咧，就係多得阿肥媽啦。佢無論有時佢自己煮啦，又或者佢一啲好朋友咧，會幫我哋安排啦，係令到我哋成件事咧係好温馨。咁變咗我哋係名義上係工作，但係其實咧係好似翻屋企食飯咁樣。咁所以成個氛圍啊，成個嘅感覺咧係好家嘅感覺咯。咁呢樣嘢係對於呢樣嘢對於我哋嚟講咧。我哋變咗唔覺得係工作啊，好似係一啲聚會啊，又或者係一啲好温馨嘅一啲體會咁樣咯，係咯。
7: 其實我咧最開心咧就可以咧同一個節目一齊成長啦，同埋咧即係國鋒你喺廣播界或者電台嘅工作咧，其實都有一啲嘅連資啦，即係因為好多經驗嚇，無論喺節目嘅創作啦，你又做過台長啦，而家你回歸翻做即係節目啦，係咪？咁其實我覺得咧當中都係有一啲想同大家聽眾分享，包括咧即係你即將都會同我哋加拿大一啲嘅朋友啦，會分享你節目啦。咁你其實咧會有啲乜嘢嘢會想喺節目度同我哋加拿大嘅朋友一齊分享咧？
8: Anna， 我相信大家即係可能第一次認識我，又或者重新認識我咧，都好大機會係因為《中年好聲音》呢個節目啦。而《中年好聲音》呢個節目咧，我其中一個可能大家比較記得嘅，或者會覺得比較印象清晰嘅咧，就係我對歌曲咧嗰個嘅認識啊。資料又好啊，或者背後嘅一啲創作嘅古仔啊，咁所以我好希望咧就係、是其實無論香港，因為我香港都有做電台節目啦，咁今次好高興可以做埋咧加拿大中文電台嘅節目啦，咁我好希望就係喺我哋嘅電台節目當中咧，可以讓大家咧 ，OK， 音樂除咗娛樂之外咧，其實佢有好多嘅一啲 里面嘅信息嘅，系啲填词人啊或者作曲家咧，佢系好想带俾咧啲听众，但系奈何我哋以前咧可能工作太忙啊，又或者冇乜机会咧去留意到咧，哦，原来嗰只歌曲咧，佢本身除咗好听之外咧，背后有一啲咁嘅古仔嘅，咁呢啲古仔，我觉得咧，我希望就话可以喺透过我嘅电台节目当中，可以同加拿大嘅朋友去 share 翻嘅，咁令到佢哋咧系哦去听呢只歌嘅时候咧，多咗一个欣赏角度咯，同埋我亦都好相信咧，好多即系移民咗去加拿大嘅朋友咧，佢哋都系喺香港土生土长长大嘅，咁变咗喺我哋嘅成长岁月当中咧，其中一个咧陪住我哋最多嘅咧就系一啲香港嘅流行歌曲嘛，咁所以今次喺我节目里边咧，除咗我会有一啲哦，可能系简单嘅人生分享啊，又或者一啲咧歌曲嘅古仔咧嘅分享之外咧，就系好希望就啊，从嗰啲嘅歌曲介绍里边咧，令大家又可能回味翻啦，佢自己咧喺香港又好啊，又或者佢自己咧一路成长嘅时候咧嘅一啲点点滴滴，咁希望从中可以攞到一啲共鸣咯。
7: 嗯，好啊，好啊，我哋好期待。我谂咧，温哥华啦 ，Calgary 仲有 Toronto 嘅加拿大嘅朋友咧，都好期待听你嘅节目。咁多谢
8: 你，冇错，
7: 加入咧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嗯 ，OK，Thank you，
8: 拜拜，
7: 好，拜拜。
9: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AM 1430天气速递，
10: 时间嚟到4:58，睇睇现时嘅天气状况。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9度，相对湿度55%，吹时速15公里嘅西风。预测今晚大致多云，三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4度，体感温度29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喺的士快线去 Collector 嘅转接位右线仍然系有坏车。现时401东行线由 Mavis Collector、Hill Ontario 快线慢驶去到的士，再由427排到去 Kennedy。至于401西行线就由 Broad Street 繁忙去到 Salem， 再由 Warden 至到 Dixon 一段多车。Highway 25至 Grove Line 一段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00，
1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9: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表示，如果下个月市选成功连任，未来每年物业税增幅会维持贴近通胀率，远低过他首任初期的加幅，而其中2024年更加创出 9.5% 的历史新高。周志伟的竞选团队向 City News 表示，未来物业税增幅将会以通胀率为基准，今年加幅 2.2%， 不过他过去三年累计超过 18% 的加幅，仍然受到竞选对手批评。另外一个市长候选人 Chris Alexander 质疑周志伟能否兑现承诺。他说，多伦多短期之内经历近 20% 的加税之后，市民有理由怀疑周志伟能否真正控制开支和改善财政架构。而 Alexander 承诺上任首年会冻结物业税，第二年将会将增幅控制在通胀率之下。另一个候选人 Brett Bradford 亦都批评周志伟曾经承诺温和的加税，但是三年之内物业税上升近两成。他说，选民今次同样有理由去怀疑周志伟的承诺。他说，稍后会公布改善多伦多市民生活负担能力的详细计划。多伦多警方就史加堡国会议员住宅纵火案拘捕一个男子，并且追缉另外一个疑犯。 两个人涉嫌上星期在国会议员 Salman Zahid 位于士加堡的住所外面纵火，烧焚烧多部的汽车。警方说，事件在上星期四8月27号凌晨大约1点30分发生，地点是 Bellamy Road North 和 Lawrence Avenue East 附近。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个黑衣人向停泊在车道上面5部汽车临座燃剂，点火焚烧，其中3部受损。警方在3日之后拘捕一个24岁的男子，告他多项罪名，包括纵火造成财物损毁、超过5000元刑事毁坏和拥有易燃物等等的罪名。另外，被控违反缓刑令，亦都正在追查另一个案中疑犯的下落。呼吁市民就一部黑色2025年现代 Sonata 的行踪提供消息。有研究调查指出，本国近70%中层管理人员预期未来两年加拿大和中国贸易会增加，明显高过去年的 52%。 有40%受访者认为中国作为投资伙伴比美国可靠。加拿大中国商会委托 Harris Poll Canada 向本国商界做的研究调查显示，68%受访者预期未来两年加中贸易将会增加，高过去年的 52%。 同时有48%认为中国是策略性市场。数字又显示，42%受访者认为中国作为投资伙伴和策略市场比美国更加可靠，高过去年的 29%。 而今年认为美国更可靠的只有 22%。 另外64%相信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有利于加拿大经济，而去年是48%。机会和风险方面，3/4受访者认为和中国接触的机会和风险最少是同等，35%认为机会大过风险。不过大约一半受访者指出一些的障碍，包括政治、政策、价值观、实务的差别和监管。这个网上调查在今年7月27号至8月8号进行，访问了1008个本国商界中层管理或者以上的本国人士，调查去年首次进行，今年是第二次。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美两国正在积极筹备今个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对话，亦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两国首次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消息人士说，美国希望讨论合作监察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且建议美中两国实验室自行监管研发项目，分享信息，防止利用人工智能发动网络攻击。报道说，具体议程和参与者名单还未确定，美国代表团可能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国可能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代表出席，其他人选包括负责协调中国科技、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政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1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4: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5: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4: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来到5:07，睇睇 QEW 嘅情况。QEW Gardiner 东行线喺 Trafalgar 嘅位置仍然处理紧，仍然清理紧交通意外现场，两条右线受到影响。另外，近住 Dorval 嘅中线有坏车，现时由 Appleby 一路挤塞去到 Trafalgar。至于 Cavra 去到 Dixie 一段 ，Humber Bridge 去到 Jarvis Ramway 亦都系多车。QEW Gardiner 西行线啊，首先系 Jamison 嘅右线。有坏车，现时由 DVP 至 Strong 427去到的士繁忙，再由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Walker 至到 Burlington Skyway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9度，相对湿度55%，吹时速15公里嘅西风。预测今晚大致多云，另外三成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4度，体感温度29度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5: 蛤，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4: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的，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下，简直停不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5: 倾心之作，
4: 清新之美，
5: 新之美月饼。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一定系首选。
6: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5: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
5: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8: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9: 我喺度啊！
7: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8: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7: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0: 5点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 轻轻松松5点，5点威化。
11: 一站式卖房服务，买屋卖屋都要找他，他就是 Chris Wu 啊 ，Chris 你好啊。
12: Hello, 喂，
13: 有忙紧系咪咧？
12: 即系忙少少啦，少少忙啦，因为好多楼盘咧都开啊，喺呢个9月份啊，几个笋嘅楼盘都开。
13: 哇，真系笋、啊！你个价钱好似差唔多系成本价咁滞，因为都冇乜可能而家呢一啲咁嘅地段啦、啊，可以大概80万楼下都有得交易、
12: 啊。系啊，嗱，而家咧好多楼盘咧都讲紧系。啊，80几万啊，79万9啊，78万8啊，开波噶嘛，
11: 系
12: 啊，咁啊都系 townhouse 啦，咁咧嗱，而家咧有3个楼盘咧，即将喺万锦市啊，即系唔系远嘅地方啦、啊，唔系去到 Soffield 啊、New Market 啊、Aurora 啊、Whitby 啊嗰啲地方啦、啊，喺万锦市就可以78万8、79万9咧就开始买到 townhouse 嘅楼花噶啦。
13: 嗯，
12: 咁咧仲要系喺咩地方咧？3个就系喺 Warden 夹Major Mackenzie 啦，
13: 系
12: 啊，呢个系我哋华人都好熟悉嘅地段啦。
13: 成日都要去添啦，
12: 系啦，嗰度有成扎新屋区啊嘛。咁而家咧有一个发展商咧就以79万9咧 咁平嘅开价咧去开盘啦，只不过系仲要系千七啊，有千七尺嘅最细都
13: 千七尺，咁有几多个车房啊？呢、這、一个
12: freehold 啦，咁啊，梗系单车房啦，最平嗰啲单位单车房啊，咁啊 driveway 嘅又可以停嗰部车啦，万锦是黄金地段啦，跟住咧如果觉得咧啊 ，Major McKenzie 同 Warden 都远啊，唉，好北啊。嘅话咧，我哋可以落翻嚟咧十四街McCowan 嘅喎，十四街 McCowan 咧就78.8万开盘价添嘅，
11: 咁啊
12: 都系单车房，都系单车房，咁啊细少少，佢就1500尺起到啦，跟住去到2000几尺都有嘅。
11: 咁啊每个区都有唔同嘅优势嘅，大家中意喜爱边一区啊，或者你自己觉得边一区便利你啊，或者边一区价钱靓嘅咧，都系适随专便任你选择嘅。
12: 系啊，过嚟搵我，我咪解释晒所有楼盘咯。喺万锦市啊，我哋而家推万锦市嘅楼盘三个，仲有一个喺边度咧？
11: 仲有一个喺边度啊？
12: 系啦，仲有一个咧就喺 Highway 7同啊。九街嗰边啊，
13: 哇！嗰、那个新区嚟嘅，好多 community centre， 好多唔同嘅配套都开始喺嗰度出现啦。
12: 系啊，嗰、那个都系新区啊。咁、咧，就东边嘅东边 Markham， 咁咧就嗰度嗰个双车房咧啊，仲有双 driveway， 即系可以泊到四部车，都系80几万啫。
13: 咦，咁其实可唔可以呢，即係话俾你听我个 budget 系几多嘅，我平时返工放工系边头嘅，你帮我去揀一个好嘅黄金地段咁样得唔得㗎？
12: 梗係啦，我哋最主要呢，九月份呢我哋三个楼盘呢都系喺万锦市嘅。万锦市嘅北少少，万锦市喺 Major Mac 啦，南少少十四街 McCowan 又有啊，跟住喺上喺中间嘅，咁又要新区嘅。啊 ，Highway 7九街又有双车房，啊，双 driveway， 咁嗰啲都有2000尺嘅，咁即系不同嘅选择啊！啊，喺万锦市以78.8万啊，79万啊呢一入货嘅价钱咯。
13: 啊，真系成个 Markham 嘅四通八达都俾你包罗晒，
11: 好难拣啊！
13: 系咯，
11: 即系要你帮手
13: 啊！跟住仲要你话咩？咪有额外大利是系咩嚟噶？呢、這个
12: 梗系啦，呢个一定要系。俾大家噶啦，呢、這个优惠揾我 Chris Wu 买，我哋嘅团队咧，仲会额外咧系俾啲优惠你嘅，咁就唔可以讲得咁明噶嘛，
13: 系咯，
12: 仲有保证，我保证你最平啦。
13: 嗯，喂，九月收利是好开心，唔使等到新年嘅时候咧，特别兴奋噶嘛。咁仲要知道，
12: 我买屋我就俾利是你。
13: 哇，系咯，嗱，你仲要个价钱又低啦，跟住已经以呢个成本价啦，仲要帮我哋分析一下啦。你都一条龙服务噶嘛，即系我如果已经有一间屋，咁我都要卖咗先买，定系买咗先卖嘅？你都可以帮我哋分析埋，甚至乎帮我哋卖咗间楼嘅，系咪咧？
12: 冇错，呢个可以过嚟咧。坐低慢慢参详一下，譬如话你间屋，诶、我间屋可能啊个 basement 租咗俾人啊，或者甚至系我间屋成间屋租咗俾人，或者而家住紧嘅自己，咁啊几时卖，点样安排嗰个交接，咁我哋嘅团队咧都非常之有经验嘅。
11: 可唔可以问你攞封利是先啊？
12: 攞封credit 咗嘅利是咯。
11: 好啊。
13: OK， 咁如果我想睇又想去攞呢封利是嘅话，点样揾你啊？
12: 好简单嘅啫，我成日都喺咧1661 Denison Center 啊，我哋咧呢、這个周末咧有晒所有资料，欢迎大家啊 anytime 过嚟我公司索取，我哋嘅团队都会喺度帮你嘅，即系想知道晒万锦市78.8万起嘅三个楼盘，单车房又有，双车房又有，咁啊过嚟揾我 Chris Wu 啊，仲有。额外嘅优惠，咁最紧要揾我哋购买咧，就一条龙服务帮晒你，清清楚楚，我哋边个盘边个楼盘嘅资料全部都有，
13: 话
12: 晒俾你听，边一个抵啲，边一个冇咁抵，边一个咧，有阵时你大家都系话 townhouse， 咁佢有啲阔啲，有啲窄啲噶嘛，有啲又。拍到一部车，有啲又拍到两部车，有啲又紧紧拍到多一部车咁样。嗱，我哋嗰啲资料全部都有晒同你分析， 边一个啱你嘅需求啊，同埋有阵时我哋有啲客咧要五个房五个厕所，我哋都有嘅。
13: 喂，呢一个真系，因为其实咧同阿 Chris 都做过几次现场直播啦，佢系可以咧即系大家同个地盘嘅话，大家但系佢可以攞到个更加好嘅单位嘅。咁所以记住揾阿 Chris 啦，佢嘅电话咧就系416-688-688，或者直接去到佢嘅 Denison Center 嗰个铺位啦，就1661 Denison Center 嘅。
11: 有到抽奖嘅时间啦 ，Chris。今个礼拜我哋有617号嘅，
12: 我谂下
11: 30秒好啊，
12: 我谂一谂啊，或者15秒都得。
13: 呢位佳丽，
12: 我今日想系啦，谂一谂啊，嗰个
11: 咁啊，再话俾大家听咧。
12: 而家我哋有几多个啊？
11: 617，
12: 因为我成日都抽啲尾嗰啲 number 嘛，我想抽啲中间嗰啲 number 咧，就系312啊。
11: 等我 check check 先啊，要碌一碌嘅，我哋需要时间，揾到啦。Edward Cham CHAM、
12: oh, Edward Cham，
11: 恭喜晒你可以得到流花专家、卖屋专家 Chris Wu 送出嘅100蚊 Saint Germain gift card。逢星期五开始，今日呢个循环咧就系星期五到下个礼拜四嘅，每个礼拜都送出，多谢你啊 Chris 啊。
13: 嗯，
12: 系啊，大家过嚟揾我啦 ，Weekend 呢个周末啊，1661 Denison。
11: 一语同话，而家即刻打俾你啦，416-688-688，多谢你，下个礼拜再倾。
12: Thank you 两位，
11: 拜拜。
9: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88-688。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3: 五点钟威化。每个礼拜由今日星期五开始，去到下个礼拜四咧，都可以全部人留言嘅朋友咧，上我哋面书专页进击陈皮朱古力，揾到呢个威化题目嘅时候咧，五日里边所有嘅朋友都会去到下个礼拜五嘅大抽奖，终极大抽奖，即系头先由 Chris 就抽咗上个礼拜噶啦，咁就100蚊 Saint Germain Kiev 卡由 Chris Wu 送出嘅，今日开始
4: 系
3: 有一个新循环啦。今日讲题目先定讲咗个咩啊？你统计啊？
4: 你讲咗题目先啦，咁先可以有统计嘛。今日咧就系讲紧啦，大家做一个预言家，如果系十年之后嘅话，你觉得呢一个电动车嘅市场个占有率系会几多咧 ？A 系 100%，B 系 80%，C 系 50%， 或者 D 系 30% 嘅。咁暂时嘅留言咧，大致上咧都系偏向 80% 或者 50% 啦，系得零。嘅人覺得係 100% 唔會可以完全取代嘅，又或者咧淨係得3% 嘅人咧係覺得 30% 以下嘅，咁所以中間其實都係漂浮地，都係覺得有 80% 或者 50% 左右啦。
3: 咁啊 50% 穩陣計啦，
4: 五
3: 波啦， 80% 就係應該係樂觀地覺得電動車係個前景將會咁樣啦。
4: 係，
3: 其實所有大機構都係推緊呢件事噶啦。30% 以下嘅反而真係冇乜人理，覺得冇乜可能。
4: 冇乜可能啦，我谂系就算自己唔想嘅话，应该大趋势地，可能政府又好咩都好，都开始会将呢件事慢慢推广啦。
3: 但又咁睇，我觉得几多 percent 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成个大局咧系已定咁仔啦。
4: 嗯。
3: 但如果你咁讲嘅时候咧，油渣车从来冇俾人淘汰过，你而家仲有好多油渣车出噶。我而家见到有新车 SUV， 唔系北美版啦，
4: 系
3: 可能亚洲版、欧洲版，佢个 SUV 系油渣嘅行，哇吓！我点解你要行油渣咁样？系呢件事系好迷嚟嘅，但系我谂佢有佢优势喺度嘅油渣。
4: 好似系咪话啲力系劲啲噶嘛？
3: 听讲系，
4: 尤其是如果你揸咁大架车，可能真系中意系揸啲可能 road trip 嘅话，成日都系担心中间唔知边个位叉电啦。咁佢的而且确系有佢嘅优势嘅，但系你讲嘅系十年嘅事，十年人士几翻身，应该佢又有一啲配套可以帮到手。咁所以我哋嘅听众咧都系偏向50% 啊80%，应该觉得咧都可以谂谂佢嘅。
3: 我试下我哋啲眼光啦，
4: 嗯，
3: 香港方面嘅眼光系点样咧？点样触发呢条题目呢？就系香港第一个传统油站转型。成为电动车嘅充电站咧，正式成立咗喺九龙湾嘅旗舰店。
4: 系，
3: 哇，好夸张啊！佢哋玩法就系咧，除咗充电之外咧，更加系会有地道小食啦，
4: 嗯，
3: 有间便利店喺隔篱啦，俾你食下烧卖啊、鸡蛋仔、啊，
4: 一路等车，一路插电嘅时候，一路食嘢。
3: 最好玩的地方喺呢度啊，有扭蛋机啦，有一夹公仔啦，佢叫复合式感官体验，呢样嘢真系劲嘅。咁另外，佢提供咗20个直流电嘅插电车位，有6个车位系采用最先进嘅液冷技术，呢、這个真系唔知咩嚟噶。但系总之咧，佢会大幅度缩减插电嘅时间，缩减到几多咧就真系唔知道。不过所有车辆嘅 size 都满足到嘅，私家车啦、小巴啦、双层巴士啦。
4: 哦，
3: 双层巴士会揸去呢啲充电站咩？唔系自己厂度插嘅咩？
4: 咁可能中间真系要有嘅时候都要啩？
3: 要突然间要电嘅时候
4: 系咯，系啩？
3: 咁啊，越车南下嗰啲车亦都系，因为而家好多国内嗰啲电动车啊嘛。
4: 你真系双层巴士，可能唔系讲紧啲公车，可能系讲紧啲旅游巴咧。
3: 都有
4: 佢有可能真系要插电噃。
3: 佢目标系全港车主唔单止系有得充，即系充电嗰个充啦。
4: 嗯，
3: 更能够享受充得快、充得方便服务嚟嘅，
4: 仲要食住烧卖嚟充。
3: 系啊，绿佢叫咩？绿全港绿色交通网络， 咁呢件事咧，全球都推行緊噶啦。另外一件事就係話，點解我話預測十年後咧？其實我都覺得好難講，我都係持保守觀望態度。我覺得 50% 係比較穩陣啲。雖然十年係一個大躍進啦，但係始終我哋突破唔到個電池嗰個關口。
4: 但你咧，你自己會唔會呢十年內會將架車轉咗做？
3: 所以我就觀望態度，我
4: 都
3: 係
4: 你自己都未諗到。
3: 因为先唔好讲配套先啦，我见到留言好多人都系配套嘅、
4: 嗯，
3: 配套已经系铁一般嘅事实啦。暂时咧，不如唔好理个配套住啦，因为你住大厦你都冇配套噶啦，你无端端变个插电器出嚟，
4: 哦，
3: 系咪啊？咁但系我已经见到好多大型商场，我上两个礼拜放假嘅时候咧，
4: 系
3: 已经见到啲大型商场咧，已经知道嗰个利弊喺边度咧，就系、是。撥越嚟越多嘅車位係充電車位嚟嘅，
4: 係啊，
3: 變咗俾你咧一路插電一路行街洗錢，呢個係一個趨勢嚟㗎啦。
4: 佢其實呢一個已經去到一個 marketing， 有啲人會諗我去邊一個摩行，主要就係邊一間摩係可以俾我去插電。
3: 而家好多人都係咁諗啊嘛，我慳翻啲時間，又可以行街，又可以食飯，
4: 係啊，
3: 一舉兩得咁樣。咁如果呢個配套能夠成事嘅話咧，都可能會方便好多電動車主啦。但我係關注得兩個問題嘅啫。第一个问题，旧电点搞法？而家啲电咧好唔稳定，都唔知佢哋。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冬天开埋暖气嘅时候，唔知塞住喺401嗰度，唔知点算好、
4: 嗯。
3: 因为有人话俾我听，系真人真事，佢睇住旧电系咁跌咧，佢啲汗又系咁滴嘅。
4: 我第日塞住咗喺个 highway 度，
3: 啱啱喺中间、
4: 嗯，
3: 你有排都唔知塞几耐，或者前面撞咗车咁样。呢样嘢要解决啦。但系十年内有冇大突破咧？唔知，我觉得应该有可能噶啦。另外第二样嘢就系、是。插电有几快咧？呢个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事情嚟嘅。
4: 呢个嗱，呢个唔止插电有几快，呢个系嗱，我当我自己真系谂住即刻冲出去个油站嗰度插电。问题系前面一扎位都俾人霸晒啲位，我要等嗰扎啊嘛。但系如果我系油站嘅话，嗰架车正常都系分嚟两分钟、五分钟好唔好？我都系等佢五分钟啫。
3: 你而家啲卡入。有入满走人五分钟内，
4: 系咯，
3: 一定搞得掂。
4: 但系电车佢可以系入满咗，但系佢唔走人噶嘛，佢泊咗喺度入咗去行摩噶嘛。
3: 所以呢个原理好简单啫，就系我揸去洗车嘅时候，我见到三架车以上，我已经唔等啦，因为每一架车系一定 standard 咗十分钟噶嘛。
4: 系，
3: 再加埋佢慢慢出嘅时候又唔止十分钟噶嘛。你三架车已经讲咗30分钟，
4: 但你嗰个系计到30分钟噶嘛？
3: 但系插电你就唔知佢
4: 插电系计唔到有几多分钟，因为佢系插满咗，而佢可能 shopping 紧，佢唔出嚟攞架车走。就系冇得有呢个位噶嘛？
3: 我当佢转型啊，油站变插电站啊，但系呢条龙咪排到好出咯。因为你每个人你讲紧，所以话插电嗰个速度好紧要。
4: 系
3: 你将来快到咩境况咧？可唔可以快到五分钟变咗可以入油咁快咧？咁啊，第二个讲法。但系如果你讲紧起码都十分钟嘅时候咧，其实嗰条龙都几系嘢嘅。即系如果你都系真系等紧急需要电嘅时候。
4: 系噶，咁或者除非可能系真系旧电可以攞出嚟，你食饭嘅时候去餐厅放低旧电，佢帮你插完之后帮你拍翻架车去第二度啊！即系我谂我一定有个方法先至可以吸引到人哋去真系换咗架车。咁头先你讲嗰啲好似例如就算电由机场啊嗰啲等人去 pick up 个人嘅话，都系可以插电嘅。咁所以配套上开始有改型嘅，只不过系真系仲有好多嘢要更加去改善下咯。
5: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时间嚟到5:28，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东行线由 Mavis Collette Hill Ontario 至到 Dixie 一段，再由427去到 Kennedy 繁忙。而401西行线嘅多车位就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Warden 去到 Dixon Highway 25至 Grove Line。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啦，喺 Trafalgar 嘅路段仍然做紧交通意外后嘅清理，两条有线受阻。另外近住 Dorval 嘅中线有坏车。现时由 Appleby 挤塞去到 Trafalgar， 再由 Humber Bridge 排到去 Jarvis Ram 位。至于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喺 Jamieson 嘅位置有坏车，部分右线受到影响，由 Jarvis 至 Strawn 427去到 Dixie 多车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Appleby 去到 Burlington Skyway 慢驶。410北行线就喺 Steeles 嘅左线发生咗交通意外，而家由 Steeles 缓慢去到 Beaufort， 最后系427北行线喺近住401快线嘅右线有一架坏车，而家由Dundas 繁忙去到401快线。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9: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萬錦广场 Home Depot 侧。
10: 有调查指，本国近七成的中层管理人员认为未来两年加中贸易会增加。本国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000+，比专家预计增加15,000+差好远。消息话，中美两国正在积极筹备在月中就人工智能议题展开正式对话，集中安全风险。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00黄昏新闻专辑。
11: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元南红肉蜜柚3.98元/1个。
13: 陈太油菜1.88元/1磅，
12: 去皮铁干淮山2.99元/1磅，
13: 油水桂花鱼12.98元/1磅，
12: 有机金沙排骨8.99元/1磅，
13: 泰高白虾仁7.99元/1盒，
12: 日本 SMB 咖喱块7元/2盒。
14: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5: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16: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 约定你AM1430 逢星期六晚9:00至10:00，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1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8: 流花专家 Chris Wu、
17: Sunny Communities、
1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9: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8: Rose Sports Honda、
17: 信捷冷暖。
20: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00至6:00，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2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4: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每日两大题目，而家好快地咧又赶咗入去第二个闸口啦。呢个闸口咧就系登机咧就系口垃圾放题。呢个题目咧，大家可以上网到面书专业答一答啦。答完之后咧，我哋节目完之前会抽奖送出长城拍卖评估行10元超市代用券。
4: 好。呢条问题又嚟啦，就系话咧，如果你今时今日突然之间冇咗个电脑嘅话，你仲可唔可以完成埋你手头上嘅工作咧 ？A 系可以嘅 ，B 唔可以啦 ，C 慢好多，不过勉强都得嘅。嗱，暂时嗰个比率咧就系话 A 可以嘅咧就20%，B 系唔可以嘅咧就系48%，同埋 C 系都可以，不过勉强慢啲啦，咁就32%嘅。
3: 即系 可以得 20% 啫。
4: 系啊，即系其实我都谂紧有啲咩工种，除咗系啲手工艺上咧，真系完全系 labor work 嘅话，系唔需要电脑之外，而家仲有啲咩工种系可以唔系好靠电脑咧？
3: 系啊，几复杂噶。另外要答翻佢哋啲答案先嘅。佢哋话：喂，手机算唔算啊？得唔得啊？
4: 得唔得啫？
3: 梗系唔得啦！而家讲紧真系嗰啲全部电子设备咧，你搣甩咗之后。你自己单独面对嗰件事嘅时候，你完唔完成到咧？
4: 嗱，已经咁唔同喎。你话电嘅设备嘅话，咁 fax 机又计唔计咧？
3: 电脑 mon 设计、
4: 哦，
3: 如果你将所有电源，
4: 哦 okay、
3: 如果你咁讲嘅时候，我电源都切断，
4: 因为点解咧？
3: 我连个电钻都用唔到啦。
4: 我
3: 系
4: 做 trading 噶嘛，即系我自己另外一份工系做 trading 嘅话，如果电脑死嘅话，我哋系可以用 fax 机 fax 个 trade 落去，因为都
3: 要电噶嘛。
4: 所以我而家就问，一系电嘅问题定电脑嘅问题咯？
3: 唔系电脑同你手机都系电脑嘢嚟噶。
4: 系咯，咁因为我电脑
3: 唔系应该咁讲，你处理所有文书工作嘅机件，
4: 嗯，
3: 你如果你包埋嗰个手机系文书处理噶嘛，
4: 嗯，
3: 咁如果你 fax 咧又唔系文书处理嘅，我都唔知点解别啦。但如果你咁讲嘅时候就。我哋跌咗落深渊嗰度咧，就冇咗嘢噶嘛，嘣爆咗噶嘛。我而家讲紧就系话技术上面嘅层面上面咧，应该有啲工种咧系可以独立做到嘅，譬如厨师啊、装修师傅都得。而家装修师傅好多电子嘢嘅，嗰啲唔计啦，嗰啲即系譬如嗰啲而家嗰啲平衡尺咧，佢哋有啲电子镭射嗰啲噶嘛，
4: 好劲噶，人哋有个 tripod 咁样将嗰嚿机放喺度，就直情系全部计到嗰个平面图噶嘛。但系当就算嗰日咁啱开工嘅时候冇，佢都仲系可以做到其他嘢嘅
3: 手艺嘢啦，好多手艺嘢都做到嘅。咁但系文书工作咧，暂时嚟讲系真系麻烦，同埋并不可以。点解触发呢个题目？首先讲下个背景先啦。
4: 嗯，
3: 即系唔好讲到电脑咁 basic 啦。而家个个用紧 AI 啦，咁有几多人用紧 AI 咧？香港咧有个报告显示出，佢话大概香港而家七成嘅人系用紧 AI 去帮佢做嘢嘅。咁嗱，有件事发生啦。如果佢七成嘅人依赖紧 AI 去帮佢做晒啲湿碎嘢嘅时候咧，如果 AI 有一日唔 work 嘅时候，你会点算好咧？都唔好讲停电先，一停电大家唔使开工啦，即系全世界都唔使开工啦。但系真係發生咗喺9月3號 ,ChatGPT 啊 ,Claude 啊 ,Grok 三個同時間
4: 一齊休息
3: 不同嘅原因停機90分鐘。
4: 咦其實唔係好耐咗
3: 喎。哇 ,90 分鐘對於一個如果你係做緊嘢嘅人嚟講、
4: 哦、
3: 你有 project 跟緊嘅嚟講係一件好大嘅事情。
4: 咁
3: 有時可能你講緊 deadline。
4: 咁就更加係可唔可以問返個 AR 你幾時肯返工
3: 係啦咁最慘好似停電一樣啦，你唔知佢搶救幾耐㗎嘛、
4: 嗯、
3: 你都係等㗎啦。其實如果都唔好講到咁遠先啦，你如果你 WhatsApp 死咗啊，嗰啲社交網掛咗一段時間

0: 等等嘅时候咧，我哋处于一个咩嘅位置咧？我哋应该点去处理我哋手头上面嘅问题同工作咧？呢一样嘢咧系少少担心嘅而家。
1: 嗯，我相信好似停电一样啦。如果你话系知道佢好快抢收到嘅系 OK 嘅，都当然都要睇几耐啦。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咪机场都大都嗰、那个system 咪都死咗嘅？机场好似系2024定嗰段时间咧，咪突然之间都有好多航空公司都要停噶嘛。就系、是、其实佢系嗰个 system 突然之间七月2024年嘅时候啊，咁所以都有好多航班公司系会延误啦，甚至乎可能上唔到机啦，你一段少少时间都搞到咁大件事，咁所以如果你话系唔知道要几耐嘅话，呢一个先系大问题。我知嘅话，咁我咪嗰个时间去饮杯茶，去食个 lunch 先咯，
0: 叹下先啦，
1: 系咯，但系唔得噶。如果你话真系成几日嘅话，我谂好多工种而家都会系去需要个 AI 多过需要个人啦。而家
0: 咁啊，再搣甩咗 AI 先啦，褪翻落去原部就系话去到电脑方面、文书方面啦。
1: 嗯，
0: 基本上我哋啲工作同电脑挂咗勾咁滞嘅。咁我又谂翻起而家啦，你叫我冇一部电脑点算咧？我哋呢个节目嚟讲咧，咁可能我要花多好多个时间去做资料，先至能够完成到。咁但系同时间我哋要用电脑剪声，以前唔系噶嘛，以前我哋用啲大带，真系实实在在有把刀喺个机上边咧。即系斩落去嘅，斩完之后咧，斩断咗唔要嘅嘢之后咧，就用啲特定嘅胶纸黐翻，系啊，所以点解我哋叫剪带咯？
1: 哦，
0: 以前电影都系咁样叫剪片，
1: 剪错又冇得又再 paste 翻落去噶。
0: 有啊，唔系哦，剪错就真系，剪错都得嘅，你咪再揾翻你想要嗰啲嘢再黐，总之全部用胶纸特定胶纸黐翻佢咯。所以点解叫剪带个原因就系咁样咯。
1: 哦，
0: 咁你而家我哋冇嗰啲磁带啦，再撇开话系剪声先啦，当我唔使剪声先啦。但系净系资料搜集咧，我就回忆翻我话死啦，而家我啲资料全部都系靠晒电脑搵噶嘛，而家
1: 系啊。
0: 我嗰阵时我点样做嘅咧？嗰阵时我谂紧，都有啲难度，系睇报纸啦，我记得。
1: 又是那句啦，即系睇下个时间上。如果你话系咁啱呢个零钟突然间停电嘅，电脑唔得嘅，咪即刻冲出去买份报纸咯。
0: 系睇报纸啦。咁同埋我哋有啲特定嘅渠道，以前咧就系用一啲新闻啊、资讯嗰啲咧，有啲
1: 互通消息，
0: 有啲地方系可以攞到一啲消息资料嘅。跟住你揾到嗰个渠，我都唔知嗰啲系咪叫网络嗰个年代啦、
1: 嗯。
0: 我净系知道我哋揿有个机揿完之后咧，有啲题目之后弹啲新闻，又佢会不断 update 我哋嘅。揿到个题目之后咧，揿完之后入到去之后咧，就再 print 出嚟咧，就会。
1: 但系嗰啲机系行外人系唔买得嘅。
0: 我唔知佢哋嗰个渠道系咩嚟，我因为冇问到当年嗰啲人、
1: 哦、
0: 但每个新闻嘅行业都系经过嗰个渠道去揾一啲。可能报纸，因为报纸预先 print 噶嘛，嗰啲、
1: 啊、
0: 可能会比报纸再新啲嘅消息咯。咁、
1: 哦、
0: 就得个渠道。但系如果你叫我而家冇咗电脑嘅时候，我觉得会好，好麻烦咯，成件事会复杂咗好多。
1: 直情系我自己份工种嘅话，如果系嗰日冇电脑啦，冇电啦，原则上我哋系好开心，就大家坐喺度玩手指噶啦。
0: 系、哦，你哋而家
1: 我哋系唔需要做冇嘢好做噶啦，
0: 成个网络通咗啦，
1: 系啊，
0: 变咗所有文书啊、工作交代啊，全部都系经网络上面发生噶。
1: 系噶，即系如果你话当知道系真系一个比较颇长嘅时间嘅话，咁就睇下 fax 机得唔得噶啦，即系因为要证，佢其实最在乎嘅系嗰个 day stamp 咧，你证明我系几时入呢一张单啊嘛。咁你嗰边做唔做系你嘅事啫，但我证明咗我喺几点前 cut off 嘅，我要入咗呢一张单。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连电都冇埋嘅话，即系当 fax 机都冇，曾几何时我哋系要特登冲落去 downtown
0: 当有电啦、
1: 啊，哦有电，
0: 当有电但冇电脑，你都可以文书地做到嘢嘅，
1: 文书地夹。其实冇噶啦，而家。
0: 唔系，我想知道你啲 file 入晒电脑之后系冇冇现成 file 噶啦，你哋已经即系嗰啲每一个人
1: 唔应该有，我哋
0: 唔应该有添啊，
1: 唔应该留低纸张喺个公司多过三日。
0: 哦，咁你真系唔使开工啦。
1: 系啊，即系其实我哋好开心，我哋可以
0: 正啊耶！
1: 唔，同埋因为你要记住系，我要用咁耐时间去做呢一扎嘢，我其实如果听日翻到去个电脑喐翻嘅话，我可能一个钟已经做翻晒我呢七个钟嘅嘢啦。
0: 嗯，
1: 咁我。做嚟做乜嘢咧？即系我依七个钟系嘥咗时间嘅，咁我不如休息一下，听日先至翻去做翻呢一扎嘢咯。
0: 好啊，大家研究一下呢个口落湿放题今日嘅题目。冇咗电脑帮助，可唔可以完成你嘅工作呢 a 可以 ，B 唔可以 ，C 慢好多都得嘅。转头翻嚟咧，最后一节咧将会抽出长城拍卖平股，送出10蚊超市代用券。
2: 想食靓烧。

0: 话，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黄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黄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皮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field 西北角金黄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5:43，睇睇交通情况。401东行线由 Mavis Collata Hill Ontario 快线繁忙去到 Dixie， 再由427慢驶至 Kennedy。至于401西行线往 Leslie 嘅 Ramway 坏车已经拖走咗，右线重新开翻。现时由 Brock Street 排到去 Salem， 再由404至 Dixon Highway 25去到 Grove Line 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揀翻间。周末一齐去85 Wond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中秋节有咩食品可以令到天上嘅肉兔都要下凡？睇 Foodie Angels 就会有答案。
7: 你有冇睇今年 Chief 个名单啊？啲华语片阵容真系好夸张啊！仲有日韩片同埋欧美片咧，我真系唔识拣啦。Fans， 你又知我谂紧你嘅？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9: 节目开始嘅时候，有位主持人讲啦，明知道唔带得嗰啲肉肠翻入嚟入境啦。
10: 边个啊？
9: 跟住咧，唔知咧，佢又特登又要话啊，不如试下啦咁样，跟住又真系过唔到境啦。咁跟住又
10: 冇嘥到食咗啊嘛，
9: 喺机场食晒佢啦。
10: 系咯。
9: 咁啊，成件事应该系好圆满啦。
10: 系咯，虽然唔好开名，我哋继续讲，继续讲落去。
9: 因为我想讲下长洲末啦，话俾大家听嗰个流量会好多啦，人好多啦。咁先，头先已经拆解咗话，你可以而家好多国家咧系网上面可以预先用个 app 咧去报咗关先。
10: 嗯。
9: 咁啊，变咗你悭翻好多时间啦。但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就系，唔同航空公司嘅行李咧，而家啲尺寸咧就好
10: 飘忽，
9: 飘忽系啦，有啲一件。有啲加錢又第二件，有啲就一次過又包你兩件，咁但係兩件咧又加長闊高厚度。
10: 呢一個唔係個 airline 嘅問題，係你買嗰張飛嘅價錢問題。所以係啊，即係有時你買 basic 嘅話，佢咪當你真係乜都唔包咯。咁就連個 carry on 可以去到連你以前以為有個拉夾嗰個咧，都可以話唔計㗎。你真係當一個孭個書包仔㗎咋。
9: 即係淨係一個手提，
10: 所以你真係要睇清楚你自己買嗰張飛俾你係包啲乜嘢嘢嘅 size。
9: 尤其是你特平價買翻嚟嘅時候，
10: 係真係有可能好細件㗎，真係當咩一個書包仔就算㗎。
9: 以前咧係統一地話俾你聽啦，我哋嗰個年代一飛就兩件啦，又唔可以大過呢個尺寸啦。講完咁就係咁多嘅啫嘛。咁但係而家佢哋每個航空公司又是多咗廉航咧，嗰啲 size 就好飄忽嘅，大家隨時要 check。尤其是而家手提方面咧都好緊下嘅，個 size 咧唔一定係以前咁彈性咁大嘅，因為嗰時咧係尼寶島見過人手提咧係孭一個背囊啦，再拖一個細夾相機。
10: 唔好用個尼寶嚟形容我，繼續講。
9: 呢个我仔噶，我帮佢孭埋啊！
10: 如果你咁讲，我连嗰个枕头，即系有时你咪可以放嗰个颈枕嘅，吸咗去，塞埋啲衫落去。
9: 嗯，非常之好。
10: 唔系我，继续讲。
9: 唔系你啊，
10: 唔系我，继续讲。
9: 计呢个香肠事件之后，
10: 香肠事件之后，继续讲，你都系继续讲。
9: 咁另外咧，有啲特别需要嘅人士咧，可以申请呢个无障碍服务嘅，咁可以透过呢、这个你航空公司啦，或者你相关嘅。部門嗰度咧了解一下，尤其是你買機票嘅時候，你揾清楚啲啦。咁呢個咧係可以令到你去機場嘅時候咧，可以得到一啲特別嘅服務啦。同時間咧，而家皮爾遜機場多咗一樣嘢叫做 Wait Time Dashboard， 供實時等候查詢嘅一個時間表，亦都係睇到佢出發前咧嗰啲飛機嘅班次嗰個情況係點樣嘅。尤其是咧，仲可以睇埋呢一個海關啦、安檢嗰度大致個等候時間啦、check in 櫃台多唔多人啦。哇！而家咁正嘅咩？
10: 好多嘢噶，不过真系有好多嘢要自己上网去抄一抄嘅。
9: 要上网自己做一做功课，最紧要就系唔单止系去搭飞机，最紧要接翻你啲屋企人啦。咁而家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去到机场咧，好多咪而家啲人夹硬派喺个 cap 嗰度嘅。其实机场系有一个免费嘅地方咧，系俾你去泊车去等接机嘅。那个地方咧，
10: 佢就叫做 cell phone waiting area， 就系头先讲啦。如果你等紧车，即系等紧人嘅时候咧，你可以顺便喺嗰度插电嘅。咁其实咧，佢有几个唔同嘅 location 啦。但系咧，你去嗰个 terminal one 或者三嘅话咧，其实讲紧大概系两三分钟嘅车程。佢点解叫做 cell phone waiting area 咧？其实就系讲紧到你要接嗰个人到咗嘅时候，用电话打俾你，你先至由呢一个 parking 嗰度走嘅话咧，咁就 OK 啦。咁其实咧，佢最紧要咧就系你个人一定要喺架车入边咧，就个司机一定喺架车，但系你要熄咗个车嗰个 engine 嘅，
9: 同埋你
10: 个
9: 人要喺度，
10: 系啦，同埋你净系 suppose 系可以等45分钟，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过咗45分钟，你就应该要出去兜个圈，
9: 兜个圈，
10: 再翻翻嚟呢度嘅，咁但系 OK 啊，
9: 好过喺个 curb 嗰度啊，
10: 系其实都难上车，大家都辛苦嘅嗰度，
9: 一路转入去嗰个 curb 嗰度咧，成条龙车龙喺度，我睇到头痛，我觉得我又真系有一次经过见到有个 area 啦，系好方便噶。一个 parking lot 嚟嘅啫嘛，又冇人收你钱，我都唔明点解啲人唔去嘅，我都好奇怪。另外咧，仲有冇啲特别嘢咧？有个泊车啊，泊车可以预订嘅，而家网上面预订你就包保有官方嘅车位，因为你泊低想飞噶嘛，系咪？咁你订咗位之后就唔使烦话。
10: Park and fly。
9: Park and fly。嗰时我好惊嘅。
10: 点解啊？
9: 因为真系揸个车去冇嗰阵时冇咁先进去订噶嘛，咁你揸咗之后死啦，又冇位噶，要搵几耐位噶？搵唔到位，我咪上唔到机，咁样系好慌噶嘛。
10: 因为其实可能我自己好多年前都已经用呢个 Park and Fly 咧，因为我计过条数，佢系平过你搵司机去车你啦，或者自己坐车。我哋通常人多咧，泊咗架车最紧要嘅就系你试过真系发觉可能漏咗 passport 或者漏咗嘢，架车跟你嘅话，你可以即刻揸翻车翻屋企攞咧。所以自此之后，我都系 Park and Fly 嘅。
9: 原来好多便利嘢嘅，再加埋如果你喺外地飞翻嚟加拿大嘅时候咧。佢哋有个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提供嘅 Advanced Declaration 提前申报，旅客最早可以嚟加抵达加拿大之前啊，唔系旅客呢、這个我翻嚟加拿大，
10: 系
9: 72小时之前咧提交呢一个俾海关同埋移民嘅信息，咁变咗你翻到嚟之后咧，你提交完成咗之后，你翻到嚟可以行特快通道。
10: 哦，
9: 即一声嗱，下次你用记得用呢个试下。
10: 好啊，既然讲开呢一个咧，讲一讲啦。记住走之前咧，一定要同你一个 credit card 嗰度讲声，你系去海外旅行。如果唔系咧，你有可能去到第二日咧，你个卡系用唔到
9: 嘅。停卡噶嘛，
10: 佢真系有可能停你卡噶、欸。
9: 我又打过去卡公司问过，有一次去旅行，佢话而家唔使噶啦，佢张卡有 chips， 佢 read 到你个 location 咧，佢又当系噶啦，佢又咁同我讲。
10: 唔系啊。我上次就系佢临尾停咗我卡，我去到中国嘅时候，我俾唔到，你知中国差唔多已经系冇现金可言噶嘛？佢停咗我张卡，佢就系话觉得 suspended， 点解你会抽批咗？但系佢要我打个电话，系要证明我喺加拿大，即系类似有搞好多嘢先至可以证明我系真系我想用呢笔钱咧。所以最好嘅话，其实去之前咧，话声俾你 credit card 知咧，等佢 put 个 notes 嘅，咁你就去得安心好多嘅。
11: 由今个礼拜开始，医学新世代将会改为逢星期六下午4点同大家见面。今个礼拜会请嚟陈婉谦中医师，教大家从中医角度了解头发健康。季节转变对头皮同发质会有啲乜嘢影响？养发先养血到底系咪适合所有人？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5:52，睇睇其他路段嘅交通状况。QEW Gardiner 东行线虽然近住 Dorval 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但系 Trafalgar 嘅两条右线仍然系有清理工作进行紧。现时由 Appleby 挤塞去到 Trafalgar， 再由 Hill Ontario 至到 Dixie Parkland 去到 Jamieson 慢驶 ，Humber Bridge 排到去 Jarvis Ramway。至于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Jarvis 缓慢至到 Jamieson， 因为受到右线嘅坏车影响，再由427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到 Trafalgar 一段多车 ，Appleby 缓慢至到 Burlington Skyway。403西行线方面，喺 QEW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由 Appleby 开始
12: 缓慢。最后是404 DVP 南行线 Steels 发生了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近住 Steels 一段亦都是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5: 顺机陈皮皮朱古力，
9: 多谢时事评论人郑良华先生
10: 评论我哋，
9: 唔系佢评论翻话我哋话，我唔记得咗有部机点样揿啲嘢出嚟嘅。
10: 哦，
9: 佢话报社系可以订阅嘅，要俾钱咁解啫。佢订咗之后，对嗰内容咧可以喺报纸都用到嘅。咁原即系我就回忆翻个记忆，话系咯，我记得有样咁嘅嘢发生嘅。咁佢好实体话俾我，因为阿 Michael 咧係一個好資深嘅傳媒人嚟噶嘛，所以佢經過咗好多個年代嘅報業嘅發展，佢好清楚嗰啲即係以前嗰個玩法係點樣，我就唔好記得好清楚。多謝阿 Michael 啊。
10: OK， 咁基本上咧，我都估到可能一部機應該唔係個個都可以隨便咁樣攞嚟用
9: 㗎。外界去唔到嗰啲嘅 source 嗰啲嘅源頭嗰啲資料嘅源頭嘅。
10: 係咯，我
9: 就是。你唔係報社，你攞唔到嘅，所以你一般人去到嘅時候就係間諜咯。
10: 我就係諗緊間諜啦，定係嗰啲咩警察咧，咪突然間直收到啲可靠嘅消息嗰只咁嘅機咧，應該冇可能話人哋個個喺屋企都有部機可以自己睇到噶嘛。
9: 係嘅，我肯定你係間諜。係
10: 啦，咁你想抽獎先定係講第二啲嘢先啊？
9: 抽獎先啦。
10: 好，
9: 今日嘅題目就係沒有電腦幫助能否完成手頭上面嘅工作咧？恭喜曬 LY Fork。FOK， 你可以得到长城拍卖平果送出嘅10元超市代用券。佢就话咧，没有电脑啊 ，mission impossible 噶嘛。
10: 真系啊，我谂而家好耐啲人可以翻翻去旧阵时咧。但其实有啲嘢咧，我哋可以试下回顾翻咧旧阵时嘅味道嘅。呢一样咧就系我未出世啦，但系或者有啲听众都试过
9: 嘅。
10: 真系未啊，因为头先有个人问我系咪我试，我喺嗰个年代所以中意啊，就系、是、呢个 drive-in theater 咧，就系汽车戏嗰啲汽车戏院，好多时候我哋睇嗰啲戏咧，咪拍拖跟住揸架车就望住个大荧幕一齐睇戏嗰啲啊嘛。
9: 猫王年代嗰啲
10: 系啦，即系其实而家真系买少见少噶嘛。但系其实我哋自己多伦多都仲有几间正嘅。
9: 多伦多系啊。佢但好似夏天先开㗎嘛。
10: 一定係啦，冬天好难咁样坐喺出面。
9: 冬天正啊，冬天。
10: 咁所以如果你话有兴趣嘅话呢，可以试下 search 下呢个 drive-in theater 啦。咁而家呢做緊一个 promotion 啦，即係呢一间啊，咁我又佢又冇落广告啊，冇乜咁样可以讲啦。但就係讲緊呢，用一个价钱可以睇到三出戏屋表嘅。
9: 屋表 ,ok。
10: 係啦。
9: 咁够啦够啦。
10: 够啦嘛，自己继续搵啦。
9: 自己搵啦。
10: 继续搵啦。不过如果你落咗广告我讲多啲。咁但呢一个呢就可以用一个价钱呢就可以睇三出戏，呢一个就一个 long weekend 嘅 promotion 嚟嘅。
9: 哇！三出戏揸拍咗喺车度，
10: 你咁样每一次转 theater 啦，可能因为佢其实有三个唔同嘅 screen 啦，咁我就唔知佢系
9: 要翻工咁咯。
10: 点咁你
9: 坐咗喺车度坐咗一日，
10: 唔系啊 no 嗱，我唔知你去过未啦。咁其实好多时而家啲人去到嘅话咧，都唔会真系坐喺架车入边噶啦，就可能
9: 出边
10: 系啦，就可能攞咗啲 camping 嗰啲灯啊，又或者直情系铺，唔知点解坐咗喺个车顶上边啊，或者开咗嗰个车尾咁样坐喺后边啦。
9: 你要黐住架车噶，佢个声系跟频道噶嘛。
10: 你其实可以驳落个电话嗰个 apps 嗰听噶嘛，咁、你就直接可以戴住个耳塞去听。
9: 科技发达，因为旧式。系成日穿咗我啲时间先添，旧唔系我冇去过嘅，我有一次想去，但系最后觉得好麻烦，都结果冇做到啦。但其实系浪漫嘅懒型嘅件事。咁我记得以前旧式做法就系你要有个频道之后咧，佢啲嗰啲对白仔嗰个车里边发出嚟。
10: 系，咁唔 可以用懒我嘛，因为其实佢真係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例如当你屋企有小朋友咁计嘅，咁細路仔想瞓觉嘅，咁你两公婆咪继续睇囉，小朋友喺车瞓觉咋嘛、啊、或者可能带定啲被呀，因为有啲小朋友係比较鍾意揽住啲被呀公仔，佢亦都可以带埋自己啲狗狗啦猫猫啦，只要佢係 train 得好嘅话同埋有 leash 嘅话呢，其实佢都可以喺草地嗰度一齐睇㗎嘛。
9: 但呢件事喺亚洲上面系匪夷所思㗎嘛。难以预测到，因为亚洲完全我哋未见过呢件事嘛。我哋睇电影先见到北美事件咯。
10: 系啊，
9: 欧洲我都唔知道有冇。
10: 系
9: 啦，欧洲应该有嘅。
10: 所以如果你话想试下，我哋其实呢啲北美比较曾经流行嘅嘢啦，其实都可以趁呢一个 long weekend 去试下嘅。亦都其实一家大细系几舒服、几浪漫啦。你亦都可以一个价钱睇三出戏嘅话，如果你话
9: 好大一个价钱睇三出戏，抵到不得了。
10: 咁又难讲，因为而家成
9: 日。但播咩戏先？1974年嗰啲
10: 系啊，都系 Spider-Man， 都系新戏嚟噶。
9: 咁正
10: ，OK 噶，嗱，佢当然冇而家真系
9: 第一集啊 ，Spider-Man
10: 冇噶 ，no， 佢系嗰个 brand new 嗰、那个，咁、嗱，但系你知咧，其实而家嗰个 theatre 亦都做紧 promotion， 系5蚊一张啊嘛，如果你真系入去Cineplex 啊，
9: 啊系啊，做紧特价
10: ，weekend 礼拜六、礼拜日嘅话，佢系有啲戏，好多戏咧都系5蚊，但系你要买得到先至系啦。我试过上去装嘅话，其实好多位都已经俾人攞咗，
9: 即系赢就赢，唔赢就输咁解咯。
10: 系啦，咁所以你答得好。咁
9: 即系咁上下道理，
10: 类似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好似例如睇呢一啲嘅话，都可以俾小朋友可以亲下大自然啦，或者你根本 miss 咗出戏都冇所谓啦，咁平你咪瞓觉咯。
9: 唔系，同埋呢种咁超嘅生活咧，亦都系我哋加拿大生活嘅一种独有嘅模式。
10: 其实仲系你话到超就系啦，有阵时可能出戏特别兴奋、特别紧张咧，小朋友尖叫嘅话咧，都唔使话阻到其他人。
9: 啊！如果咪又出現嗰啲陳海林事件
10: 有啲忌廉送上去啊嘛，係啦，咁所以大家可以不妨趁呢個 long weekend 揾啲節目自己開心下啦。
9: 耶、yeah, ！我哋咧就大家祝大家長週末快樂，但我哋星期一繼續開工嘅。
10: 好，星期一見，
9: 拜
10: 拜。
16: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加拿大中文電台黃昏六點，黃昏新聞專輯。
17: 调查指本国70%中层管理人员认为未来两年家中贸易会增加。本国8月就业人数减少42000个，比专家预计增加15000个，相差好远。消息话，中美两国正在积极筹备在月中就人工智能议题展开正式对话，集中安全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9月4号的黄昏新闻专辑。有最新的调查显示，本国商界中层管理人员有近70%预期未来两年加中贸易会增加，亦都有40%认为中国作为投资伙伴比美国更加可靠。周善宁报道。
18: 加拿大中国商会 CCCC 委托 Harris Poll Canada 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8%受访的加拿大商界人士预期未来两年加中贸易将会增加，高于去年的52%。48%就认为中国是加拿大的策略性市场。调查发现42%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比较可靠的投资伙伴以及策略市场，比较去年的29%明显上升。相反，认为美国比较可靠的就只有22%。另外64%的受访者相信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有利经济发展，高于去年的48%。近60%的受访者亦都愿意同中国伙伴合作，让加拿大人更加容易获得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比例略高于去年的47%。对于同中国做生意的难易程度，认为在本身行业比较容易的比例就由去年的24%升到41%。认为在整体加拿大商业比较容易的比例亦都由33%升到49%。相反，认为同中国做生意存在困难的比例就由41%降至29%。至于机遇同风险，大约3%的受访者认为两者至少相约，35%更加认为机会大于风险。不过大约一半受访者仍然认为政治气候、贸易政策、商业价值观和务实差异以及监管挑战构成同中国经商的主要障碍。调查在7月27号至8月8号进行，访问了1008名加拿大商界中层或者以上的管理人员。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宁报道。
17: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上个月在安省南部多个陆路口岸查获超过1380万元非法烟草和尼古丁产品， 大部分来自美国货运，数量庞大。这些行动阻止非法烟草和尼古丁产品流入加拿大，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收入。边境服务局人员上月17号在加美边境南水大桥查获近15000公斤散装的烟叶，价值276万元。一个星期之后，在同一个口岸查获近3000公斤的尼古丁，价值大约是300万元。今年到现在，当局已经在南安省边境查获价值超过5200万元烟草和尼古丁制品。加拿大政府最新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对本国影响大致上无办法逆转。预计本世纪末全国平均气温最少上升 3.5 度。报告指出，即使全球在2075年之前实现零排放，加拿大山火面积仍然可能增加近五成。另外，西部地区冰川流失预料会超过 75%。 按照目前政策持续，加拿大平均气温去到2100年会上升大约5度，而努纳乌特部分地区冬季气温五成机会升幅是超过10度。统计局公布，本国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000人，比专家原先估计会增加15000个，相差好远。而失业率就维持 6.4%。 再由周善玲报道。
18: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八月份全国就业人数意外地减少了 4.2 万个，远低于经济师预期增加 1.5 万个职位，失业率就维持在 6.4%。 数据显示，先前强劲的劳工市场在夏季尾明显转弱。四月至到七月期间，加拿大合共增加了 18.1 万个职位，失业率亦都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八月份私营企业以及自雇人士的职位变化不大，但是公共部门连续第三个月减少职位，单月流失了大约2万个。商业、建筑和其他支援服务业跌幅最大，其次是公共行政、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制造业就意外地增加了 2.2 万个职位。统计局指出，八月份数据只是部分反映美国上月中旬对大约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影响。薪酬增长亦都放慢，八月平均时薪按年上升 2%， 低于七月的 2.8% 以及六月的 3.3%， 是2017年11月以来的最低增幅。青年就业同样是转弱，15至24岁的人士减少了 1.9 万个职位。在各省方面，安省八月的失业率是 6.9%， 下跌了 0.1 个百分点，卑斯省是 6.5%， 上升 0.3 个百分点，亚省就是 6.8%， 下跌 0.2 个百分点。经济师认为，单月的数据未必代表劳工市场出现根本的转变，但是配合出口和 GDP 等疲弱数据，可能反映第三季的经济增长放慢。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7: 多伦多市长周志伟表示，如果下个月市选成功连任，未来每年物业税增幅会维持贴近通胀率，远低过他首任初期的加幅，其中2024年更加创出 9.5% 的历史新高。周志伟的竞选团队向 City News 表示，未来物业税增幅将会以通胀率为基准，今年加幅 2.2%， 不过他过去三年累计超过 18% 的加幅，仍然受到竞争对手的批评。另外一个市长候选人 Chris Alexander 质疑周志伟能否兑现承诺。他说，多伦多短期内经历近 20% 的加税之后，市民有理由怀疑周志伟能否真正控制开支和改善财政架构。而 Alexander 承诺上任首年会冻结物业税，第二年将会将增幅控制在通胀率以下。多伦多警方就史加堡国会议员住宅纵火案拘捕一个男子，并且追缉一个疑犯。二人涉嫌在上星期在国会议员 Salma Zahid 位于史加堡的住所外面纵火，焚烧多部的汽车。警方表示，事件在上星期四8月27号凌晨1点30分左右发生，地点是 Bellamy Road North 和 Lawrence Avenue East 附近。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个黑衣人向停泊在车道上面五部汽车临在燃迹，点火焚烧，其中三部受损。多伦多警方就上个月市中心两宗仇恨并且使用武器袭击案公布已经是拘捕一个32岁的多伦多男子，并且公布疑犯照片。警方表示，第一宗事件在上个月29号发生，地点是联合车站。 疑犯在无挑衅之下接近一个人，讲出反锡克族言论和种族的辱骂，更加挥舞一把刀朝向受害人挥动，受害人没有受伤。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同一个人在 Queen's Key West 和 Lewis Medina Avenue 附近接近两个人，再次发出反锡克族的言论和种族辱骂。警方说疑犯涉嫌以武器袭击两个受害者，其中一个腿部刺伤，没有生命危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美两国正在积极筹备今个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对话，亦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两国首次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希望讨论合作监察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且建议美中两国实验室自行监管研发项目，分享信息，防止利用人工智能发动网络攻击。报道又说，具体议程和参与者名单还未确定，美国代表团可能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国可能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代表出席，其他人选会包括负责协调中国科技、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政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各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了，跟着由周善宁报道中港台消息。
1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香港警方打击诈骗及科技罪案行动，过去两个星期拘捕了269人，涉款超过3亿。有犯罪集团冒充速递公司发送诈骗短信，诱使受害人点击连结和转账。警方上半年一共接获20613宗诈骗案件，按年下跌 0.7%， 不过钓鱼和电话骗案就不跌反升，分别上升60%以及45%。警方过去两个星期展开打击诈骗及科技罪案等活动，在全港各区拘捕269人，涉嫌诈骗以及洗黑钱等，涉款达到3亿2千万元。其中有本地的诈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利用大量的数据设备和电话卡冒充顺丰快递、支付宝等客服，发送超过2000条钓鱼短信，涉款大约57万。有另外一个本地集团利用修图软件伪造身份证相片，在网上开设超过40个银行户口，部分更加用作洗黑钱。警方拘捕了15人，案件涉及3家银行。另外，金管局表示，香港主要零售银行近期一共发现大约400宗骗案，涉及支付卡被未经授权绑定至非接触式流动支付服务。案件中，骗徒透过钓鱼信息、虚假网站或者是电话，冒充商户或者其他机构，诱骗受害人提供支付卡的资料以及自动柜员机私人密码。骗徒又会诱使受害人透过不同的渠道，例如是手机银行应用程式或者是双向简讯，批准支付卡绑定到骗徒装置的请求。金管局再次提醒市民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超连结，或者是向任何人提供任何敏感的银行资料。香港政府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截止认购，政府公布初步认购的金额大约是1197.7亿港元，认购的人数大约是47.8万，都创了历年的新高，比较去年发行的银债认购金额以及人数分别增加了大约22%和28%。葵涌广场青少年聚集以及招揽二手书生意，涉嫌滋扰途人和商户。警方今年接获5宗举报，同期有6宗在葵涌广场发生的青少年刑事案件，一共拘捕了13人，介乎12至21岁，涉及店铺盗窃、袭击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等。暂时未有发现涉及黑社会或者是有组织犯罪活动。近年青少年和儿童心理问题引起关注，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去年处理1147宗自杀个案，当中儿童和青少年的求助个案比例最高。机构辅导心理学家相信和亲子矛盾有关。香港警方接获玛嘉烈医院职员报案，发现两名留院的病人藏有毒品，经过调查之后揭发有人运送毒品到医院病房。当局上个星期采取行动，拘捕了4个人，包括两名21和22岁的男子涉嫌贩毒，以及两名42和63岁的留院病人涉嫌藏毒。行动中检获大约30克的氯胺酮、53粒海洛因以及少量的可卡因，总值大约是2万港元。 一名40岁的内地男子怀疑在旺角一家银行行使虚假的银行本票，被警方拘捕。朝早大约11点，疑犯手持一张外国银行发出的1400万港元怀疑虚假本票，到弥敦道汇丰银行分行要求存入公司的账户。银行职员认为本票有可疑，于是报警，警方将案件列作行使虚假文书处理。调联杯胎活检组织样本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以及卫生署完成调查。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接纳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指事件主要原因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确认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是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涉事的希如生殖医学中心对样本的处理和储存未有采取足够的防护，已经订立具体的改善要求，去信督促中心落实，会再视察以及就牌照事宜作决定。去年大埔地盘有女工被吊机夹死，承建商今日被判罚款64万元，成为近年工业意外罚款最高的一宗。事发于去年九月底，大埔公路大埔坳段樟树滩附近一个建筑地盘，有女工夹在转动中的吊机和栏杆之间，送院抢救之后不治。香港大学完成将大学图书馆的民主墙换成三个大型的电子显示屏幕，播放校园资讯以及推广影片。另外，香港城市大学迎新型公主抱事件，校方指涉事的学生已经认错和致歉，并且接受纪律处分。城大学生纪律委员会完成调查，所有涉事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且接受纪律处分。涉事属会承认安排失当，即时解散涉事干事会以及向各界致歉。委员会已经作出纪律处分，但是不会透露详情，以保障学生的私隐。美国财经新闻台 CNBC 宣布结束有31年历史的香港分社，是国安法生效以来第四间撤出香港的国际媒体。 CNBC 未有说明原因，只是强调分社关闭之后，香港仍然会继续作为亚太区报道的一部分，至于北京以及新加坡的分社就会如常运作。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Club、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2: Sunny Communities、
2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3: Rose Sports Honda、
22: 信节冷暖。
25: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9: 财经新闻简讯。
18: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513点，下跌11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4点，下跌27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1.48美元，升18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76.6美元，下跌63.3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一加元兑72.25美仙，下跌0.27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020点，升806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
25: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 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格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笔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6:20，有卢希要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近住 Avenue Collector 嘅 Lamp Lane 位置有坏车。另外 QEW Gardiner 东行线喺 Trafalgar 嘅交通意外现场，现时系右线同埋 Lamp Lane 位置受阻，龙尾排到去 Apple B。至于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 Jarvis 慢驶至 Jameson， 因为右线有坏车。而404DVP 南行线就在 Steels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意外，右线和 Rampling 位置受阻，由 Steels 慢驶去到 Lawrence。 最后看看市区道路， Bathurst 在 St. Clair 以北的位置就住交通意外而来回行车线有封路措施。今天的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的长周末。
1: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6: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an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7: The Brick 嘅帐篷大惊 sale 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 sale 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9: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
12: 焦点直击。
13: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良华 Michael。 直播室有个嘉宾就是时事评论员汤有志博士。
14: 大家好。
13: 电话线上是特许会计师梁万邦 Ben 梁。阿 Ben 你好。
15: 听众大家好。
13: 我们今天谈一谈一些当前的政经议题。昨天在安省三个选区的补选里面，保守党仍然保到两个议席，而新民主党的原来席位都可以保住。对于一个这样的投票结果，你有什么看法呢？是预示了什么东西，也都显示了什么东西？ Ben 哥先说。
15: 我觉得今次的补选显示了整个安省的政治是不变的，而且这个政治的层次组合呢，是可以说在未来的十年八载都是不会变的。在过去十年是这样，未来都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地，疫情之后保守党的政府的政策已经跟完全以往的保守党有所出入了。自由党一直都是不成气候，找不到自己应该站的位置，连他们的党魁都是在过去来讲几年每年都换新党魁。新民主党永远都是一个绿叶，在一个扶持到安插到是一个反对党的角色。在这个情形之下，无论现在我们的省长所做的事是不是强差人意，他们现在丑闻得都好，结果大家都是觉得联邦是自由党统领了，安省的保守党基本上也都不需要用保守保守的方法去理财，或者在商务的政策里面跟联邦很接近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其实他已经失去了所谓正式或者是原始式的保守党的角色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自由党又不振作了，他继续执政呢，我觉得是好像理所当然的。
13: 汤博士，大家知道你是环保专家又是绿色能源专家，其实你近期呢做很多政治的分析和研究，其实关于今次安省补选呢，你有什么意见和有什么看法呢？
14: 咁呢个都基本上个结果系意料之中，除咗刚才阿 Ben 分析嗰啲原因呢，我觉得呢就系仲有可能另一个原因，就系因为而家呢个加美呢就打緊贸易战，咁喺呢个情况下呢，可能啲选民都觉得即係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咁就留返保守党继续喺度即係继续執政咁样囉，所以亦可能有呢个因素。
13: Ben 哥，我想追问一下呢，你虽然话保守党都保持返两个席位，但係你见到新民主党呢都仍然把持返嗰个席位。之前曾经有人讲过，如果福特政府丑闻累累嘅时候呢，随时呢佢可能损失咗席位，但係而家保守党仍然保到两个位席位嘅话呢，係咪预示呢选民都觉得保守党仲又可以管治到嘅时候呢，只係输咗一个嘅时候呢，另外两个保住呢？
15: 我正话分析过啦，亦都汤博士都正话讲咗，系以不变应万变。咁喺咁嘅情形之下，保守党无论佢今次曾经做过啲乜嘢嘢，令到有部分选民可能退去个党，但系到喺选票投票之前个票站，佢哋都系算啦，你翻保守党啦。因为自由党真系到而家都未成气候，咁新民主党你都知道，除咗博比当年三十年前做过之后，当时安省真系举债累累嘅，佢哋新民主党出现领袖之后，咁大家都怕咗噶啦，咁变咗好似系顺理成章令到保守党系继续，所以亦都好难听。我哋而家嘅总理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嘅，尚且大多数政府嘅情形之下，都要舉行短未到期都要選舉，佢甚至可能亦都會再次選舉，就係、是、考驗下大家對呢個政局嘅維持度嘅有幾堅強為而家呢個政局。所以佢亦都話俾市民知，我點都係咁啊！你唔好理我做乜，我就係咁，有少少橫蠻，但係又如何呢？因為其他同佢競爭嘅人仲未成氣候。
13: 嗯，湯博士，我想追問一下，其實 Ben 哥講過近期福特政府確是醜聞累累，譬如酒店事件，住得咁近的時候仍然報酒店，又或者福特買私人飛機引起民憤的時候，他即是收法。儘管如是的時候呢， 出嚟，佢仍然保住到原有嗰两个保守党席位，系咪即系显示咗咧？就算你有几多丑闻嘅话，最后尾投票者作最后一票嘅时候咧，都仍然希望你保守党执政。好似头先讲，福特系比较喺美加贸易战比较强硬嘅话咧，选民系比较支持嘅强硬态度，会唔会显示呢咁情况咧？
14: 有一啲咁嘅因素，即係所以今次福特咧，佢嗰個演出就比較誇張咗啲，我個人認為。
13: 你講係佢嗰個強硬派嘅演出？
14: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有啲多誇張。不過從另一個角度嚟講，我又覺得佢可能係同卡尼喺度扯貓尾啊，咁即係演雙簧咯。咁但係你剛才提到嗰個醜聞嘅問題，總體嚟講，我覺得而家咧嗰個政治嗰方面咧，對嗰個政客嘅個操守嗰度嘅要求係低咗好多啦，因為。你睇下，如果系我哋嘅邻居啊，咁亦都出现咗好多嗰啲丑闻啊，各种各样啊，中饱私囊啊之类嗰啲，但系而家大家亦好似都唔系好睇重嗰啲嘢咯。
13: Ben 哥，你同意就话，当前最急切应付就系美加贸易战，而福特政府或者福特本人一个强硬态度咧，系得到选民支持，就算佢有好多丑闻嘅话，都抹掉嘅话。就睇點樣打呢場硬戰，你會唔會同意呢種評論嘅睇法啦？
15: 我覺得這個美加嘅貿易戰，福特佔上風嘅優勢可能係六成，另外嗰四成始終我正如我所講，無論而家安省發生乜事都好，保守黨係咪可以選出嚟繼續執政嘅？因為自由黨仲未曾有個強硬嘅組閣能力，而新民主黨所帶出嚟俾安省嘅。一啲經濟上嘅不利，可能大家仲印象深刻嘅，咁所以我想講喺安省嚟講，個位係比較企得穩啲嘅。
13: 即換言之，就算真係下屆省選嘅時候咧，你相信進步保守黨福特政府仍然可以連任落咁講法？
15: 我覺得正話我都講，未過去十年，未來十年都係㗎啦，除非自由黨奮發圖強啊。
13: 嗯。咁啊，湯博士你點睇喺安省嗰個執政地位，保守黨執政地位係仍然係咪咁堅固？你覺得？
14: 我咧喺呢點上同阿 Ben 啲睇法有啲啲唔同啊，因為咧我都係接觸過下，即係雖然近年咧我就冇好特別去關注呢個安省嘅政治啊，但係即係喺私下交往啊，接觸下即係兩邊嗰啲人。咁我而家有啲感覺咧，即係安省自由黨咧，佢哋而家好似信心都幾爆棚嘅。佢哋覺得下一次選舉，佢哋有啲機會翻盤啊。咁實際上係咪咁樣咧？我倒係冇好認真關注分析過。
13: 哈哈哈！嗱，講到福特政府對美國嘅強硬態度，睇翻我哋加拿大總理卡尼都強硬。其實喺美加貿易戰上邊咧，福特同埋卡尼呢個強硬態度咧。阿 Ben 哥，你同唔同意咁做？同埋如果咁做嘅时候咧，你觉得会带嚟咩影响先？
15: 喺两个星期五之前，我都同你做过一个节目，我觉得卡尼要咁样做系无可厚非，系亦都冇得选择，因为卡尼抛出嚟嘅就系一个国家嘅耻辱、文化嘅成全呢两样嘢，我哋系唔可以 compromise， 我哋系唔可以屈就嘅。喺咁嘅情形之下，佢俾美国当局亦都系不断咁抨击佢政治操作。其实是不是呢冷静地分析他是为国家，但是这么强力地保护法律的文化呢，亦都是令到 Quebec 的人是对他是很忠诚。这个亦都是一个是政治的筹码。那安省一直都是一个制造业的大省，美加钢铁汽车各方面的关税其实影响安省是最大，而我们的省长很大声地讲，亦都知道他讲完的说话基本上都是由卡尼埋单包尾的，他不介意乱讲，讲几多都没什么所谓的，因为卡尼就以一个君子学者地用学术性去压倒说应该两个国家的关系怎样，而德方我们的省长就是用一个好似是比特朗普是冇咁叫做肆无忌惮嘅，都讲说话都是大家互相语言攻击。其实一松一放，主 其實都是一個策略嚟，我相信。
13: 嗯，湯博士，你覺得福特政府或者福特本人咁強硬，係咪好似 Ben 哥所講，安省係今次貿易戰入邊咧最受衝擊、最受破壞或者最受傷害的省份，所以福特政府或者福特本人一定要好強硬地對住美國嘅進逼而作出反抗行動咁樣咧？
14: 我原先呢，即是我个人的希望呢，就是话加拿大都可以跟美国讲得掂数的。
13: 是，但最后不是嘛。
14: 但是呢就是最尾讲不掂数，咁真係好难讲嗰个原因系乜嘢。而家我哋先唔去推测啦，因为亦可能系啲毒丸啊，嗰啲条款啊之类。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有一点好值得大家去关注，或者政治家又好，经济学家去关注又好，就是以前啊，可能美国佢就希望有一个叫北美自由贸易嘅体系，但而家你睇咁嘅姿势咧，佢就唔系推一个北美自由贸易体系，而系推一个叫做北美经济安全体系。咁喺呢个体系下咧，佢就希望咧加拿大完全纳入佢呢个体系。咁但系而家加拿大希望就系话，我可以参与，但我唔从属啊，即系我可以参加呢个 integration， 但系我唔想 subordination。咁喺呢个前提下，就係加拿大自己要决定啊，我参与到底我想接受乜嘢嘢。咁亦係关系到头先阿 Ben 提到呢、這个可能加拿大即係话调气真係唔顺，咁就冇办法唔顶返转头嘅。
13: 嗯，Ben 哥，你係作为大会会计先问一个经济上问题，就话今次美加贸易战啲人担心，因为关税令到成本上升，甚至乎令到通胀重现。你睇返隔夜掉期市场入面最新数据显示，原来投资者预测加拿大央行12月议息嘅时候咧，加 0.25 厘嘅机会率咧系从60%升到90%，同埋呢个市场嘅数据显示到咧，呢个加息浪潮随时可以延展到明年，而明年嘅利率可能升到去3%，即系3厘。但另一方面睇翻今日嗰就数据咧，原来经济分析家谂住可以增加15,000职位，但原来八月咧，我哋反而系掉头流失咗42,000，即系换之经济又好似好疲弱，又唔见得好似话次度会通胀。喺今日局面之下，你点样睇现时最新嘅经济局面同埋形势同埋利率会点样走咧 ，Ben 哥？
15: 我觉得加拿大嘅首先嚟讲就业咧，是因為季節性的調節啦，咁亦都有機會咧係繼續係保持低迷。今次我哋係安省嘅失業率咧係進步咗，有6.86% 跌到6.5 ，BC 就落去到6.3。咁因為成個國家受上下咧，每個省都係自己嘅統計啦。咁而加拿大整體嚟講咧，喺不明朗嘅經濟因素之下，大家睇到嗰個長息債券嗰、那個係咁飆升。咁而呢個利息上升嘅壓力係永遠存在，喺咁多不利嘅因素，投資者一定係會比較保守。講緊加拿大投資者，除非加拿大能夠大刀闊斧打開投資嘅門戶，俾一啲有潛能、有技術、有資金嘅團體國家嚟加拿大參與我哋嘅建設。如加拿大喺短期內佢嗰個走出個困局嘅能力好有限，但係痛定思痛，如果加拿大能够经过今次长期依赖的要靠人哋伸手张口攞饭的，等于你睇翻中国被人禁制光刻机，被人禁制晶片，佢要被逼自己研发。如果加拿大嘅市场落美国，虽然系方便快捷简单利落，但系呢个市场系唔俾你啦。啱啱汤博士讲，我哋而家唔系讲紧自由体系，我哋要讲一个自由安全体系。咁人哋覺得你唔安全唔受理，咁我哋啲嘢係咪咁難頂呢？我哋係唔可以向外呢？向外之前一定會面對一啲挑戰，我哋有冇能力去接受挑戰？我哋要俾加拿大人上一課之後，我哋就會向前行。但利率係會上升，房價我相信係繼續係低迷㗎。
13: 湯博士點樣睇你話而家成個局面究竟係可能會通脹重現，又或者可能個經濟好似 Ben 哥話齋

0: 当然你有好多种唔同嘅火车卡，但系嗰条数真系都几惊人嘅。咁当然，如果你从战略嘅角度嚟讲咧，佢系要加强加拿大本身嘅呢个制造能力啊。咁但系咧，如果政府系开始撒钱嘅时候咧，就会有个通胀嘅机会，
1: 即系仍然可以令到美加贸易战带嚟一啲疲弱情况咧，有提升嘅作用咁样。
0: 佢本身系促进加拿大本身自己嘅投资啊、就业啊嘛。咁、如果喺呢个程度嚟讲，佢亦都系需要佢即系变咗加翻啲息，就压制一下嗰个通胀咯。如果唔系通胀咗，嗰啲平民又有问题啦。
1: 咁 Ben 哥综合咁睇嘅时候，你觉得嗱，有好多时咧，一啲供楼嘅人士或者企业嘅都好关心到嗰个利息成本。你预测未来嗰个利息走势应该打横行啊？定系向上啊向下？你觉得趋势会点样咧 ，Ben 哥？
2: 喺未来六个月微上，再过六个月打横，再睇睇一年后，其实呢、这个政治嘅整个政治嘅嗰、那个世界舞台系发生咗乜嘢巨变？有冇天灾？有冇横祸？美伊战争可唔可以有曙光？俄罗斯同埋乌克兰亦都有唔会有停战？咁一年后俄罗斯战争打到五年㗎啦，一年后。咁咁嘅情形之下，到底佢哋会唔会有欧洲系会再火上加油呢、这个乌克兰会唔会大选，即系好多国际因素影响到加拿大嘅利率。咁我觉得利率喺一年内呢咪使旨意，我睇唔到有向下嘅倾向。只不过系如果微调上升再打横行，呢、这个已经系比较系乐观嘅，我觉得。
1: Ben 哥、汤博士，我哋去广告，讲翻嚟再倾过。
3: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4: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4: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时事评论员汤有志博士，电话线上系特许会计师梁万邦 Ben 啦。汤博士，我想问一下，提先都讲过好多福特对美国强硬态度，而佢曾经扬言就话，如果美国再咄咄逼人嘅话，可以使出嘅杀手锏，其中杀手锏就话。美国是需要很多安省的电，如果你断了对美国供电的话，可以还击回美国，你怎样看这个所谓杀手锏？
0: 我不是很认同这件事，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我有一直有个理论，就是说要阻止这场贸易战，或者是降低它的烈度呢，美国内部的那个制约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咁但係你睇下啦，即係美國去炸伊朗，佢都唔去炸嗰啲電站啊嘛。咁、你如果你加拿大安省又好，邊個又好，斷咗電咧，咁有時會真係造成死人冧樓都會嘅，因為呢個係斷咗能源係好大一件事。咁樣咧就會俾本來我哋好多嗰啲邊界州嘅美國人係好支持我哋加拿大嘅。咁、你一斷電，變咗將佢推去另一個方面，佢哋就變咗真係話。真系要即系火滚噶嘛，所以我唔认为呢个一个 good idea 咯。
1: 但系呢个会唔会一个好强烈诶制衡到特朗普嘅手段呢？
0: 我谂咧，即系同 特朗普咧，有時

0: 硬碰硬咧，未必系真系咁合适。当然佢如果系根据我头先嘅理论，佢同阿卡尼喺度扯猫尾，佢啊硬啲啊。卡尼虽然都系好硬，但系即系私下可以讲下数，咁或者都系一种策略啊。即系亦系你叫阿卡尼要讲，即系话好硬嘅话，阿 Ben 都话啦，阿卡尼系个 gentleman， 咁佢讲唔出，咁由阿福特嚟系大声啲，咁都啱嘅。
1: 阿 Ben 话你觉唔觉好就好似阿 Thomas 话斋，卡尼同埋福特扯猫尾，但系提到话如果断咗美国嘅电力供应，系咪被视为一啲人被视为一个所谓？殺手鐧可以制約到阿特朗普嘅咧？
2: 我喺呢個議題上，我完全認同湯博士講。呢、這個殺手鐧係殺自己，唔係殺人。因為唔殺唔到美國噶，你只係引起全球公憤，亦都引起好多人真係會覺得加拿大係一個好冇人道嘅國家。你明知道美國北面嘅接近加拿大嘅州份，醫院、學校、救護。好多國防嘅嘢都係靠加拿大嘅電，你斷咗佢嘅電，喺咁嘅情形之下，我都係一個好不道德嘅行為。我希望福特講完一次就算啦，唔好再講，再講亦都做唔出，係俾人哋當一個好大嘅笑柄添。呢個係對加拿大係不利嘅。咁至於係咪兩個人扯貓尾咧，策略叫做刀刺，貓尾就扁刺。咁我哋系有策略嘅，
1: 即系话联邦同埋省有个策略性嘅举动，咁样嘅话，但系讲开策略性嘅话，而家大家都好似好支持卡尼，好似成70% 嘅加拿大人咧系支持卡尼嘅行动，但喺省方面咧，你见到唔系全部省嘅省长都系支持嘅卡尼嘅，有部分省特别亚省咧系唔系咁支持。如果咁情况之下咧，我哋成日标榜要团结一致嘅时候咧，系咪喺咁情况之下咧？唔見得完全一致行動嘅時候咧，帶嚟一個負面影響咧。阿 Ben 哥，
2: 嗱，咪戴斯敏而家去落咗美國啦。呢幾日，亞省省長，佢哋就係因為要出口能源，佢亦都好強硬地講，能源係唔會附加有呢、這個關税嘅，因為能源本身基本上咧係一個國際嘅商業產品。你如果加落去嘅話咧，我哋啲油就賣唔出噶啦。
1: 嗯，
2: 你加落去一定要令到呢個加美國唔會加附加税上去啦。而加拿大咧係唔想再加啲所謂嘅行政費用，令到油價高啲賣落去美國，因為油價係國際市場，而因為美伊戰爭令到亞省已經係從中得益不少嘅，亦都情況到加拿大咧呢場戰爭我哋嘅聯邦赤字亦都係。是冇咁情得咁强烈嘅。咁我哋都係愚人得利嘅地方，如果再用呢个资源去同美国挑人呢，我哋可能搬咗石头打自己脚。咁呢个就係点解亚省冇去强烈去做呢件事啦。咁而亚省同埋呢个Saskatchewan沙省两个省向美国有少少善意，佢哋係卖緊美国嘅酒。咁其实卖酒呢样嘢到底飲酒嘅人越嚟越少啦，美国嘅酒是不是真的一件这么大件事呢？我们用酒去制发泄下自己的不满都好过不供电发泄不满的。所以在全国每个省方面魁北克其实也都是很认同今次卡尼强硬一点，令到他们可以觉得我们是为他们的福祉做些事。但是我有少少感觉到呢，就是加拿大的农民本身呢是享受過一個經濟的豐盛，是由我們的國家和上下國民我們的工業面重給人攞關稅，但我們都要保護我們的農業。那我們的農業我們的農民他們其實是不是保護得太緊要呢？我們的國策是不是一定要保護你這種農業而保護得那麼完美呢？可能聯邦政府是應該會再三考慮一下咯。
1: 湯博士，你覺得而家目前其實咁多省唔係同步一致，有啲行得前啲，有咧行得後啲。喺咁情況之下，我哋點樣可以好似一直卡尼話齋團結一致對外咧？
0: 咁當然即係話你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主義嘅情緒嘅調動下咧，就係應該團結一致。但係而家主要問題就係美國佢各州咧。 都唔係咁團結嘅。你譬如美國啲邊境州，就佢都係即係唔係。
1: 其實有啲州長係唔中意特朗普咁樣對加拿大咁樣施壓嘅，好似
0: 係係。不過慘就慘在咧，美國同加拿大唔係好一樣，就係、是、美國嗰、那個佢嗰個聯邦嘅權力啊，稍為仲大啲。我覺得喺呢方面，即係喺外交同埋國際貿易方面，佢聯邦權力大，加拿大呢度係弱咗啲。所以咧，即係我哋都要明白咧，即係卡尼可能佢都好多掣肘。你呢點點樣解決？你包括就係話你而家。加拿大各省之间嘅呢个贸易壁垒呢样嘢，自己
1: 都打破唔到，
0: 你自己都搞唔掂，咁你同人哋嗌，有时又系真系盏搞噶。嗱
1: 吓，阿汤博士，阿 Ben， 我哋再去讲过，讲翻嚟再倾过。
3: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4: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与你一同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6: Rosebud Honda
5: 顺节冷暖
6: 金赞助皇冠门窗
5: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6: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5: The Break
6: 银赞助六福海鲜酒家
5: 清风度假
6: MyFi Smart Home 智能家居
5: 雅阁饼店
6: Wallace 何师傅装修设计
5: Brimley Toyota
6: 龙竹记明炉烧味专门店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见面会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晚宴场地赞助豪门宴
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我想问直播室的汤爱哲博士，刚才我讲到安省有这么重要的电力供应国，甚至可能断美国的电，即换之安省的电力发展方面是相当之辉煌的。又看到安省里面呢，政府入边目前有个大力推动一个30年以嚟最大规模嘅核能开发计划。讲核能嘅时候咧，就系你专长啦。咁呢个核能计划就话系领导住西方国家兴建第一个小型模组核反应炉，而第一座预计耗资21亿，喺2023年完成。安省呢个核能计划，你觉得对安省以至整个加拿大有啲咩影响先？
0: 首先我哋讲系从技术上啦，就系 SMR 呢个 small modular reactor 咧，系一个近年来兴起嘅一种新型嘅能源。佢主要就系话佢即系比较细，可以即系喺唔同嘅地方安装。咁佢相对嚟讲个建造成本系比较低。你如果一个传统嘅核电站咧，悭悭地过百亿嘅，咁你而家讲呢个20亿左右，咁的确系喺呢个所有西方国家入面系第一个建，咁系佢有一个技术嘅领先性啦，喺西支车云入面。咁但系从长远嚟讲，点解我哋加拿大仲系要建电呢？因为你想到而家我哋加拿大有咩嘢呢？我哋加拿大有呢个关键矿产啦，我哋加拿大关键矿产，但系你要开采，你要冶炼，你要唔要电呢？呢、這个要电。另外仲有一个呢，就系话你知道而家大家好多人都要讲，就话要建呢、這个数据中心，咁数据中心要咩呢？又系电。咁马斯克都讲过嘛，以后世界竞争嗰、那个竞争力呢就系算力。咁算力嘅其中好关键呢，除咗芯片呢，就系来源于电力。咁发展电力呢的确好重要。
1: Ben 哥喺呢议题上面有咩睇法？
2: 我觉得系电系未来嘅一个霸权嚟㗎。电其实系将咗好多能源最后归咎咧，仲可以输送个方法，而去到每家每户。将来无论风能、太阳能，甚至系核能，最后都系一个电。最后就用电网分配俾用家。咁喺电能够发展到， 呢个系好重要。但系如果我哋加拿大能够喺 AI 方面真系不惜公本，以国家叫做国家安全为题啦，去发展一个可以全球可以用到嘅一个智能中心，呢样嘢我相信亦都系带出加拿大喺未来各国经济困境嘅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一环。
1: 嗯，提醒汤博士都讲过嗰个数据中心，数据中心用好多电，如果冇咁充裕嘅电咧，好难发展数据中心。而数据中心又系一个未来 AI 一个好重要嘅基础。汤博士，你觉得讲到呢个电，讲到数据中心，讲到 AI， 你点样睇安省而加拿大呢方面发展先？
0: 嗱，而家我哋安省嘅电力系足够用嘅。
1: 嗯，
0: 咁你而家新建咧？就是为了未来去着想啦、
1: 嗯、
0: 你包括最近卡尼他宣布了一个700亿的在 Quebec 和即是在大西洋省份那里的那个清洁能源项目，实际上是水电加风电的、嗯、再加上网络，那其实都是为了这方面的长远，一个就是矿产的开采冶炼，另外一个就是数据中心。
1: Ben哥今晚谈到最后议题就说呢，而家美加贸易战咧一路僵住状态之下，喺九月八号咧，我哋加拿大就会有个反击反制嘅关税。如果咁讲嘅话，大家坚持打呢个贸易战嘅话，大家都冇好处。大家都好多时讲话贸易战系双输。如果避免双输嘅话，啲人都话要重返谈判桌。你觉得喺咩情况之下，两个国家可以重返谈判桌咧？
2: 我相信在未来四个星期之后，我们四个星期之内看看今次美国和中国在华盛顿这个见面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跟着这个结果之后，美国就会放松一点自己，觉得我已经有一定的把握控制到可能中国，而中国不会一面倒第日会去支持加拿大，那他更多空有成都呢，他会够胆会再重开。因为虽然不是说大家知道在上次谈判的时候是不是规定了加拿大不可以用第三方国家去签署任何贸易协议，但如果大家了解到大家的共识，那美国会更有把握地同中国加拿大再签，而民间组织不同的省不同的大机构不同的智囊团都是不停地在背后是令到特朗普那啖气可以落得。因为特朗普是在谈判失败的时候凌晨一点六点都发文出来，是对这个谈判影响到他，即是他觉得侮辱性很大，但是以他一个完全没什么心肺的人，我相信很快他又不记得了嬲过乜的了，他又再来个经过了。
1: 嗯，汤博士，你觉得在什么条件的大前提之下呢，加拿大可以跟美国再谈？因为最后一次的谈判入面呢，卡尼就撤走了谈判代表。在什么契机之下可以两国重返谈判桌，可以解决这个贸易战？
0: 我现在觉得呢，即是说 again， 即是当初为什么会翻台，这个我们就不去推测。但是总的来说，应该双方还不是最终说一定就是要脱欧的。
1: 是，
0: 即是所以呢谈是一定要谈。所以而家加拿大最紧要是我讲个策略，就是真的不要再去升级呢件事。我觉得就不要去升级。咁即是短期内你不要升级，中期一定要倾啊，你倾耐啲，但是不要话即刻翻台。你有得倾就有得谈。但更重要，我认为加拿大呢真係自己最緊要仲係要做好自己，練好自己嘅內功。點解叫練好自己嘅內功啫？你而家如果你嗰啲油田嗰啲油都運唔到去嗰個海港，運到去海港呢又運唔出去，因為冇嗰啲設施啊。然後呢你兩省之間又有咁多貿易壁壘，咁樣係唔掂嘅。加拿大所以你一定要變㗎啦，而家一定要搞好自己先。如果唔係你坐上談判台呢，你都冇牌嘅。
1: Ben 哥听完汤博士咁讲之后，仲有一分钟左右，你有咩补充或者进一步说明呢？
2: 我觉得大家冷静一下，基本上呢个谈判又会重启噶啦。大家俾自己少少时间去消化自己做过嘅行为，呢个系一个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而嗰、那个出面大家喺 美國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個中期選舉出嚟結果之後，呢、這個亦都可以影響到特朗普喺下一步應該點樣行，因為佢一定會受到唔同嘅影響同埋唔同嘅壓力嘅美國政府本身都。
1: 湯博士，你覺得中期選舉、美國中期選舉係咪起一個咁關鍵作用先？
0: 有啲影響，或者阿卡尼都有啲薄嗰點，即係話你都唔好話搞嗰單嘢咯。咁所以係俾咗兩個星期嘅冷靜期咯，即係直到九月八號。咁大家冷唔冷靜得落嚟，咁就真係要睇啦。
1: 今日好多謝湯博士同埋 Ben 哥嘅分析同分享，我哋有機會再傾過。我哋同聽眾講拜拜，多謝兩位，拜拜，
0: 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统计局公布，八月份加拿大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个，远低于经济师预计的增加 1.5 万个职位，失业率则维持在 6.4% 不变。这也意味着过去几个月强劲的就业增长暂告一段落。加拿大4月到7月总共增加大约 18.1 万个职位，失业率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也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八月份私营企业与自雇人士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但是公共部门连续第三个月减少职位，单月流失大约2万个，其中商业、建筑及其他支援服务业的跌幅最大，其次是公共行政、自然资源以及公用事业。制造业则意外录得增长，增加了22000个职位。加拿大中国商会 CCCC 向本国商界做的最新研究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两年加中贸易将会增加，高过去年的52%。调查也指出，4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策略性的市场。结果又显示，中国作为投资伙伴和战略市场，4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比美国更可靠，明显高过去年的29%，而今年认为美国更可靠的只有22%。另外，有6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有利于加拿大经济，数字比去年的48%为高。近60%的受访者愿意同中国伙伴合作，令加拿大更容易得到有关产品及服务，比例略高于去年的47%。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联储局减息，否则会停止与那些令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的国家进行贸易。特朗普说，最新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亮丽，在八月份新增 16.2 万个非农业职位，超出所有人的预计。他又说，美国的信用状况强劲，应该减息，令美国一如既往成为全球最低利率的国家。特朗普说，高利率令美国陷入非常不公平的劣势，他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说联储局、理事会与新任领导人必须变得明智，做个爱国者。路透社引述两名消息人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24号国事访问美国，将率领庞大的商界代表团随行，但是目前还不知道代表团成员人选。知情人士认为，如果城市将显示中国愿意支持同美国的贸易及商业联系，同时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为白宫带来潜在的经济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份访华时率领18名美国企业高层同行，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中国及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中方表示截至傍晚6点已经造成31人遇难，531人仍然失联。尼泊尔当局说，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半，当地的泥石流灾区已经发现1287具遗体，另外有5083人失联。 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当地警方说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约200人当地时间星期四清晨在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至少37具遗体，均为当地居民。东南亚多国受印尼持续山火产生的雾霾影响，空气污染严重。其中马来西亚沙捞越西连县因应雾霾情况严重，颁布进入紧急状态，说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超越500的警戒水平，可能危害公众健康与安全。新加坡中部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欢迎收听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0.72，对人民币4.85，对欧元0.62，对港币5.67，对新台币22.84，对日元113.08，对英镑0.53。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的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又邀请回来我们的老朋友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来到我们节目中。
7: 大家好。
3: 对，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经济的数据啊，最近的市场的一些情况。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看看天气怎么样。那温度方面呢，这个周末是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的，22到24度。那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周三的温度会回升，周四呢又会转凉。那温度方面呢，明天的最高温度是24度，最低16度，星期日的最高温度22度，最低16度，星期一最高温度24度，最低16度，星期二最高24度，最低19度，星期三最高28度，最低17度，星期四最高24度，最低13度。那未来一周的天气变化呢，还是看起来有凉爽的天气，但是也有比较暖和的这个日子啊，那温度还是不是特别稳定的。那油价方面呢，我们看到油价明天是上涨1分的，油价会来到183.9每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今天节目的正式部分了。刚才说到，通常我们邀请小明来到我们节目中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或者是投资的一个视角的。那每个月其实我们也有关注一些央行的一些最新的数据。那尤其是9月2号呢，这个月初呢，我们看到这个央行对于议息的这个结果，就是继续维持稳定不变的。那这个对市场也是有一些影响。不过呢，最新鲜出炉的数据呢，我们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8月份的整个经济数据怎么样，因为加拿大看到这个 许多人热议的关于许多人非常关注的关于失业率，失业率的状况怎么样？那它有可能会影响通胀。那像加拿大最新的八月份就业报告呢，也有显示，大约是少了4.2万个工作岗位。但是同一个时间呢，美国方面的情况就会不同一点。所以在这个美加之间进行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对比啊，加拿大这边就业转弱，美国的就业反而是超预期，哎，北美激进好像在朝两个方向在走，所以我不知道小明从你的这个投资的视角来看，给我们先帮我们听众先解读一下今天数据，我们再来回过来看这个市场的变化。
7: 对，那么最新的数据其实有几块的数据啊，那第一块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就业的数据。那就业的数据的情况是，加拿大的八月份就业的人数减少了4.2万人。那失业率维持到 6.4，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失业的人数它第一个增加了失业率，那么其实我们第二个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加拿大的经济增长其实有一个上一个季度它有一个回暖，大概是涨到了 3.3%。 所以说现在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两端，一端就是说觉得哎，市场好像没有那么火热，就是我们讲的大家的感觉啊、信心啊等等好像没有那么好，但是从短期的这样一个第二季度数据来看的话呢，加拿大的经济增长反而是比原来预期的要高，达到了 3.3%。 但这一些呢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就业数据其实都要有一个参照的前提，参照的前提呢就是我们新的这一轮的关税还没有正式的实施，因为正式的我们讲的加拿大对等关税的反击的实施日应该是9月8号，如果没记错的话呢，我们大概对美国的那个对等的关税的调整50%，这个是针对接近200亿的加元或者美金这样的一个货物的体量。所以说如果这个事情比如说在9月8号正式的实施了，那肯定还会影响到一些工作的岗位，那这个呢也是大家可能在预期中需要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数据只是对未来的应该是只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那对未来来看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这是我们讲的就业的情况。那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通胀跟我们讲的利率的问题。那央行，加拿大央行是在上周决定周三的时候决定我们把那个利率降不变 2.25%。 那这个 2.25% 呢其实按照加拿大整体的经济环境它应该是有空间去降息的，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你想救经济，你想采取降息这个方式的话，它另外一个很大的成本呢就是有可能未来预期通货膨胀如果变得更高。那大家都理解关税的工作原理，也就是说原来一个100块钱的东西现在可能要变成120块钱卖给你，原因就是因为两方的跨国之后这个东西的成本变高了，那这个成本就会部分转嫁给消费者，可能供应商可能会拿掉一部分收掉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就会转嫁给消费者。所以说现在我们加拿大央行呢会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利率维持到 2.25%， 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讲到加拿大的央行的利率，其实我们就经常会讨论到美国的央行的利率。那美国的情况呢就比加拿大好很多，因为美国我们讲一讲它的失业率现在是 4.1%， 然后呢经济的增长大概是在 3% 往上走。所以说相比起来美国的加息的可能性如果只是从抑制经济再包括控制通胀的角度来说的话，它的加息可能性要比加拿大要大。所以说很多人就会有一个顾虑，就是说如果加拿大不加息，美国可能经济更好而且还有可能加息，那会不会加拿大被迫也加息？
3: 是有这么个疑问啊，
7: 关联点。
3: 许多人在看我们央行议息政策结果之前，很多市场的评论也是非常关注美国的是否加息，来这个反推我们加拿大的未来的这个议息的走向。
7: 对的，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呢，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首先，如果加拿大不加息，我觉得这是可能最可行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没有太大的通货膨胀上涨，就是维持现在的利息。 那如果美国很有可能就是在今年，不管是九月份就是马上，或者是到十二月份左右这个时间，就是这未来的这几个月，可能就要经历一个加息的过程，那可能是加一次，也可能是加一到两次或者更多。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加息相比加拿大本地不加息的话，我觉得影响一个比较明显的应该是汇率。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如果你去美国从加币换美金，如果你要带一点零钱在手上，包括我们上一次去欧洲，你会发现哇，加币现在感觉好不值钱，
3: 特别弱。对对，去到美国消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东西又贵了更多。
7: 对对，那包括经常有人去拿加币的汇率跟人民币去比，现在好像也是一个很低的时机，大概在 4.8 左右。那这个也证明了这几年的一个是经济的比较低迷，第二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就像龟兔赛跑，其他的国家可能发展的比较好一点，然后尤其是对美来说的话，这个加币的币值其实已经低到了一个很低的位置。如果从即便一个长期的角度来说，如果在加拿大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在2007年左右的时候，零几年左右的时候，大概20年之前嘛，美金其实有一段时间跟加币甚至还要低一点点，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时期就是一去不复返了，对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加拿大生活的朋友呢可能会面临的两个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通货膨胀并没有太低，所以说生活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说啊，我们要去支付的各种成本，包括贷款的利息，甚至是有些人可能在贷款的情况下他会选择浮动，因为他选浮动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哎，未来如果经济不太好，然后我们可以享受更低的利息呢，随着利率的降低。但现在很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利率不会降。
3: 其实这个利率跟经济是紧密相关的。其实今天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看到有许多的这个网友也是在讨论说，这个加拿大八月份的这个失业的这个数字是比较大的。那跟美国那边相比的话，那美国的这个其实它是新增了八月份新增了16.2万个工作岗位的，那失业率是4%，那么加拿大这边是6.4%，那么加拿大这边的这个八月份呢又是减少了4.2万个工作岗位，所以就是每家一对比吧，你就看到其实加拿大的经济好像被衬托得更加让人担忧了。对，那么所以就有网友就发问啊，他就是觉得说，那个八月份如果是突然减少这么多的就工作岗位，那这个数字对我们加拿大经济整体来说是一种怎么去理解？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数字呢，还是说经济明显非常转弱？那么他怎么去看待这个数字在我们加拿大的这个经济和过去的历史中的位置？
7: 我觉得这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经济大家的体感，那如果只从就业数据来说的话，包括经济的增长率来说的话，我们一定是比美国要差很多，包括就业机会啊。因为这一次的就业数据中还有一个刚才我们没有聊到的问题，就是其实在安省啊，八月份的岗位减少，我看加拿大总共是42000人，然后在安省呢大概是1万8000人，也就是说几乎一半的岗位是在加拿大安省失掉的。然后安省的失业率达到了6.9%，那当然6.9%接近7%肯定不是一个很漂亮的数字。那我个人来看的话呢，这个的确是面临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而且这个就业和失业里面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金融行业包括一些服务行业它的这个失业率增加，也就是失业人口变多，那同时呢反而是制造业的人口有一些增加。所以说这一个变化呢我不好说，但是有可能是因为 AI 的这个工作的替代，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的感觉啊。但是我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我们原来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比如说去整理数据啊，做一些比较啊，做一些比如说 presentation 的一些准备啊，包括做一些各种文书的一些工作。那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如果你能相对比较合理的用 AI 的助手的话，工作的时间 大量减少。
3: 嗯，其实明显确实明显感觉到今年 AI 在这个工作场景中的应用率确实高了很多。那之前我们也做过几期关于 AI 的话题的讨论啊，我也是也学到一些新的技能，就是发现其实像很多的这些 paperwork 类的工作呢，其实现在 AI 助手是完全可以替代的。那么前两天这个热点这个热点你有看吗？关于景甜的这个八卦新闻热点。
7: Okay.
3: 这个男主角在情感问题上都开始咨询 AI 了，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 AI 的工具现在确实是在我们生活中各个方面都在发挥作用。那相对比之下，那在就业市场上讲，那一定也会体现出来。我们看到这个失业率的变化，可能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我也认同这个观点。那么现在的这个加拿大也确实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说，那是许多人在一种裁员或者说失去工作的一种状态中，而且会发现这种重新再找到工作的状态是更加困难的。所以说现在的加拿大在经济的这种周期里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衰退？
7: 对，那现在其实经济衰退它有很多的标准，其中的一个数据化的标准就是两个季度的连续的我们叫技术性的衰退，就是连续的 GDP 的减少。当然现在用这个用的比较少，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的一个信心和表达出来的一种状态。那现在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是 AI 的替代，一个是可能刚刚开始找工作的人会遇到 challenge， 那甚至是一些就是很熟练的，比如说电脑操作啊、文书啊等等，也会有工作的这种替代的可能性。所以说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 participating rat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比如说100个人中有80个人是愿意出来上班的，对吧？他觉得第一个可以找到工作，第二个是我觉得我的工作相比我如果完全不工作的话，我可能工作的时候还是有更多的一些收入，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叫 participating rate， 也就是说大家更愿意在家里比如说不出来，可能是因为工作难找，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出来了可能带来的这个叫额外的这个收入的增加，在扣除
3: 成本的增加，
7: 所有对所有什么带孩子要去 daycare 啊，
3: 消费的增加，
7: 时间啊，消费啊等等啊，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叫边际回报很低。那这也有可能是促进现在的一个状态，但总体来说大家其实是看得到的，就是工作的确是难找。我稍微看到一个朋友圈的分享，他是找一个好像是一个运货司机方面的一个仓库，找一个运货司机方面的工作，原来可能这种工作就三五个人去 apply， 现在有一两百个人 apply。 所以说现在的话大家对于这个工作的担忧，那的确就会反映到这个市面上面来，那这个其实就会影响大家的消费能力和对未来的预期。
3: 那现在其实刚才说到这些通胀的刚才说到一些失业率，也说到央行的这个议息政策的结果啊，这也是我们本周的这个财经的一个重点。那么现在其实我们也发现央行一直是维持好几次维持在利率稳定的状态里头，已经很多次了。那么那实际上我记得从央行进入这个加息周期以来，就一直在讲说央行的这个目标就是要维持要控制好这个通胀，他担心通胀是一个是一个首要考虑的一个目标。但是目前我们看到通胀其实并没有完整特别好的一种状态下来，其实老百姓的体感还是比较差的。那刚才我们说到去很多地方消费啊，无论是消费还是说这个旅行，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成本是有压力的。那么目前你觉得在这个央行所面对的这个局面方面啊，这个通胀并没有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就业市场又不太好，比较疲软，那哪一个是央行最应该担心的呢？到底是通胀呢，还是说这个失业率的问题？
7: 你看我稍微看那个央行在做就是这个议息会议之后给出的决定之后，他其实就表达了他自己的两难，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是经济的冷热，一个是通货膨胀的高低。但是从央行的角度来说，他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很多外部的因素不是我能控制的。那第一个外部的因素大家知道，伊朗这个原油的这个价格，由于这个赫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对吧，时而封锁时而开放， 然后时而又打起来了。那这一块，首先这种输入型的对于国际原油价格的这个影响，可能加拿大本地的央行是做不了什么事情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讲的关税。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遇到的问题好像不是新的问题，是一直在这几年
3: 一直存在
7: 出现的，对吧？自从特朗普说要加关税以外，这个关税的问题就不是央行能解决的。所以说央行现在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呢，我觉得就是啥也不干，就是啥也不干，就是我们讲的 wait and see。 但是更坏的一种做法就是着急加息。我觉得他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干，大家至少还是觉得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可预期性。但是突然一下加息的话，那我想
3: 那就直接把希望给掐灭的感觉，
7: 伤害就更大了。
3: 那实际上很多人投资或者很多人在看未来的经济走向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把央行的这个议息的这个结果啊，这个利息的这个政策是当成一个考量的指标的。那如果说因为现在确实经济不好，那如果说因为这个通胀不太好就加息的话，那么可能通胀又会卷土重这个会对就业市场产生一个特别不好的影响。但如果降息，那通胀又会卷土重来，所以说这也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那就取决于它的核心任务到底是在哪儿，是控制通胀了，还是管理这个失业率。
7: 央行在它的那个网站的首页上面会写，主要是叫 price stability， 但是 price stability 也就是我们讲的控制通胀这个问题。但是控制通胀这个问题，它也不能以牺牲所有的人的经济为代价。那么最残酷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讲的1929年的这个美国的经济大萧条。那当时的一个相信是我们央行或者是政府不应该做什么，让经济自动去调整。但实际情况的话呢，包括我们经历了那个 COVID-19 这个感觉，就是我们讲的这一块，如果有央行和没有央行，其实这个经济恢复的速度和变化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刚好讲到这个利率啊，我就刚好又想讲另外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八月份的多伦多的这个房价的这个数据。我相信现在其实从 mentality 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主要帮客人去做比如说资产配置的一些建议，那资产的主要几个大类，那么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就是像定期类的，对吧？不管你是买定期存款还是 savings 等等等等，属于是定期类固定收益类的。那另外一类呢，可能就是债券类，我们讲的是那长期债券或者短期债券，债券类。第三类呢，可能就是讲的股权类、股票类，对吧？现在大家可能眼睛都看到美股这一块，觉得美股 AI 这一块有些，尤其是有一些像存储啊等等，它的这个涨幅波动感觉很好玩，感觉很多人是有利可图，对吧？这是一块。那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讲的房产这一块的资产，它是也是一个主要的资产。所以说，它八月份的数字刚好出来了，它其实跟七月份的数字相比的话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不一样。那么七月份的数字是我们讲的市场上面的销售量就是比较活跃，相比去年的七月。但今年的话就是销售量相比去年也下降了，下降了不多，大概2%。然后新挂牌的数量下降了，降了大概14%。就是说交易完成的更少，但是愿意拿出来卖的人好像也没有那么多。
3: 是不是觉得市场已经消化的比较多了，还是说卖家对市场实在太失望了，卖不出一个好价格？
7: 我觉得卖家对市场不太有信心，而且可能市场上有很多的那种叫 bargain hunter， 就是那种喜欢找便宜的人，对吧？
3: 捡漏的人比较多。
7: 如果大家都是在捡漏的心态，而且捡漏的心态往往在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个就是不着急，那买家就很着急，那卖家就很着急。那卖家着急的情况下，如果他觉得可能在压力上面的角度来看，也没有说下一个就是支付不出来了，那可能还是有这种愿意去等的这种心态。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交易量下降了，挂牌量下降了，然后同比的这个成交价格也下降了，大概在2.7%。左右吧，2%到3%之间。那还有一个点就是不同的房型它的价格变化不一样。其实大家知道的可能最明显的就是这种挤压比较多的，就是属于 condo 的跌幅是在这几类房产里面最多的，那独立的房子相对来说会少一点，而且现在是大量的22年开始 上盘的这个房子在陆续的交接。那我现在接到的几个了解的情况，就是第一个就是银行估价很低。那银行原来是有会做一些 blanket deal，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跟某些开发商做一些合同上的约定，就是说我这个钱是我借给你的，然后到时候等你房子建好了，反正我就愿意按一个什么价格把你的房子直接定在那里，就不需要再去重新估价。但现在由于一个是普遍银行要管理这一块的风险，第二块呢就是大家对房子这一个跌价的预期还是存在。那大量的房源尤其是新房在交接的过程中就会遇到这种两难的角色。一个就是说估价估不到，那就是说要补大量的现金第二个呢就是即便你有大量的现金把房子交接了之后，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每个月还有付的现金流，然后那个比较大的付现金流要支出。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开发商现在想赶工，赶快把房子交了，为什么呢？
3: 现在市场上的这种现象比较多，这个也是反映出来目前的经济环境中的一些市场的这个反映在市场里了。那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多一多去聊这个现在市场上发生的一些变化。
8: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9: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8: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它店铺都阵阵香味，
9: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8: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了，
9: 清新之作，
8: 清新之美，
9: 新之美月饼
10: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9: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1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干杯，生日快乐，
12: 干杯，
11: 今天真是开心呐。
13: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11: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4: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5: 财经速递，
3: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513点，跌11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1.48美元，升18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76.6美元，跌63.3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2.25美分，跌0.27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30点，跌11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516点，跌108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020点，升806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8: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回来了，准备了大量特价货品、清货货品，还有过量库存，最高减至原价4折，还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的限时抢购优惠，令你省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做一般信用消费，还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的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优惠火热，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9: 把握最后机会，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对象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晴、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2: 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我们直播间的我们的老朋友是来自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7: 大家好。
3: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财经的数据，也是一个财经和投资的话题啊。那么在第一部分呢，这个新鲜出炉的央行的统计局的一些数据啊，就失业率，还有这个9月2号央行的议息的政策，其实对市场是有不小的影响的。那今年入夏以来，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评论和舆论都在讲说这个经济不好，今年的经济不好，尤其是现在还在这个美加谈判的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关税战的一个背景下，那许多人其实是对市场不是那么乐观的，是看到许多这样的分析和评论。那么市场的这个具体的情绪其实也体现在很具体的方面，那体现在大家的这个投资上心态信心。刚才小明提到说在房地产市场里其实也是有着种种的现象的，那不同类型的物业卖家的这个心态也是在这几年的市场的经济的变化过程中是做了许多大的调整和这个改变的。那刚才小明提到说这个卖房的卖家现在是似乎leasing 上盘变少了，那我当时就问说，小明你是觉得这个卖家是不是特别失望，对目前的经济对未来你怎么看呢？
7: 我个人看啊，就是我刚才也跟主持人在讨论，我说从我们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房产的属性有好多种，对吧？但是我们至少从过去的几年，尤其从2022年之前到现在，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以房产为主的这种资产，从最开始的是投资品，甚至是奢侈炫耀品，对吧？谁家的房子大，你哇，你家有好三套房五套房在出租，哇，这是叫除了这个本身的保值增值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炫耀消费型，对吧？谁家的房子大，然后谁家的房子多，然后谁家可能又买了这个那个，对吧？讲在聊天的过程中都会洋溢中一种比较自信的光芒，可以这样说。尤其是当时不管是做地产经济的也好，或者是地产经济的一些老板，尤其是我们当时在市场里去能拿到一些像康多的盘的这个 deal 都是要真的抢的，
3: 不可否认就是在市场是曾经辉煌过的。
7: 对对，
3: 现在我们
7: 都是排着队，别人就会给你打电话说啊，这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而且开发商还特别的巧，你也可以说他是奸，那就是说啊，大的怎么

0: 租房是要去抢的，抢 offer， 然后经常我们会收到的 offer 是一年的 deposit 留学生，对吧？那有时候我们的买家可能还要求着卖家说啊，你看我这个条件好，等等等等，我愿意放一年租金。但现在的市场从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租客到了一年 renew 的时候不找你降租金，他已经很给你面子，对吧？都不说加租金。所以说我们现在遇到很多的案例，就是说他会跟你说啊，我看现在市面上的价租金降了，那你愿不愿意讲？你要不愿意讲，我就搬走。所以说这个呢，一个是对房东会产生一个空置的成本，第二个就是你再找人去 replace 他的话，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个很好的 deal， 因为大家都是按照 market price 来的。
1: 那如果是从市场信心的角度来思考的话，你是更倾向于悲观一点还是乐观一点呢？
0: 我觉得这个悲观一点是有原因的。首先我是会更悲观一点，因为它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加拿大未来还加不加息不知道，因为美国很有可能在今年的后半年就是九月份到十二月份之间可能要加息，甚至还不止加一次。那现在的问题是央行都是央行，加拿大遇到的挑战也不少，也是有很多的，我们讲的刚前面讲的就是债务，我们讲的是价格上涨的压力，一个来自于关税，一个来自于油价，对吧？这两个事情都是央行没办法控制的。我们最好的期待就是它不加息，但是你要让它降息，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一个很成熟的条件。
1: 刚才说到这种有一点点矛盾的这种状态，就是说好像加也不行降也不行，
0: 的确就是
1: 一边是通胀一边是失业率，就是说你很难在中间去
0: 平
1: 衡。央行
0: 好的选择。
1: 嗯，是的。那么但是体现在市场里其实也有人有不同的观点，就是觉得说从2022年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下来了，四年下来了，那经济都有周期啊。我记得曾经在我们节目中也是做过好几期这个经济学家的这个讨论的啊，来自于这个投资界的人士。那几乎每一位都提到这个经济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点。那么昨天跟一个律师朋友聊天，他也是说这个从2022年到现在，我们是看到业务量是直接是一个溜溜板的状态下来的，就是没有中间有很大的波动，哎，是有一点往下走，是而且是一直在往下走这么个趋势。但是呢，从经济周期上来讲呢，也有另外一个观点是觉得说现在可能不会比现在更差了。刚才小明也提到说，哎，八月份的这个地产市场的数据里面，卖家的这个 listing 上盘的数量变少了，成交虽然是稍微的比之前一个月有一点放缓，但是卖家没有那么急切去卖了，所以这个背后的心态你怎么解读呢？你是觉得他觉得市场太差了，所以我不想卖，还是说我想 hold 一 hold 看，可能晚一点可能会更好，因为我们已经在谷底了？
0: 对，我觉得还是两个方向讲啊。如果你要问我如果现在要去做房产的投资，那我个人还是偏悲观，因为它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如果你是有自住而且有强烈的自住需求，你算了各种成本之后你觉得划算，这个我觉得一直都是我观点，就是都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投资。但你要问我卖家是什么心态，我现在就没办法去评估。原因很简单，原因是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抽样数据和调查，它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是房子太多了，有可能是因为他虽然手上有钱，但是觉得其他的投资的收益会更高，他何必把钱压在这里面？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我现在手上有一套房子，我里面有50万的贷款，50万是自己的本金。如果我即便亏一点卖出去，假设我可以把它放回到股票里面，或者是放回到其他的金融账户里面，哪怕就去买保险了，对吧？它至少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刚才就是我讲的，第一开始房子是炫耀型的产品，或者是投资型的产品，然后慢慢的变成了一种消费品，现在其实变成了一种消耗品。什么叫消耗品呢？除了各种费用的增长，什么地税、管理费这些东西你是没办法减少的，还有一个很大的消耗就是一个出租房，其实你要很大的精力去跟租客打交道，所以说你会耗神。就像我讲的，租客到了一年他可能想走啊，又有新的租客要搬进来，然后又这里不满意那里不满意，我就当时就是这样的嘛。我去弄房子的时候就是啊，这里啊一点点小事情我就不满意，我要帮你弄。所以说它就除了价格本身涨不涨是一个问题以外，但它天然的两个属性是必然的，就是你要管理房子它会带来巨大的成本，这个成本是除了钱以外的精神上的折磨。

0: 第二个呢是什么？它的巨大的流动性是不流动性是任何资产可能很难比拟的。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即便你现在看到市场好或者不好，等你再出手的时候，等你再真正能卖出去的时候，它可能市场情况马上就发生了变化。就有点像我们讲的例子，如果你是在2022年的年头想卖房子，然后刚好你的租客配合卖出去了，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如果卖出去了，那你可能就多赚好多钱。但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改变，如果租客不配合，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没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那可能一年耽误的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房价上涨下跌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你失去了那个机会之后，你未来的3年5年你可能都要拿这个持续供养它的成本。原因就是它因为它流动性很差，而且像一直讲的，如果一个租客在你的房子里面租的不走，或者因为任何的原因你要去找他啊，或者他找你麻烦，它很大的一个抵押品就是你的房子。
1: 那么从这个投资的这个心态角上讲了，其实现在的投资人可能您觉得他更趋于理性了更多，理性的分析更多，就情绪上的这个这种这成就感少了很多。那其实也是体现出一个信心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刚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要捡便宜，如果你对未来有信心，而且你不怕这个麻烦，我个人觉得就像我们讲的经济周期这个道理，它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你是做的一个很好的投资，因为它又有一个杠杆在里面，又有一个我们讲的这个房产未来可能会增值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就是因为大家现在的这个思想会统一性很高，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做这个房子啊的投资，或者是
1: 所以那一天不一定会到来。
0: 对，所以说你可能有一个比较漫长的等待期。但是如果你要问我现在这个时间点去投资，相比2年前或者3年前甚至4年前，那一定是现在好。
1: 这是不是有一点这个和买股票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是在买未来的，大家对未来市场的一个预期信心，在买信心。那信心没有的时候，可能未来这一天也不会到来啊。那时间关系，我们再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讨论啊。刚才小明还提到说，在其他的投资领域，其实也有很多现象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2: 我女儿班上有33名学生，她告诉我班里什么都不够，教师又挤又吵，让她觉得压力很大。而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总是忙不过来。从2018年至今，福特政府已经削减了公立学校65亿加元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孩子值得有更好的教育，让我们一起要求政府投资在我们的孩子，缩减班级人数。此信息由安省小学教师联会提供。
3: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并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如果你在等置业，真的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3: 只要79.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急停4辆车车位，
6: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6: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7: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 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治、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欢迎收听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小明财商的创始人小明。
0: 大家好。
1: 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再聊这个投资的话题啊。那其实在悲剧整体经济如此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在市场中还是有不少的现象的。刚才说到这个房地产市场大家的这个信心和心
0: 态
1: 问题。那实际上在不同的投资产品上啊，那像金融产品上呢，其实也是有着一些变化的。其实往往我们看到一个这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我记得在房地产市场特别好的时候，其实资金信心都是来到这里，但是我们这几年看到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时候，其实金融市场还是不错的，因为也有 AI 的概念，这个 IT 科技的这个发展。所以小明，你是觉得这个目前在金融市场的投资上是一个好的口吗？还是说依然是一个具有非常高风险的，值得去认真把握的一个方向呢？
0: 我觉得金融市场上的投资呢，那么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股权类的资产，比如说是股票。那股票的话可能有分不同的市场。那现在的话，尤其在这个时间点，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我们可能更需要用到黑天鹅作者那个塔勒布的一个思维，叫做反脆弱，也就是把你的资金同时配置到那个资产的两边，一边是我们叫杠铃原则，一边是安全的绝对安全的资产，另外一部分呢是就是相对来说一个更高回报。那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情况呢？因为我给大家讲一讲过去几年不同的市场的回报，然后大家了解一下。首先一个点呢，我们就是大家关注的可能比较多的标普五百。那标普五百我们讲的是加币，换算成加币之后的回报，不算什么基金管理费等等其他的一些摩擦成本，我们就只算指数本身的回报。在过去一年，就是讲的12个月一年这个概念，它的回报以8月27号这样一个数字来算，大概是在21%一年。三年的平均复利回报是22.89%，那加到三年一起就是70%，因为复利它会带来一点额外的回报。那换句话说，如果三年前你在股票市场里面买了一个指数，然后不算其他成本，是100块钱的话，现在大概在170块钱，170块钱。那五年的平均回报是多少呢？是15.11%。那我们就敲头取尾，对吧？我们就算是14%到15%之间。那这样带来的回报，五年放下去，也就是从2021年的8月27号到2026年的8月27号，你的资产是要涨一倍。
1: 嗯，
0: 对，翻一倍。那这个翻一倍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投入100块，那现在就已经变成了200块。所以说，你要如果算成单利计算的话，它是相当惊人的。原因是单利算大概在20%左右一年。那有些人可能在这种投资中，他还有一些偏好，比如说对 AI 的话题比较感兴趣，或者 AI 的存储，或者是电力等等，或者其他的一些算力啊，比如说像英伟达等等。有些人可能喜欢特斯拉，那你的这个回报，如果你押对了的话，肯定会比这个整体的讲的标普五百的回报高，对吧？那这个呢是一个很明显的概念。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如果你是偏向于科技股，比如说像纳斯达克这一种，那五年的平均回报来到了16.09%，它比15.11%稍微高那么一点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点，就是说你额外承担的这个风险，对于可能每年多1%这样的回报来说的话，是不是一个划算的点？所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既要考虑回报本身，同时呢还要考虑到它的风险承担。那如果从比如说短一点的时间，一年的角度来看的话，纳斯达克的回报换成加币大概是26%。但是有一点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在加拿大的市场，虽然我们一直在讲加拿大这几年的经济不怎么样啊，但加拿大的市场一年的回报 TSX 多伦多的那个指数是32.55%，相比纳斯达克26%。那其实我原来在这个节目中也多次的讲到，就是相比科技股，相比美股，可能我更倾向于像加拿大的银行股。 因为当时的那个情况，它的我们讲分红率会比较高，算起来就是价值任务，就是相比它的 price 来说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那这个观念呢，其实也映射到我们刚才讲的房市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它就是涨回来的时候回报会更快，或者是涨得更快。那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价值投资的观念就是在这里面，也就是说当绝大多数人都去追逐某一个概念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膨胀的效果，就是因为你这个是有一个逐渐加强的，就是你第一步比如说投了10万块钱在 AI 的科技股里面，你看到变成20万了，你很开心，然后你可以想办法再去从某个地方弄出10万，然后再挤出10万，而且后面的钱越大的可能性就是，它只要是看到你现在涨的时候，你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借钱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会想，哦，银行给我的利率是5%啊，但是我半年就可以赚20%，那如果我借5%的钱，我最后算出来得到一个很大的差价，那我就一定会考虑借钱的形式去投资。
1: 那这个是现在金融市场投资的一种普遍心态吗？
0: 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态中，它是一个普遍心态。那从我的角度来说啊，作为一个 advisor 的角度来说，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客人说，借钱投资这个是有帮助的。因为它的帮助来自于几块，第一块就是我们讲的过去的这个增长，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停滞，有可能还能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是持续一两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你愿不愿意去承担这个 additional 的风险。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加拿大的一个税率环境，我们讲的这个税法环境中，它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鼓励用借来的钱作为成本，我们讲 interest deductibility， 然后拿这个成本去抵消你未来的工资或者是收入中的各种赚的钱。所以说这个呢也促进了很多人在原来买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那个 mortgage 的 interest 拿去抵税，还有房屋上的各项成本。然后呢如果我们去投资，其实道理也是一样。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呢，我个人这个是怎么说呢，对借钱去投资其实保持的是一个中立的态度，而不是像很多人说啊，因为我是一个偏价值的，我不太愿意借钱。其实我也愿意借钱，但借钱又分很多类的借钱方法。那我是不建议特别 aggressive 的，比如说用 margin loan 啊这种形式去借钱。所以说借钱也分很多种。那假设你是 mortgage 里面借出来的钱拿到股市里投资，那我反而觉得你相对安全。原因是 mortgage 只要你房子不卖，只要你能还得起你每个月的月供，它是一个长钱，也就是这个钱可以在你手上赚10年、20年、30年，只要你不make 那种很大的就是 silly 的这种 mistake， 你可以一直滚动。那通常的情况下，股市这种长期的宽基指数是有一个叫中位回归或者中线回归。那比如说美股长期来说，它的平均回报可以达到10%左右，或者8-10%。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问我，我借了钱马上去投 AI， 然后全部都投 AI， 或者全部都投存储，那我就觉得你这个太 aggressive 了，是不是？还是借钱，还是借钱。但是如果你是做一个分散合理的 portfolio， 而且还有一部分钱，比如说投资到像分红保险，或者是储蓄，或者是 savings GIC 里面有足够的现金流的保障，那这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讲的杠铃。稳妥的一边你已经保底有了，另外一块就是追求增长回报，那当然也可以有，但所有东西的前提
1: 这也是不是现在就是想要把物业不想拿出来卖，然后愿意拿长期的一种投资方式呢？如果在房建市场里不能看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这个投资回报，那么在金融市场里它可以对冲两点。
0: 我觉得目前房产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不是说它不想卖，而是它卖不动。
1: 但是对于不是那么着急一定要卖的人，需要拿长期的人这是一个方式了。
0: 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
1: 这是一个可以重新再参与投资的一个方式。
0: 对，那如果你的手上还有一些流动的资金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配平，我们叫 rebalance， 也就是说原来比如说你一个 portfolio 里面或者你家庭总资产里面90%都是房子，其他的没有，对吧？那现在可能逐步的去做一个配平的工作，我相信是完全合理的。
1: 确实是。说到这个投资话题，我们这个就有很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和聊了。非常感谢小明今天的分享，我相信听众都收获很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
0: 谢谢大家。
8: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